0: 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在八点到八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和国研小课堂。八点半到九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有房企发布主动现房战略，让客户所见即所得。北京地铁试点轨道加骑行，自行车如何乘地铁？自行车进地铁会不会挤占其他乘客的空间呢？停车入位难，是车位越画越窄，还是车越造越大？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张浩，为您带来近期的盘面分析。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中方决定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到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以免办签证入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他表示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0: 5月20号，针对湖北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的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北调拨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1: 20号，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区演练，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
0: 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20号正式实施，对信息造假行为零容忍。
1: 国家组织关麦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20号在天津开标，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0: 到2026年年底，除履行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保障城市运行、带有属地管理职能和面向市民、企业、社会开展管理服务的单位以外，其他北京市级机关将全部搬迁到北京城市副中心。
1: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5月19号至20号在广西南宁举行。这次大会专门设置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文明建设分论坛，来自相关领域的专家、企业嘉宾等聚焦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文明建设，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演进、创新发展和安全治理。
0: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学生请假系统中新增了生理假选项，引发广泛关注。学校工作人员证实，确实已经新增生理假功能，正处于测试阶段。有不少网友为学校这一极具人文关怀的举措点赞，并呼吁更多的高校和地方加以普及。
1: 北京时间5月20号，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足联 U17 亚洲杯决赛。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1点，中国 U17 将在决赛当中对阵日本 U17。
0: 当地时间20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
1: 国家能源署20号发布2026年全球电动车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近30%新车将为电动车。
0: 当地时间19号，印度北方邦达班地区的气温高达48.2摄氏度，再次刷新了该地区自1951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

0: 老板娘，我们这儿还要五串鸡翅。
1: 好的。哎呀，每桌我都给你们送一盘烤豆腐，但是麻烦各位稍微小点声啊。
0: 为啥呀？
1: 哎呦，这都几点了，其他人都睡觉了。
0: 好嘞。哦哦，好嘞好嘞好嘞。
2: 热情的城市也需要安静。啊，怎么了？
1: 都叫你小声点了。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2: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3: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2: 早啊
1: 早啊。
2: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5: 开车注意安全，
3: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2: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6: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华安证券明星投顾带您开启三分钟财经早餐。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张浩。张老师你好。
7: 主持人好，安徽生活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华安证券明星投资顾问张浩。大盘在创出新高后出现调整，这也是第三轮主升浪以来的首次比较大的调整。近三日大盘在调整至20日均线处出现企稳信号，并开始构筑短期底部。这波调整浮筹清洗充分，筹码锁定良好，20日均线作为本轮慢牛的重要趋势线，对股指形成有效支撑，也让慢牛格局再次得到确认。经济修复与政策托底逻辑未变，而股整体上行趋势未改，市场有望在消化分歧后围绕核心主线展开修复。经过昨日的再次回试确认，市场大概率会在近期结束短期调整，重拾震荡向上趋势。投资者应重点关注市场企稳后成交量能否有效放大，单日成交额能否尽快回到3万亿以上，并关注硬核科技核心主线能否延续强势。建议把算电协同作为持仓的稳健基石，把握技术融合下的确定性增长机会，其中重点关注半导体与算力芯片这个硬核支撑。算力基建与互联网数据中心目前已经绑定绿电，储能与虚拟电厂提供柔性支撑，绿电运行与风光基地作为能源底座，电力调度与电网设备提供电力动态匹配。建议大家重点把握算电协同迎来的发展机遇，选择其中尚未大涨的优质标的，逢低建仓。
8: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9: 小指标大能量，
10: 小知识大用场，
11: 国元小课堂。
2: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来了解股票的性质。首先，股票是有价证券，有价证券是财产价值和财产权利的统一表现形式。持有有价证券，一方面表示拥有一定价值量的财产，另一方面呢，也表明有价证券持有人可以行使该证券所代表的权利。股票是具有有价证券的特征的。首先，虽然股票本身没有价值，但是股票是一种代表财产权的有价证券，它包含着股东具有依其持有的股票要求股份公司按照规定分配股息和红利的请求权。第二，股票与它代表的财产权有不可分离。

离的关系，二者合为一体。换而言之，行使股票所代表的财产权必须以持有股票为条件，股东权利的转让应该与股票占有的转移同时进行，股票的转让就是股东权的转让。第二呢，股票是钥匙证券，股票应该具备公司法规定的有关内容，如果缺少了规定的要件，股票就没有法律效力。第三，股票是证权证券，证券可以分为社权证券和证权证券。证权证券是指证券是权利的一种物化的外在形式，它是权利的载体，权利是已经存在的。那么股票代表的是股东权利，它的发行是以股份的存在为条件的，股票只是把已存在的股东权利表现为证券的形式，所以股票是证权证券。第四，股票是资本证券，发行股票是股份公司筹措自有资本的手段，所以股票是投入股份公司资本份额的证券化，属于资本证券。但是股票又不是一种现实的资本，股份公司通过发行股票筹措的资金是公司用于营运的真实资本，股票独立于真实资本以外，在股票市场上进行独立的价值运动，所以是一种虚拟资本。第五，股票是综合权利证券，股票不属于物权证券，也不属于债权证券，而是一种综合权利证券。以上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一丝火苗可以温暖我们的指尖，熊熊篝火温暖的是大伙疲惫的身体，一滴水可以滋润我们的双唇，滚滚长江水浇灌的是万亩良田。一个人可以独奏一段乐曲，交响乐团奏响的是雄浑的乐章。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各民族团结进步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
1: 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不变的树。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4: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5: 大胖
6: 和小美的
7: 幸福生活。
8: 亲爱的，情人节快乐啊！
9: 我就知道你记得，你是不是还给我藏了什么礼物啊？
8: 当然了，和去年一样。
9: 你去年没有送我礼物啊？嘿嘿
8: 嘿，所以今年也没有啊。
9: 哼，不理你了。
8: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有什么吃的吗？哎，我都饿死了。
9: 有啊，和昨天一样好吃。你看，
8: 哎，这是什么？
9: 昨天的剩菜啊。
8: 啊，这个都快馊了哎。
9: 不行，赶紧吃，快吃，快吃，把它吃完。
10: 不要再灌我，不要再灌我啊！不要再灌了。
8: 我是严大胖，
11: 这就是生
10: 活。不要再灌了。
1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3: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4: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3: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4: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15: 天地玄黄，宇宙
16: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1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2: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2: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2: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2: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2: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2: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2: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朱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有房企近日发布了主动现房的战略，不卖期房，不做沙盘，而是把整个小区建好了之后让客户看过再买住房。城乡建设部近年来多次提及推进现房销售制，那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的风险。那么推进现房销售还有哪些因素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呢？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2: 有房企近日发布主动现房战略，不卖期房，不做沙盘，而是把整个小区建好，让客户看过再买。住房城乡建设部近年来多次提及推进现房销售制，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近年来，全国不少楼盘都打出现房销售标签，响应国家要求。
3: 其实这个现房销售的好处咱不用多说，对吧？
4: 已经全面开工，现场施工人数了也已经超过了400人。
5: 徐磊口中的这一项目，就是位于江苏徐州城市发展新中心核心板块正在建设中的一个改善型楼盘。作为这一楼盘开发商的营销总监，徐磊说，其最大的不同就是要先建设，等实景展示后再销售。
4: 因为房子是家，我们不希望或者说它不应该变成的是一种不确定性。我们这个项目所有这个楼栋园林配套一次性进行集中建设，让客户看到实景，就相当于我们所有的客户都所见即所得了，我们才会去进行整体的销售。我们也打造了这个全透明化的工地管理体系，让客户不再靠这个图纸和想象买单，而是靠亲眼所见、亲手可查来做决定。
5: 过去的20-30年里，先交钱后收房的商品房预售制推动了房地产行业规模快速壮大，但图纸营销、沙盘卖房带来的问题也很突出。比如提前拿到购房款的开发商缺乏足够动力提升房屋品质和小区环境，埋下货不对版的隐患。在预售资金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业主的购房款还时常被违规挪作他用，引发项目烂尾等交付风险。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真正的现房销售原本就应该是在土地出让环节就规定好该项目是现房销售，或者对已建成未销售项目整体进行现房销售。
6: 从近年来国家的相关表述来看，现房销售指的是为防范交付风险，在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性制度完善的基础上，先将房子建好，达到了交付条件，通过了政府验收，再进行销售的制度。我认为如果说原本是期房卖成了现房的这种楼盘，那其实就不是主动防范规避交付风险，或者说主动完善开发融资销售制度，而是被动成了现房。

0: 而真正的现房销售应该是从开发商拿地时就明确自己的项目是现房销售，包括楼栋、园林、配套完工以后再去销售。
1: 桩桩件件无不考验着现房销售模式下开发商应具备的基本能力，某种程度上也是倒逼房地产业回归产品本质、用户需求、专业价值。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现房销售模式下，不是只有大房企才有机会，中小企业同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0: 中小房企项目对本地居民的居住习惯、消费的属性是非常熟悉的，能够做出更加定制化的小而美的产品，这在现房制度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现房销售模式对企业而言，更多的意味着要从追求规模为主，转向单品打造和精细化打磨为主的高质量的运营。同时，现房销售下拿地到销售的周期拉长了，开发商呢也要注重从拿地到设计、规划、报检、开工。销售等进度的把握，强化上下游产业链的配合和协作程度，强化对未来住房需求趋势的预测和特征的判断，尽量的缩短建设的周期，降低管理和财务成本的同时，房子还能适应市场的需求。
2: 规划纲要就提出啊，完善商品房开发、融资、消费呢等基础制度，有力有序推进现房的销售。这也就意味着说，从国家的层面，当下并没有对是否现行销售实行呢一刀切。那有的地方呢，预售还是会存在的，但是在这样一个存量时代啊，房地产预售制啊，可能终将这个走向现房销售，实现这个平稳的过渡期哈。其实有时候我们说这个居民对新房的需求啊，未来主要还是改善型的需求啊，不仅对这个交付的保障啊、供应的品质的要求呢越来越高，而且呢也越来越看重这个交付的情况。
3: 对，
2: 而且这个新房的需求越来越个性化、差异化和定制化，所谓一房一价嘛，对不对？
3: 这些呢也都为现房的销售就是创造了一些需求端的基础和新的要求。那总的来说呢，预售和现房销售的差异就减少了，那么再过几年这些差异可能就基本没有了，那也就顺利实现了从期房到现房销售的平稳的过渡。
2: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自行车如何乘地铁。最近呢，北京地铁六号线、十七号线、昌平线、S1线，总共四条线路的十一座车站，5月10号开始呢，开展轨道加骑行的试点服务。那允许乘客携带符合标准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那么试点服务时间是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自行车进地铁会不会挤占其他乘客的空间？未来会全面放开吗？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4: 北京地铁昌平线试点站包括西土城站、拱华城站、昌平东关站以及130景区站，衔接北京市昌平区北部42公里骑行绿道。近日，记者来到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探访。
5: 我现在在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这里呢作为轨道加骑行的试点车站之一，是可以携带自行车来进站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标识，我们骑行的乘客呢是需要乘坐直梯进站的。
4: 进站时，地铁安检人员会对车辆尺寸进行核验，确认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根据交通部门要求，可进站的两轮自行车需为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也就是大约71厘米。
5: 量完了车轮的尺寸之后呢，我们就需要给自行车套上专用的防护罩，这样乘客在车站内只能提着或扛着走，防止骑行，也是为了保障安全。我们自行车上呢有很多这种突出的零部件，那套上防护罩之后呢，也可以防止剐蹭其他乘客和设施，同时呢也是对自行车的一种保护。
4: 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购票方式也有所不同，乘客需提前在易通行 APP 内购买30元每人次的骑行票，包含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确定出行时段与进出站点， 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或从非试点站点出站。
5: 自行车上地铁之后呢，是需要靠在这种空旷的地方，同时呢，人要随时看护好自己的自行车，防。

0: 一路走访体验下来，记得见到不少骑行爱好者，大家纷纷表示，关键位置指引标识一目了然，站内还有工作人员贴心协助，全程出行顺畅便捷。骑行爱好者刘雨嫣说。
1: 今天是我第一次带自行车上地铁，我感觉一路上指引都非常的清晰，一路上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手忙脚乱的感觉，反而是非常的从从容容。
0: 北京开始试点自行车上地铁后，引起广泛关注，众多网友对此举措持支持态度，认为轨道交通与骑行出行深度融合，开辟了绿色低碳出行全新模式。不过，也有少部分网友心存疑虑，担心自行车带进地铁会挤占乘车空间，易引发各类安全问题。北京市民王女士说
2: ：“这个自行车还是挺占地儿的，就是一个急刹车什么倒了的话，会砸到别人，我觉得会给其他乘客带来安全隐患的。”
0: 对此，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副总经理丽丽介绍，四条线路和11座试点车站均经过严谨筛选，这些线路运力较为充足，且能够精准对接近郊热门骑行路线，具备适配斜车出行的条件。同时，利用轨道交通的富余运力，开放试点的区段从源头上避开中心城区大客流段。丽丽表示，30元的定价涵盖了相应管理成本与配套服务成本。
3: 本次试点的这个票价是参考了国内同类城市的定价模式，结合我们试点线路的里程、携带自行车所占用的空间、防护耗材的成本和其他出行方式的成本以及相关配套服务，综合考虑最终确定的。乘客呢，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 来购买30个自然日内，包括是当日的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
4: 其实北京推出轨道加是这个满足出行需求的一次有益探索啊！我刚才在网上也查了一下，不仅在北京，就是咱们合肥啊，目前呢也是推出了可以携带自行车上地铁的这样的一种服务，但是呢也是有一个试点线路的，那就是合肥轨道5号线。那它试点的时间呢是每周6日以及法定的节假日，那这种试点持续到今年的6月底。那同时这个它是支持个人或团体进行提前预约的，就如果您在合肥本地啊，想要这个带着自行车上地铁的话，需要提前1天拨打他们的服务热线，提供这个乘车的人员以及车辆的数量、预计的出行时段啊，是否需要这个返程等信息。那同时，他对这个携带的自行车呢是有一个标准要求的，那就是仅限单座纯人力驱动2轮自行车，轮径呢是不超过28英寸，也就是整车长宽高之和不得超过1.8米。那确认符合要求之后就可以预约了。那每一辆车呢，每个人是20块钱。那如果说是往返的车票的话呢，是每个人35块钱。如果您是团体出行，每个人就是30块钱每一辆车。对，
5: 这个推出轨道出行，然后呢，这个可以带自行车啊，应该也是满足大家出行需求的一个有益的尝试。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其实也讲到了，就是在火车上现在也推出了这样的一个尝试。扩大试点的前提呢是建立完善的服务标准，还有就是管理规范，明确限用的规则，还有就是限流，保障这个普通乘客的乘坐体验。如果说要有更多的这个站有这个自行车入站，那可能就不是试点了，那变成一个规范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了。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大的这种标准。
4: 对，
5: 相关的这个试点呢，我觉得因为它有一个试用期嘛，包括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合肥也是一样的。
4: 对，
5: 这个要充分的这个积累经验，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要充分的去吸收大家的建议。我自己在听到自行车上这个地铁的时候，其实我还是会有一点担心的。因为我会觉得就是你的这个量你怎么控制。就如果说你比如说你一整节车，然后可能只有比较少的，那我觉得可能问题就不大。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这个骑行出游啊，它是结伴而行或者成队而行的，对吧？这个大家应该就是说可能都看到过，对吧？它一个骑行队，它不会是很少是一个人，哪怕我们在路上有的时候看到一些摩旅出行的，一个人的也比较少，它一般都是几辆车在一起。那如果是比较多的这种情况下，然后它会不会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4: 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是咱们合肥轨道它是怎么规定的呢？就是车厢的首尾车厢，然后是作为这个自行车可以携带这个乘客上来的，它作为一个专门的一个有一个这样的车厢，它目前来说的话 不会挤占到就是这个一般乘客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乘坐的空间。
5: 嗯啊，它的首尾车厢，那要看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段，
4: 哎，
5: 是不是高峰期？其实这个很难说的，因为这个当然北京的这个站就是具体的是运行，然后到底是从这个昌平到西土城，我没坐过，我不知道啊。
4: 嗯，
5: 我之前在北京上学的时候，
4: 嗯，
5: 它那个挤到什么程度？我曾经有一次体验它那个坐车，就是。我从来没有坐过那么挤的地铁，因为我很少在高峰期的时候坐地铁，我大部分就走路了，或者是我早一点，或者是晚一点。我第一次在正儿八经的那个高峰期坐那个北京的那个地铁，我还不在特别特别繁华的这个地段，我当时是从双桥坐到中传，那其实就两站路吧，好像很近的。但是因为我带了行李箱，我就没有办法走路嘛，然后我就挤到什么程度？首先是大家知道北京那个地铁挤，就是你上去的时候必须要有那个就是志愿者在后面推你才能上得去。
4: 哦，
5: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
4: 我看过，
5: 推你才能上得去啊。他不是能把所有人推上去，但是尽可能多塞一个人。那明白我意思吧？然后你被挤上去了以后，我的行李箱和我是分体式的。那个行李箱不在我的身边，
4: 我知道
5: 是我的一只手拉着那个行李箱杵在那个里面，我不知道被哪几个人包着，但我又不能松手，因为松手的话我就不知道箱到哪去了。然后我下车的时候，就是我那个箱子就下不来，我人下来了，我箱子下不来，因为我箱子卡在里面了。所以就是我觉得会遇到很多，哎呀，我觉得会遇到很多这个，
4: 尤其是北京这样的大城市，
5: 麻烦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情况。那你是不是要规避早晚高峰？
4: 啊，
5: 或者是规避一些就是比较拥挤的线路，因为我坐的那个虽然不是很市中心，但我坐的是那个八通线嘛，就后来就是一号线的延长线，就它本身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线路。那这个是不是要做一些详尽的这种规定？有没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刚才就讲积累经验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要看大家的实际反馈。
4: 对，
5: 哦，就是如果说这个反馈比较好，然后经过了合理这个调整，然后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的，我觉得就没问题。那如果说这个就是大家普遍的这个反馈可能不是特别合适，或者是出现了一些就是跟大家预想当中并不完全一样的，那我觉得可能也需要进行调整。我觉得尝试是一个好事，但是这个尝试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尽可能的积累经验，然后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觉得呢会更合理一些。
4: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停车入位难。如今啊，在不少城市，很多车主呢都觉得停车越来越难。这个难啊，不是说咱们找不到车位，而是说这个车位找到了，想顺利的停进去不太容易。就算勉强停稳了，也常常会因为车位和车身的宽度不匹配，车门只能开一道小缝，那么驾乘人员上下车呢，非常的不方便。那停车入位难的尴尬背后，到底是车位越画越窄，还是咱们的车越造越宽？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6: 喜提新车本是件高兴的事儿，可浙江省长兴县某小区的车主张先生却笑不出来。他告诉记者，自从换了辆新车，每天回家停车都像是在参加一场极限挑战。
7: 今年的车呢，普遍就偏大一点。每次回到小区以后，我停在我原来的车位上，反正就是左边也开不了门，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右边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如果人家停的技术差一点，停的不好一点呢，基本上人都出不去。有时候呢，还很容易发生这种刮擦或者干嘛的，你还找物业去找这种监控啊什么的。如果没有监控嘛，也只能自认倒霉，就是很麻烦。
6: 在采访中，不少群众都反映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山西省吕梁市民李翠玲告诉记者，
8: 我们家开的就是普通的家用 SUV， 长宽都是市面上常见的，可停进车位里两边就剩一点点空隙，车门都不敢打开，上下车只能侧身挤。
6: 那么群众反映的停车困难的背后，是车位尺寸缩水了吗？停车场的车位大小究竟是多少？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以及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家用小型车位有明确的设计标准。例如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标准为宽 2.4 米，长 5.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5.3 米，平行式车位宽 2.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2.4 米，长6米。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计同样参照上述尺寸要求。 记者日前先后走访了北京市部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公共停车楼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地下停车场，发现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相邻车位划线中心线之间的距离大多都符合标准，也就是 2.4 米宽，但是车位的净使用宽度，也就是两条白线内侧之间的空地，通常只有 2.1 到 2.3 米宽。如果车辆本身或者隔壁的车体型比较宽大，的确需要在停车的时候多调整几次。北京市民张先生在某大型商场停车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经测量，他所停的车位净使用宽度仅有 1.95 米。
9: 就是因为这个倒车这个距离的话，因为旁边可能车位比较窄，大车多的话就担心，比如前面那个大车就是人为可能会蹭到，就主要还是车位比较窄，然后大车比较多。这个
10: 我看您这个车也不是大型车，就是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9: 也会，就是主要是前后左右如果有大型车的话就容易不太好倒，也可能是我技术不太好。
6: 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延庆指出，极少数停车位的尺寸不达标，背后可能是因为停车场的建设方或者经营方没有按车库设计规范施工或者改建，这背后涉及到利益与风险的权衡问题。
11: 标准是标准，经营者是经营者，经营者没按标准做，带来的可能是他力更大了，但也有可能一个大车就堵住他整个车库就崩了啊，就是利益和风险并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6: 如今大中型 SUV、 新能源 MPV 车型受到越来越多车主的青睐，车企之间的竞争也很是激烈，新款车型比老款尺寸更大，电池容量更高，配置更丰富，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两米。部分消费者虽然乐见其成，但是回到小区停车场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停车考验。福建省三明市车主杨桂安就遭遇了这个问题。
12: 这些车的空间是舒服了，但是一进车位就傻眼了，很多时候你去停车的时候没有自动泊车，你可能车是停进去了，但人下不来。
6: 一方面是部分停车位的实际大小可能略有缩水，但是另一方面，近些年的家用小型车的尺寸也在增长，也客观上造成了停车难的问题。安徽省马鞍山市城管局停车场建设管理科科长谢宗斌说，
13: 人家规范2.4米吧，现在很短，现在2.5米都窄了，现在车子因为电车都宽了。
6: 那么如何解决上述停车难的问题呢？有群众表示，为什么不能把现有车位重新划线进行改造扩大呢？山东省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朱于峰解释，
14: 如果现有位进行扩改造的话，势必会影响到主体承重的结构或者消防设施。
4: 像今天这个车位入位难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感受非常的明显。
5: 对，是这样的，就是现在这个很多的原因啊，就他刚才讲的那个两个里面，我觉得实际上都是存在的。就是一方面呢，有一些地方，我们不能说所有啊。有一些地方它的车位呢确实相对来说它划得比较窄，这个主要是基于节省空间的这样的一个考虑嘛，大家都可以想到的。那另外还有呢，就确实有一些地方，然后它的这个
4: 车子确实还挺宽大的，
5: 车确实比较大。
4: 对，
5: 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什么概念，我没有概念的原因是在于我一直用的都是小车，应该是买的是一个两厢车嘛，非常小，
4: 对，
5: 就是所有的地方那个停车都非常的方便。然后突然这个换了一个大车，后来换了一个那个越野车，
4: 对，
5: 然后你就明显的发现，我一开始开那个车的时候就很不适应，然后你停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受限。而且还有就是现在有一些那个加油站它不是有那种自动的洗车的那个就是机器吗？然后你过的时候，我一开始的时候
4: 就掌握不了两边的距离，
5: 对，我一开始不知道，然后后来呢我还是去洗过一次，后来我出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那个车就是已经擦着它的那个就是极限的那个边了，就稍微超一点，其实我就不应该进那个机器，它是会有损伤车辆的这个风险的。所以这个我那个车是个油车啊，而且不是一个新款的油车，我买的是一个比较经典款的一个油车，所以 就是说现在的那个电车吧，它比这个还大，所以它就是会存在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4: 对，
5: 而至于重新这个划线的话呢，其实它有很多的原因，一方面是有一些它可能会涉及到楼体结构，
4: 对，
5: 还有就是它有一些还会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它原本设计的这个车位比例，它是要满足要求的。
4: 嗯，
5: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意识，因为我之前是学这个建筑的嘛，然后我比较了解，就是你在设计某一个小区或者你设计某一个综合建筑的时候，
4: 嗯，
5: 它的车位的这个比例，就比如说我预估一个医院它会来多少人，它是什么规模的医院，它辐射多少人口，多少方圆的覆盖，
4: 嗯，
5: 然后这个人数的比例，然后工作

0: 人员加在一起，然后跟我的车位比例它是有要求的。
1: 嗯，
0: 就如果说我现在比如说把三米，我举个例子说，比如说三米的宽，然后一下子咔嚓给它改成四米，
1: 嗯，
0: 那也就意味着我扩大了33%，我是不是车位的数量要减少？
1: 对，
0: 那这样子的话，它就不满足它的使用需求了，大家明白吧？
1: 对对，对，
0: 它会有这个问题的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就会有点这个问题。那国内过去的就不讲了，新的这个车位的规划设计标准，可能就需要去进行一些相应的这种调整了。
1: 嗯，
0: 新的这种车位的这种大小、停车场的设计，可能要综合考虑土地资源、公共设施的利用率、经济效益，还有停车便捷度多个角度来进行一些紧随时代的变化。
1: 好了，早上的8:57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朱琳，
0: 我是史威，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0: 再见。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0: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你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1: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你有没有这样一种体验，就是在某个普通的傍晚，耳机里随机播放到一首歌，旋律呢不算耳熟能详，歌手的名字甚至有点陌生，但是听完之后你愣了很久，然后默默按下收藏。那种感觉呢，就像是在旧书店里偶然翻到了一本绝版的诗集，他们不声张不喧哗，却恰好熨帖了你那一刻的心情。今天这一小时想和你分享九首这样的歌，他们或许从未霸占过你的播放列表，却值得被你认真听见。今日份的主题歌单叫做小众国语歌，是生活里的小确幸。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蔡明佑，很多人知道这个名字可能是因为那首《我可以》，但是今天作为开场歌分享的是他的另一首同样动人却略显沉寂的作品《你看不到的天空》。这首歌发行的时间是2009年，收录在蔡明佑《寂寞好了》这张专辑当中，当时他刚刚服完兵役回归乐坛，从一个唱着青春告白曲的男孩变成了一个需要面对成人世界复杂情绪的年轻人。他说那段时间他常常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写歌弹琴发呆，觉得全世界好像都在往前走，只有我停在原地。你看不到的天空写的就是那种状态，并不是撕心裂肺的悲伤，而是一种淡淡的弥漫性的孤独。蔡明佑的声线呢，有一种少年感和脆弱感的奇妙混合，高音处不刻意用力反而更让人心疼。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他承认孤独的存在，却不把它渲染成悲剧，他只是平静地说，你看不到的天空我也在好好生活。接下来这首小众歌来自范玮琪，歌名叫做《是非题》。

这首《是非题》是由王雅君作词作曲，就是那位写了张韶涵《隐形的翅膀》的创作人。范玮琪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曾经和制作人反复的讨论，《是非题》这个意象到底应该是什么语气？是质问？是撒娇？还是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最后他选择了第三种，于是我们就听到了这样的唱法，每一句好像都踩在棉花上，轻飘飘的，却不敢用力。我爱你是那个是非题。其实真正让人难受的从来不是被拒绝，而是对方始终不肯给出那个是或非的答案。范玮琪用他清透的嗓音把这种悬而未决的焦虑唱得恰到好处，不是控诉，只是陈述，不是崩溃，只是累了。但是非题最温柔的地方在于它的结尾并没有走向绝望，我们从不开口那个问题，我们一直用暧昧去逃避。他唱出的是很多人不敢面对的真相，却也给了听众一个安静拥抱自己的理由。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小众国语歌，是生活里的小确幸。那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来自一个你可能很久没有想起的名字，曾宝仪，这首歌叫做没有人。

提起曾宝仪，可能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主持人，或是演员，或是曾志伟的女儿。但在2001年，这首歌的词曲作者，他发行过一张个人专辑，叫做《我们的童话》，其中有一首歌就是我们刚刚分享的《没有人》。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深白色，一个在华语乐坛留下过无数经典的创作组合。在曾宝仪在这首歌里的演绎，意外的干净和赤诚。没有人能给我你给的那种快乐，没有人能代替你在我心里的角落。歌词里全是没有人，唱的却是只有你。这大概就是所有暗恋与暧昧当中最真实的心理活动。全世界都以为我很好，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所有的快乐和失落都记在一个人身上。曾宝仪的声音没有过度的修饰，甚至带着一点录音室里的呼吸声和细微的沙哑，这种不完美反而让没有人变得格外的真实。它不像一首精心打磨的商业作品，更像是某个午后在朋友家的客厅里录下的即兴弹唱。那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刘惜君，这首为你打捞的小众歌叫做《那时候的我》。

听刚刚这首歌的时候，你会不会听到一种熟悉的味道？来自谁？来自李荣浩。这首歌其实跟李荣浩有关。刘惜君2009年快乐女声全国五强比赛结束之后呢，她没有急于推出抢人眼球的作品，而是沉淀下来，用2年时间打磨出一张不讨好市场的专辑。这首《那时候的我》就出自那个时期，歌词里唱的是对少女时代的回望。那时候的我偷偷暗恋着谁，那时候的我连手都不敢牵，听起来很甜，仔细品味甜里又藏着苦。因为那个时候的我之所以值得怀念，恰恰是因为现在的我已经失去了那种单纯的心动能力。刘惜君用一种克制的近乎冷淡的方式唱这首歌，她没有用力渲染怀旧，没有刻意的制造伤感，这种不煽情的唱法反而让歌里的情绪更加的准确。真正的遗憾从来不是嚎啕大哭，而是笑着说那时候真好呀，随后沉默很久。那今天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弦子，一个总是被低估的歌手。很多人记得他的《醉清风》和《不得不爱》，却没有未必听过这首《差一步距离》。这首歌收录在他2011年的专辑《逆风的蔷薇》当中，是一首不那么典型的弦子的作品。他没有高亢的副歌，没有标志性的转音，只有最朴素的情感表达。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差一步距离》。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小美，给你，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哦。
2: 好嘞，来，给你这个月的零花钱。
1: 好，小美，这100块。
2: 怎么啦？你少喝点酒，少玩点游戏不就行了？
1: 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工作，一个月你给我100块钱零花钱？
2: 怎么啦？你想干嘛？
1: 这100块钱，我花得完吗？
2: 啊，
1: 你就不能给我一点零钱吗？对不对？100块钱我花不完的了。哎呀，你给我10块20块就好了。哎，这都过去一个月了，小美还不给我发这个月的零花钱，我买皮肤都没有钱了。哦，是不是忘记了？哎，你说我要不要提醒一下她？
2: 大胖，来吃饭了，今天吃面，给你。
1: 哇哦，小美，你这碗面的水准比外面餐厅卖的还要高哦。
2: 那当然啦，
1: 这碗面绝对值100块，100块啊，小美，这碗面绝对值100块啊。
2: 哦，对了，我这个月的零花钱还没有给你啊。
1: 哎，是，哎，想起来了。
2: 对了，大胖，你刚才说啊，我这碗面好吃到值100块，那你吃了这碗面，抵了这个月的零花钱吧。
1: What do you say？
2: 吃吧。都好吃的哭了。
1: 我是大胖，这就是我的生活。
0: 在耳畔盛放

苏慧伦90年代玉女掌门人之一，以《鸭子》《柠檬树》等轻快作品红极一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音乐气质也在发生变化。再唱一首歌是她后期作品当中非常特别的一首。她表面上是关于再唱一首歌的撒娇，实际上呢，却是一首关于舍不得结束的情书。把最后一首歌和再唱一首歌放在一起听，会有一种很奇妙的对话感。一个是唱完我就走，一个是再唱一首好不好？这其实很像我们每个人的内心，理智说该结束了，感情说再等等。苏慧伦用她标志性的轻盈嗓音，把这种贪心唱得毫不令人反感，因为她知道真正的告别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在一次又一次再唱一首歌的拖延中慢慢完成的。告别之后呢，是停留在原地，还是搬去一个新的地方？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黄雅莉的好声音，去感受一下换个地方住的感觉。

黄雅莉2005年超级女声全国第六名，当年那个唱着蝴蝶泉边的女孩，后来渐渐淡出了主流的视野，但她并没有停止创作，她去画画，去旅行，去设计舞台，把生活过成了一件作品。这首《换个地方住》就是那段时期的心态写照，你很难定义这是一首快乐还是悲伤的歌，歌词里写的是离开，旋律却意外的轻快。黄雅莉没有把换个地方住唱成一种逃避，而是唱成一种主动的生活选择。我离开不是因为这里不够好，而是我想去看看别处的风景。这种不把告别当悲剧的态度，恰好呼应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小众国语歌是生活里的小确幸，因为真正的幸福从来不是拥有多少，而是你随时都有换个地方住的勇气和自由。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小众国语歌是生活里的小确幸。最后一首歌来自一支你可能没有听过的乐队，叫做三维鱼乐队。他们成立的时间是2008年，成员几经更迭，始终没有签约大公司，坚持独立发行作品。在流媒体时代，他们的歌曲播放量不算高，但是每一首评论区里都有人写长文感谢，感谢他们用音乐陪伴了某段艰难的日子。那今天选择的这首《骄傲的飞行》是三维鱼乐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歌名里的骄傲不是张扬和炫耀，而是一种内在的笃定。我知道我自己要去哪里，也知道这条路不容易，但我不会因此低头。这不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而是一种我准备好了的心态和状态。我有翅膀，我知道风的方向，我可以自己决定飞多远，飞多久。如果我们要探讨一下小众国语歌到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我想它不是一种音乐风格的标签，而是一种聆听的姿态，不追逐热闹，不迷信流量，只是安静的、认真的去找那些真正打动自己的声音。那些声音就像生活里的一个个小确幸，它们不大，却刚刚好填满你心里的某个角落。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三维鱼乐队《骄傲的飞行》。我是抱抱，那些歌儿，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2: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3: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
2: 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3: 早回来了，没事儿。
4: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3: 不哭，不哭啊！
1: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0: 级大乐透8.8亿派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2: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5: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7: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5: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们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5月21号迎来了小满节气，小满是进入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天气高温高湿多雨，这个时节该如何养生呢？今天来告诉您小满养生啊，做对四件事，也就是三宜两防五忌，吃三瓜三果，那么整个夏天都会受益。胃癌是一种起源于胃黏膜上皮细胞的恶性肿瘤，胃癌的早期症状不明显，往往容易被忽视。不过呢，不用担心，只要我们提高警惕，定期筛查，做到早诊早治，可以将其拒之门外。胃镜筛查很重要，有些人群一定要重视。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听到有人会说，哎呀，这不小心就过敏了，然后有各种不同的过敏反应，有的是打喷嚏，有的是流眼泪，还有的是身体的各种不适。那么过敏就是免疫力变差了吗？过敏遗传吗？如何降低未来宝宝的过敏风险呢？今天我们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教研室主任医师支玉香为您支招。随着大家对健康的重视哈，关于肺部健康也越来越受关注，很多人在体检当中会查出来肺结节，就非常的担心，肺结节就是早期肺癌吗？那怎么样能够将肺癌的风险降低？尤其是戒烟之后，肺癌风险会降低吗？今天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5医学中心主任医师汪静良来告诉你。

0: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1: 上网查一下看看。
0: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1: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0: 怎么问啊？
1: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那么小满是24节气当中的第八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月令72候集解当中写道，四月中小满者，小得盈满，意思是啊，说夏季的农作物的籽开始灌浆饱满，但是还没有成熟，只是小满还没有大满。小满节气天高，高温高湿多雨，那么这个时候的养生应该如何注意呢？今天啊，要和大家说的是在小满节气养生做对四件事，那么一个夏天就很受益哈。那这四件事呢，其实不是简单的就四件啊，它包括三宜两防五忌，还有吃三瓜三果，整个夏天都会受益。首先来说一说小满养生的三宜，要吃苦啊，宜吃苦，天热吃苦胜似进补。小满是进入夏季的第二个节气，过了小满啊，盛夏就来临了。这个时候天气闷热潮湿，很多人会觉得食欲不振，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苦味的蔬菜，比如说苦苣菜、苦瓜等等哈。中医认为苦味能够泻，能够燥，能够煎，具有清热凉血解毒之功效，可以帮助泻火解暑、健脾开胃、促进消化。那这个煎呢，不是煎炸的煎，是坚固的煎。那苦味菜的吃法呢，是可以凉拌，脾胃稍弱的人群呢，也可以采取温拌的吃法，先把菜焯一下，不过凉水，直接调味食用，还可以把苦味蔬菜跟面条一起煮，或者作为炒菜食用。脾胃虚寒的人群可以通过加姜汁缓解苦味蔬菜的寒凉，起到暖胃的作用。第二个呢，是宜补水。小满节气一到啊，人体水分的消耗开始增多，体内的多种微量元素也会随着汗水排出，这个时候单纯靠喝水不足以弥补机体需求，因此要选择多元的补水方法，比如说多吃一些黄瓜、蒜苔、樱桃等等。应季蔬果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元素，能够补充水分和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第三个宜呢，是宜祛湿。小满节气是湿的开始啊，这个时候湿气打入人体内部潜伏，等到暑热正盛的时候，暑湿内外呼应，容易引发各种疾病，比如说风湿、脚气、水肿等等。脾主运化水湿，脾胃功能好，能够去除多余的湿气，可以多吃一些健脾利湿的食物，比如说红小豆、丝瓜、白扁豆等等，减轻肠胃的负担。好，刚刚和大家说的是小满养生四件事啊，首先第一件事是三宜，宜吃苦，宜补水，宜祛湿。接下来再来说说第二件事，就是要有两防。第一呢，是防心火，第二是防暑气。中医认为夏季主火，内应于心，夏季天气炎热，容易心火上炎，使人出现心情烦躁、口干舌燥、失眠的症状。原本体质偏热，平时容易上火的人，更容易在夏季出现心火上炎的症状。对于容易心火上炎、口舌生疮以及湿热体质的人群啊，这个 湿热体质呢，就是容易有舌苔黄腻、大便滞黏、口苦啊，这样的人群在小满节气可以食用一些薏米。生的薏米呢，能够清热利湿，作用非常好。炒薏米呢，更加温和，健脾作用更好，对脾胃虚弱的人群非常的适用。第二个防呢，就是防暑气。天气越来越热，外出啊，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拥堵、拥挤，还有高温作业的时候比较容易中暑，容易引发头晕头昏、胸闷气短、疲惫乏力等全身的不适症状。因此，太阳暴晒的时候最好减少户外活动，并且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小满养生呢，除了有三宜两防，还有一个就是五忌啊，就是忌讳的忌。第一呢，是忌乱穿衣。小满节气一到，天气容易忽冷忽热，穿衣应该随着气温变化适时增减，以保持体温相对的恒定，使人体的抵抗力不被削弱。第二个忌就是忌冷饮，忌贪冷饮。夏季天气热，饮食呢不能够贪凉，经常喝冰镇啤酒啊、冰镇饮料等等，轻则会出现腹胀还有嗳气的症状，重则呢胃部疼痛剧烈，甚至会造成阳气暴脱而危及生命。第三个忌是忌淋雨，小满节气不要淋雨，要尽量避开潮湿的环境，避免外感湿邪而引发的脚气、湿疹、下肢溃疡等疾病。要选择透气性好、浅色的棉质衣服，既可以防止吸热过多，又可避免湿气不散。第四个忌是忌熬夜，夏天昼长夜短，从小满节气开始啊，要及时调整作息，早睡早起，午饭后半小时可以进行短时间的午睡，等到酷夏真正到来的时候呢，就能养成合理的作息了。第五个忌是忌不运动，夏天很多人因为怕出汗而不爱锻炼，其实呢，适当的锻炼有利于汗液的排出，能够帮助去除体内湿气，但是要选择合适的运动，可以早起或者是晚上太阳下山之后，到公园或绿地去散散步、打太极、做操、跳舞等等，这些呢都是较好的锻炼方式。要注意啊，夏天的晨练时间不要早于6点，很多老年人在5点多钟甚至是4点多钟就起来锻炼了，其实呢太早了，应该在6点钟之后。因为日出前啊，由于没有光合作用，绿色植物周围并没有多少新鲜的氧气，并且太早的晨练呢容易患感冒，还容易导致关节头痛和胃痛等等，所以呢晨练一定不要早于早晨6点。好，说了小满节气养生的几件事儿哈，一共有4件，我们说了三宜：宜吃苦、宜补水和宜去湿，以及两防：防心火、防暑气，还有五忌：忌乱穿衣、忌贪冷饮、忌淋雨，以及忌熬夜和忌不运动。接下来说说第4件事儿，就是要好好的吃。吃什么呢？吃三瓜，吃凉果。三瓜呢，有一味就是苦瓜，就是我们说的要多吃苦。苦瓜清热解毒，小满节气推荐吃苦味的蔬菜，苦瓜呢就是不错的选择，爽口开胃，具有消暑清心除烦的作用。还有要吃冬瓜，冬瓜利尿消肿。夏季炎热容易大便燥结口臭，但是又没有到吃降火药的地步，这个时候呢冬瓜能够派上用场了。食用冬瓜能够清热化痰、除烦止渴、降火解毒、利尿消肿。还有一瓜就是丝瓜，它能够清热泻火。丝瓜具有清热泻火、凉血解毒的功效，它含有维生素、矿物质、植物粘液等物质，全身都可以入药，是不错的夏日蔬菜选择。除了吃三瓜之后呢，还要吃三果。 三种水果，首先呢就是西瓜，解暑解渴。西瓜俗名叫夏瓜、寒瓜、水瓜，由此可见它的三个特点是生在夏季，性寒多汁，在炎热的夏天可以帮助补充人体因出汗丢失的水分和糖分。还有第二种水果就是杨梅，生津敛汗。夏季出汗多，推荐大家吃点杨梅，它有生津敛汗的作用。不想吃饭的时候呢，也可以吃点杨梅去治疗一下哈，酸酸甜甜的口味很开胃。注意呢，一下子不要吃太多，在10到15颗就可以了。第三种樱桃，第三种水果是樱桃，它富含维生素 C。除了富含维 C 之外，还含有丰富的花青素等多种营养元素。樱桃还含有褪黑素，这是人体大脑松果体分泌的一种激素，能够有效调节人体的睡眠节律。所以说呢，在小满节气啊，多吃一些樱桃，能够让自己的睡眠更加的规律，提高质量。好，说完了小满养生的四件事儿哈，咱们再来推荐一些小满养生的美食。小满时节呢，还可以食用一些苦味的食物，像荷叶。荷叶可以清热解暑，凉血止血。那么荷叶粥啊，荷叶芦根茶，这两种小满的养生美食非常适合在这个时候吃。那告诉大家怎么做吧。荷叶粥呢，它的功效是消暑利湿，生发阳气。可以取一张新鲜的荷叶，放入水中煎煮出汤，将荷叶捞出，再把大米倒入荷叶汤中煮成粥就可以了。要注意啊，不能长期持续使用，还有月经期的女性、孕妇和体弱的人群要慎用。再推荐一种小满时节的养生美食，叫荷叶芦根茶，它的功效是清暑利湿，芳香和味。取干荷叶3到5克，干芦根15克，洗净之后放入养生壶中，加少量的水煮开之后，小火再煮10到15分钟。要注意啊，胃部胀闷、恶心、呕吐的脾胃虚寒人群，还有月经期的女性、孕妇以及体弱的人群要慎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那么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哈，今天的聊的主要话题是小满时节话养生。那么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3: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我轻轻呼吸。
5: 夏天要适当的出出汗，每天进出空调房，人体要反复经受冷适应的条件反射，肾上腺素会大量的分泌，这无形当中给心脏增加了负担。中医认为夏天属阳，阳气宜畅通，所以该出汗的时候一定要出汗，否则就会伤心。要注意，千万不要在大汗淋漓的时候洗凉水澡。运动之后，身体排放出大量的热量，全身的汗腺和毛细血管都处在张开的状态。突然用凉水冲澡，会使得毛细血管紧急收缩，体内供血量迅速减少，造成心跳加快、血压升高、肌肉收缩、神经紧张等，还容易引起感冒、头晕、晕厥，有时还会引起颅内出血、心梗等。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6: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5月21号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养生呢是有很多的讲究的。那么小满时节呢，我国各地进入夏季了，南部和北部地区温差缩小，降水量逐渐增多，夏季属火，又夹杂着湿邪，人体心脾与之相应，在夏季啊，热则心烦，湿则伤脾，不少人会出现烦躁、易怒、失眠、食欲不振、腹泻、腹胀的症状，并且常伴有精神萎靡、乏力、不想喝水、舌苔白腻或是黄腻的现象。因此，小满时节养生，人们要注意调养心脾，以养心安神、健脾化湿为主。首先来关注起居养生。小满时节，昼长夜短，人们应该是早起晚睡，以顺应阳气的变化。这个时候，天地间阳气渐旺，身体中的阳气虽然开始充盈，但是还是不饱满。所以呢，早起以应天时，吸收外界阳气，充盈人体的阳气。晚睡的意思是，小满节气后，日落时间延后，晚上睡觉可以稍微晚一些，但不要超过23点。人们只有在23点之前入睡，身体才有充足的时间在夜间进行肝脏排毒和大脑重启的工作，这样才能够迎接一个阳气满满的清晨。小满时节，人们需要睡午觉，一般呢，午觉不要超过30分钟。人们午饭后30分钟可以小憩一会儿，有助于阳气内敛，为下午的工作注入更多的活力。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建议人们到室外晒晒后背和后脑勺，这是补充阳气的方法之一，尤其是适合阳气不足的人，比如说冬天四肢冰凉、怕冷、痛经、慢性腹泻等患者。小满时节，虽然天气炎热，但是早晚还是比较凉爽的。人们要注意随时的添加衣物，休息时避免让风扇直接吹头部。小满时节的饮食养生应该怎么做呢？天人相应，人体的生理活动以及生长发育在小满时节是最旺盛的，所消耗的营养物质也是一年当中最多的。小满之日苦菜秀，苦味是夏季

的味道。夏季因为天气炎热，人们适宜的多摄入苦菜、苦瓜、莴笋等蔬菜，具有清心除烦的功效，还适宜摄入绿豆、丝瓜、赤小豆、薏米等清热祛湿的食物，可以选择易消化的软烂食物，并且适当的加以调味。小满时节，由于降雨量有所增加，空气也随之变得更加潮湿，湿邪侵袭人体，容易困厄脾胃。夏季呢，也是湿性皮肤病的高发季节，如脚气湿疹、汗斑等等。《清匮要律》当中记载，邪气中经则身痒而隐疹，因此人们此时适宜摄入健脾祛湿的食物。人们不要过多的摄入羊肉、牛肉、鸡肉等食物，还不要摄入过多的烧烤、辛辣、刺激性的食物，以免加重上火的症状。芒果、榴莲、大枣、荔枝、龙眼等食物容易生湿热，人们此时的节气呢，应该减少这些食物的摄入量。小满时节的情志养生相当的重要，这个时候呢，人们容易烦躁不安，学会调适心情很重要。古人认为夏主火，内应于心，意思是说人们夏季应该重视对心脏的调养。小满时节也象征着时机尚未成熟，人们在这个时候呢，不要急于躁动，要调养心智。小满时节气温渐高，人体出汗量增大，精汗同源，大量的排汗会伤精耗气。中医认为汗为精液的组成部分，血与精液同源，人体如果出汗过多会伤精耗气，因此人们此时不宜做剧烈运动，避免出现大汗淋漓的情况。人们适合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练八段锦、打太极拳等等。还需要注意的是啊，在运动之后千万不要大口的饮用冷水，由于运动完之后阳气浮于身体表面，这个时候体内的阳气是不足的，所以饮用冷水会导致血管骤然收缩，容易引发急性的心肌梗死等不良的后果。运动之后正确的饮水方法是小口频繁的服用温水，这样才能够将丢失的精液慢慢的补回来。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和您关注健康。

0: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 我轻轻呼吸。
2: 要保持正常的体重。目前我国民众超重肥胖者越来越多，而超重和肥胖往往是发生高血压、糖尿病、脂代谢紊乱、动脉粥样硬化的先兆。另一方面，体重过低同样也不利于健康。我们通常用体质指数，也就是 BMI 来评估体重是否在合理的范围。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其中体重是以千克为单位，身高是以米为单位。18岁及以上成年人，如果体重指数小于18.5，则为体重过低；体重指数在18.5到24之间，则为体重正常；如果体重指数在24到28之间，则为超重；体重指数如果大于28，就是肥胖了。平时我们的能量摄入要适量，食物要多样化，要坚持规律饮食，千万不要暴饮暴食，要养成运动的好习惯，每周至少要有5天参加中等强度身体活动，累计时间要在150分钟以上。超重肥胖者要长期坚持减重计划，使得体重逐渐降至目标水平，减重的速度也不能够过快。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4: 爸爸和妈妈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可是我们与他们相处的方式却是如此的不同。当我们要出门了，
7: 妈，我要出门了。
8: 啊，那个把帽子戴上。哎，门口的垃圾看到了，把垃圾扔了。
9: What？
8: 啊，对对对，哎，我把我买了的东西给小姨送过去，半喝酒可听到了，早点回来啊。
7: 爸，我出去了，
10: 赶快滚。
4: 当我们想吃零食的时候，
8: 不让。
7: 我还没讲来嘛，妈，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8: 不面试。
7: 爸，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10: 切。饼干哥，冰箱里头还有冰淇淋，那个薯片快过时了，赶不得吃了。
4: 当好朋友来家里玩的时候，哎妈，哎今天下午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8: 真的，早讲来就来，你赶紧把你那个房间收拾，你看那房间脏的。哎对，我快要去买点菜，你咋不早讲嘞？今天家什么都没有，我跟你讲，你朋友来请人弄死。
7: 哎爸，哎今天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10: 玩，带我一块玩个着。我准备两包薯片过去。
4: 当我们问他们问题，哎妈，晚上吃什么？哎妈，我的秋裤在哪里啊？哎妈，今天外面冷不冷啊？哎呦妈，你给我的公交卡充钱了吗？
11: Cool.
4: 爸，我妈呢？当我们想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哎妈，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8: 你咋不去死啊？
4: 爸，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10: 你怕是问你妈呀？哦，你妈叫你去死。嗯，
4: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1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2: 一面都市繁华，
13: 一面市井烟火，
1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3: 健康是什么？
1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3: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3: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6: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3: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接下来的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胃癌是一种起源于胃黏膜上皮细胞的恶性肿瘤，胃癌的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往往容易被忽视。不过呢，不要担心，只要提高警惕，定期筛查，做到早诊早治，就可以将其拒之门外。而胃镜筛查很重要，有些人群一定要重视。另外，我们还要共同关注，大家在生活当中经常听到有亲友说啊，过敏了，有一些过敏的症状，比如说流鼻涕啊、打喷嚏啊、流眼泪啊，或者是其他的不适症状。那过敏就是免疫力变差了吗？过敏遗传吗？如何降低将来宝宝的过敏风险呢？今天我们要听的是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室教研室主任医师知雨香为您支招。另外呢，我们来关注的是肺结节就是早期肺癌吗？戒烟之后肺癌的风险会降低吗？今天我们来听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5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汪静良来告诉您。

0: 泉野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听，自然的旋律，潺潺的流水，清脆的蝉鸣，嘤嘤的鸟啼。马大姐话健康，和您一起聆听夏天的声音。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那么首先我们要说的是啊，为什么要重视胃镜的早筛啊？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偶尔吃多了胃胀，或者是饿久了胃隐隐作痛呢？想着这可能是老毛病了，吃点胃药就好了。但是你知道吗，这些大家都习以为常的小症状，可能正是胃发出的预警信号。胃部的早期癌变往往没有什么大动静，可能只是比平常更容易胀气，或者是吃点东西就觉得堵得慌，甚至只是偶尔的反酸。很多人会想，哪有人的胃完全没有毛病呢？忍一忍就过去了。可正是这种心态啊，让早期的胃癌悄然进展。胃镜就给胃做一个高清的体检，通过镜头直视能够精准发现没有症状的早期病灶，可能只是胃黏膜上的一块颜色不一样的区域，或者是一个浅浅的小溃疡。如果能够在这个阶段发现它，通过内镜下的微创治疗就能够彻底的解决问题。早期胃癌的5年生存率超过80%，如果拖到了晚期，发生了远处转移，患者可能就要接受手术和化疗，5年的生存率还不到20%。那么哪些人需要做胃镜呢？年龄45岁及以上，而且符合下列任何一个条件者，就是胃癌的高风险人群。长期居住于胃癌高发区，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既往患有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手术后的残胃、肥厚性胃炎、恶性贫血等胃癌前的疾病。第四类是有一级亲属有胃癌病史的。第五类是存在胃癌及其他高危因素，像经常高盐饮食、腌制饮食、吸烟、重度饮酒等等。建议这些高风险人群啊，每一到三年做一次胃镜检查，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或者是遵医嘱啊，缩短检查的时间。那如何做好胃癌的预防呢？除了定期筛查，预防胃癌可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开始。第一是积极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感染幽门螺杆菌者，通过规范治疗，有着很大的概率能够将它根除。就餐时啊，不妨使用公筷、公勺，以预防幽门螺杆菌感染。第二呢，就是给饮食换个方，腌菜、烟熏肉、油炸食品等重口味的食物是胃癌的帮凶，不妨把它们换成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并且做到规律三餐，吃饭的时候细嚼慢咽。这些做法呢，都能够让胃黏膜有机会修复自己。第三呢，就是胃不舒服别硬扛。如果最近总是感觉到上腹胀痛、吃不下饭，或者体重出现不明原因下降，千万不要硬扛，应该尽早到医院就诊，医生会通过胃镜、CT 等检查手段明确诊断。面对胃癌，规范治疗是关键。早期胃癌在胃镜下就能够解决，中期胃癌通过手术切除，结合后续治疗，很多患者也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晚期胃癌现在靶向免疫治疗取得突破，中位生存期已经显著延长，患者的生活质量也比以前有大幅的改善了。那么刚刚我们说到了做胃镜筛查能够发现早期的胃癌，或者是能够检查出进一步的检查出胃部的疾病。那么老人和孩子这一特殊的群体做胃肠镜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我们来了解。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内镜技术水平的提高，健康检查的普及，60岁以上的检查者逐年增加。相对于年轻人，他们对检查的耐受度更低，依从性更差，因此更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那么老年人可以做胃肠镜检查吗？一般来说，胃肠镜检查对年龄没有太大的限制。是否能够做胃肠镜检查，主要是根据老年人的心肺功能检查、全身状况表现，评估他能否耐受整个检查过程。有的患者因为心肺功能不全而不能平卧，就无法进行胃肠镜检查。
对于60岁以上的人群，无论其是否合并心肺疾病，只要能够以平常速度无障碍步行至2楼，而且安静状态下心率小于每分钟100次，都可以进行胃肠镜检查。有些老年人对插入式的内镜有恐惧心理，可以考虑选择磁控胶囊内镜或无痛胃肠镜检查。研究表明，除了全程无痛苦之外，磁控胶囊内镜在检查的准确性方面和传统的胃肠镜相同，给患者带来了巨大的福音。无痛胃肠镜检查在麻醉下进行，检查时患者处于睡眠状态。患者是否可行麻醉下胃肠镜检查，需要在检查前到麻醉门诊进行麻醉评估，并获知注意事项。老年人做胃肠镜检查前，应该准确评估检查者的身体素质以及其对内镜检查的耐受度，积极进行心理疏导，消除老年人的紧张情绪。老年人一般存在着日常用药的情况，所以在检查前7到10天，应该在医生指导下停用阿司匹林、华法林等抗凝类药物。高血压患者尽量保持血压平稳，有异齿的老年人在检查前取下

0: 儿童上消化道异物取出，儿童消化系统的诸多症状，如腹泻、便血等，都有赖于电子内镜来明确病变的部位、性质和程度。而且内镜下治疗效果好，创伤小，有明显优势。总而言之，对于儿童来说，通过电子内镜检查技术诊治消化系统疾病是十分有必要的。那么儿童做胃肠镜的检查之前也要注意，婴幼儿的依从性最差，无法和他进行有效沟通，多数情况下只能全麻后进行内镜操作了。处于换牙期的儿童应该注意其牙齿有无松动，避免操作过程中牙齿误入气管。如果患儿易发扁桃体炎，检查前应该注意扁桃体有没有肿大，避免操作造成扁桃体损伤。同时应该注意患儿有没有合并先天性心肺疾病，评估他的心肺功能，以免不良事件的发生。在检查中呢，麻醉之后会影响医生对患儿情况的判断，并且婴幼儿的肠壁薄，耐受能力不如成人，因此插镜动作应该准确、轻柔、敏捷，术中要严密监测生命体征及血氧饱和度。检查后要观察患儿病情的恢复情况，注意有没有出血和穿孔等并发症。要准确到位地对特殊人群在检查前进行身体状况的评估，检查过程当中的心理准备、肠道准备等准备工作及护理工作，可以大大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几率。随着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的增大，消化系统疾病逐渐年轻化，40岁以上的人即使没有消化道症状，也要做胃肠镜检查。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方法能够取代胃肠镜检查在诊疗消化系统疾病中的地位和作用。除了胃肠镜检查之外，消化内科常见的检查项目有肝功能、大便常规、幽门螺杆菌筛查、腹部 CT、 腹部超声等。血清学检查只能从整体的角度评估健康状况，而腹部 CT、 腹部超声从腹部器官大小形态观察其有没有病变，但是对于消化道内的微小病变则是束手无策的。因此胃镜和结肠镜依然是针对消化道疾病最直接而且最有效的筛查方法。往往在所有指标都没有见异常的情况下，查胃肠镜却发现了息肉、早癌，因此没有胃肠镜的体检，反映身体健康状况的价值将大打折扣。消化系统疾病与我们的生活习惯息息相关，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为了自己的肠胃健康，要尽量做到不吸烟、不喝酒，饮食规律，多吃新鲜蔬果，少吃或不吃腌制食品和烧烤类食品，学会自我缓解工作压力，不熬夜，保持愉悦的心情，并且经常进行体育锻炼，这样才能够在源头上守护我们的胃肠健康。
1: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2: 快扶起来！
1: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1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3: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4: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是唐贝。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免疫力哈。经常过敏的朋友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免疫力变差了呢？还有人担心过敏遗传吗？比如说一些准备要宝宝的准爸爸准妈妈们，如果是过敏的话呢，如果如何去降低将来宝宝的过敏风险，我们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变

0: 态过敏反应教研室主任医师知玉香为您支招。
1: 过敏不是因为免疫力差了，而是免疫系统失衡了。正常情况下，人体接触到外来的一些物质后，我们的免疫系统发生多种免疫反应，但只要处于平衡状态，我们就不发病。过敏实质上是人体接触到某些过敏原后出现了过度的免疫反应，产生了免疫球蛋白抑，导致免疫失衡，进而伤害了某些器官，出现了一些病理性的反应，这也就是我们说的过敏反应。比如人体吸入了某些花粉后，正常情况下绝大多数人不发病，或者只是轻微打个喷嚏，不会造成对人体的伤害。但如果人体的免疫系统出现异常，对花粉产生了误判，表现出过度的免疫反应，出现了持续性的打喷嚏、流清鼻涕、鼻子堵塞等症状，这就导致了我们常见的过敏性鼻炎的发生。所以呢，确切地说，过敏是免疫系统发生了过度免疫反应所致。过敏性疾病是可防可治的，那么准父母如何避免将来的宝宝发生过敏呢？要明确的是，不能100%完全避免过敏的发生，因为过敏和遗传、环境、免疫系统发育等都有关系。但是呢，我们可以大幅度地降低宝宝的过敏风险，而且呢，从备孕、孕期到宝宝出生后都有明确可做的事。首先呢，在孕期，孕妇的生活方式很重要，比如多一些户外活动，避免久坐，这呢有利于预防未来宝宝发生过敏。其次呢，孕妇的饮食也非常重要，那么建议呢，饮食要多样性，正常饮食，不要刻意躲开一些容易产生过敏的一些食物，比如说鸡蛋、牛奶、花生等食物。那么这些食物呢，只要您既往不过敏，都要常规摄入。另外呢，建议多采用地中海饮食，也就是多食用新鲜的蔬菜、水果、坚果、全谷物、鱼类，尽量的减少红肉和加工食品的摄入，要补足维生素 D。 那么这些呢，对预防未来宝宝的过敏都会很有帮助。关于宝宝的出生方式，建议尽可能自然顺产，非必要不选择剖宫产，产后尽可能母乳喂养。那4到6个月的时候呢，建议要及时添加辅食，宝宝也要尽可能饮食多样化，这样呢都非常有利于预防宝宝发生过敏。可见预防宝宝将来的过敏，从妈妈怀孕起直至宝宝出生长大，养育越自然越好。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肺部的健康。很多人在体检当中啊，查出了肺结节，就担心啊，这个肺结节是不是早期肺癌啊？还有人说，那我戒烟之后，患肺癌的风险会降低吗？我们来听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主任医师汪静良来告诉你。
2: 肺结节不等于早期肺癌。绝大多数肺结节都不是癌，现在很多人体检做肺 CT 都会发现肺结节，但其实超过90%的肺结节都是良性的。常见的肺结节的原因包括炎症、感染、纤维化、陈旧性肺结核等等。而哪些肺结节需要警惕呢？一个是肺结节的大小，如果肺结节直径大于8毫米，就需要密切关注。第二是肺结节的形态，形态不规则，有分叶或者边缘有毛刺的，就需要小心。第三是看密度，根据密度，肺结节有纯膜不利结节、混合膜不利结节以及实性结节，那更要关注的就是混合膜不利结节。第四呢，看动态变化，如果多次检查结节是逐渐增大，或者混合膜不利结节里边的实性成分逐渐增多，就该引起重视。所以发现肺结节不用紧张焦虑，甚至不要去盲目手术，到医院找专业的肿瘤科、胸外科、呼吸科医生进行科学的评估。而且现在很多医院还有专门的多学科联合门诊，会根据结节的大小、形态、密度、动态变化等等，综合。

0: 制定我们是3个月复查还是半年复查，或者还是要处理。戒烟后肺癌风险一定会降低，而且戒烟越早，戒烟时间越长，风险下降就越明显。为什么戒烟肺癌风险会降低呢？我们知道吸烟是肺癌最主要的危险因素，烟草燃烧会产生近100种致癌物质，持续损伤支气管和肺部的黏膜细胞，细胞反复持续受损，时间越久，癌变的风险就越高。而戒烟之后，外来的刺激消失，肺部受损的黏膜会开始慢慢修复，肺部的炎症反应就会逐渐减轻，致癌物质在体内的蓄积量也会逐步减少，癌变的风险就会持续走低。具体来说，戒烟1到2年，因吸烟导致的一些呼吸道症状，比如咳嗽、咳痰等等，就会明显减少。戒烟5年以上，肺癌风险比持续吸烟者降低能够低于1半左右，而戒烟15年以上，肺癌风险就能接近非吸烟者的水平。但要注意，风险是下降而不是没有风险，对长期重度吸烟的人仍然属于高危人群，所以一定要尽早戒烟，戒烟后仍然建议定期的做肺部的筛查。最后，总而言之，戒烟是降低肺癌风险最有效的方式之一，而且任何时候开始戒烟都不晚。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呢，今天节目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
2: 你考上了三才。
1: 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齐总好，出来吃饭啦！
4: 好，
3: 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6: 各位好，我是阿敏。
5: 欢迎大家回来。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三种联系方式找到我们。
6: 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直播热线，号码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投诉，登记您的问题。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观看直播的朋友们，点头像就可以私信需要帮忙的问题了。
5: 没错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找我们啊。当然不是汽车方面的问题，您有消费纠纷也欢迎各位找我们，
6: 想吐槽也行啊，
5: 没事啊，任何事都可以找我们。当然了，欢迎大家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或者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视频的方式，来观看直播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6: 是的，
5: 点赞点关注加粉丝团。哎，刚得到一个很好的消息啊，我们粉

0: 粉丝团灯牌最高等级已经到了17级了，
1: 是，
0: 哎，特别好啊，
1: 感谢陪伴，
0: 哎，谢谢大家的陪伴。那不建议大家多花钱，但是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到我们的节目，
1: 嗯，
0: 因为有了大家的关注，有了大家的支持，我们才更有底气去替消费者解决他的消费纠纷，
1: 是的，
0: 好不好？记得啊，有问题找老常。
2: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0: 谁呀？说这登记半年了，这个登记半年呢，就是我们没有受理，
1: 没受理，
0: 哎，没受理，你再重新再登记一下。如果特别急的，要备注加急。刚才有评论区说，哎，怎么还没有联系我？你不一定一定会联系到你的，因为首先这个事儿你得占理，
1: 是的，
0: 你的描述的过程中你得占理，你别描述当中你就不占理，那就我们就没有介入的必要了，嗯，另外我们会根据事情的紧急程度进行处理的。
1: 对
0: 对，越急的事儿我们处理的越快越早，那你这个事儿特别小你也不太占理的，那可能我们就不太受理得到，
1: 嗯，
0: 这个请大家多多理解。为啥呢朋友们？我们每天节目1个小时，每天我们能处理到3到5件事儿，但是我们后台每一天至少要接到100个事儿，那只有3%到5%的朋友能够到线上来协助您解决，所以希望大家多多理解，我们也在尽量的拉长我们的节目时间，
1: 是的，
0: 尽量的拉快我们的处理速度。有的时候就像老常，你别着急啊，你说话怎么这么快？你为什么要逼他？我得快呀，
1: 我们要节约时间呢，
0: 我得加速啊，
1: 嗯，
0: 对，所以我特别烦那种浪费我时间的。
1: 对
0: 啊，您稍等，我去给你查去，查半天没查出来，我是最烦人的啊。好了，不多说了，来说方程报。昨天啊，我就说我们要重点投诉方程报，那我们得说到做到啊。来，我们重点投诉方程报，
2: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0: 这个事儿的起因在于哪儿？这个事儿的起因在于比亚迪和方程报在2026年的4月28号发了个声明，这声明啊叫做关于比亚迪旗下王朝海洋方程报部分车型选装天神之眼 B 价格调整的说明，说这个天神之眼 B 的价格从9900调整到12000。从什么时候开始调呢？从5月1号正式开始调，4月30号以及4月30号之前的都不调，等于说4月30号之前的是9900，但是5月1号之后就是12000。
1: 对，
0: 这个大家都没有疑问，但是有疑问的是什么？我们的车主
1: 崔先生，
0: 崔先生他在4月30号晚上还没到调价的时候订了一辆方程豹的泰奇 EV， 但是他买的天神之眼价格就已经是12000了。
1: 是的，
0: 崔先生认为我不应该是9900吗？你公告写了5月1号卖12000，现在为什么4月30号就卖12000了？
1: 不应该还没调吗？
0: 你不还没调呢吗？你怎么变了？这事儿目前为止我们已知的信息非常有限，因为方程报不回复，
1: 嗯，
0: 因为方程报不回复这个事儿呢，我们昨天呢这个崔先生也有，崔先生说我，你得解答我的疑问，比如说你这个公告，你白纸黑字写的公告有什么隐情，对吧？或者说这个事儿我不符合，
1: 嗯，
0: 对吧？我不符合你这个公告里写的内容，比如说我是部分车型，
1: 对，
0: 比如说什么什么，但是你不得给我解释吗？是不是啊？不能说你又不给我解释，你又说我不符合，你又说5月1号之后卖12000，现在我4月30号你就卖12000了，你不需要给出任何解答的。所以现在啊，部分厂家强势到了什么地步，大家可想而知。我涨价就涨，说涨就涨，对不对？然后你不服，你就是5月1号涨，对吧？但是现在4月30号我就卖，我就涨价了，我也不需要给你解释什么原因，我也不需要告诉你。等会儿那个上届的事也是这么个事儿，等会儿再跟大家聊啊。来，先问崔先生，崔先生啊。
3: 你好。
0: 哎，有人联系过您吗？
3: 昨天下午那个4S 店联系我了，
0: 怎么说？
3: 联系我了，但是他那个下单还是属于是厂家的事儿，厂家的 管那个 APP 呢，他们只是执行。
0: 啊，爸，崔先生，不，我还没问你别的问题呢，我就说没有人联系你，4S 店联系你了，跟你说什么了？您跟我说说。
3: 4S 店就说是这个 APP 是厂家在那儿维护呢，完了以后他们只是执行厂家的，具体这个价位还得厂家回复
0: 啊。所以等于说 4S 店就安抚了你一下，什么也没说，说具体的让厂家跟你说，厂家没跟你说是吧？
3: 哦，厂家后边一直没联系。
0: 好嘞，我了解了。那有给你出什么，给出你什么解决方案了吗？
3: 没有，
0: 没方案。就
3: 啊，
0: 那他给你回这个电话的意义是什么呢？ 不知道。
3: 回了一厂家把这个事儿往 4S 店给踢皮球，踢给 4S 店 ，4S 店现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厂家也不回复嘛。
0: 哎，我明白了，等于说呀，现在你这个12000还是12000，你为什么不是9900？为什么是12000？目前为止，您不知道有任何的，您不知道任何原因，对吗？
3: 他说是厂家的定价就是那样。
0: 什么叫定价就是那样？
3: 意思就是 APP 上设置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0: 那不是跟原来一样吗？不等于没解释吗？
1: 没原因
0: 啊，没有原因吗？对不对？
3: 对。
0: 行了，我知道了啊。来，方程豹继续吧。方程豹昨天又没给我们回复。没有给我们回复。比亚迪昨天倒是给我们打回了电话。
1: 对，终于查到这个公告了，然后念了一遍。
0: 昨天在节目当中，我等比亚迪给我念这份公告，我等了20多分钟。
1: 是，
0: 没查着，就是业余到一定地步了，已经就可以业余，你不能这么业余，业余到一定地步了，后来换了个主管依然业余，业余没有关系。后来昨天下午啊，比亚迪客服中心给我们打回电话了，公告，这份公告终于找着了，终于给我们念一遍了。
1: 对
0: 啊，终于给我们念一遍了，但是方程豹依然没有回复。所以方程豹客服中心，你们干什么吃的？来继续方程豹啊，来了没有啊？我再说一遍，不要嫌我们态度差，我们第一天不是这个态度，第二天不是这个态度，你们连续72个小时没有理消费者，我们才态度不好的啊。来，方程豹现场能不能给我解释解释怎么个事儿啊？来，方程豹全国客服中心，来位你好。
4: 哦，你好。
0: 哎，女士您好。哎，工号告诉我。
4: 啊，我工号是3071。
0: 307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3071号工作人员崔先生，这事儿今天是我们第4次找你们，帮我查你们这件事处理到哪一步了，我想知道。
4: 目前我看到这个问题还在处理中吧。
0: 处理中到哪一步了？你是跟消费者解释了，还是你们准备怎么处理啊？你们有没有什么方案呢？你为啥5月1号涨价，为啥4月30号就涨了？中间有疑问呢。还是那句话，不是说你们不能涨，不是说4月30号不能卖12000，你不得有原因有理由吗？是吧？哦，我没原因没理由，我公告白纸黑字写的5月1号12000，现在4月30号就12000了，你不需要给点说法啊，你不需要跟我聊一聊啊，说一说呀，来到哪一步了？告诉我，女士。
4: 您反馈的这个事情，我看到目前厂家以及我们的门店工作人员都在跟进。那
0: 然后呢？
4: 具体方，对，目前在线暂时未接到其他信息。那我登记清楚，我立刻再次去反馈，让尽快去跟进这个事情。
0: 那你们的尽快是多快啊？我想听听。一天、两天、一年。
4: 反馈这个事情的，请您放心。
0: 反馈没有用，我知道你会反馈，这是你职责的一部分。我想问问你们，一般你们反馈所讲的尽快这样的措辞，所形容的时间是多长？消费者没少等，消费者从几号？从4月底等到今天了，20多天。我从周一等到今天周四了，从周一等到周四了，我们还要怎么等？我想问问你们。
4: 确实也给用户带来不好的体验。那关于这个事情，我们在挂机之后立刻让工作人员去跟进这个事情。
0: 然后呢？
4: 联系客户，然后进行沟通。
0: 什么时候给我们回电话？
4: 您可以预留一下联系电话或者是回复的时间。
0: 不是，你别管我要求你们什么时候回复啊，我要求你们好几回了，我要求你们3回了，你没理我呀，你没把我们当人啊。那现在我说你们的回复时间，你别管我，你就说你们一般多长时间回复。
4: 那请您稍等一下。
0: 哎，去了解去吧。哎，你别等会儿让我稍等之后你们没消息啊，是还是没有准确答案，可以等，给我个准确答案去问去吧。等你啊，女士，
4: 你稍等。
0: 哎，好嘞，感谢您啊。消费者，你看听消费者说没有？没有，
3: 听到了。
0: 没有，
1: 这样在听。
0: 对对对，我说啊，他们有没有听到你说的？对不对？那昨天就跟四 S 店给你打了个电话，要么方案不提供，原因不提供，我到底符不符合？为啥5月1号你涨到12000，我4月30号就12000了，自己不说？
1: 不知道，你所见即所得。
0: 哎，所见即所得，看到啥是啥。那你少发公告。知道吗？你少发这种东西。哎，这虽然我很疑惑啊，因为这个泰七这个车，按你讲还是比较火爆的。那只有你一个人有这个疑问吗？只有你一个人是四月，这车哪天上市的？
3: 这车好像是 4月29吧。
0: 4月29号上市的，那30号应该是订单比较火热的一天。其他人没有对这个天神之眼卖12000产生疑问吗？就你有疑问？
3: 都有疑问。其他就是没有反那个，就是说反售的这个渠道。我看那个他那个总经理熊天波的那个那个评论底下也有好几条都是这样，他们没有回复。
0: 啊，就等于说他们跑到人家那个总经理微博那去问去了。
3: 对、
0: 啊、怎么个事儿，但是他们也不回复。
3: 对。然后那个反映的那个图片截图我已经给咱们工作人员已经发过去了。
0: 行了啊，大家如果有定泰熙的，包括你身边有定泰熙的，对这个有疑问的也过来找找我们，我们把事情再完整的梳理。
1: 嗯，
0: 到底中间有什么隐情，现在方程报不说，只能靠猜。还是那句话，你不公布标准答案，那我猜你就得让我猜啊。
1: 是。
0: 你不然呢，那找方程报客服中心什么样子啊，是。公告在这儿白纸黑字写的5月1号涨。现在他4月30号定的就涨了，就12000了。啊，说5月1号12000，我4月30号7点就12000了。你不得给我个原因吗？你12000的就没差多少钱，2000多块钱，对吧？我车都买了，说实话2000多块钱也还好的。
1: 嗯。
0: 但是。你得给我个道理啊。来，女士回来了吗？
4: 主持人你好。
0: 说。
4: 对，您的问题然后我在线直接转接我们值班组长。
0: 你们值班组长可以给我回答是吧？给我回答我哪个问题啊？
4: 您就是
0: 所有问题。
4: 说您之前的话要求回复3回了，没有人回复您，还有说什么时候回复的事情
0: 啊？他知道是吧？来转吧，感谢您啊，您转吧，我等着。
4: 不客气的，好的，请稍等。
0: 嗯。哎，我们没有未接电话吧？被他们回了，我们不知道。
1: 没有。
0: 我就随便一说啊，大家不要介意啊，不要介意。值班组长来了啊！
1: 就是我没接到，车主该接到了呀。
0: 哎，有道理，你说的有道理。
1: 你不能赖我呀！
0: 哎，崔先生啊，昨天是不是第一次接到方程报给你回的电话？
3: 其实这个问题是我感觉是我跟厂家的问题，他老把这个问题推给 4S 店，他解决不了。
0: 不，我想知道你接到回复电话，昨天是第一回接到，还是前段时间也接到过？
3: 前两天也接到过，也是 4S 店回复，但是没有解决的那个方案嘛。
0: 行了，知道了啊，来吧。
5: 市长您好，主持人。
0: 哎，您好先生，工号告诉我。
5: 这边工号是3016。
0: 301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3016，您是今天的值班主管是吧？
5: 对。

0: 包括您也是，就是跟我们这边打过电话，我们这边也非常重视。那首先针对这个问题的话，确实之前
1: 三零幺六号
0: 关于听人之言，
1: 三零幺六号
0: 这个
1: 三零幺六号，就咱说事儿就行了，您别说没有用的。什么？你们要重视，消费者不会等二十多天，你们要重视就不会让我们等四天，知道吗？所以就不重视嘛，不重视咱就不重视，也没有人说你们什么，你们别说你们重视就行，好吗？这客套话咱不用了，你直接来后边的，好吧？来，您说吧。
0: 嗯，明白，就是确实之前是在我们官方对外的宣传中，就是已经公示，那价格的话是从9900元调整至1000，就是12000元的这个价格。那当时是就是部分车型是从5月1号开始正式实行，但是当时文件中是有注明就是部分车型，那具体车型的话按照实际产品权益展示为准。当时客户购买的咱们这个泰山
1: 您稍等，您稍等啊，我因为抱歉啊，我打断您啊，因为我怕我等会儿忘了，我打断您一下。你们这种公告啊，你们如果公告写部分车型，要以实际展示为准，你就不要发这种公告。万一你说所有车型都是部分车型呢？
0: 明白，明白。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吧？你部分车型不明示的，你们一共有几款车？100款不到吧？你部分车型一定是很少极少数吧？如果你有5款车算是部分车型，请你把5款车给我列出来，哪5款？你又不列，你又说部分车型不符合，那你可以说所有车都是部分车型啊。等于说最终解释权在你们这儿了，这是我对这件事您刚才所说的我所产生的疑问。没关系，您继续。
0: 明白，就因为它后续的话，我们这边确实有注明具体车型按照实际的产品权益展示为准。那当时泰七上市的时间是4月29日，4月29日的晚上7点。
1: 嗯，
0: 那当时上市完之后，其实我们当时的这个选装权益已经就是当时已经是12000元的，就是没有出现过就之前是9900元的这个价格，就从上市开始就已经是12000元的这个价格了。
1: 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0: 对对，
1: 这您这么说，我大概我理解了一点。崔先生，你听着啊，看看你理不理解？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这份公告写的是涨价的事儿，是从9900元涨到了12000元，但是方程豹泰七这款车不存在着涨价，我从定价开始，我就是12000开始定的，是这意思吧？
0: 对，是的，是的，
1: 对吧？就是我这个公告讲的是涨价，但是我这个没涨价，我从来没有卖9900过，因为我刚上市，我上市就是12000。啊，崔先生，你能接受吗？崔先生，
2: 你这样，我有4个疑问。
1: 您说，你4个疑问，您说吧。
2: 第一个，你泰七的 EV 属不属于方程豹？属不属于比亚迪？比亚迪和方程豹的官方的公告对泰七有没有约束力？还是泰七在这个3界之外可以任意胡来？就说是这个公告对泰七不管用，没有约束力。
1: 这个崔先生，这个问题我替方程豹回答你啊，因为他的意思是啊，方程豹这个泰七 EV 啊，从定价开始，天神之眼就是12000。没有涨价，这公告是说涨价的，所以它跟这个没关系。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您是否可以理解？
2: 我理解，但是从这个结果来看，最终这是12000到了他们的口袋，而不是9900。
1: 明白。
2: 第二个，
1: 就等于说，我明白您，我因为您说的，我得帮大家解释解释啊。您的意思是不是表达的是，我不管你涨价没涨价，但是最终给我的结果，我们以结果倒推回去，你这个价格就是涨价后的价格。是不是？
2: 对
1: 啊，明白了。好，第二个
2: 什么疑问？就说你比亚迪出公告，就说是你确实需要12000，你可以在你泰七 EV 的公告里，那个比亚迪的公告里，你明确，比如说这个泰七 EV 是新加的车型，
1: 嗯，
2: 我在5月1号前我就要执行12000，消费者他可以看懂这个文字，他不是一个文盲，他肯定不会在后续有什么问题。我感觉你们在这个他方程豹在这个文案上是极其不成熟的。
1: 嗯，
2: 二一个就说是，
1: 崔先生，
2: 再说一个就是他的吃相太难看，就是我可以变着法的来诓骗你消费者
1: 啊。不，崔先生，第一个啊，咱们不能武断的讲，他一定是为了故意骗你。但是呢，您讲的刚才那个，我觉得是非常准确的。就是说，你既然要发公告，你公告就写的准确一点，并且你明知道你马上泰七就要上市了，并且执行的就是涨价后的价格，你在这后面写上不就完了吗？说这个截止到公告发布之日之后，所有新发布车型都按照12000进行执行。那么其实就没有今天您的疑问和这次纠纷了，您是不是表达这个意思？
2: 对，
1: 公告上可以写的，截止到4月28号嘛，他4月28号发的嘛，
3: 4月29号上市。
1: 对，所有在4月28号之后上市的车型都按新价格12000进行执行，就没有今天的事了。你不肯写，
2: 对，
1: 你不肯写，公第一公告不肯写，第二，你选装这个天神之眼， 什么？

0: 分车型，什么以最终展示为准，你这，你都展示为准了，你发公告干什么？你直接展示，
1: 对对对，
0: 你直接展示不就完了吗？还有第三点什么？第三个问题什么问题？
1: 啊，第三个我感觉就是他对这个消费者，以前这个买车消费者是个上帝，现在我感觉比亚迪这个消费者，连最起码就是我跟比亚迪厂家这个对话的资格都没有。
0: 你怎么、
1: 就是、
0: 你怎么没有对话资格了？
1: 我感觉我给他们客服打电话啥，最后都是没有回复。
0: 嗯，
1: 最后没有回复，我感觉你现在虽然销量好，你那个啥，就10086，他在24小时之内，他都有一个回访客户，是个什么原因？对不对？你现在等于说厂家直接就不联系这个你，我现在就说能走到这个一步一步的维权，其实是方程豹把我逼的是走到了这一步，
0: 哎、
1: 不是说是
0: 我
1: 如果说是起初的我一个400完了以后，你立马能给我回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是不是已经就走不到？
0: 您说这话呀，我听着也很难受啊，因为你刚才说你失去了跟厂家的对话资格。这是方程豹做的不对，你也给方程豹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为什么呢？不光你失去了跟他们对话的资格，我都失去了跟他们对话的资格。我找他们4000，他也没理我呀，对不对？所以方程豹，你们自己反思吧，你搞什么东西在？消费者刚才说的非常真诚，我作为消费者，我有跟你们对话的资格，我符合还是不符合？有什么原因？有什么问题？请您跟我解释一下，行不行啊？你跟我学梅赛德斯奔驰啊，你？来，第四个问题，还有什么问题？
1: 第四个问题，我就感觉就说是，他这个公告还是不严谨。
0: 对，还是公告的事啊，明白了。是不严谨。
1: 一旦走上就说是法律的程序，他这个还是就说是有问题。
0: 嗯。那行，不管没不重要啊，您四个问题我都听清了，您这四个疑问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这都是消费者正常应该提出的四个问题。来吧，3071号是不是啊，3016号工作人员，针对消费者四个问题您怎么看？
2: 了解您的这个问题，确实会帮您如实记录，因为本身的话这个问题确实我们非常关注，但确实我这边的话确实也向咱们消费者表示歉意，也确实客户多次致电之后没有得到一个准确的一个回复，那我这边也会详细记录清楚。想问一下就是
0: 3016号，这样啊，就是因为您是客服中心的主管，我跟您多聊两句啊，就你们客服中心现在工作流程有问题，真的有问题。消费者打你们电话打20多天，消费者说今天我走上维权之路是你们逼出来的，我是能认可的，为什么呢？我有亲身体会，我找你们都要找3-4天，你们在厂家当中也是绝无仅有，没几家了，你跟我装梅赛德斯奔驰。对不对？找你们，你们什么汇报流程啊？你是不在乎消费者，你还是不在乎什么东西？你麻烦跟我们说一声，你们到底在不在乎什么东西？还是销量太好，你疯了？话不好听啊，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消费者最真实的体验感啊。是我可能不符合，你可能调价了，可能是我后面就是怎么样的，但是也不是因为你们的不严谨我才不符合的吗？好，既然我不符合，你们跟我解释一句，我就想要去解释，这个我没有过分吧？所以你们真的应该非常慎重的、郑重的，从厂家角度跟消费者说声对不起的。那另外的，关于消费者对你们这个公告的误解也好、疑问也好，相关的内容，你们什么时候可以跟消费者进行解释？
2: 了解。那
0: 等一下，我感觉您迟疑了，是意思什么意思？是你们给出现在这个答案就是最终解释了是吗？就不需要给消费者解释了？
2: 并不是，就是目前的话，我们这边可以帮您记录。就因为，喂，你好。
0: 哎，您说，我在听。
2: 对这个问题的话，因为确实目前的就是刚才所说，客户关于这个公告也好，就是包括我们这个服务流程等等问题，我们这边也会记录清楚。这个还需要去我们再跟公司沟通啊，这个情况
0: 了。你们去沟通吧，去了解吧。当然了，我不觉得说一件事儿说非得消费者占理啊，但不是这样的。但是你们得说出你们的四五毛友来。目前来看，你们的公告确实有问题。消费者针对这个公告现在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也确实这些疑问应该存在。那你刚才说的，哎，说我们后面上市的，那你得写出来呀，你不写出来呀。包括那个刚才消费者提到了，也有人在微博上质疑你们，质问你们，你们也不给人家答复，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比亚迪的方程豹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消费者跟你们聊几句这么难。没关系啊，不着急，我还会重点投诉你们的，直到你们这个问题解决为止，给出关于这件事儿你们的公告、你们的车型涨价、 你们现在消费者的疑问，这些东西给出详细信息之后，这事拉倒。给不出详细信息，我们还会重点投诉你们，明天还会再找你们的啊！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外边给您留电话。来，我们继续重点投诉方程报啊。
3: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0: 哎，你外边问问他有没有什么信息要给我们补充啊？外边问一下有没有什么信息要给我们补充啊？大概明白了，朋友们，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公告发完了。这公告之后，后边上市的车型都是按照新价格执行的。但是我们从结果倒推的话，你一样东西，这根笔原来现在卖9900，对吧？这个笔不对，笔是不对，话筒，这个话筒现在卖9900，明天后天开始啊，它就涨成12000了，啊，12000了。那但是呢，它整个是连着架子一块卖的。但是现在我新出了个新架子，出了新架子之后呢，这个话筒直接就卖12000了，没有9900这个过程了。那你不得告诉我吗？
4: 对，
0: 你不用告诉我，是不是？我最终对于消费者的结果论的话，这个话筒就是我买的花了12000啊，我应该花9900的，是不是？而且你们作为专业的销售方，你应该明知道你们这么弄会产生现在的结果，你明知道依然这么做，你得强势到什么样？下一位，下一位谁啊？是上界是吧？有人回复吗？上界啊，
4: 没有，
0: 这有意思啊！这个叫什么女士？林女士，林在上界修个车太难了。林女士车导航有问题，挂档挂不上档，语音唤醒也不灵，等等一系列问题，当然很多都是偶发的。林女士想修车，上界要求她录视频，录了，录完了，视频也有了，到店里之后，店里说有视频还不行，你还得故障重现。当消费者太难了，我买你们车做你们的车主太难了，我想让你给我修个车，你还得让我录视频，我还得自证完还不行，你还得故障重现，我怎么重现？对不对？我得会重现呢，我没有这个能力呀。林女士，有人回复你吗？
5: 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回复我。
0: 对，上级还不回复，你看这都是这副样子啊，朋友们。你不要说，哎呀，是消费者对厂家要求高，对店里要求高啊，媒体要求高，不高啊！你们对我们要求太高了。作为消费者，我车坏了，想让你给我修车，那不是你的事儿吗？我得自己录视频，我视频录了也不行，
4: 得带着故障来，
0: 你得带着故障来，你故障你得给我演一遍，你现场演一遍，快点演。
4: 演不出来没有？
0: 演不出来是吧？演不出来不给你修。好，找他不理，啊，找媒体找他不理。现在我们外面热线电话打通，
4: 对，
0: 你这消费者太难了，多难呢？这是我要求要求严格吗？难了没有？给我们电话拉黑了，上街，转哪儿去啊？他知道转哪儿去吗？按几层键？他几级菜单呢？
4: 他有鸿蒙之行，然后选择你的那个界，
0: 那你。我们打多长时间了？那上届车主打电话都打这么长时间？哦，你注意措辞啊！来了没有？到哪儿了？我们还在按。要按几层啊？孟泽，你跟我说一下。就比如说，从我打电话开始，我要一按一按一按一按二按二，我要按几层才能按到他们呢？刚才啊，还好，两次不还好吗？两次正常的啊，快点来，上界是吧？是不是上界叫上？啊，你要转人工还得转人工，
4: 对，
0: 还很正式的跟你讲一下转人工。哎，我的天爷呀，太难了，太难了！你消费者多难呢？录视频还得，你下回你找我，我就让你录视频。真的，你不要跟我说话，你录视频说。上界，昨天没消息，消费者也不联系，
4: 没有联系，
0: 我们也不联系。就还是那句话嘛，有的时候大家老说吵，老常你这个态度太差，我的态度算好的了，朋友们，就是你要搁你身上，这事儿发生在你身上，你比我还生气，
4: 真的会很让人抓狂。
0: 对，朋友们，不，我一定要重申我之前讲过的一句话，不是我老常不能等，我能等，我见得多，我都能等，我等一年我都等过，我能等，我是怕你们等不了，知道吗？这是我的工作，我有啥等不了的？对不对？但你们不一定等得了啊，一拖二拖，一推二推，你没人管你了。林女士不就没人管了吗？
4: 来了，
0: 来，喂，你好。
4: 哦，
0: 还没来呀？给我转接主管。哎呦我天，哎呦，我给我放下，我听听他们音乐来。刚才那客服几号啊？连几号都不说，这有点不对了吧？转法务，行，给我转法务探一探一会儿也行。喂，你好。
6: 你好，鸿蒙知晓用户关注中心，工号8304号，您好。
0: 哎，8304号，您是主管是吧？8304号。
6: 我们的话就是这个上级，您说，主持人。
0: 哎，您好啊，先生，8304号，我们这边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8304号。
6: 嗯。
0: 昨天找过你们，能看到吧？
6: 对，能看到昨天的有沟通记录。对。
0: 那为什么不理消费者李女士啊？你们为什么不理她呀？
6: 这个的话，咱们就上午的话也说到这个情况了。之前现在的话正在这个核实进展中。然后我看这个问题的话是。
0: 你们跟谁核实啊？在。
6: 等一下啊。
0: 你们在跟谁核实啊？8304号。
6: 您稍等，李女士是吧？
0: 林，双木林。
6: 哦，林女士。
0: 对，林女士。你们在跟谁核实啊？我就问你们。
6: 因为这个是涉及到这个车辆的问题嘛，首先也要跟咱们那个线下的这个用户中心这边核对一下，看有没有跟用户这边进行过这个沟通。
0: 你光跟用户中心合作核实，你们不想问问车主怎么想的吗？你不想问问车主怎么回事吗？不想问，就想问你们用户中心，就光听你们用户中心一边说。
6: 这个肯定不是的，主持人。
0: 那干啥呢？那为啥昨天不联系消费者呀？那干啥呢？等啥呢？
6: 明白您的意思了。那这个情况的话，就等于说，您说，您先说。
0: 您说吧，您说，等你说，我说没用，我有的是时间说。您先说吧，您说吧，先生。
6: 是这样吧，主持人，就是说这个情况，昨天没有跟林女士这边沟通嘛，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把情况这个核实好之后，好稍后的话就是第一时间跟林女士这边联系一下，然后也先倾听一下林女士这边的这个心声啊，看一下沟通到什么地步，就像您说的。不能说光那个听咱们就是用户中心这边的，
0: 你们快倾听吧，知道吗？你们早该倾听了，现在抓紧时间快倾听吧，还不倾听，找你们一回不倾听，找两回不倾听，现在林女士太难了，找你们修个车有故障，你让她录视频，好了，录视频录了好几个，录完视频之后你们又让林女士把故障重现，我怎么重现？我会法术。
6: 明白，
0: 对吧？我也不是出马仙，我重现什么故障？我重现不了，你不给他修。现在你们还有理了，你们啊，赶紧倾听吧，好不好？今天下午等你们电话。
6: 好的。
0: 哎，我等你们电话，然后你们跟林女士抓紧时间倾听，好不好？倾听完了之后给我们个回复。别想着不给我们回复，我明天还会再找你们的啊！您稍等一下，电话不要挂。我们明天还会有找上街，放心，态度只会一天比一天差。来，下一位。抓紧时间，
4: 对，
0: 本来想跟多唠一会儿，但是时间实在不允许了啊。来，喂，你好。
7: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7: 姓杨。
0: 杨先生，什么车？
7: 吉利远程超级万。
0: 超级万啊，超级万来了，怎么了？
7: 电机异响，声音像飞机起飞的声音一样的。
0: 中那个是吧？我知道。换过电机没有啊？
7: 没敢换，这个电机群里已经炸了，就是换新的和二手的翻新件都是一样的，换完3000公里左右的还会有异响
0: 啊，还会有异响。
7: 对，
0: 那您没换，您反正没换了。
7: 对，我现在这个噪音我是接受不了，就是家人也不敢坐我的车子，
0: 怕你爆炸是吧？
7: 这个声音，因为我就住在机场旁边，我感觉这个声音和那个飞机声音起飞的声音是一样的。
0: 您这个形容啊，你哎呀，你感觉赶上飞机起降的声音了，你这个嗯的是吧？
7: 对。
0: 他们给你什么说法了没有啊？
7: 就是换那个翻新件嘛。
0: 你这样啊，杨先生，关于换翻新件这事儿，您有什么证据没有？
7: 他那个我到那个售后里，然后他当面和我谈的。
0: 嗯，就跟你是亲耳听到过是不是？
7: 对，
0: 好嘞。
7: 他就是没有新念给你，只有翻新念。
0: 杨先生，这样啊，我给您说个东西啊，您听着啊。杨经理，吉利远程有一位售后杨经理给我们做了回复。 啊，我们总结几点。第一个，他说他电机没有任何质量问题，您认不认可？
7: 不认可。
0: 好，不认可。第二，他们从来没有用过返修件，你认不认可？
7: 不认可。
0: 啊，第三个，他说我的麦格纳电机没有停产，但是我们吉利会兜底，您认不认可？
7: 不认可。
0: 嗯，听听这个事儿，这几个问题就是我最终留给吉利远程的问题，截止到目前回答不了了，没信儿了，再也不理我们了。您说？
7: 对，现在他就是不了了之，就等着我们，就是撑到哪怕给你换翻新件，就等了20万公里以后就不给质保。
0: 我问一下，你是20万公里以后不质保，还是只给你换一次，下次只换一次，下次你再想也不给你换了？我想问问。
7: 他没有说下次一想不给你换，他就说就是换完了，然后肯定是好的，然后呢，过段时间坏不坏，他也不敢保你证。
0: 啊，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啊！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您这个事儿我大概了解，其实我跟原来的这个车主们都有了解了，跟情况差不多。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
7: 其他的没有。
0: 其他没有要补充了啊？
7: 嗯、
0: 好嘞，我知道了。超级万的朋友们啊，很多超级万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登记，我帮你找吉利啊，吉利远程。这车说实话外形我蛮喜欢的，
4: 嗯，
0: 很独特。跑在路上啊，非常显眼，样子也好看，也比较能装。但谁知道他的电机响啊？
4: 是。
0: 现在他们的意思说，因为商货客货两用车，它不是乘用车，不是这个家用车，
4: 嗯，
0: 所以它的隔音会差。另外一个，它电机在屁股下边，所以电机会显得特别响，所以我们的质量没有任何问题，这是他们的说法，啊。但是我有几个问题留给了吉利远程，吉利远程没消息了，啊，来吧，没消息了找你们呗。为什么还不接啊？说什么？啊，排到一号等等他们吧。他们是跟吉利一起的，还是专门有商用车团队的？
4: 吉利远程
0: 啊，吉利远程单独的是吧？好嘞，那继续找吉利远程吧。吉利远程是吉利的全资子公司啊，朋友们。
4: 那你要说是位置不对，那车主们说这新款的电机品牌换了也不响。
0: 来，我看有那什么，还有吉利远程的用户，再给我连一个进来。再连一个，我再听听。然后那个杨先生啊，你把你这个，你有录视频吗？有哦，那个起降那个视频有吗？
7: 有的，有的。
0: 你发给我们好不好？
7: 好的，好。
0: 哎，好嘞，你也发给我们啊。没有要补充的，我再听听别人怎么讲，好不好？您稍等一下啊。哎呀，朋友们，这个事怎么回事啊？就他这个吉利远程超级万啊，在行驶加速的过程当中，这个电机声音非常大。
4: 嗯，一加速就有。
0: 朋友们，这个非常大的意思，不知道好不好理解啊？极大，没说吗？像飞机起降。
4: 哎，没听过的去主页看视频。
0: 哎，对对 对,
4: 对，
0: 没听过的我主页有视频，你看视频去，视频里面有。
4: 点开就能听到。
0: 哦，巨大，
4: 嗯，
0: 点开就能听到，声音非常大。现在声音非常大的说法，刚才一个解释有了，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产品没有任何问题，一切都正常。但是有些人更换了新的电机之后，依然能开2万公里不响。
4: 对，
0: 2万公里之后又
4: 响
0: 了。
4: 的。
0: 所以说我不知道他们现在这个电机响正常还是不响正常，对吧？还有一个，他26款的电机就不响了，
4: 嗯，
0: 一点声没有，26款就不响了，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现在消费者言之凿凿说他要给用返修件给我们修，但是吉利远程售后却说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返修件，也不会用，谁在撒谎？谁在撒谎？对吧？来，车主来了，喂，你好。喂，先生、女士，喂，你好。
8: 哎，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8: 啊，免贵姓王。
0: 王先生，超级万是吧？
8: 对啊。
0: 声大不大呀？
8: 75分贝以上。
0: 几分贝？
8: 75分贝。
0: 75分贝测了是吧？自己？
8: 对，我自己测了。
0: 啊，自己测了。你这个除了分贝，自己人体感觉呢？
8: 耳鸣。恶心，想吐，
0: 都想吐了。刚才有一位杨先生说呀，说他有飞机起降那个声音，他住机长旁边，感觉俩声一模一样。你什么感觉啊？
8: 我的不是飞机起飞的声音，我的是啸叫。
0: 啸叫，
8: 就是那种尖叫那种声音。
0: 啊，我知道这个声我也听过啊。来吧，问问您几个事儿吧。现在吉利远程厂家售后说他们的电机没有任何问题，您是否认可？
8: 我不认可
0: 啊。第二个，他说他们从来没有用过返修件，您是否认可？
8: 我不认可
0: 啊。他说他们的麦格纳电机从来没有停产，您是否认可？
8: 不认可
0: 啊。 那您有什么证据没有啊？就比如说他这个用过返修件的证据。
8: 有电话录音，他们自己的400客服都说了，是翻新再造的件。
0: 发给我。
8: 好的。
0: 哎，发给我，对吧？你、
8: 啊、
0: 因为两个说法截然相反，一个说用过，一个说没有用过，一个有人在撒谎，谁在撒谎？对吧？
8: 那就不清楚了。
0: 嗯，对吧？总有人撒谎啊。而且现在他们讲说这个电机没有任何质量问题，我再问吉利远程，你负责任吗？不吱声了，不负责任了。明显这个事儿你自己玩，他说那个结果自己都不相信。那王先生啊，你有没有其他的不同的说法呀？就或者有补充的，就我有我不知道的信息吗？
8: 嗯，好像没有。
0: 哎，没有，都差不多啊。有视频吗？发给我好不好？
8: 行，可以、
0: 啊、一个是那个录音啊，他们说用返修件的，
8: 一个是笑叫的声音，完了一个电话录音，我等会儿都发给
0: 你。哎，没错啊。好嘞，记得发给我。来了吗？吉利远程。哦，吉利远程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9: 好，今天8004为您服务。
0: 哎，8004号公子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8004找过你们，你看得到吗？
9: 嗯，这边有这个通话的这个记录的。
0: 为什么不回复我们？我问你们的问题，你们还有记录吗？
9: 您的这个我看是刚刚您是说的是王先生是吧？
0: 哪儿王先生，前面好几个先生呢，这都好几个了
9: 啊。
0: 最早不是王先生，什么先生？我看一下。
10: 丁先生。
0: 丁先生。
10: 两位。
0: 丁先生，今天还有个王先生，还有个杨先生。而且我问过你们很多问题，你们不用给我们答复吗？那我问问你吧，这样。您说、
9: 嗯、
0: 您说。
9: 嗯，您请说。
0: 啊，那我就说了啊。现在你们厂家售后有个杨经理说他们这个电机没有任何质量问，你们这个电机啊没有任何质量问题。说这话可以代表你们厂家吗？你们这杨经理，
9: 您说一下，杨经理指的是售后这边吗？
0: 对，
9: 是哪个？
0: 你们售后，你们厂家售后，我们有录音的，不怕有人造假啊。
9: 啊，有电话吗？这边备注一下。
0: 谁电话呀？杨经理电话呀？
9: 对，您说的是个杨经理是哪？这边备注一下。
0: 这个8004号啊，我怎么感觉你们没有听说过你们超级万用户有噪音这事儿啊？你们没听过呀？我白找你们了，之前白找了。

0: 商问题，你负不负责任，不吱声了，对吧？然后你说没有质量问题，好，别人换了新电梯就不响了。所以你们吉利远程这个超级万，到底这个电梯响正常还是不响正常？又不吱声了，对吧？然后我说你说你从来没有用过返修件，那现在消费者说有证据证明你们说过你们用的是返修件，你又不吱声了，怎么的？对吧？那现在拖出质保期怎么整啊？想活该呗，26万啊，买了你们这个车呀，倒霉认倒霉，跪下再给你们磕一个。你们想处理不想处理啊？我问问你们，你们现在处理到哪一步？你能帮我看一眼吗？
1: 这个肯定会给到用户一个满意的答复的。那这边我们也会去对接给专业的部门进行处理的。
0: 我都笑了，你们都不理他了，你都不理我了，你还给他什么满意的答复啊？无所谓啊，对吧？你们吉利汽车无所谓，没关系，你无所谓，我更无所谓，只要把我问的这五个问题回答给我就行，好不好？五个问题我当然你也可能没记，是吧？你有可能没记，当然你记不记不重要，公道自在人心。你这个声音正不正常，我们所有消费者，全中国的消费者都会有一个理性客观的判断。你有没有用过返修件，你有没有人说过你们用的是返修件，也都会有依据拿出来的。我希望等到依据都拿到的时候，我们一把甩你们脸上，好不好？让你们看一看吉利汽车呀是这么对待他们的消费者的。话再难听的不说了，下午给我回电话，我明天还会再找你们的，女士啊，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明天早点打远程他们啊，避免浪费我这么多时间。吉利远程朋友们，我的问题他一个回答不了，
2: 是
0: 他自己讲这个东西都矛盾，矛不矛盾？矛不矛盾？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返修件，消费者说他胡说，他客服中心我有录音的，他用过返修件。哎，我们有截图的啊，朋友们，有些话我们不能乱说，对吧？你说过，你肯定是说过，你肯定是有截图。杨经理说的这句话，哎，我说他说过，他肯定是说过，
2: 是的，
0: 我们有录音，你不会不承认了吧？说我们厂家根本没有姓杨的经理，那总不至于，是不是？
2: 对，客服中心为什么不知道杨经理呢？
0: 那正常的，那客服中心不知道正常的，因为售后跟客服两个部门嘛，他不知道正常的。
2: 但他们回复的内容，我觉得系统当中应该有一点备注。
0: 没有，没有，看到没有？
2: 就没有，双方都不同步。
0: 所以有一些问题的发生，你在后续体验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发生这样的问题不奇怪。
2: 嗯，
0: 就你这种
2: 样处理问题的流程，
0: 你这种样子啊，出现这种问题是早晚的。我看一眼，
2: 那我可以听一下。
0: 拿进来，我看一眼，我听听这声，什么动静？
2: 飞机起飞般的声响，
0: 不是飞机起飞，是飞机起飞铃吗？
2: 还是啸叫？
0: 啊，都发来了，来我听听啊，朋友们听一听，大家感受大不大？怎么样？哎，这不是飞机起飞吗？哎，这不是飞机，这不是飞机起飞啊？
2: 不是，这不是他在车里录的吗？
0: 啥声儿？听没有？
2: 哎，这是在车里录的哈？
0: 这
2: 车里，
0: 在车里，车里啊，
2: 车里
0: 啊，这个，在车里、啊。你听这个死动静，你听这个死动静，你这给他发出去啊，朋友们，给他发出去。正常，他说他们正常的说。
2: 轰炸机、战斗机，
0: 我们正常的，从来没有，我们从来没有过问题。
2: 嗯，
0: 当然了，只要你不承认，你能有什么问题？对吧？只要我不承认，问题都是别人的。
2: 蛮容易的，不承认就可以。
0: 对呀、啊，你这不承认不就行了吗？哎呀，下一位啊，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3: 我是。
0: 您贵姓？
3: 听得到，听得到，我姓张。
0: 哎，张先生，什么车？
3: 我是一辆奥迪E5 Sportback。
0: 奥迪的E5，上汽奥迪的啊。
3: 对，上汽奥迪。
0: 怎么了？什么问题了？
3: 我买这辆新车是在上个月的30号买的，然后买不到10天，我就发现这辆车有过补漆，然后还是辆展车，还是辆超库存的一辆库存车。
0: 那库存车我就不说了啊，那个补过漆和这个展车，你买几天发现是补过漆啊？
3: 大概是10天左右。
0: 哎，那补漆这个我先不说啊，你补漆你有证据的吧？
3: 对，有证据的。
0: 他们承认吗？补漆？
3: 他们不承认，他们就说可能是我自己弄的。
0: 说你自己补的？
3: 我啊，对。
0: 不，
3: 我自己补的。
0: 你这才十。

0: 天，你肯定不是十天刚补的气看得出来的。
1: 嗯，对的。
0: 测得出来的。你说你这补了一年了，你看不出来，这正常。你才补了十天，你肯定不是你补的，这是补气啊。另外一个关于展车的问题，你怎么发现的？
1: 展车是这样子的，我当时买车的时候现场拍了一张照片，正好是仪表盘的，然后仪表盘上面写的行驶时长是169个小时，然后公里数是28公里，再加上门槛条有大量的划痕，
0: 没有别的依据了，
1: 我就结合。还有就是当时我买车的时候，他不是要我提前验车吗？我验车的时候发现车机上面有大量的蓝牙连接，大概有7到8个，但是我没有拍照。
0: 没有拍照。
1: 其他的我有，对，其他的我有。其他的我有。
0: 你说这辆车已经行驶了，已经使用了169个小时了，你为什么还提走啊？多怪呀、啊，这玩意儿、啊。
1: 但是我不知道，我当时他一直跟我说是全新的，我也是第一次买车，我也不知道。
0: 你现在找他们，他们关于展车的事承不承认啊？
1: 他说是我自己幻想的。
0: 啊？什么意思？
1: 他说
0: 你这169个小时，169个小时是你 P 出来的，是你幻想出来的？
1: 对啊，他说我自己乱想的。他说这个是他们自己内部测试，或者是说当时放在展厅，不，当时放在库房里面的时候通电导致的。
0: 没有关系，他们都可以怎么说都行，你提供出依据就可以。但是呢，你不要说是消费者自己幻想的，这你不是说消费者精神病吗？对不对？行了，我知道了。库存车呢？库存几个月的车？生产日期什么时候？
1: 库存的话是这样子的，它是2025年9月4号生产的。我是2026年3月30号购买的，那是超了27天。然后他当时是答应我一定是半年以内的新车。
0: 有文字还是口头啊？
1: 文字口头都有。
0: 那你把文字发我啊。
1: 告诉我不是库存车。
0: 因为没有库存车概念，知道吗？
1: 对，
0: 库存车。
1: 这样跟我说。
0: 对，因为库存车这个东西啊，是我们大家约定俗成这么叫，说库存比较长的车叫库存车，其实没有这个概念的。不存在着说你存一年存两年叫库存车，没有这个概念，知道吗？行，我知道什么要求。等于说现在你说这几个事都不承认是吧？
1: 对，都不承认。
0: 哪儿买的？
1: 海南海口上汽世博奥迪。
0: 上汽世博奥迪啊，那是什么要求？跟我说一说。
1: 我是想，我现在已经正式请我的律师正式起诉他们了，但是我现在要不到我这辆车的 PDI， 就是实体文件和这个库存车的出入记录，就是这辆车从入库到出库，从三亚到海口整个流程的这个出入库的记录，他们都不给我提供。
0: 为什么不给你？你找律师去调，他也不给吗？
1: 他说有事找法务。

0: 个流程的这个出入库的记录他们都不给我提供。
1: 为什么不给你？你找律师去调他也不给吗？
0: 他说有事找法务。
1: 这个处理方式啊，我帮你要这俩东西去啊。这个总干什么啊？就是对吧？有的时候厂家经常讲你起诉啊，你起诉啊，然后你在起诉过程当中给你设置障碍。
2: 嗯，
0: 对，就是这样子，太坏了，我真服了。
1: 太坏了，对吧？你说法律会给我们公正的判决，那是一定的。
0: 是说，
1: 这车买的时候给你优惠了没有啊？
0: 没有，他当时我老婆去要的1500块钱的那个免上牌费，然后还送了两张那个充电卡，就其他没有了，他也没有说这个是以这个库存车或者是瑕疵车的名义给我优惠，他是以新车的那个名义给我优惠的。
1: 行嘞，反正具体怎么样，因为你起诉了，这个你俩等判就行了。但是呢，这俩东西他们应该提供给你的啊，这个
0: 对他应该给。
1: 您稍等啊，最基础的服务了，对不对？老网在咱们评论区不也老人说吗？哎呀，你起诉啊，你起诉啊！朋友们，普通人一辈子也打不了一次官司的，为了3-5千块钱，有的时候不至于的。但是呢，你看看，就算你起诉了，他还是有障碍设置给你的。为什么？只要没有服务理念，他的招有很多，知道吗？来来来来来，上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
3: 您好，先生。
1: 哎，女士您好，工号告诉我。
3: 72072。
1: 72072是吗？
3: 对，是的。
1: 哎，72072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刚才您在听，需要我重复吗？
3: 不需要的。但是常先生有一个事情，
1: 您说，
3: 就是说他要两个东西，一个是 PDR 检测记录，还有一个是什么这边
1: 出入
3: 没有听清楚，
1: 车辆出入库的记录。你们是就是什么时候来的，你什么时候卖给我的，这个记录你们肯定有嘛，你打个纸给他嘛。
3: 好的，明白了，这边会记录反馈的。
1: 对，还有 PDI 检测文件，两个文件，一个是你们厂里 PDI 的文件和店里 PDI 的文件，你都得给他。因为啊，法律一定会有最公正的判决，那消费者你让他起诉他可以起诉，但是你不能在人家起诉过程当中，人家要依据向你们提供相关东西的时候你卡着不给他呀，你给他设置什么障碍呢，对不对？我相信你们不会啊，你们不至于，这事儿转给你们能不能给女士。
3: 好的，您反馈的情况呢我非常重视，然后详细记录后会反馈相关部门加急处理的。
1: 嗯，特别好啊，我还有个，我过两天还有事找你们啊，就那个100码刹停那个，就100码突然这个断电那个，我还得再找你们探讨啊。当然今天不探讨了，我们先把这个事跟你探讨清楚。您稍等啊，外边给您留电话，消费者的我们呢都会留给您，下午给我回复，要不然还会再找您的啊。感谢您，下一位。来，喂你好。喂，1号线啊，对啊。喂你好。
4: 啊，
1: 先生贵姓啊？
4: 姓魏。
1: 魏。哎，魏先啊，怎么回事，外面没沟通清楚吗？他说哪位？怎么回事？喂你好，魏先生啊。
4: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你知道我是谁吗？
4: 老常，我听声音听出来了，我听出来了。
1: 因为刚才你说哪位吓我一跳，魏先生什么车啊？
4: 118。
1: 吉利118是吗？
4: 对对对。
1: 啊，怎么了这车？长话短说吧。
4: 这个我们那时候买的时候，他那个 APP 上面宣传的是搭载的 H3 的一个智能驾驶啊，然后等我们提车之后，发现它只有 H1 的智能驾驶。
1: H3 是什么呀？您稍等啊，不都 L 吗？它 H 是什么意思啊？
4: 千里浩瀚 H3
1: 啊，它恰好的千里浩瀚 H3 啊，它自己的一个评级标准。它宣传是 H3，然后呢？
4: 然后我们提车之后，它只有 H1。
1: 哦，然后是 H1，然后呢？
4: 对，H3和 H1的区别在于那个渲染不一样，然后 H3的话多了一个记忆领航。所以我提车之后这些实际就没有嘛，对吧？
1: 等一下，您稍等啊，您稍等。H3 跟 H1 差一个渲染不一样，就是图清不清楚是吧？
4: 对，H3 渲染不一样。
1: 还有什么不一样啊？
4: 还有 H3 会多一个记忆领航。
1: 啊，记忆领航，还差什么？
4: 没了，基本上就这两个了。
1: 哎，好嘞，还有什么问题您说？
4: 嗯，然后我们发现它这两个功能缺失之后，我们在那个车质网上面就投诉了嘛，对吧？然后

0: 吉利就说是由于供应商原因，系统存在一段时间 bug。
1: 嗯，
0: 然后他就说是系统 bug。
1: 嗯，然后呢？
0: 但是我确实是看到他 H 三的功能我才买的呀。结果我买了之后，他告诉我是系统 bug。哎，这搞得我真的。
1: 然后他通过后续的升级，能不能给你升回来呀？升不了的，其实对吧？
0: 升不了，他在车市上面、车市网上面回复了升不了，因为我这个车是不带激光雷达的。
1: 哎，好嘞。
0: 他们有一些车主买的顶配是带激光雷达的，包括那些带激光雷达的，他也升不了。
1: 现在我问你啊，这个魏先生啊，目前这个事儿还有就是主要这俩问题是吧？没有别的问题了？
0: 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其他的一些质量方面的问题了。这个质量方面的问题到时候我跟他们 4S 店对接就可以了
1: 啊。等于功能上面就这俩功能没有，其他都一样。
0: 对，还有一个是顶配车型才有的 HUD 渲染，他们在发布会的时候宣传呢是有一个小地图的，对吧？
1: 嗯。
0: 然后实际的话是没有，但是这一个的话，因为我的车不是顶配嘛，所以我本来就没有嘛。
1: 嗯。魏先生，这样，你刚才所说的他们的宣传当中，你都有截图什么的，是吧？
0: 哦，你们刚刚有一个人加了我微信，我把我那个 PPT 里面的那些截图，还有视频啊，都放到那个 PPT 里面了。
1: 行，我看
0: 个人的一些诉求了，什么都
1: 放。明白了，你还做了 PPT 啊？
0: 对，
1: 哎呦，你是真行。那你是诉求，你直接跟我说吧，诉求，你就不用，我就不看了，你说吧。
0: 我的诉求就是希望他们尽快能够通过 OTA 补齐这些相关功能。如果是确实硬件不支持，他们该改硬件就改硬件；如果改不了的话，就要退我选装 H 三的一个费用。
1: 啊，这个我费劲。通过软件升级改不了啊，我就可以明确告诉你改不了的。他们是故意的吗？点开我看一眼啊，在等什么？您稍等啊。
0: 嗯，好吧。
1: 我要宣传图，您稍等一下啊，魏先生，不知道在等什么。哎，您稍等啊，来，我问问吉利吧。是吉利吗？吉利银河是吗？
2: 嗯。
1: 来，吉利银河，来，喂，你好。
3: 你好，我这边是你好，主持人，听得到吗？
1: 哎，我在听，您说，女士。
3: 好的，主持人您好，我是晋江值班中台，然后。
1: 嗯，
3: 工号是5576。
1: 557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5576号工作人员，刚才消费者魏先生所讲的，你们说好的 H1 给人家的是 H3， 少那个渲染效果有差距，还有记忆领航功能没有，这事您怎么说？你们怎么讲？
3: 好的，主持人，您反馈的这个魏先生的相关信息的话，我会帮您如实记录，稍后帮您反馈上去，到时候的话会有我们的专业工作人员与咱们媒体以及我们的这个魏先生取得联系，
1: 嗯，
3: 会告知他相应的一些举措的。
1: 对，有什么情况？对，消费者说的属不属实啊？说的准不准确？你们需要非常明白的告诉我，因为现在我根据消费者给我们提供的视频，你们这玩意儿写的千里浩瀚辅助驾驶 H3 方案，你们是搭载的，我看看有没有小字儿啊？啊，目前我没有看到小字儿，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小字儿，或者你们有没有其他解释，我等你们的解释。下午3点给我回电话，没电话明天还会再找你们的。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您稍等一下。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4: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6: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7: 走啊，
8: 走了，
7: 走
8: 了，
7: 走
8: 走。
9: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9: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9: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 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9: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4: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2: 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
7: 好，先生的家长朋友同学们大家好，欢迎继续关注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成长小欢喜开始了，我是莲姐啊。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教育界的一些最新动态。又到一年一季的这个求职旺季，从前人人羡慕的海归留学生，如今呢求职之路啊也变得愈发的艰难。不少耗费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远赴海外求学的年轻人，学成归国之后呢却屡屡碰壁，投递的简历大多石沉大海，曾经自带光环的海外学历渐渐失去了往日的竞争力。2025年全年归国就业的留学生数量已经达到53.36万，换算下来每个月都有4万多名留学生涌入国内就业市场，加入求职大军。在这庞大的归国群体之中，年轻群体占据了主流，清一色都是刚走出校园的应届毕业生。回望十年之前，海归还是职场里的香嬷嬷啊，这个外企呢主动抛出橄榄枝，国企招聘呢也会放宽相关的条件。同等岗位之下，海归毕业生的起步薪资普遍要比国内本土毕业生高出30%左右。但是如今呢，形势早已截然不同，各大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筛选简历的时候早已不会再因为海外学历格外加分，海量的海归简历堆积在一起，名校毕业的求职者更是随处可见，没有实际能力加持，仅凭一纸海外文凭很难拿到心仪岗位的面试资格。现实的薪资落差更是戳中了无数普通海归的痛点，不少花费上百万元远赴英国等地攻读一年制硕士的留学生回国之后啊，每个月的薪资只有6-7千，薪资水平甚至比不上深耕基层多年的本土专科从业者。之所以会出现海归求职遇冷的局面，最先离不开的就是留学行业整体环境的改变。在过去呢，出国留学是一件门槛极高的事情，不仅需要优异的学业成绩，还需要雄厚的家庭经济实力作为支撑。能够走出国门求学的学生本身啊，综合素质都非常的出众，也正是这样的稀缺性让海归学历拥有了足够高的含金量。如今的留学呢，早已经褪去精英教育的外衣，慢慢成为大众化的教育选择。市面上也涌现出了各式各样的留学渠道，各类低门槛的留学项目层出不穷。不管是短学制速成硕士，还是入学要求宽松的海外院校，都让出国留学变得越来越简单。不少学生选择出国留学也并不是为了深耕专业知识提升综合能力，只是想要借助海外教育渠道快速拿到一张学历文凭，在校期间疏于学业，缺少实习历练和项目实操经验，仅仅依靠混日子就完成了学业。

大批量的低含金量学历涌入就业市场，慢慢拉低了整个海归群体在企业心中的整体口碑，也让海外学历从求职加分项慢慢变成了普通的基础学历。市场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国内企业的用人思维也变得愈发理性务实，彻底摒弃了以往唯学历唯出身的招聘理念。过去企业青睐海归人才，更多的是看重留学生开阔的国际视野、流利的外语能力以及对接海外业务的天然优势。但是经过多年的发展，企业逐渐意识到，比起光鲜的学历背景，求职者实打实的工作能力才是推动企业发展的核心力量。现在包括互联网、科技、金融等多个行业的头部企业都制定了清晰统一

一的招聘标准，不再刻意区分本土毕业生和海归求职者。我们具体一点啊，你看像技术类的岗位，它优先考察的是什么呢？是实操的能力和项目落地的经验。金融类的岗位呢，看重的是行业实习经历和专业实操水平。哪怕是世界顶尖名校毕业的求职者，无法匹配岗位的实际需求，依然会在招聘环节被淘汰。与此同时，国内高等教育事业飞速发展，双一流高校不断地完善教学体系，校企合作模式愈发成熟。本土的毕业生呢，不仅专业基础扎实，更加熟悉国内的职场规则和行业发展现状，实习经验也更为丰富，在求职竞争当中呢，优势愈发明显，进一步压缩了普通海归的就业空间。就业大环境的转变，再加上热门行业的发展收缩，也让海归以往的就业优势啊不断的消散。早些年呢，像外贸、传统金融、高端咨询等行业是海归人才的主要就业的赛道啊，但是这些行业呢发展势头强劲。而且你看外贸啊，它肯定是比较偏爱拥有海外留学经历的求职者，对吧？可是如今呢，这些行业整体发展趋于平稳，部分的行业还迎来了收缩调整，企业缩减招聘名额，行业内部求职竞争也变得异常的激烈。当下市场大热的人工智能、芯片研发、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新兴的产业，更加注重专业技术积累和科研实践能力，对于求职者的专业功底要求极高。这一类硬核的行业当中，理工科专业出身的人呢是供不应求，仅仅依靠海外留学经历根本无法立足。我们反观商科、文科等热门的留学专业，求职人数扎堆严重，一个普通岗位可能会迎来上百名海归求职者竞争，就业难度大幅提升。当然，我们也不能够一概而论，认定所有海归都失去了职场竞争力。当下的海归就业市场早已形成了明显的两极分化格局。拥有硬核专业能力的优质海归依旧是各大企业争抢的优质人才。优质海归群体平均月薪能够达到15000到20000元，深耕前沿硬核领域的资深海归年薪轻松突破500000，行业顶尖人才的薪资更是上百万起步。为了吸纳优质的海外归国人才，国内各大城市呢也陆续推出了诸多的扶持政策。一线城市放宽海归落户限制，新一线城市推出创业补贴、住房优惠等福利。如今新一线城市对于海归人才的吸纳比例已经快要追上一线大城市了。只是呢，各类扶持政策只能作为求职路上的敲门砖，无法成为职场发展的长久依仗。随着归国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多，政策带来的红利不断被稀释。想要在职场站稳脚跟，最终还是要依靠自身的个人实力，以及能够为企业创造实际价值的核心能力。依靠出国留学实现阶层跨越、轻松获得高薪工作的时代已经彻底远去。留学从来都不是一条稳赚不赔的捷径，只是众多教育选择当中的一种。那么高昂的留学费用能否顺利回本，未来的职业发展能否达到预期，从来都不取决于毕业院校的名气大小，也不取决于是否拥有海外留学经历，而是取决于求学期间积累的知识储备，以及步入职场之后沉淀下来的综合能力。职场之中从来都没有永恒的学历红利，唯有不断地提升自我，打磨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在激烈的就业竞争当中站稳脚跟。这边呢是留学生在就业市场啊，有可能不吃香了。那边呢啊，很多海外的高校啊也面临着破产倒闭，像这个
英国议会教育特别委员会和英格兰高校监管机构在2026年的5月发出了最新的警告，英格兰地区24所高校在未来12个月内可能会面临着资不抵债的实质性倒闭风险。这个是英国高校史上首次出现如此大规模、高确定性的院校生存危机。风暴之下，并非简单的经营不善，而是一场由本土生源坍塌、欧盟生源腰斩、学费长期冻结、政府拨款锐减、国际生依赖失衡叠加的系统性的崩盘。而且呢，更值得警惕的是，官方至今没有公布24所高危院校的完整名单，但是行业财务数据已经勾勒出清晰的风险图谱。首先，真相是缺钱吗？是这个中国留学生变少了吗？其实恰恰相反，病根呢在本土，不在国际。这场危机的核心逻辑是公立高校用国际生学费补贴本土亏本教学模式，走到了全面破裂的临界点。

本土学费啊，2012年英国将本土本科学费封顶至9000英镑，此后呢长期冻结加微涨，2017年至9250镑，2025年才小幅上调至9535镑。按照通胀计算，如今呢9535镑的实际购买力，仅相当于2012年的6150英镑，所以实际价值已经缩水了。那么英国大学联盟公开的数据，每招收一名本土本科生，大学平均会亏损2500英镑，所以本土教学已经成为多招多亏的负资产。

第二呢，本土生源人口结构下滑加就业导向转变，十八岁的适龄人口持续减少，本土本科入读率连续五年下行，基础盘持续萎缩。欧盟生源呢，可以说脱欧是致命一击。2021年之后呢，欧盟的学生不再享受本土学费待遇，签证福利全面收紧，所以欧盟的生源直接暴跌了75%。大量的中部、北部高校原本是高度依赖欧盟的稳定生源，如今也彻底断流。第三呢，政府断奶加成本暴涨，雪上加霜。2010年到现在，英国政府对高校直接教学拨款已经砍掉了超过60%啊，从39%降到12%，通胀、薪资、养老金、基建维护成本连年飙升，每招一名本科生的亏损的缺口，它会持续的扩大。脱欧导致欧盟科研项目资金、联合办学合作大量流失，额外收入渠道被切断。第四呢？国际生啊，原本是救命稻草，但现在好像也抓不住了。英国高校呢，为了弥补亏空，被迫疯狂地依赖国际生，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国际生学费是本土的3到4倍，而且呢，每年会固定地涨3%到5%。2023年到2024年啊，国际生的学费已经贡献达到97亿英镑。占到总收入的23%，是2009年的2倍多。但是这几年呢，你看签证收紧了，竞争加剧了啊，那个就是很多很多复杂的因素。2024年，英国留学签证发放量同比暴跌了17%。加拿大、澳大利亚、爱尔兰全面抢生源，排名靠后的高校国际生吸引力断崖式下跌，所以没有了国际生输血，本土亏损直接暴雷。英国议会呢，以敏感为由，还没有公开24所院校的完整名单，但是结合2024到2025财年啊，这个财务赤字、裁员缩招、资产处置记录，行业呢已经锁定了高风险群体，以英格兰地区为主啊，第一梯队考文垂大学、密德萨斯大学，然后谢菲尔德、哈勒姆、西苏格兰大学、邓迪大学、罗汉普顿大学。

大学、伦敦南岸大学，还有贝德福德大学、赫尔大学、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第二梯队呢，也挺多的，就是肯说几个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南威尔士大学、温彻斯特大学、肯特大学、边山大学、利兹贝克特、圣玛丽大学。第三梯队呢，这个是属于罗素集团旗下啊，它不是在这刚才我们说的24人的名单当中，但是财务呢也是有恶化的趋势。比如说诺丁汉大学、卡迪夫大学、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谢菲尔德大学、杜伦大学。我们刚刚说的24所高危院校是以1992年之后的新大学中部北部地方性的院校文科艺术为主，高度依赖本土与欧盟生源，国际生占比比较低，排名靠后，没有顶尖的品牌护合成。我们先说一下啊，如果呢这些高校真的破产倒闭了，那么会怎么样？英国的高校呢将进入重组、合并、停办、裁员的残酷出清。学生安置，首先呢在读生大概率被转至临近院校，但是专业中断、学历认可度，包括签证的衔接，它是存在巨大的风险的，对吧？然后呢行业格局，那一定是强者恒强，牛津、剑桥、 UCL、 IC 等顶级的名校生源和资金更为集中，尾部的50所高校可能会在3年内消失一半。留学市场方面呢，中国和印度的学生会全面向 TOP30 名校集中，低排名的院校申请量会暴跌。那么名校呢有可能就会出现继续涨啊，他就把很多很多的排名比较低的学校就淘汰了嘛。尾部的院校呢可能要被迫降价抢生了，所以就会陷入低价然后到低质到更亏这么一个死亡循环。爱尔兰、荷兰、新加坡、中国香港安全稳定性价比高啊，所以呢现在也在加速分流。现在中国香港的高校多卷啊，都卷到什么程度了，是吧？所以说英国高校今天的崩盘本质是新自由主义市场化加政府甩锅加过度依赖国际生模式的总清算。政府呢把高校当作盈利机构，却锁死了本土学费，切断公共拨款。高校把国际生当提款机，忽视教学质量和本土责任。对行业来说，对从业者来说，低排名的英国院校会逐步退出主流市场，名校加小众特色院校成为核心。对于打算留学的家庭来说，选校逻辑可能要彻底重构了。我们要首先看一下财务安全，再看排名，地方性、赤字高、裁员猛的院校一律规避。那么对全球格局来说，英国高校霸权持续衰退，中国、澳洲、加拿大还有这个欧洲大陆加速瓜分全球的留学市场。24所大学呢，就是如果它是一个靠收割国际生来贴补本土长期忽视质量和成本的体系，它本身就不配存续，对吧？所以就是这场风暴只是英国高教回归理性的开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啊，送首歌曲给大家，稍后回来。

0: 如何转变思维模式，了解青春期孩子的心理特征，如何成为有效关怀青少年成长的成年人，和连结一起来解码青春期，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成长小欢喜之解码青春期。这两天呢，在网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一个新闻，这是来自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教室里啊，一位学生情绪失控，对着老师连续大喊刺耳的沙沙沙。哇，这个新闻看了之后真的让人觉得格外的压抑和恐惧啊。我们先来 简单的听一听啊，课堂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依旧开幕雷叫，兄弟们。好，就是短短十几秒的视频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因为迟到被老师温和的提醒了一下，然后就开始暴怒砸桌的大四男生表现出了非常异常的言行。老师呢， 其实我觉得老师处理的真的已经很好了，老师全程理智克制，一直在好好的跟他说话。网上有很多的调侃，然后还称他为沙哥，还说他，有人说他是巨婴发疯。但是有没有可能这个学生的心理已经出现了问题呢？有没有可能是一个 年轻人在多重的绝境下精神防线彻底崩塌的悲鸣呢？这个我们不得而知啊，这个学生肯定是要接受心理辅导的，可能还要让专业的心理医生来判断一下他这个情况是不是需要治疗了。其实老师真的只是常规的提醒啊，你迟到了，老师也就是说一下。 你如果说老师是谩骂了、羞辱了，你突然发作还是多少还是能够理解啊，但是老师仅仅提醒了一下，就这个样子。然后呢，据我们现在在网上得到的有限的来自校方的信息，我们可以了解啊，这个男孩也不是天生的暴脾气，他 从高中起就被确诊患有心理疾病，长期以来一直在靠药物维系，而且呢，身处大四的毕业季，他身上背着高达百余门未修的学分，面临着被退学的绝境，长期的病痛折磨加毕业就业的泰山压顶加重修课程的窒息感，所以让他爆发了。这个事儿首先老师没错啊，只是说在他的 认知当中，他的认知已经扭曲了，所以呢，老师的一句提醒变成了让他丢脸、断他前程的导火索。这一声怒吼发泄的不是愤怒，而是深陷泥沼无法自救的绝望。为什么一个本该在操场上挥洒汗水的年轻人会变成随时可能引爆的火药桶？这几年我们常听到“脆皮大学生”这个词，表面上是玩梗， 背后却藏着Z世代难以言说的集体焦虑，内卷的洪流下，每个人都在被推着往前跑，生怕慢一步就会被淘汰。学业压力、同辈压力，包括对未来的迷茫，这些情绪像滚雪球一样越积越大。更可怕的是啊，很多年轻人在成长过程当中没有学会如何和负面的情绪共处，也没有建立起强大的心理防御机制，所以一旦遇到挫折，哪怕只是一次挂科、一次失恋、一次小小的批评，那一根紧绷的弦就会瞬间断裂。他们缺的往往不是智商，也不是能力，而是一个情绪的缓冲垫。当心理压力突破了临界点，那一些极端的词汇和行为就成了他们无助时的畸形反抗。 我真的特别心疼老师啊，因为老师处理的真的，我觉得都可以堪称是完美典范。他没有拿出适当的威严去压制啊，而是选择了退让，甚至不停的道歉。我觉得这个也是当下教育者面对学生的心理危机的时候最无奈也是最理性的保全。 面对一个已知有心理疾病而且处于激动状态的学生，硬碰硬极有可能引发不可控的悲剧，老师的退让保住了课堂的平静，也避免了一场可能的流血冲突。 但是这种卑微的克制恰恰折射出当前教育生态的脆弱。当正常的纪律约束不得不向极端情绪让步的时候，我们也不得不反思我们的校园到底应该建立怎样的预警和干预机制。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0: 转变思维模式，了解青春期孩子的心理特征，如何成为有效关怀青少年成长的成年人，和连结一起来解码青春期。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好，高考越来越近了啊，不光是孩子的压力大，家长的压力其实我觉得可能会更大，一边呢还要应对自己的本职工作，一边还要做好孩子的后勤保障啊。在家里面可能有的妈妈跟我说，走路都要垫着脚尖走，小心翼翼的，家里的小狗啊都要捂住嘴，不允许它大声叫，吵到哥哥或者姐姐学习啊。那么家长
2: 究竟在高三最后的阶段应该如何陪着孩子冲刺，该怎么做才是真正正确的呢？我们来听一下资深心理咨询师小希老师是怎么说的。我觉得你想的太多了，你算算高考还有几天啊，你还想要什么呀？又是健康又是成绩又要省钱，你想要的太多了。
3: 我先说一下我家这个孩子的情况吧，快19周岁了，高二 的时候休学了一年，辅导了下学期，高二的下学期就没去，不知道激动，上了一个学期，高二的下学期就没去，在辅导机构上了一段课，上了高三呢，说是要艺考，就去艺考的机构，现在艺考上学期就已经考完专业课了，现在是在学文化课，课快半了，坚持到现在也不太容易，他现在的问题也挺多的，拖延的特别严重，洗澡大概要洗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还有就是在高三放学很晚嘛，基本上要11点钟，每天接送也挺远的。
1: 到家有的时候晚的时候就快12点。好，这是小希老师深夜连线一位家长啊，家长在倾诉孩子的问题啊，就是现在这个孩子在冲刺之前啊，就是很焦虑，每天2点之前是不会睡的，也不能说早上也起不来，然后呢怎么叫都叫不醒，说多了这个孩子也烦啊，然后家长拿了一个小喷壶，对着孩子胳膊。

0: 喷水，想用这种方式让把孩子唤醒嘛，然后孩子不就发脾气了吗？你想，你睡得正香的时候，早上啊，这个家长拿着凉水去喷你，然后孩子就爆发了，把那个喷壶给摔碎了啊。所以就是这当然是一个导火索，所以这个家长也觉得很郁闷啊。这个，那你这第二天你都不起来上课了，你叫我能怎么办呢？我都已经这么精心的照顾你了，对吧？然后你生病啊，你情绪不好，我也很体贴你。结果呢，你让我给你定闹钟，你也起不来，对吧？那你起不来，那我还叫你还是不叫你来？我不叫你就迟到了，我叫你你也起不来。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1: 叫他呢，还是说让他自己承担这后果？不叫他，你起不来算了，你就不去就不去吧，我就不管你。所谓的你自己的事你自己负责吧。然后再就是这个手机都是没有节制的，考完了专业课以后，我们约定的就是开始学文化课了，你把手机每天到1点吧，或者1点半，你把手机把 iPad 放到一个客厅了或者什么地方，就是不放在你的卧室里。当时也答应了，说行了，但现在答应归答应，什么也没做到，提起这话呢那就不高兴了。还有一个情况，饮料什么这些东西就比较上瘾，几乎每天咖啡饮料说也是没什么。
0: 哎，我发现家长真的太操心了，你看，又操心起不来，对吧？又操心玩手机，又操心饮料上瘾，就是确确实实，我们听到就自己也是家长啊，我自己家孩子现在也是高三，然后我听到这的时候，我也觉得太累了，家长心太累了啊。那么，他当然了，我觉得他主动的向心理咨询师进行求助啊，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举动啊。那么我们来具体听一下这个我们的心理咨询师该怎么去说。
1: 条件
2: 啊，我觉得你想的太多了，你算到高考还有几天啊，你还想要什么呀？哎呦天哪，又是健康，然后又是成绩，又要省钱，你们俩就熬一熬吧。哎呦，能叫起来能去的就不错了，有多少孩子根本都叫不起来他还能去。你的钱的这个事儿呢，我不是说你花的这个钱不冤枉，但是你要什么他去补课呢？有的家长说他去他也不写作业，他也不复习什么的，然后他就到那儿就听老师给他讲，那能听讲也行啊。再有他已经那么长时间都这样了，但现在快高考了，你搞他干嘛呢？你到这时候了就要稳了，怎么稳怎么来了，不变动是最好的。
1: 您的意思就是说，早上不管他爱不爱起，不管是他发脾气也好什么也好，就是还是只要他愿意去，就是我们还是把他揪起来或者叫起来，还是就这样送，是吧？
2: 他又不是说不要叫我了我不去，有的孩子是叫半天不去，然后每天都说去，然后又每天都不去。你家这个是不管怎么着吧，发脾气也好，我就拿个小喷壶喷的挺好的，就反正给搞起来不就完了吗？他不是还去着呢吗？那不就行了吗？那还要什么呀？不要搞他了好吗？拖延就拖延吧，洗俩小时澡能出来不就完了吗？别晕里头就行了，别要求那么高了，他已经到这会儿了，你再要求他他也做不到了。
1: 我现在其实也有担忧，就是他这样不管说考了什么学校吧，他考上了他去上学就每天这么熬夜，他能起来去上课吗？
2: 你想的太多了，你还能跟他一辈子啊？
3: 你先把眼前过去吧，
2: 你眼前都不知道怎么过去呢，你还想他上大学怎么着？我跟你说啊，我只能说我的经验，我看到的大学的这些孩子也照样都熬夜，但是呢大学的教学体系完全跟高中不一样了，压力能够小很多的，而且呢但凡能上到大学里的孩子都可以适应，起不来让同学打卡喽，能打卡的就打卡，实在不行这老师特严的，你放心吧，他哭着他也会爬起来的，你放100个心，你不管他了，他这些事儿他自己都在心里面。
1: 我现在还有个疑问，你看他每天也定了闹钟，然后他闹钟响了他就跟没听见一样，或者是说他听见了他就装着没听见，他就依靠我们去叫他。其实按理说这么大的孩子他应该不管怎么样我爬起来我去上课，但是他现在必须家里得有个人，不管有什么事得家里有一个人负责把他叫起来。
2: 你现在要什么？你要他去上课吗？你要他去上课，你们就做这个让步。现在这个时期很关键，你们要他去学校，你们就做这个牺牲就完了。他摆明了就是起不来，就是依赖你们啊。他该不该自己起？他该自己起，但他现在做不到。你们推一推他，扶一下他，他能做到。那你们要不要他做到？
1: 有的时候我也摸不准他到底希望我叫他还是不希望我叫他，有的时候叫他吧他就勉勉强强不管怎么样起来了就走了，有的时候起来吧他就发脾气，然后有的时候他实在就是怎么叫也叫不起来，我就明明应该是7点之前走，那我就让他多睡一会儿，要说怎么呢，哎呀怎么这么晚才叫我，我说不是没叫，叫了。 我又没做到，他就这样说。
2: 你不用猜他怎么想，他就是又想去又不想去，就是这么回事儿。你们现在如果说辅助他一下，他能去，费天大的劲，我只要能把他塞到学校去，我就干，那就干就完了，别想那么多。高三下了，你搞清楚，你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又能怎么样呢？
1: 他以前他如果考不上一个他心里目标，比如说211，考一个普通的本科，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也不想学了，就是那种又做不到呢，又不想将就，就是不好的我也不想去了。二本我去有什么用呢？不去了，他就这样说。
2: 这个是他现在的说法，我们要等他的做法。这么说的孩子多了去了，还有那个非重点高中不上的，还有我本地必须排第一的高中，排第二我都不去的。你等他最后那个分出来，他觉得哎，好像能凑合上一个这个学校已经不错了，算了，那我就去吧。这个叫什么？我们叫现实的整合，也叫孩子经历的挫折。现实会给他上课，比如有的孩子觉得那我考不上我就不接受，我就要去复读，那就去复读。大部分的孩子啊，懂得向现实让步的，这些就交给他自己吧。你现在不要动他了，你现在能接受吗？你在他的事儿上你使不上劲，这不是你着不着急的事儿。他自己不着急，他觉得这样可以，那就这样咯，没有必要动他。他有没有自恋的问题？可能有。做事动力比较差的孩子或者拖延的孩子非常有可能是有的，交给他自己呗，慢慢到成长中去整合去呗。成长型的问题就随着成长往前走呗，走着走着就没有了，走着走着就轻一点了，就这样啊。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家长跟他说点什么就能够达到的，你们跟他说的够多的了，肯定是不少。如果你发现没用就不要说了。
1: 那就是说现在他要是能叫起来就叫起来，比如说他有时候熬到4点或者熬到5点，那他早上起不来了，那就实在叫不起来就再睡一会儿，就再睡一会儿，也只能这样了，是吗？
2: 可以把这个东西澄清一下。比如，如果你要是睡到4点，你起不来，你就告诉我一声嘛，省得我也一遍一遍的，我也招你烦，我也很烦。你们定个标准吧。比如他要说，那不管我跟你们说什么，不管我跟你们发脾气还是怎么样，你们都必须把我叫起来，那就叫呗。我给你把核心的东西说清楚啊。你现在要的是这个孩子能够稳定的保持当下的这个状态，不再往下滑，你都不要期待他还要往上行，不再往下滑，保证稳定在这个状态，能够一直坚持到高考，顺利的把高考考过去。我们现在就要这个，

0: 走完了，它更乱了，它不平衡了，这儿受影响，那儿受影响了，怎么弄呢？如果说这钱你们出得起，你钱都花到这份上了，都到这会儿了，你跟他抠着这点钱，如果能接受，你就别抠着他了，他顾不过来，你客观一点看这个情况，好吗？
1: 好，谢谢老师。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我们的联系方式是 QQ 号61580418，欢迎大家添加我的 QQ 61580418。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学习有方法。
1: 从小到大，我们身边一定有一个别。

0: 任家的孩子，他们品学兼优，热情阳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360度无死角。别人家的孩子到底是怎样养成的？有没有可以复制的学习秘籍？快来听听学习有方法，成年人也需要哦。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网友来跟我们分享的五遍背书法啊，可以让你的记忆力飙升。
2: 3分钟教会你撒贝宁推荐的背书方法，只要你学会了，一天背300页都是小 case。 脱水背书法，这是一个超牛的背书方法。我从小到大每次大考必超常发挥，高考逆袭全省前1%，大学4年综合成绩稳居第一，4、6级各类考证都是一次过，最后顺利保研。这是麻省理工脑科学家总结的终极学习法，短时间记忆力暴涨660%，让你学1小时的效果顶别人10小时，背过的内容就像焊在脑子里，忘都忘不掉。为了验证是不是人人都能用，我带着身边朋友和粉丝一起实践了一段时间，反馈超惊喜。有人3天背完一本专业书，10天记完4、6级单词，还有人15天考公考编上岸。这套背书方法我都整理好了，需要的敲3、5、7我看到都会回。想要高效完成背诵任务，先做好3点准备工作。其一，挑选安静清静的学习场地，静谧氛围最适合专心实际内容。其二，远离电子产品带来的干扰，外出学习尽量不带手机。其三，及时调整好心情，抛开生活里的琐碎烦心事，静下心快速投入学习状态。第一阶段，利用上午黄金时段深耕记忆。早晨大脑思维清晰，是开展首轮背诵的绝佳时机。拿出学习笔记，切记只用眼浏览，一定要开口诵读，场地不便大声朗读就轻声念读，或是在心中默诵，逐字理顺内容，借助听觉加深脑海印象。通读完毕后，提炼核心内容，整理笔记，不必整段照抄，只摘取重点词句，梳理成条理清晰的思维导图，如同搭建好知识路线图，方便后续温习运用。梳理完毕后，依托要点尝试复述内容，初期能说出6、7成内容就合格，后续再慢慢补齐完善。第二阶段，借午休时段夯实所学。上午完成初次背诵后，午间入睡前是巩固知识点的好时机，先翻看当日背诵笔记加深印象，再平躺闭目静心默背。这一步既能夯实新学内容，还能串联过往学识，让记忆更加扎实。同时抽空复盘前一天熟记的内容，让新旧知识融会贯通，搭建起完整稳固的知识记忆体系。第三阶段，晚间睡前梳理全天所学。晚间洗漱的空闲时间别白白浪费，这是复盘记忆的好机会。先不翻阅资料，依靠自身回忆梳理整日学到的知识，遇到记不清有疑惑的地方，洗漱结束后立刻翻书查漏补缺。睡前抽出短短几分钟，快速过一遍当日背诵重点，着重熟记核心内容。人进入睡眠状态后，大脑依旧会整理处理日间接收的信息，睡前最后一轮温习能助力知识点在睡梦中进一步扎根留存。第四阶段，清晨自查背诵效果。次日晨起洗漱期间，也是检验记忆成果的关键节点，依旧不要提前翻看资料，直接自主背诵作答。经过白天多层复习巩固，再加上夜间大脑自主整理消化，此时大多都能流畅完整背诵全文。仅剩少量记不全的内容，对照笔记稍加温习，就能彻底吃透掌握。
1: 好，那今天呢，在成长小欢喜当中啊，跟大家分享来自专家的建议，来自网友的心得啊，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莲姐，感谢所有朋友的收听和参与啊！成长小欢喜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莲姐在这里等着你。
3: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 ，B 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4: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1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3: 开在春风，
2: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团歌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这首歌呢是他自己来参与作曲，邀请了台湾印象派的音乐制作人杨立德来作词。杨立德呢同时他还是一名摄影师，他也是一个内心非常文艺的男子，为很多一线大牌歌手创作过歌词，包括包装了蔡琴、张雨生、张惠妹，很多脍炙人口的音乐像奉献、亲爱的小孩、温柔的慈悲、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我只在乎你，还有小虎队的男孩不哭、 张国荣的取暖，这些作词都是出自于他手。OK， 大牌主打歌，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谢安琪《山林道》。

大牌主打歌，有的人沾枕头就睡，可睡梦不断，醒来之后呢，就感觉昏昏沉沉的，浑身无力。这种情况被称作是垃圾睡眠，而失眠对身体也是非常不好的。生命时报就一群人的质量进行了调查，发现造成垃圾睡眠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生活节奏太快，工作压力太大。这种情况出现在35岁到55岁之间，而垃圾睡眠其实在生活中也非常常见，比如说看电视睡着，或者是强迫自己按点睡觉起床，而这个点位呢又一直在改变，还有周末自然醒之后强迫自己又延长睡眠时间等等。而他们研究了三点可以来改变这个状态，先听一首歌，许美静的《迫在眉梢》，在下一趴继续这个话题。

这是伍思凯的《窗外》。下一首歌听到的是被业内称为音乐鬼才的女孩苏运莹的一首《生活倒影》。她呢，向来是以天马行空的创作风格，空灵纯真的声线，还有洒脱灵动的唱腔，给大家留下印象。而对于当下的乐坛来说，她无疑是非常特别的，喜欢从大自然和日常生活当中吸取一些创作灵感。而在他的歌声当中，经常是听不到杂念，更多的是一种童真、浪漫、幻想和一些似乎可以触碰得到的真实感。而他的音乐总是带温度的，一边清洗灵魂，一边治愈生活当中每个惶恐不安的心。而这首《生活倒影》也是唱给每个平凡而又有孤独感的都市人群来听到。

0: 好看。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5: 您叫的外卖。
1: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6: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馆。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个梨，体重计就多了3-4斤。最爱吃冰淇淋，最爱吃水煮鱼，却只能饿着肚皮发神经。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2: 我来请奶茶，
1: 必须的。
3: 又一个新的订单。
1: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4: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5: 2161次列车，
6: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提到梁朝伟这个名字，第一个关键词一定是演技。王家卫曾经说，梁朝伟是可以不要用嘴巴的，他单靠眼睛就可以演戏。侯孝贤说，梁朝伟太精准了，他的精准显得他鹤立鸡群，跟其他人产生差距。世界上演员千万，梁朝伟却只有一个。忧郁沧桑的眼神里，满满的都是欲说还休的故事。影帝作为演员的身份过于耀眼，以至于我们渐渐忘了他也是能将情歌唱进心里的人。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来听梁朝伟用眼说情话，用心唱情歌。

今天的开场歌呢，是来自梁朝伟的一首《对你着迷》，一人千面，面面芳华。在很多导演的眼中，梁朝伟无可挑剔。其实童年时的他呢，也是一个挺自卑的孩子。他的父亲早年离家，他是跟随妈妈长大的。单亲家庭的成长经历让他很不快乐，也没有安全感。进入到演艺圈，演出了《新扎师兄》《鹿鼎记》之后，梁朝伟很快建立了知名度。但即便这样，他也觉得很不自在。回忆那些日子的时候，他曾经说，即使有了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我还是会患得患失，心比天大，什么都想尝试，还学人家扮酷，把自己搞得神经兮兮。在他的演艺路上，其实也有很多曲折坎坷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来听的是他作为歌手的一面。听歌主题就叫做听梁朝伟用眼说情话，用心唱情歌。他在他的演艺事业当中呢，其实也献唱了很多他参演的一些影视剧的主题曲插曲。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梁朝伟和王菲共同带来的《喜相逢》。这首歌相信大家都非常熟，这是电影《天下无双》其中的一首非常可爱的插曲。

这首歌也是很多人在卡拉 OK 的时候喜欢去对唱的，因为本身王菲和梁朝伟就是用这种卡拉 OK 般的轻松氛围来演绎的，构成了这首《混搭大爱》，给人感觉就是那种后现代无厘头的解构主义风格。而且这首歌它是黄梅戏和轻摇滚节奏的一种相撞，这种撞击出来的感觉其实是很令人惊艳和喜爱的。那今天呢，我们来听梁朝伟很多很多用情至深的一些情歌。从艺几十年，其实梁朝伟在他的演艺生涯当中演过无数次的警察，无数次的小混混，还有几次盲人，还有一两个哑巴。但是呢，他极少演一些变态和疯子的角色。他说，我从前在香港拍过一些电影，票房不好，也曾经被影评骂得很惨，但是之前的剧本都是让我动心过的，也100%的投入。电影是一个团体工作，拍出来的效果不理想，我能够怎么样呢？每次角色我都能够做到问心无愧，我都是倾尽所能的去把自己带入到那个角色当中的。梁朝伟曾经获得过很多次的电影奖，都是最佳男演员奖项，也是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和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次数最多的演员，至今共获得过18次的影帝殊荣。就是这样一个在演艺道路上获得非凡成就的演员，在心底呢也始终有首歌想要唱，始终有个人难以放下。

网络上曾经有人说，梁朝伟有被遗忘的歌声，张学友有被遗忘的演技，直到他1993年推出的《一天一点爱恋》的这张专辑。

这就是一天一点暗恋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这张由周志平担任监制的专辑荣获了第16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唱片监制奖。在那之前，梁朝伟已经发行过两张专辑，销量都是惨不忍睹，音乐界里面甚至说他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大家都不敢接。就是这张收录了十首歌曲的专辑，一下子改变了所有人对梁朝伟唱歌的看法。其中的一首《你是如此难以忘记》更是成为了梁朝伟的代表作，多年来也有不断的歌手进行翻唱。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也非常的动人，叫做《只怪当时》。

0: 号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1: 时光流逝多少年，
2: 那些歌儿从耳畔直抵心田。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我们来听梁朝伟用眼说情话，用心唱情歌。回想到当年，其实梁朝伟起初对自己唱歌是很没有信心的，周志平当年二话不说把他接了下来，花尽心思为他量身定做了这张专辑。周志平说，当时很多朋友跟我说

那个时候是一对男女主角各自的人生巅峰期，他理应留恋那个盛年时青涩进退衰老还未到的自己，但是原因也许更多吧。流年的余欢里氤氲着故人的味道，戏里戏外他穿着旗袍风情万种的样子，是记忆当中无法抹去的嫣红。2000年5月，梁朝伟带着女朋友刘嘉玲和女主角张曼玉一起踏上了戛纳电影节的红毯，一边是亲手亲握，一边是十指紧握，而梁朝伟十指紧扣着的那位伊人是张曼玉。那个时候他使君有妇，他罗夫有夫，两个人都有各自的另一半，即便十指交缠也坦荡于人前。那个时候的他们已经无需刻意的避嫌，他知道他笑容背后的忧伤，他了解他不为人知的强作欢颜。所谓高山流水，不过是在另一个人的身上看到灵魂深处的自己。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梁朝伟收录在《错在多情》这张专辑当中的《用情最深的》。

想再问，我的感情付出几分？如果一问，爱就沸腾，我的一刻等于永恒。你的背影看来好冷。

今天听了很多梁朝伟发自内心的一些真情的歌，梁朝伟无疑是完美的，而且是那种充满遗憾的完美。在他人生当中的那些故事都会成为他的痕迹，在他的演技中变得更加的具象。最近几年梁朝伟都没有唱歌，也很少拍戏，他会做一些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比如说骑车、学帆船。在船上他才知道自己热爱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

0: 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梳理财经资讯，
2: 分析盘中热点，
1: 把握市场动态。
2: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

0: 在每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呢，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了。大家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新的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今天 A 股市场三大指数的跌幅呢，都超过了2%，成交额方面比昨天是有放量的，今天的成交额超过3.5万亿。板块方面，昨天领涨的半导体板块，今天是领跌。我们来关注一下重要指数的报收点位。上指数报收在4077.28点，跌了84.90点，跌幅是2.04%，总成交金额是1.60万亿。

0: 点，跌了322.71点，跌幅呢是2.07%，总成交金额是1.89万亿。上家数342家，下跌家数2560家，平盘家数19家。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3829.78点，跌了92.01点，跌幅是2.35%，总成交金额呢是9022亿元。好，我们来看一下科创50，今天报收在1764.17点，跌了67.85点，跌幅是3.70%，总成交金额呢是2164亿元。我们来关注一下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的。红色的板块啊，其实不多呀，只有6个，咱们分别都看一下吧。航空机场涨了0.73%，机器人涨了0.53%，乘用车涨了0.41%，银行涨了0.16%，玻璃玻纤涨了0.04%，白酒涨了0.04%，其他行业板块呢都是绿色的啊。咱们来看一下跌幅居前的有哪些。半导体跌了6.17%，电子化学品跌了5.77%，通信设备跌了5.59%，其他电源设备跌了5.56%，房地产服务跌了4.59%。好，咱们再来看一下概念板块方面的表现啊，和行业板块同样的，今天概念板块红色的板块呢也只有6个。分别看一下，3D 玻璃涨了1.65%，屏下摄像涨了1.53%，机器人执行器涨了1.31%，3D 摄像头涨了1.21%，电子纸概念涨了0.52%，减速器涨了0.02%。好，看一下跌幅居前的，氦气概念跌了7.33%，第四代半导体跌了7.22%，碳化硅跌了5.86%，工业气体跌了5.72%，光纤概念跌了5.66%。来，我们再一起看一下今天个股上的表现。今天呢，没有新股上市，涨幅在10%和11%以上的个股呢，一共是有38只。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跌幅在10%和11%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75只。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广州江南大道中路营业部的优家投资顾问葛志伟。葛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
1: 葛老师今天午后啊就一直往下啊，但是今天量还是的确可以的，今天是过了3.5万亿的。板块方面，昨天领涨的半导体啊今天给大家伙泼了一大盆的冷水啊，整体是回调的。电力方面今天也是跌的，但是下午的时候跌幅是有收窄的啊，比半导体板块表现稍微好一些啊。您怎么看今天的盘面？
2: 今天的盘面呢，其实我们看回外围的股市，外围的股市并没有出现一个下跌，而是出现一个上涨的一个情况，唯独我们的 A 股只有下跌这样一个动作。那说明什么呢？那这个就说明其实大家不用去找原因啊，跟外围的一个相关的一些消息没什么太大的原因，最大的原因是我们的内因。什么内因呢？就是极致抱团的一个结果。那在上一次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我们说到哈，对于半导体这个板块而言的话，我们说短期它会涨得比较多，而且我们说啊，大盘每一次出现调整的时候，它基本上就是要那些资金要进行一个调仓换股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给到大家说到哈，凡是啊之前每一个投资都被娱乐化的时候，大家要警惕危险。

0: 险的到来啊。然后上个星期不是有一个很那个经常都在别人很多朋友们都在转发的那个图片，都说一定要站在光里面吗？啊，那个调侃的语气吗？那个动画，那假如这样一旦啊被动画化的话，大家一定要警惕，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风险。那同样的，上个星期我们说到啊，那么大盘会借着回落的一个情况下出现仓换股的话，那我们应该要留意的是什么？我们要应该是留意的是大盘在回落的时候，它具有抗跌功能的那些板块，它才会啊形成下一个热点，而不是去追已经涨得老高的那些半导体啊、光通信啊这一些的板块。那今天啊，终于开始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说，今天大盘下午的下跌有一真有一假。啊，假的是什么呢？假的就是说，我认为大盘今天的回落比较的假。所谓的比较的假，就是说它的今天的一个大阴线，它不是真的大盘啊，要结束上涨啊，不是这样去思考，而是干嘛呢？而是它故意的杀下来啊，然后随半导体的那些股票杀下来，其他的股票被动影响而已。所以有很多其他的本来没有大涨的，本来在低位的，他们只是一个被动的回落。那么等大盘稳定下来的时候，那么这一些被动带下来的股票，它修复的概率会比较大。同样，大盘后续修复的概率也会比较大。所以我们说，大盘跌下来是假的，但是什么叫有一真呢？我们说前面涨幅比较大的啊，然后资金抱团的光通信和半导体，它接下来跌下来是真的。那所以大家对这两个板块的话，要注意啊，留意一下风险的一个到来。主持人。
1: 好。那么，如果说明天半导体继续低开的话，您对我们的投资者有什么样的操作建议？是加仓摊薄成本吗？还是要看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手里有什么票，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0: 对于半导体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这么去建议哈，不要在高位里面去过于的留恋哈，要严控止损位置的一个到来。一旦触碰了技术上的一些破位啊，对于个股而言，一旦触碰了技术上的一个破位，要及时的要考虑风险，优先考虑风险为主。而短期的方向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往还是按照上个星期那么说一样，往那个机器人这个角度去观察啊。为什么这么去说呢？很明显的，在今天的一个走势，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半导体其实不是下午才跌的，它是上午拉高了一段之后才故意的才开始跌下来。但当半导体跌下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机器人反而像跷跷板一样翘了起来。同样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机器人板块，今天大盘出现一个大跌，但反而今天机器人没有太过于影响。那说明什么？说明里面是有资金去做一个支持的。那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去往机器人这个板块后续做一个思考。那除了机器人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个人那个建议就是什么呢？半导体还有那个光模块，这一些其实已经涨了有一年多了。那一年多的一个情况下呢，他们属于AI 方向的一个硬件类的。但是接下来的话，我觉得风向开始改变，接下来的话风口不一定是炒他们的，接下来的风口应该是物理 AI 方向的一些应用会比较的概率会比较大。可能这个物理 AI 啊，可能比较少朋友会提及啊，不大清楚什么叫物理 AI。所谓的物理 AI 的话呢，其实我们归纳起来呢，就是包括什么呢？包括机器人，包括 AI 眼镜等等的这些能够实实在在落地到应用的这些的工具，叫做物理 AI 上的一些硬件。那我不妨建议大家后续往这个角度去观察。主持人。
1: 好，那高老师给我们提到这个物理 AI，那是不是也可以 归纳到我们这段时间经常提到的，就是那个六张网，这个里面去。
0: 其实是可以的。
1: 对吧？然后今天你看算力，就是半导体这块是回调的，算力网嘛。然后电力呢，刚才看了一下是跌的，但是它是有企稳的一个迹象的。那是不是就是后面有一段时间的这个行情会在六张网的内部进行一个轮动呢？
0: 它是轮动，但是大家要明白啊，所谓轮动是什么呢？比如说六张网，有些网可能要收网了，有些网的话可能要开始捞鱼，所以对于前面涨得很厉害的那些算力啊、电力啊那些所有人都知道了然后短期都涨得很厉害了。其实从我们的一个角度而言，我们建议大家要注意一下风险，反而前面没有涨的那些 AI 相关的那些板块，他们接下来机会可能要大家要多多的去思考，主持人。
1: 那就是说，咱也不能够就只守一个方向，对吧？因为它，
0: 对，
1: 对吧？它不是一个单边上涨的，还是要看
0: 是。
1: 你是看，就是你的这个研究的这个方向，你看好的方向是哪些？然后六张网的这一块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这个产业链，咱们也要看，都要去关
0: 是
1: 注。
0: 的，
1: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投资者的问题啊。有一位投资者呢，他是看好电力的，他想去搏一下电力。他问一下，是应该选这个弹性大的一些小票，比如说咱举例吧，就是那个立新能源啊这样的小票，还是选这个比较稳健的大票？
0: 对于电力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这么去说我们看电力能不能继续的往上涨，看什么呢？看电力的龙头啊。那电力的龙头，它假如能够继续往上涨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后续还能继续的往上炒。但是电力的龙头出现一个掉头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我们要注意一下风险。那电力到底是谁是龙头呢？咱们做节目，我们不能把名字给说出来
1: 明
0: 啊。
1: 白，
0: 大家看一下什么东西呢？看一下，4月底到5月的时候，谁开始出现连续涨停板的？大家可以回去找找。那么，找到之后，咱们就可以盯着那只股票啊。假如说它开始拐头出现一个下跌那么就要注意一下有风险的一个到来。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一只电力的龙头股的话，其实昨天出现了一个跌停，然后今天跌了也跌了大概6个点左右的一个走势。所以从图形的一个角度说明，龙头开始干嘛呢？龙头开始拐头了。那所以从电力的一个角度，大的机会可能短期比较少。那唯独你还得要真的，假如说真的要考虑电力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不妨建议您选择一些落后补涨的那些电力股，可能会好一点点。主持人。
1: 咱一直在说科技，说电力啊，也有一部分投资者手里拿的是老邓股，这些传统的一些票。那您觉得怎么办？就是现在完全不看这些老邓股了吗？
0: 老邓股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其实我个人的一个角度假如说接下来这个大盘它能够重新的往上涨，然后站在4200点上方的一个情况下，那么老邓股会受益会慢慢的会到它一个作用里面去。那为什么我这么去说因为老邓股呢什么叫老邓股呢？说白了就是大盘股。那它具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它具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说它能够带着这个指数涨和跌这样一个作用我们可以从技术上的一个角度而言，假如这个大盘因为现在这个大盘呢它的压力就在4200点附近。那4200点附近的话，其实今年咱们能看出来，今年1月1号到现在，基本上重要的压力位高点都在4200点这个位置，所以基于这样一个原理，指数并在这个地方做不到拉指数这样一个动作。但反过头来，万一这个位置能够突破的话，那么接下来就容易进行拉指数。那一旦拉指数的话，还有老邓股他们该干的活出来。但是现在而言的话， 包括今天最高点刚刚到了4199又跌了下来，啊，就突破不了4200点，那就说明4200点往以下的话，其实机会在于小灯股为主，但是一旦到了4200点的话，我个人认为会有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一个过程，什么板块都能受益，主持人。
1: 好，那4200点上方可以看大盘股，就老灯股，您觉得我们往什么方向看？
0: 4200点以上的话呢，我建议哈，可以，因为咱们考虑要拉指数嘛，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我们会建议大家往那个证券呐、保险呐、这方面的角度去观察为主的。
1: 好，那最后我们再问一下葛老师仓位。
0: 仓位的一个角度呢，今天大盘出现了一个回落，那我就不说具体一个仓位，但是我的建议是这样哈，假如说您是拿着跟光模块、半导体相关的，而且短时间这些股票在高位哈，已经持续的涨了一两个月的话，我建议大家适当的减仓或者是调仓换股。这个是大家一定建议大家考虑的。那假如说大家没有拿着这些股票啊，反而是一些这段时间没怎么涨的那些股票，那虽然今天被这个大盘给带下来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无辜的。那一旦大盘走稳的话，他们还能够涨上去。所以我建议啊，您是拿着这一类的股票的话，随着大盘压下来啊，可以适当的做一个加仓。也是可以考虑的，主持人。
1: 其实还是一句话，就是现在这个市场选择其实比仓位更加要重要一些了。
0: 是的，
1: 对吧？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葛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见。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2: 李总，我把钱给你打过去了。
3: 哎，小亮。钱你给我打个
4: 字。姓名、身份证号码，还有那个银行卡卡号是吗？可以刷单吗？
5: 不要跟我说你不可能被骗。有人跟我说，他一不贷款，二不刷单，三不网恋，谁说啥啥也不相信。骗子一定骗不到他。让我问你，当你听说你的快递有问题的时候，你是否好奇是什么问题？客服告诉要给你理赔时，你是否惊喜天降馅饼？当你转账给对方，对方又再三让你转账或者失联时，是否感觉脚趾抠紧，心漏跳一拍？哼，太懵懂，太草率了，朋友。不要跟我说你不会被骗，诈骗只是手段，没有人比我更懂你。
6: 警察同志，我们骗了！
7: 诈骗手段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心莫贪，擦亮眼，绷紧弦，防诈骗。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

0: 先做一个宣传海报，贴满大街小巷，让全安徽的人都知道这个喜讯。这样，你跟咱们的客户先沟通一下，看看海报要怎么做啊？
1: 好的，老板。哎，王总哦，哎，你看这个海报设计，哎，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呀？
2: 我是这么想的啊，首先呢，主角啊大胖小美得有，所以呢，这个画面背景啊不能太漂亮，这样呢会显得人物太平凡
1: 啊。好好好好，哎，老板，哎，那你看这样行不行？
2: 你这个背景啊也太白了吧，和人物比起来后面有点空哎，背景啊要不再加点东西吧？
1: 好好好，哎，老板，你看这又改好了。
2: 哎呀，这个背景吧又太丰富了，你看能不能把主题再丰富一下呢？
1: 好的，老板。背景太丰富了，那我就把背景搞简单一点呗。哎，老板你看。
2: 哎，不对不对啊，我的意思是这样讲的，就是背景和主题啊都能更丰富一点。
1: 老板你看这样还行吗？
2: 这个主题内容丰富了。
1: 哦，对呀。
2: 可是啊，我的感觉啊，你这个背景啊现在又太简单了。
3: 什么不错了，
4: 我是叶大胖，
3: 管什么名，不干了，
4: 这就是我的生活。哼，
5: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6: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5: 一面都市繁华，
6: 一面市井烟火，
5: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6: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5: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7: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 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交易日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到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关注到的是金融市场的概念与功能。金融市场与产品市场不同，它是要素市场的一种。金融市场是创造和交易金融资产的市场，是以金融资产为交易对象而形成的供求关系和交易机制的总和。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不仅在有形的固定场所进行交易，同时会通过各种通信手段进行联系，形成庞大的无形金融市场网络。而现代的金融市场往往都是无形的市场。那说到金融市场的功能，它是有五个主要功能。首先就是资金的融通。金融市场的首要功能就是资金融通。金融市场可以通过金融资产交易实现货币资金在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的转移，促进有形资本的形成。第二呢，就是价格发现。金融市场中供求双方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交易资产的价格，价格反过来又为潜在的市场参与者提供了信号，引导资金在不同的金融资产之间进行配置，达成供需平衡，这也被称之为叫价格发现。

0: 过程。第三呢，是提供流动性。金融市场可以为投资者提供一种出售金融资产的机制，投资者以货币资金换取相应的金融资产以后，可能因为种种原因需要变现，那么金融市场是可以提供这种流动性的。第四呢，是风险管理。资产价格变化，借款人信用状况恶化，经济行为过程中的操作错误，甚至是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都有可能会给经济主体带来损失。而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通过保险、对冲交易等，对实体经济或者是金融行为中所蕴含的风险来进行管理、防范和化解。而最后一个功能，就是降低搜寻成本和信息成本。在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当中，价格就可以反映所有市场参与者能够搜集到的信息的总和。以上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到的是国元小课堂的内容。下面呢，咱们来聊一聊投资理财这些事儿。咱们在市场当中做投资决策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举棋不定的情况，这时候该怎么办呢？股票或基金想要买得好、卖得对，就需要我们有意识地去锻炼自己有效处理和搜集信息、合理分析，最后做出决策的能力。咱们一起想一想，跌到睡不好，是不是产品风险和自己能够承受的风险不匹配呀？是不是你的钱的分配不合理呀？再有，买或卖这只基金，是因为我们对基金详情有了足够的了解，还是因为朋友推荐呀？再有，想要放弃定投的时候，是因为基金本身的问题，还是自己无法坚持纪律呢？所以，哪怕你自己觉得分析能力不够强也没关系，抗拒行为干扰的能力、风险管理的能力、遵守纪律的能力、主动学习的能力，拥有这四个能力足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下面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两个在你遇事不决、举棋不定的时候可以立刻用上的小锦囊。第一，尝试着去证伪，也就是想办法去证明它是假的。因为我们的直觉系统喜欢处理是什么这种直观的问题，不喜欢思考不是什么这种抽象的概念。我们需要调整大脑的分析系统，对比不同的备选方案，评估不同的证据，从而得到一个更加正确的结果。咱打个比方，当一个基金经理对你说，任何和买入价比下跌了15%的股票，我们都可以让它增值之后再卖出，并且还信誓旦旦地展示了他们所持有股票的表现，这个时候你第一时间或许会觉得他的卖出操作都是十分专业且正确的。但是他们真的拥有足够增值再卖出的能力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证伪的方法了，比如查看他卖出的那些股票的后续表现。如果有很多股票卖出后接连大涨，说明他的卖出时机把握程度是不太稳定的。观察未观察到的结果往往更加真实。第二，用常识来征服你的直觉。比如基金公司在销售产品时，总会通过一大堆你根本看不懂的数据图表来展示自己的业绩。我们在看到这些亮眼数据的时候，很容易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让直觉系统占了上风。这个时候你要用储存过的知识激活自己的分析系统，进行一些专业的判断。比如如果以更长的时间段来衡量这只基金，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和市场上其他类似投资品相比，它的这种收益处在什么样的水平。所以啊，温馨提醒，不管对方说的如何天花乱坠，在做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要坚持自己的原则来行事，这样才能不被波动的市场牵着鼻子走。
2: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 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

国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进入到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元证券客户服务部的王朝阳老师，他将继续为我们讲解可转债的相关专业知识。今天我们将会听到这个课程的下半部分，我们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那今天呢，我们就详细来和大家聊一聊可转债。那祝大家呢，开启可转债的投资之旅。那由于呢，可转债的本质呢还是债券，所以呢，它实行的仍然是当日回转交易，也就是说，当日买入，当日呢就可以卖出。交易呢与普通股票交易的操作也是一样，可以呢通过电脑、手机软件或者是电话委托，在买入和卖出的菜单中进行操作。下面我们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打新债的问题。好，在申购新债之前呢，要做好准备工作。首先呢，就是要把可转债的权限要开通。从2020年的10月26日起呢，参与可转债申购和买入呢，需要签署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投资风险揭示书。也就是说呢，在申购可转债前，要先签署可转换公司债券投资风险揭示书，开通申购可转债的权限。好，那呢，在2022年的6月18日起呢，申请开通可转债交易权限呢，除了满足上面的要求以外，还需要满足资产和交易经验的要求。资产要满足这个10万元，然后呢，交易经验呢要在2年以上。好，那权限呢到底要怎么开呢？那这个就要提到我们的业务办理菜单了，那非常的强大啊。我们呢可以通过国元点金、国元证券的微信公众号、电脑端的国元官网，找到这个业务办理这个平台，然后呢通过可转债交易权限开通栏目呢进行办理。上海市场呢和深圳市场的权限呢都记得要开一下，避免呢就是开了单边市场，导致呢您在这个买可转债或者是打新可转债的时候呢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他会说您没有这个市场的权限。那除了上面的线上办理的途径的话，投资者呢也是可以呢携带身份证，在交易时间呢到营业部临柜去办理开通。现在呢，好多科创板和创业板的股票也发行了可转债。那我们呢，在申购可转债的时候呢，需不需要有科创板或者是创业板权限呢？申购创业板或者是科创板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债是无需开通相应的交易权限的，只需要呢开通可转债交易权限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之后您想进行转股操作的话呢，就需要有创业板或者是科创板的权限了。好的，那上面呢我们介绍了一下权限如何开通。那开通了权限之后，是不是就可以申购新债了呢？那有没有和新股申购一样的市值要求呢？可转债打新可以说是特别适合资金量较小的个人投资者，只要求呢投资者有证券账户就能申购。那无论这个账户呢是否有股票市值，都不会影响投资者参与可转债打新，而且呢投资者呢可以呢顶格申购。那新规出来以后呢，对这个资金呢有了一个新的要求，就是必须在申请开通权限前20个交易日满足账户呢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呢要在日均的市值呢要在10万元以上。好，那具体的申购规则是怎样的呢？首先对这个证券账户的要求的话，是投资者如果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呢使用一个证券账户。其实呢就是一个人用同名的多个账户，或者是一个账户多次申购同一只可转债，如果重复申购的话，它是以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的，其余的申购呢均为无效申购。那大家呢当天进行申购，申购数量呢不得超过上市公司公布的一个申购上限，而且呢一经申报是不能撤单的。每一个有效申购单位呢会配一个号，对所有有效申购

全国单位呢，按时间顺序连续配号。大家在这个可转债申购以后，什么时候知道是否中签呢？其实这个中签结果呢，和新股是一样的，是在 T 加2日公布。这个 T 日呢，就是我们申购的当天。如果呢有中签，确保在 T 加2日呢可用资金要足够的扣款。上面介绍这个申购规则，可以说呢和新股申购规则呢是一模一样的。那之前呢有一位小伙伴呢运气很好，申购呢中签了，就问我们，我申购的可转债念念守期，那中了不缴款行不行？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主动放弃缴款呢和忘记缴款这两种情况呢都会被加入黑名单的，会影响今后的新股申购。所以呢，大家如果有去申购新股或者是新债，一定要记得呢查询是否已经中签。如果呢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未足额缴款的情形的话，从大家呢最近一次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也就是放弃的第二天开始，180个自然日是不给参与新股可转债还有可交换债的申购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所以呢，建议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的投资需求，决定呢是否申购可转债，包括呢新股的申购。说到这里呢，有些小伙伴就说了，那我怕忘记，能不能委托你们证券公司帮我们申购呢？答案呢，非常的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呢，根据监管要求呢，需要我们投资者呢自主表达申购意愿，不能呢全权委托券商进行呢网上申购。还要补充一点。委托呢，虽然需要大家呢自主操作，但是呢，在申购缴款上呢，考虑到大家的需求，我们公司的目前软件呢有自助开通和取消中签缴款预冻结功能。这个功能呢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大家呢中签结果出来之后呢，我们会帮您呢冻结该部分资金，防止您在中签缴款日当天呢不小心把钱转出或者是买股票了，导致资金呢不够缴款。这个功能的话呢，就避免了大家忘记缴款的情形了。但是呢，也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如果账户上没有钱，或者是压根就不够冻结的情况，您的可用资金呢会显示为负数，这个负数呢就是您账户呢缺少的那一部分资金了。那您可以呢通过我司的手机交易客户端国元点心，还有 PC 端的交易端叫国元领航，以及呢国元微信公众号新股申购界面的中签资金预冻结、开通取消进行办理。或者也可以通过国元点击的首页啊，国元证券的公众号业务办理菜单进入云柜台。

不少朋友呢，中签可转债之后呢，想起来，来电的去了解可转债怎么交易才好。可转债呢，我是应该持有呢，还是应该转股呢？这个问题呢，也算是可转债的一个比较代表性的一个问题了。相信大家呢，都在这个选择题上呢，给难住了。那我们知道，可转债呢，具有债权和股权的双重特性，那具有双重选择权的特征。那我们呢，就必须呢，利用这个特征做一个最优的选择。那有什么方法可以判别是持有债券利润最大，还是转股的利润最大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用一个公式，这个公式呢，是叫做转股溢价率。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转股溢价率，它是指呢可转债的价格相对于转换价值的一个溢价程度。那如果转股的溢价率越高，那么转股呢就不划算。建议呢大家还是继续持有可转债，不要去转股。那如果呢转股的溢价率越低，那么这个时候呢转成股票呢就是划算的。啊，这里呢有个公式，我给大家呢，就是简单介绍一下，也它的一个公式呢，就是转债价格减去转股的价值，然后呢再除上转股的价值，啊，大家呢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公式的计算结果，综合来判断是否需要进行转股。如果计算后呢，我们觉得转股更为划算的话呢，确定要转股的话，具体应该怎么操作呢？好，首先呢，时间上呢必须要在转股期内。可转债的转股期呢，是指可转债可以转换成相关正股股票的一个时间段。啊，转换期呢，一般呢是在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起满6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到可转债到期日为止。在这个时间段呢，大家呢可以呢自主决定是否需要将可转债转换成股票。那接下来呢就是具体的转股操作了。好，我们呢以大家常用的国营点金为例，打开交易账户中的可转债可交换债这个菜单。在转股这个栏目呢，进行转股操作，我们输入转股代码、转股的价格、数量，点击确定就可以了。那操作过程中呢，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沪深两市现在的可转债的转股代码呢，就是可转债的一个债权代码了，不再区分沪深两市的区别了。那还有几个小问题呢，也是投资者在操作过程中、咨询中，就是操作可转债的过程中呢，咨询比较多的。那比如说呢，当天买入的可转债，当天能不能申请转股？当天转换的股票，当天能不能卖出？还有呢，转股有没有费用呢？那这几个问题呢，听起来就跟绕口令一样。那其实呢，是大家非常好奇的一个问题。我今天呢，在这里为大家一一解答。首先呢，当天买入的可转债，当天呢就可以申请转股。那当天转换的公司股票呢，当天呢就不能再卖出了，可以呢等到T+1日后才能卖出。同时呢，可转债的转股呢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那除此之外呢，还需要补充一点，就是可转债的买卖申报呢是优于转股申报的。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当天您申请了转股，那可转债呢并没有被冻结的，仍然呢可以随时卖出。这边还有大家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转债转股是按照可转债的价格来转换，还是按照可转债的面值来转换呢？这个问题呢也非常的有代表性，经常呢会接到很多这个客户来咨询，很多投资者呢会等到可转换债券的价格很高的时候再转股，觉得这样呢就能够多转换一些股票。那事实上呢并不是这样的，您能转多少股呢？是按照您持有的债券张数乘以呢债券的面值，最后呢再除以一个转股价格得到的。和债券的市场价格呢没有任何关系的。打个比方，您现在呢持有10张可转债，每张可转债的面值呢是100元，转股价格呢是5元，那您能转多少股呢？也就是我们用债券的张数乘以每张债券的面值100元，得到了1000元，然后呢再除以这个转股价格5块钱，就得到了转股的数量呢是200股了。啊，我们看到这个转换的股票呢是与债可转债的一个市场价格是没有关系的。那通过呢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啊，我们大家呢对转股的规则呢应该都明白了吧？啊，除此之外呢，大家呢在交易可转债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提防风险。可转债呢也是存在呢，以下几个风险呢，那比如说呢，股价波动的风险、利息损失的风险、提前赎回的风险，还有这个强制转换的风险等等。这几个风险中呢，尤其呢是提前赎回的风险，也就是强制赎回风险，我们呢下面呢给大家呢着重介绍一下。首先呢，在什么情况下会触发可转债的强制赎回呢？目前呢，有2种情形呢会触发强制赎回。那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在转股期内，如果公司的股票在任何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呢15个交易日。

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的130%，含呢130%，个别的股票呢是标准的是125%，具体呢是以每只转债的条款为准，这是第一种情形。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人民币。好的，那以上介绍的两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公司呢就有权决定按照债券的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债价格呢，赎回全部或者是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好，听到这里呢，大家一定要时刻关注强赎的一个公告。如果这只可转债呢触发了强赎条款，可转债呢就会按照赎回价格进行了强制赎回，而赎回价格呢一般是债券的面值，也就是100块钱一张，再加上当期的利息是非常的低的。这个赎回价格呢，是与停止交易和转股前的市场价格呢是存在较大差异的。那如果呢，您没有及时卖出或者是转股的话呢，很可能呢就是发生亏损或者是错失的盈利。可转债的收益呢与风险呢是并存的，大家呢一定要谨慎投资，要注意投资风险。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
2: 啊，这已经是第6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3: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4: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5: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4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6: 酷暑，过去几年我们接连经历了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夏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从2015年到2025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1个年份。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模式，通常每隔数年出现一次，它的到来往往会导致全球气温升高。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和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相继作出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即将再次出现，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又将迎来一个炎热的夏天？
7: 全球气温偏高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否破纪录还需要进一步的监测，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
6: 资讯有故事，厄尔尼诺即将现身，它将如何影响北半球未来？

0: 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在夏秋季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但国家气候中心专家同时表示，现在断言今年气温将冲击高温极限还为时过早，但相关风险在显著上升。那么什么是厄尔尼诺呢？我们先通过一段名词解释了解一下。
1: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据气象专家介绍，几百年前秘鲁沿海的渔民就发现，有一些年份赤道东太平洋沿岸的海表温度会异常升高，原本丰富的渔获大幅减少，鸬鹚、鹈鹕等鸟类突然消失，知名渔场呈现出一派萧条的景象，渔民将这种现象称为厄尔尼诺。相反，海表温度异常偏低的现象则被称为拉尼娜。
0: 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报室首席预报员芝荣介绍，厄尔尼诺现象是在海洋和大气环流的相互作用下产生的。
2: 正常情况下，赤道太平洋的东南信风会将表层的暖水吹向西太平洋，从而在西太平洋形成温暖的暖池。与此同时，东太平洋深层的冷水因为海风的驱动不断的上翻，构成了这样西暖东冷的一个稳定状态，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这样一个大气的沃克环流。当赤道中东太平洋的信风减弱甚至是反向时，那么西太平洋的暖水便会向东回流，阻碍东太平洋冷水的上翻，导致东太平洋的这样一个海温不断的上升，沃克环流也随之减弱。那么在海洋和大气相互作用的情况下呢，这种异常会进一步的加剧，最终形成厄尔尼诺现象。
0: 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表温度呈现持续升高趋势，国内外气象预报机构对今年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的趋势预测高度一致，但对厄尔尼诺事件形成的时间和强度预测则存在差异。当厄尔尼诺事件的强度又是如何测定的呢？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介绍说，
3: 根据国家标准呢，厄尔尼诺事件的强度是以事件在峰值的指数值来确定，当这个指数在 0.5 到 1.3 度之间称为弱事件，在 1.3 到2度之间称为中等事件，大于2度就定义为强事件，如果这个强事件大于 2.5 度的时候就定义为超强事件。那今年预计要发生的厄尔尼诺事件是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还存在不确定性。
0: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自1951年以来，全球共出现三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分别是1982年4月至1983年6月、1997年4月至1998年4月、2014年10月至2016年4月，而且每一次都伴随着全球气候异常，其中一些地区暴雨频繁，出现洪涝灾害，另一些地区则高温少雨，严重干旱。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厄尔尼诺的强度越强，对全球平均气温的提升也就越明显。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2014年至2016年，厄尔尼诺的强度达到了超强级别，这三年全球平均气温连续创下新纪录。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表示，现在就断言今年气温将冲击高温极限还为时过早。
3: 厄尔尼诺的增暖效应往往具有滞后性，通常在次年达到峰值，例如2015年发生了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但全球平均气温的历史记录是在2016年被打破，2023年也发生了一次厄尔尼诺事件，2024年全球地表气温突破记录，所以现在就断言地球今年冲击高温极限呢，是还为时过早。
0: 最近几年，我们接连亲身经历了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夏天。今年三月，世界气象组织发布《2025年全球气候状况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三个年份之一，延续了全球气温屡创新高的趋势。过去11年，也就是从2015年到2025年，均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1年。而就我国来看，自1961年以来，最暖年份前十名全部出现在2000年以后，2021年以后，气温更是频繁刷新历史新高。一些气象专家表示，

0: 在全球气温基线整体抬升的背景下，2026年全球气温大概率仍将处于偏暖高位，厄尔尼诺出现有可能推高气温。
1: 仅在昨天，新南威尔士州内医院的急诊部门就接诊了超过33名病人，他们都因与高温相关的疾病入院。
0: 今年1月，当北半球正值隆冬时，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正经历着一场酷暑考验。位于该国东南部的新南威尔士州多地气温升至40摄氏度以上。1月10号这天，该州最大城市悉尼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43.5摄氏度，被澳大利亚媒体形容为史诗级热浪。新南威尔士州救护车服务机构负责人多米尼克·摩根今年1月11号对新闻界表示，热浪已经导致33人入院。随后的2周，破纪录的热浪又连续炙烤澳大利亚东南部，部分地区的气温接近50摄氏度，创下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当地气温最高纪录。维多利亚州紧急事务管理专员蒂姆·维布斯向新闻界通报说，
2: 我们预计维多利亚州北部将连续8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夜间气温也将达到超过20摄氏度，这势必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
0: 今年1月27号，维多利亚州的首府墨尔本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升至45摄氏度以上，当时正在举行的2026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不得不紧急调整了赛事。当天的观众人数从1月26号白天的约5万人骤降到了2.1万，降幅超过50%。当时两位澳网观众对记者说，他们防暑的诀窍之一就是多喝水。
3: 我已经喝了很多水，站在这些喷雾风扇旁边，还想喝点这里提供的冰镇饮料。一定要戴上帽子、防晒霜和水，保证充足的饮水。这里有很多补水站，可以自带水瓶随时补充水分。
0: 高温、热浪、酷暑，过去几年我们接连亲历了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夏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从2015年到2025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1个年份。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模式，通常每隔数年出现一次，它的到来往往会导致全球气温升高。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和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相继作出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即将再次出现，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又将迎来一个炎热的夏天？
4: 全球气温偏高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否破纪录还需要进一步的监测，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
0: 资讯有故事，厄尔尼诺即将现身，它将如何影响北半球未来气温？随着北半球夏季即将到来，虽然厄尔尼诺事件可能进一步推高气温，不过是否真的会热到又一次破纪录，还要取决于厄尔尼诺的强度以及持续时间。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表示，目前还需要更多数据支撑。
4: 在全球变暖背景下，高温热浪发生确实呈现早发、频发、广发、强发的特征。全球气温偏高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否破纪录还需要进一步的监测，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
0: 数据显示，在过去50-60年间，厄尔尼诺及其相对应的拉尼娜出现得更为频繁，强度也更为剧烈。一项研究指出，气候变化已使太平洋中部冷暖变化的波动幅度增加了10%，因此全球气候变化是否导致了厄尔尼诺来得更为频繁，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大多数气候学家持谨慎看法。实际上，无论有没有遭遇厄尔尼诺，最近几年我们都在经历最暖年。
5: 格陵兰岛位于北美洲东北部，面积216万平方公里，是世界第一大岛，约80%的面积被冰雪覆盖。岛上地广人稀，人口约5.7万，约88%的居民是爱斯基摩人。
0: 今年1月，丹麦自治领地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经历了有史以来气温最高的1月份。根据丹麦气象研究所对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气温监测，当地1月平均气温为0.2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

0: 高值。1991年至2020年间，一月平均气温为-7.7摄氏度。丹麦气象研究所国家气候研究中心负责人雅各布·霍耶说，气候变化在格陵兰岛已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数据显示，这里的气温上升速度达到全球平均升温速度的4倍。霍耶说，气候变暖意味着格陵兰岛冬季海冰覆盖范围缩减，冰层变薄，这不仅影响依靠冰面的传统交通，也会改变当地生态系统，进而对渔业构成威胁。格陵兰岛统计部门数据显示，渔业占格陵兰岛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3%，并创造了15%的就业岗位。气候变暖正在影响当地渔民的传统生活方式，他们不得不面对鱼群去向不明、捕捞方式被迫改变的情况。赫尔吉·阿吉尔驾驶自己的渔船在格陵兰岛的峡湾中已经穿行多年，对他来说，大海正变得越来越陌生。去年他的渔船还被冰川断裂的浮冰困住了，但仅仅一年时间，这片海域却变得异常温暖潮湿，这种不可预测性直接影响了他的收入。
1: 鱼群总是来来去去，有些年份收成会好一些，但这个冬天可能比往年要暖和得多。大量的淡水从山上流下来，因为山上的积雪一直在融化，这也把鱼群推向了海洋深处。我不知道鱼都游到哪里去了，但现在的鱼确实没有那么多了。
0: 渔业是格陵兰岛的经济支柱，也是当地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在首府努克和各个小村镇，渔港和工厂是当地人生活的核心。渔民在这里卖鱼，工厂在这里加工。正因如此，海里鱼种的变化直接关系到了千家万户的生计。格陵兰皇家渔业公司首席执行官托克宾泽就介绍说，从捕捞量来看，有的物种少了，有的反而多了。
2: 在目前大规模捕捞中，我们看到鱼类物种变化非常迅速，虾的产量在下降，而消失多年的鳕鱼正在回归。当然大家猜测这是因为气候变化，但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
0: 相比于大型渔船，传统渔民感受到的变化更为剧烈。46岁的卡尔·桑德格林是伊卢利萨特冰峡湾中心负责人。他回忆起父亲那一辈人曾经可以在厚达1.5米的海冰上赶着狗拉雪橇捕鱼，而那样的场景如今已成往事。
3: The way of fishing has been changing very much.
4: 这里的捕鱼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的父亲以前经常在海冰上捕鱼，但现在海冰已经完全消失了。在我小的时候，海冰有1.5米那么厚，那时候我父亲是靠狗拉雪橇去捕鱼的。1997年以后，海冰消失了，渔民们不得不去适应。幸运的是，这里渔民适应性很强，现在他们改用船只捕鱼了。
0: 然而这种适应也带来了新的烦恼。格陵兰皇家渔业公司首席执行官托克宾则表示，就像狗拉雪橇被淘汰一样，今后渔民们或许要再次寻找新的捕鱼方式了。
2: 这意味着如果冰太多了，船只无法航行，冰太少了又没办法在冰上走，这是一个问题。短期内我们需要想办法最大限度地利用渔民现有的捕捞时间，长期来看我们需要观察这会如何影响我们今后的发展，是否需要寻找全新的捕鱼方式。
0: 南极和北极是对全球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区域。近年来，随着一些冰架崩塌，越来越多的冰山开始了漂流之旅。
5: 近40年前，从南极冰架断裂后，代号 A23A 的冰山长期位居世界巨无霸冰山榜首。然而，相关信息显示，这座冰山正在迅速解体。自1986年从南极菲尔西纳冰架断裂以来 ，A23A 冰山曾因卡在海床上，在威德尔海搁浅逾30年。后由于冰层融化等作用，在2020年前后开始向北移动。 此前有研究人员预测，随着南半球春季到来，海水持续温暖， A23A 可能会迅速分解为越来越小的若干部分。
0: 近日，南极冰山 A23A 完成末次崩解，主体部分仅剩35.2平方公里。从1986年脱离南极菲尔西纳冰架时的4170平方公里，到如今低于国际惯用的面积20平方海里（约68.6平方公里）的冰山编号标准，这座曾经的世界最大冰山，在2026年4月走完了40年的生命历程。国际上对南极冰山有一套清晰的编号体系，每一个字母和数字都藏着它的身世密码。咱们就以 A23A 为例，第一个大写字母代表冰山诞生的海域， A 代表南极的大西洋区域，数字代表发现的次序，23就意味着这座冰山属于该区域有记录以来第23个大型冰架崩解事件。后缀的字母是小写的 A， 则表示它是同一冰架崩解后的最大的残体。而这套编号体系让科学家能精准地追踪每一座冰山的轨迹。
6: 在迁移初期，冰山 A23A 的面积达到4170平方公里，堪比四个香港岛。它的厚度近400米，重量超过10000亿吨。从冰架脱离之后，这座冰山曾经搁浅于南极大陆周边威德尔海的海床上长达34年，直到2020年受洋流和潮汐的作用，加上温度变化，让 A23A 身上部分冰块融化，这座冰山才开始加速消融。2020年 A23A 从海床中挣脱，开始向北移动。2023年初，它的面积仍有4035平方公里，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当时全球最大冰山。到了年底，它的面积衰减了约3%。2024年 A23A 的面积进一步减少8%，达到3544平方公里。2025年 A23A 的消融速度进一步加快，这一年当中它的面积大幅减少了60%。2025年6月至9月， A23A 发生多次大规模断裂，面积迅速缩减至约1400平方公里。2026年1月， A23A 再次发生崩解，其主体面积仅于503平方公里。2026年4月初， A23A 的面积已缩减至35.2平方公里，不再满足冰山编号条件，被正式消耗，从此退出江湖。
0: 冰山 A23A 从诞生搁浅到最终消失，中国风云三号卫星进行了全程追踪记录，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提供了关键数据。A23A 的消失可以说是一座冰山的自然生命周期落幕。气候专家表示，在浩瀚的南大洋，像 A23A 这种已经在海里漂浮的冰山，即使融化了，也不会直接导致海平面大幅上升。就如同在水杯里放几块冰，等冰融化后，杯里的水面是不会升高的，因为冰块排开水的体积正好等于它融化后水的体积。但 A23A 的背后揭示了整个南极生态的稳定性正在被全球变暖削弱的事实。这座万亿吨级巨型冰山的消融告诉我们，南极这个地球最大的冷库门缝正在变大，冷气正在加速外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多次呼吁各国加快推进能源绿色转型进程，努力实现气候安全和能源安全。他表示，全球气候正处于紧急状态，地球正被推向极限，所有关键气候指标都在亮起红灯，人类刚刚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1年。当历史连续重演11次，这就不再是巧合，而是一个必须采取行动的警示。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7: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

0: 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1: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0: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您知道全球第一大粮食作物是什么吗？答案是玉米。玉米也是我国种植面积最大、总产量最高的粮食作物。它从事玉米育种近40年，先后培育出了200多个玉米新品种。您在超市里买到的那些口感好、品质佳的鲜食玉米，有可能就是它的杰作。它培育出的金科诺2000，成为我国第一个通过国外审定的鲜食玉米品种，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广为栽种。
1: 在11年前吧，我就有个愿望，我就是要这个玉米科研工作的生涯呢，要育100个以上的这个玉米优良品种。现在呢，这个培育品种数量呢，已经有200多个了。这个愿望呢，已经那个提前实现了。
0: 资讯有故事，玉米科学家赵九然，科学育种，解锁玉米更多可能。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眼下正值春耕时节，从岭南阡陌到塞北粮仓，从江南水乡到戈壁绿洲，各地的春耕场面热气腾腾。如果世界上只剩下一种作物，您认为它会是什么呢？如果没有它，我们的世界将会是另一种样子。它就是玉米，我们俗称的苞米或是苞谷。如果没有玉米，我们失去的不只是餐桌上的优质碳水和手中的爆米花，我们还将失去吃肉自由，工业生产将会失去重要原材料，甚至全世界的人口结构与文明进程都将被重塑，人类的历史可能会被改写。玉米何以成为全球第一主粮，主要归功于科学育种。
1: 玉米是既古老又年轻，既普通又神奇的作物，通过科研育种可以解锁

0: 更多的
1: 科学研究近四十年，是中国培养出玉米品种最多的人。他带领团队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玉米标准 DNA 指纹库，培育的玉米品种累计种植面积超过5亿亩。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种子穿越千年，在今天被不断升级为丰收的芯片。赵九然说，高产稳产的玉米种子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关键意义。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式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
0: 玉米的祖先是一种生长在现今墨西哥等中南美洲的一种野草，叫大除草，每个穗上只有十几个籽粒，还是硬壳的，逐渐驯化培育出现在我们看到的多个玉米穗行大果穗，这个过程已有近万年的历史，所以说它是一种古老的作物。说它年轻，是因为玉米大部分时间都在美洲大陆上种植，传到咱们中国呢500年左右的时间，在咱们国家的种植时间呢，这个是比较短的。大家可能都看过一个科幻电影，影片的最后呢就说叫末日作物，就是这个作物呢就是玉米，这个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就是它能够捕获更低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和利用更高强度的光照，所以说它的光合效率高，它这个产量潜力非常大。
1: 如今玉米已在除南极洲以外的世界各地广泛种植，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有165个国家和地区生产玉米，目前全世界玉米种植面积约30亿亩。赵九然测算过，每生产1公斤玉米籽粒就可以吸收3.3公斤二氧化碳，目前全球每年生产大约13亿吨玉米，那就相当于吸收了40亿吨的二氧化碳，同时每公斤玉米还可以释放2.4公斤氧气。这样一看，玉米不仅是全球第一主粮，它还对地球的生态系统产生重要影响。
0: 玉米已经成为全球目前总产量最高的作物，也是咱们国家种植面积最大、总产量最高的粮食作物。玉米呢，它这个适应范围非常广，黑龙江漠河这个北极镇，南至海南岛，西至云贵川、青藏高原，都有玉米种植。玉米现在已经到处可见，已经在我们生活中到处都是。但是呢，咱们现在感觉这个直接吃玉米的量并不太多，它都去哪了呢？咱们那个早晨起来吃早餐，可以吃半根玉米、一杯牛奶、一个鸡蛋；中午点的外卖那个餐盒，也有可能是环保型的、可降解的那个餐盒；甚至你穿的衣服都有可能是以玉米为原料，工业用酒精、燃料乙醇，还有这个医药，甚至化工，它用途非常广泛。所以说，我们要培育更多更好的优良品种。
1: 经常有人询问赵九然，育种难不难？赵九然回答：难。对方又问：那它为什么这么难呢？赵九然通常会给对方举一个例子，说小孩子玩魔方，对其一面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要对其6面，难度就大大增加了。而玉米育种比魔方对其6面还要难上很多。
0: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玉米里边的它本身这个具有的基因4万多个，把它那优良性状都聚合在一起，把它劣质的那个性状、不良的性状给淘汰，就非常难了。比如说这个我们培育这个田家诺，这个田和糯呀聚合在一起，这个并不容易，把甜玉米花粉给糯玉米送上了，或者反过来把糯玉米花粉给甜玉米送上了，它这个当代接收的种子啊，它既不甜也不糯，它就变成普通的老玉米豆了。我们就是首先把它们俩杂交，然后它在下一代进行广泛的分离，这需要通过分子标记。

0: 个建选，一般的说是万里挑一。哎，如果再把其他的优良性状再加上，那可以说是那个十万分之一的这个概率。但是我们最终呢，培育出这样的杂交品种，就是现在这种，在一个果穗上既有甜粒儿，又有糯粒儿，同时能吃到两种口味的籽粒。实验室只是一个初步的万里挑一过程，在实验田里也是万里挑一。
1: 赵九然透露，他们的种子培育园里有几百个玉米品种，最终能从其中选出两三个优等生，通过试验和审定，那就已经非常好了。如果一个品种出现大面积倒伏，那这个品种无论其他方面的性状，比如株形、果穗、抗性有多好，都会遭到一票否决，被淘汰。
0: 这个品种就是一个矮杆玉米，是属于好种子里边的其中一种类型。咱们正好有把尺子哈，利尺，我们这个平时要经常用到量它这个株高和穗位高的。这个株高从地表到它这个雄穗顶部，看看就是2米2，它这个高度，它的穗位呢不到90-25公分，所以说这是一个理想的株高，就是它这个抗倒大幅增强，这个耐密性也得到提高。咱们我可以到那个对面那个量一下它，比较一下啊。你看咱这个旁边这个同一块地上这个品种，现在这个3米3，然后这个穗位你看到这儿1米4，这样的品种呢，一旦是提高密度，你比如它是提高到4500或者5000，就很容易发生倒伏。育种过程中呢，它是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很多失败，干的时间越长体会越多。
1: 1962年，赵九然出生在北京平谷区熊儿寨乡，那里深山多旱，农作物主要是易生长的玉米。他小时候常在玉米田里干农活。1986年，赵九然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从事玉米科研工作。
0: 那个时候很多这个同学啊、同事啊，都是那个学英语出国，是吧？我也曾心动过，但是呢，后来看了一本农业科学家诺尔曼·布劳格的这个传记，我就想，一个美国科学家他能够到那个发展中国家去从事科研育种工作，我就更应该立足于祖国的这个黄土地。1987年春，我就到延庆这个下乡蹲点搞科研。6年，一共从1987年到1992年，这个过程中我认识到这个种子的重要性。比如说一个早期培育的品种呢，我们那个叫京岛十三，这个品种呢，要说它的产量也挺好，品质非常优秀，但是呢，后来这个农民慢慢的他就不愿意种了，啊，当时还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哈。这老百姓就跟我说，玉米呢，它这个包叶啊特别紧，这个手那个剥那个包叶啊非常费劲儿。剥这个玉米把手子弄得很疼，不愿意种了。所以说你要这么一个小小的问题就影响到这个品种推广。
1: 赵九然总结近40年的玉米育种生涯，认为育种就是一个不断超越自我、超越已有品种的过程，满足用户的需求就是我们育种努力的方向。
0: 在10几年前吧，我就有个愿望，我就是要这个玉米科研工作的生涯呢，要育100个以上的这个玉米优良品种。现在呢，这个培育品种数量呢已经有200多个了，这个愿望呢已经那个提前实现了。这个面积呢现在每年都在不断增长。有了这么多品种，我们为什么还要再继续？因为玉米是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它这个产量潜力非常大。比如说这个小麦，它目前的最高产量不到1000公斤，水稻呢是1000多公斤，其他很多作物都没有达到1000公斤。但是玉米呢，它这个最高产量在咱们国家小面积最高已经突破了1600多公斤，在世界上最高纪录是2500多公斤，它的将来实际上还有很大增长空间。你们还有什么更多的需求和要求可以提出来，我们都可以作为我们育种中的目标来加以考虑。
1: 在200多个培育出的玉米良种中，有没有让赵九然特别偏爱的呢？他说出了一长串名字，其中排在第一位的便是京科968，北京的京，科学的科。 在国内玉米行业，没有人不知道荆轲968的大名。这个品种种植表现高产、稳产、优质、多抗，早在2011年就通过国家品种审定，是国内玉米品种第七次更新换代的引领者。每到秋天，从北京京郊到内蒙古通辽，种植户们忙着收获玉米，果穗金黄，到处充满着丰收的喜悦。在整个通辽市

0: 也是赵九然团队培育出的鲜食玉米经典品种。目前坚克诺2000是我国种植面积最大的鲜食玉米品种之一，还成为我国第一个通过国外审定的玉米品种，在共建一带一路等全球50个国家和地区广为栽种。仅越南每年种植的坚克诺2000就超过100万亩。鲜食玉米产业目前虽然持续扩大，但消费者的需求也日新月异，加之众多品种推陈出新，你方唱罢我登场，想续写育种神话，委实不易。近些年，赵九然和团队培育出的系列田佳诺、高叶酸新型鲜食玉米、农科诺336受到欢迎，在北至黑龙江、南至海南岛以及云贵川等地区种植。
1: 这个是我们培育的一个代表性品种，叫农科诺336，这个品种它叫田佳诺型，就是在这个一个穗上有1/4是甜玉米粒，3/4是糯玉米粒，然后它并且是高叶酸，叶酸含量达到300微克以上每百克籽粒。它这个玉米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除了有淀粉、蛋白、脂肪、油分，然后还有这个可溶性糖、氨基酸，还有大量的维生素、矿物质。特别是玉米有一个就是膳食纤维，这个是一般的这个谷物里都很少的。你比如说吃大米、白面，它那个精米、精面里边这个几乎就是淀粉了，它其他物质就很少了。但是这玉米是一个全谷物，它这营养非常全面，均衡。
0: 还有一款全身紫色的玉米，赵九然说，广大消费者用3句话表达了对这款紫色玉米的喜爱。
1: 广大消费者用3句话来这个描述它，叫石榴红的颜色，脆甜糯的口感，玫瑰香的味道。
0: 玉米从用途上可以分为3大类型，第一类是籽粒用玉米，即普通玉米，主要用于饲料和工业加工原料。第二类是青苎玉米，用于牛羊等草食牲畜的饲料。第三类是鲜食玉米，也叫蔬果玉米，具有独特风味的嫩玉米，又可以分为甜玉米、糯玉米、甜佳糯玉米3类。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鲜食玉米生产国和消费国。总台记者在采访赵九然的过程中发现，他的午饭经常就是在办公室里啃玉米。赵九然说，目前全社会对玉米的需求仍在不断增加，他的目标是培育出更多更好的玉米品种。
1: 这个玉米呢，它这个最大的用途就是，第一是做饲料，65%左右，第二呢约30%做工业加工原料，包括这个食品工业、医药工业、生物制造，还有我们很多甚至穿的这个衣服，咱们可降解的这个塑料、餐具都是有玉米为原料制作的。咱们国家这个生产需求还在不断的增加，对品质的需求也不断的需要提升。所以说我们就是不断努力要培育更多更好的品种，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0: 如今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赵九然和他的团队构建了全球数量最大的玉米标准 DNA 指纹库，已储存了10万多个玉米品种的分子信息，并开发兼容多作物、多标记、多平台的 DNA 指纹库管理系统，实现玉米品种大数据信息化管理，相当于是给每一个玉米品种建立了一个分子身份证。赵九然还透露，公安刑侦部门曾2次找到他们，协助侦破。

0: 就是一个拉满玉米秸的拖拉机把一个旁边骑自行车的一个人给刮倒了，这个车逃逸了。后来就是玉米秸，玉米上叶子刮到他身上那个玉米叶子，玉米叶子跟那个逃跑肇事车那个来比对。我们建这个标准 DNA 指纹库这项工作呢，实际上源于这个30多年前，就是我当时毕业工作不久，就在那个北京郊区延庆下乡蹲点搞科研。我通过这几年的下点期间呢，那时候呢90年代初吧，就是那时候假种子这个非常多，农民经常买到假种子，一旦发觉它是假种子，这个损失已经不可挽回了。所以说我当时就想，能不能在这个农民播种之前就有一种简单有效的技术方法能够鉴别出这个种子的真伪。后来那个这个技术不断与时俱进，到现在呢部里边有10万多个品种。比如说你从市场上任何一地方抓一把种子，或者是从哪地里任何揪一个叶片来，让也不告诉我们这个是什么品种，我们在当天就能够确定你这是真实的品种是什么，是吧？它就是给每一个品种一个分子身份证，张三是张三，李四是李四，如果说发生张冠李戴，就能够从技术上马上能够鉴别出来。现在这个项技术最主要的用户是咱们农业主管部门，就利用这项技术把种子控制在源头了。
1: 从2008年开始，玉米超过水稻的播种面积，成为我国播种面积第一位的粮食作物。赵九然说，培育抗倒伏易吸收的品种是打通玉米全程机械化最后一公里的关键。
0: 玉米呢，过去是手工脱粒，手工上地里掰，但是现在咱们国家大部分在正常情况下都实现了机收果穗儿，就机械进去把果穗儿收出来，但是这果穗儿呢还得要运到长院再摊晒晾晒，这个呢还有可能导致这个被雨淋呢、然后容易发霉这种情况。但是现在是直接收籽粒，把籽粒到这个烘干汤，一节省更多的人力。这个就是我去美国就参加一个考察，当时是那个12月下雪了，那地里都雪了，那玉米还没有收获了。就是跟当地这个农户了解啊，这交流了解呢，就是他们那年一是玉米价格也不太好，他只有等到那个有人要这个订这货的时候，他得马上直接收籽粒，然后直接送到仓，所以这减少好多这个中间的环节，它提高那个效率，降低成本。所以我就想，中国未来的发展也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说后来呢，如果把这个一机收，特别是直接收籽粒这个品种来培育呢，作为我们那个团队一个重要育种目标，2017年

0: 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持久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10: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3: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7: 忘记烦恼。

0: 咚咚咚咚咚咚。
1: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就了不起。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0: 《爱心花一路放》，
1: 叫《爱心花一路放》是吧？
0: 对，你们不爱吗？
1: 爱，
0: 那不就行了？
1: 爱，
0: 爱。
1: 我是怡子，
0: 我是叶大胖。
1: 这里是这个周四的节目了
0: 啊，怎么样？
1: 时间是不是过得很快？
0: 哇，我好快哦！一想到这个星期六的时候就要和有一些朋友们见面，就好兴奋哦！
1: 我好激动哦！
0: 你怎么了？
1: 我好紧张
0: 哦！不都见过吗？
1: 我有点害怕。
0: 你不都见过吗？
1: 我怕他们说哟，怡子原来长这样，我还以为是个美女嘞。
0: 那你要不要趁着这段时间好好的在办公室里面运动一下？
1: 我也是这样想的，
0: 就把自己的身材就两天可能练出什么来。
1: 两天
0: 能练出一个大胸肌吗？还是把这个自己的那个什么身材练得更好吗？
1: 对，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跟练有关 啊。今天已经是小满节气，哎，是今天吧？
0: 对，
1: 小满节气了。那夏天真的很近很近了，其实现在已经是夏天了，大家穿的都是已经短袖短裙了，对不对？
0: 今天早上九点钟的时候，那个合肥市，那个供暖集团已经开始集中制冷了。
1: 对，所以
0: 在
1: 这个时候呢，可能大家对于自己的身材又可以就是正视这件事情了啊。于是运动的人也越来越多了，现在在运动场里面，在体育公园里面，到处都是走路啊，
0: 随地大小练。
1: 对，那么大家也知道，就是锻炼这个东西，我们普遍会认为我必须得单独抛出来一段时间，就单独去干，特别正式的去干这件事儿。
0: 是，
1: 但其实呢，很多人都在推荐，就是把运动这个概念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
0: 哦，
1: 所以今天我们来聊这个话题，就是你有什么可以随地练的这种，随时随地开练的这种运动模式。
0: 讲清楚一点啊。
1: 对，就是用现在的话叫随地大小练啊。
0: 随地大小练，
1: 听明白了吗？是随地大小练，
0: 不是随地大小。
1: 啊，对。所以大家搞清楚运动模式啊，就是可以不那么正式，可能不需要那么多器材就可以动起来的方法。
0: 动起来的方法是什么呢？
1: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0: 对，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在6:30之后，今天的大漂亮要跟我们把昨天没有说完的长剧改短剧的这个内容把它说完。
1: 嗯，对。好，今天两个小时的心花一路放已经正式开始了啊！我们的参与方式再说一下，依然是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0: 当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呢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啊。有些朋友在问啊，拉了粉丝群我们就可以干什么了呢？
1: 可以嗨聊，
0: 就我们每一节
1: 随地大小聊。
0: 对，我们每一节目的时候呢，你们就可以随便聊。特别是有一些朋友呢，就想聊的这个内容啊，就会比较多啊。没关系，我们给各位提供一个这样的空间，还有一个这样的平台。
1: 对，
0: 当然，如果你说啊，那我不想那个群里面每次都那么吵，那么打扰，也没关系，我们有安静的群和话多的群，
1: 就是只有在节目里进行过程当中才会出现一两个的那种群，
0: 就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可能才有人讲那么一两句话，其他时间每人讲话。
1: 对，你看我们多丰富多彩的安排。
0: 对，你所以你想进哪个群呢，任君选择，抓紧时间，阿拉伯数字111赶快回起来吧。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

0: 我们一起去跑步吧。
1: 最近正好我想减肥了。
0: 既然是晨跑，那就早点起来。早上5点钟，你能不能起来？这个吧，笑什么？
2: 无敌能说什么 ？So easy。
0: 坐，明天早上5点钟，环城公园见。我们两个刷一个5公里啊。
2: 管，谁不起来，谁是狗。
0: 第二天，
3: 我的妈嘞！这一整一身的毛了，那胖子肯定等我等急死了。咦，不对，等这个顶了，一个电话都没。

0: 有点困了。
1: 说到跑步，其实以前会觉得一定要大，有至少要个公园吧，
2: 对，
1: 至少要个运动场吧，有跑道吧，
2: 对，
1: 至少可以是说，再退一万步说，至少得有一个就是人行道比较宽敞的马路吧，
2: 对，
1: 对吧？但是现在你知道很流行叫超慢跑的一种运动方式，
0: 超慢跑吗？
1: 对，就是它的速度不要求你的速度，就在原地跑
2: 啊哈，
1: 就在原地蹬哒蹬哒蹬哒蹬，就像那个钟表走的那个声音一样，然后用这种节奏去跑步。
2: 这个节奏已经很快了，咚哒咚哒咚哒，已经很快了。
1: 所以就是它就没有场地的要求了嘛，
2: 啊哈，
1: 就变得很容易。你在办公室随时随地站起来都可以超慢跑一会儿，
2: 咚哒咚哒咚，楼下来就有人哪个在上面跺脚了。
1: 你跑步是轻轻的落地啊，
2: 那怎么会轻轻的落地呢？
1: 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就是你有什么随地大小练的运动方这个方法
2: 啊、
1: 来说说你。
2: 我今天下午的时候不就在办公室里面随地大小练吗？
1: 练什么？
2: 就是你看啊，站起来以后，然后双腿微屈，然后
1: 他在示范，
2: 把屁股撅起来，
1: 嗯，
2: 然后腰部呢这个地方也是挺直，
1: 打直，嗯，
2: 然后你会发现自己的那个大腿后就是最
1: 后侧
2: 的那个肌肉啊就紧绷的状态，对，紧绷的状态，然后试着屁股再上下这么颠一颠，
1: 弹动。
2: 也行吧，弹动也行吧，
1: 对，
2: 就上下这么弹动，
1: 嗯，
2: 然后这么弹动完了以后呢，你会感觉自己的大腿的后部的那个肌肉拉伸，拉伸完了以后，你就会觉得很舒服。然后这个动作做完了以后呢，再就是双腿与肩持平。
1: 你没有办法在不做的情况下叙述是吧？
2: 都已经讲好了嘛，对吧？双腿与肩齐平，齐平了以后呢，然后挺胸抬头，
1: 嗯，
2: 挺胸抬头了以后，就以前做广播体操啊，就手
1: 扩胸
2: 运动，哎，然后就是先是手肘弯曲，然后扩胸，然后再打开扩胸，就手伸平180度的那个
1: 伸展运动，
2: 然后往后面来这么走，这样的一个运动呢。确实会让你的
1: 背脊舒服一点，
2: 工作了一天的这些朋友们，你们的肩颈部啊会舒服一点。
1: 嗯哼，
2: 前两天的时候还讲到了另外一个内容，
1: 嗯，
2: 就用你的头啊写米字，
1: 嗯，
2: 就那个米字你会写对吧，
1: 嗯嗯，
2: 然后来按照写米字的那个笔画，
1: 是用头顶吗？
2: 那
1: 是用头顶写米字吗？
2: 你可以选择用自己的下巴写也行，哎啊，写米字，
1: 嗯，
2: 你在写上面两个那个撇和捺的时候呢，其实就会听到嘎嘣两声，
1: 嗯，
2: 啊，然后坐着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自己的腿啊稍微伸直，然后勾起脚尖，勾起脚尖，然后往上面抬，
1: 有的是勾起脚后跟儿，有的是勾起脚尖，
2: 就把你的脚尖把它绷直了。
1: 嗯
2: 啊，你要是想往前面绷直呢也行，你要想往后面把它立起来呢也行，啊，这个具体怎么做就看你们自己，就反正也是锻炼你们的这个脚，这还有那个就是膝盖后面的那个窝叫什么？
1: 啊，那还真有一个学名我忘记了。
2: 啊，就反正让你在那个地方感觉到很舒服。
1: 嗯，你讲跟真的呀，你个坐啊。
2: 坐啊。
1: 哦，那最近都在做啊？
2: 那没，
1: 就想起来做一下。
2: 对，想起来做一下。我最近做的最多的其实就是画米字，这个我做的确实很多。
1: 嗯，那你后背不舒服的时候就画米字是吧？
2: 因为我最近后背很不舒服，
1: 肩颈疼
2: 啊，
1: 正常。
2: 就大家手机玩的比较多，然后电脑看的比较多，
1: 嗯，
2: 哪怕说我们的电脑现在都把它垫得很高，显示器啊，把它垫得很高，然后每一次看电脑屏幕的时候呢，感觉自己都在抬头在看那个屏幕，但因为你的坐姿不正确，不是挺胸抬头的状态下面，然后你这么抬头的状态的时候，其实你含着胸这么抬头，反而会让你的颈椎承受更大的一些压力。
1: 哦，
2: 嗯，前两天还看了一个那个短视频，说为什么有些朋友睡觉的时候喜欢把双手啊举过头顶，
1: 嗯，
2: 然后把手那么放在头顶上面睡。有一些人呢，他们是直接放平和自己的那个放的，就是放平躺放两边，
1: 嗯，
2: 有些人是一只手往上面，另一只手呢往下面，还有是双手往上。
1: 对，
2: 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你平时走路的时候，哈腰，
1: 嗯。
2: 就还要驼背，
1: 嗯，
2: 然后导致你的胸腔呢一直受到了挤压，
1: 嗯，
2: 受到了挤压以后，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到呼吸不畅，

0: 所以你的手往上面撑的时候是辅助你或者是强制你把它打开一点。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年纪轻轻瘦瘦的，但他打呼，懂吧？如果你们也出现了现在喜欢把双手举过头顶，然后放在头顶那边，然后这么睡的话，你们要开始注意一下了啊，要开始那个调整一下自己的站姿和走路的一些姿势了。
1: 我们今天的干货好多、哦、
0: 没办法，因为我最近确实也是喜欢手往上面举啊，所以我也好那个啊、
1: 对，因为你其实有的时候会有点
0: 哈腰驼背，
1: 你是为了看手机，其实你本身你的身体结构是不哈腰的，但你长时间这样低头看手机，你的自然而然就窝到一块去了。我是因为天生就有一点弓背，就有点就是我们叫含胸啊，就是就肩膀往内扣，肩膀有点内扣，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胸就有点驼背。
0: 嗯，
1: 所以我随地可能会有可能会想起来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就先一下子猛然抬起头或者挺起胸，其实这也是一个运动，然后就做那个刚才我在直播间做的，就是也是一种扩胸运动，就是伸出两个手都伸出大拇指，左手往左，右手往右，然后扩上臂夹紧身体，就这样的一个扩胸运动。我在好多那个一些那些健身博主啊，就带练什么什么什么练后背的那个动作，就好多都有这种动作，只有这个动作可以坐着练，随地可以打开，所以就比较简单比较方便，就会经常做这个。不是说练后背会治垮脸吗？我们这个岁数现在就害怕垮脸。
0: 练后背可以治垮脸吗？
1: 对，就是说你如果你怕你的脸垮的话，就多练后背。后背和他那意思就是跟脸是同一个组织，大概是这个意思
0: 啊。
1: 所以我还有刚才我看到有朋友提到这个动作，应该也是想起来会做一下的，朋友们都会想起来做一下提肛。
0: 啊，这个确实是这样的，
1: 对吧？对吧？
0: 对对对。
1: 其实这个是应该要做的，对不对？这个，生殖健康也是健康，那个，对吧？这个部位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吧？
0: 就
1: 没事干、
0: 这个，
1: 你想起来就提一下。
0: 抖音呢，经常会给我推一下那个叫什么来着？每一天叫会推一个提纲的视频，
1: 嗯，
0: 然后你在看他视频的内容的时候，
1: 你是不是给你推的是美女？
0: 不是，我是男的，他讲了一些什么国际时事
1: 哦，是这样
0: 的
1: 是吧？的
0: 那种，然后他上面是新闻，下面呢是告诉你提纲。
1: 哎，你知道？
0: 然后下一秒，然后就松开了以后，然后新闻就换下一条。
1: 你知道女生推的是什么
0: 啊？
1: 女生推的是帅哥，
0: 嗯，
1: 就是推向那些帅哥的那个影视剧片段，也是这个片段放完之后，然后那他旁边还有一朵。一会儿关一会儿开的菊花。
0: 不用详，不用介绍的这么详细，倒也不用介绍的这，就大家知道是个什么意思就行了，也不用讲的这么详细。
1: 然后下面是帅哥的这个影视剧 cut、
0: 哦、
1: 然后就他给你计时、
0: 哦、
1: 就这三个动作、
0: 啊
1: 嗯、可有用了。好，我们今天说的就是有什么运动不需要你单独去就是就找时间或找场地就可以随地练起来的运动啊，看大家怎么说啊，这个有没有要推荐的，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那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
1: 嗯，好，我来看五群啊，我来先看五群的信息比较多一点。That's how we do it, yeah.有朋友给我们发了一个，就是这个叫弹力带吧 ，MW 这位朋友，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简易的拉背器。我们同事也有一位同事，就是在这里面常备，就在办公室常备这个东西，
0: 嗯，
1: 然后会随时拿起来练一下。然后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出差，我俩住一个房间，我就发现他那一天那么累的情况下，他回来还在练。然后我就手欠的，我说我也来练一练，然后后背拉伤了。就不要以为这个东西好像很随意，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力度的，
0: 而且它也有一定的角度，还有一定的技巧在里面。
1: 对对对，所以其实要经常练它，你才会能够练出那个它想要你想要的效果啊。
0: 对，
1: 拉力绳是吧？拉力绳啊，对对对， 然后黄慕白说走路啊，能走路绝对不打电话，我经常下班的时候能走10000多步呢。走路确实，我们老早以前就提倡嘛，就是如果大家通勤的路不是那么远的话，还是可以用走路的方式。比如说你上班能够走20分钟，下班能够走20分钟，其实你一天的这个步行的步数就不少了啊。葛松说冥想可以提升内功。我现在很多人都提倡冥想，但是冥想这件事情他到底怎么想，就怎么操作，就眼闭上什么都不想吗？还是像瑜伽课一样说想象着你现在正躺在云朵当中，
0: 哦，
1: 周围一片寂静，那个云朵像棉花糖一样把你轻轻托住，现在放松你的头顶，放松你的头皮，放松你的眉毛，放松你的眼睛。怎么样，要不要睡着？
0: 我在开车嘞，你在搞什么？
1: 刚才那段有没有人眼皮打架？
0: 我
1: 本来就够困的了，对不对？
0: 这个橘子说的是我是靠着墙往下蹲，有个墙呢我就蹲一会儿，30秒一组，一天蹲个4-5组，没有压力。就靠着墙然后蹲着就练马步，懂吧？
1: 然后不挑食当不了好厨子说我做的最多的就是俯卧撑，一般早中晚各一组，每次做到力竭为止。你讲的跟好轻松，做到力竭这是什么概念？我的天哪，有一段时间你们办公室，那时候你们那个办公室很流行做
0: 跳什么，你们那个我们那个的呀，
1: 不是俯卧撑，你们那时候流行做平板支撑，当时在那个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垫子就一直放在地上，然后就是那些人没事干突然间就跑到那个垫子上，撑一会儿，然后就互相比啊，超过了1分钟啊，就是超过了1分半啊，等等等等啊。
0: 然后朱二哥不一样，哎，朱二哥他买了个臂力棒啊，就是那个弹簧棒，
1: 这哪个电影里面有这个动作？
0: 就很多电影里面，《请回答1988》里面的那个狗换他爸爸，
1: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
0: 取半天取不动，
1: 就叫什么？叫臂力器是不是？
0: 臂力棒，
1: 臂力棒
0: 啊！就往后面，往中间起，
1: 就往上往下撇。
0: 谁往上面撇？
1: 往下撇。
0: 往上撇其实也行。往下，这大部分应该是往下撇。还有，他这个臂力棒，我不知道你的这个啊，他这个应该就是中间是弹簧的那种。我现在看到还有另外一种那种臂力棒，是就手拿着中间，然后他两边的那个棍子是软的，然后两边会有那个配重，然后你这么抖起来以后啊，就抖起来以后，这个人就是个那种抖，你知道吧？
1: 你讲最近流行的那个运动工具，我还看到一个就是软的那个呼啦圈，他们经常用一个很可怕的对比，比如说先是一个特别肚子特别大的一个阿姨，然后脸也特别垮的阿姨，就我转不起来啊，我就只能转一两个，然后一开始只能转一两个，后来她一直转，后来她就变成了一个年轻的阿姨，就那种软的，
0: 确定不是因为美颜，然后转着转着，我从山中来，
1: 我不知道真的是不是真的有效，因为大家都知道呼啦圈这个东西，其实在运动当中是有两极分化的评价的。有些人特别喜欢呼啦圈，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好，特别瘦腰，但有些人认为这个其实转呼啦圈是不减肥的，也不会塑形的，所以就搞不清有没有人真的用呼啦圈减下来，我也搞不清啊。然后，还有朋友说。有的是讲步行，讲3到5公里以内我都自己走，还有讲吸肚子，除了睡觉就
0: 吸肚子
1: 有锻炼效果，还能让别人看不到大肚子，就是很收紧核心嘛。如果它的专有名词啊叫收紧核心。
0: 那你在吸肚子的同时其实可以跟提纲一起做。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看我现在就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1: 发出了什么声音？
2: 但确实，你在吸肚子的时候再提供，有些时候是哎。
1: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跟大家来聊一聊，
2: 就是你想要把它夹上。
1: 你有没有什么可以随地开始练的运动项目的推荐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听两难吧，
1: 又想夹又想吸，不容易是吧？
0: 两难吧。

0: 期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大旺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4: 大胖怎么了呀？昨天晚上是不是没有睡好啊？今天看你一直都在。

0: 打哈欠呢。
1: 啊，是啊，就最近这个睡眠啊特别差，一整晚都睡不着。
0: What?
1: 白天呢我就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哎呀 ，VV 啊，怎么办啊？我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主持啊，现在我连主持稿都没有背下来啊。
0: 我也是啊，最近失眠得很厉害，没办法，只能追剧了。可就是越追越精神啊。哎，对了，大胖，今天一个朋友给了我两粒神奇的助眠药，据说啊，吃一粒立马就能睡着，而且睡得特别香。哎，来来来来来，给你一粒试一试，保准你晚上睡个好觉。
1: 哎呀，哎呀，微微啊，你果然够义气啊！哎，好嘞好嘞，哎，祝你晚上也睡个好觉啊！哎，都半夜十二点了，睡不着啊，睡不着啊！哎，有了，微微不是给了我一颗神奇的助眠药吗？哎哎，赶紧去试一下。
2: 我勒个去！
1: 嘿 ，VV 啊 ，VV 啊，哎，你给我的那个药真是太好用了，吃完我就睡着了，早上七点钟我睡到自然醒。哎呦，妈，现在神清气爽啊！
0: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睡得很好呢。哎，看来我还得找我那个朋友啊，再多要一点。
3: 大胖，老板让你到他办公室去谈话。
1: 怎么啦？我今天又没有迟到啊。
3: 可是你旷工了三天呢、啊，昨天那场很重要的主持你也没到现场。大胖，你凶多吉少啊？
0: 什么？今天是几号？赶紧来看看日历。
3: 糟糕了，燕大胖，咱俩睡了三天。
1: 不是燕大胖，我得解释一下，不是我和微微在一起睡了三天，是我和微微啊睡了三天啊，不对不对，是我和微微啊分别睡了。哎，我解释这个干什么？我要我的工作。哎，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4: 上班的时间，你是
5: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6: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7: 下班之后，你是
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6: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4: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7: 忘记烦恼。

0: 小半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我们聊的是运动。
1: 运动
0: 没错，就是这样的话题也是我们节目会涉及的，我们不是光会吃。
1: 真的吗？
0: 我们明天再说吃，今天说的是运动。哦，就是夏天来了，大家多多少少这个时候，其实人啊对自己的体型的要求啊，就是在这个阶段，这个季节会上升到一个比较高的高度。
1: 是。
0: 然后随着那个天气变冷，衣服穿多，又开始下降了，这种期待，
1: 急躁，
0: 对，
1: 焦虑。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你们有没有可以随时随地练起来的运动推荐啊、分享？你自己感觉就是怎么操作的，感觉怎么样，都可以来说。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好，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啊。
0: 然后有朋友说站立，茉莉说站立，调整一下脚掌受力，膝盖往外展，这样感觉会大腿会累一点。然后呢正说就是你办公的时候站着。哎，就是如果说大家可以就是把那个办公电脑啊、就用那种支架型的就是架住、你懂我的意思吧？
1: 懂，
0: 就不要坐在桌子上，大家应该都可以站着办公了，就像流水线一样，像上面的工人一样，像那样去操作，是不是好一点？对脖子是不是好一点？淼淼在我们发话题之前就跟群友说我要去爬楼梯咯，然后他预判了今天的话题，他说爬楼梯真的是可以随地大小爬。
1: 因为
0: 只要有楼房的地方
1: 啊，只要有楼梯，你就可以随便爬，但不太建议各位爬了楼梯以后呢下楼梯，因为之前也曾经说过，就下楼梯呢容易伤膝盖。
0: 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就是坐电梯到楼顶，然后再往下走。哦，不对，
1: 不是，
0: 是我先爬到楼顶，对，然后再往下坐电梯，
1: 对。
0: 但我建议大家不要在那个上下学高峰期去干这个事儿啊，容易挨骂，呵呵，因为你占了电梯嘛。
1: 谁会在这个时候
0: 高峰期？你知道我曾经干过什么事儿呢？
1: 就是
0: 我不是晚上到家的时候快八点了嘛，然后突然间从我们家楼道里窜出一个只穿背心的
1: 大物。大物叫冤过来了。哦，回来了。
0: 他在爬楼梯。还有女生，女生也有爬楼梯的。
1: 他一身汗。
0: 对，
1: 然后他就哎呀，来真搞嘞耶！
0: 但是
1: 动力慢，
0: 好像应该没有坚持太久，因为后面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1: 荣倩说的是拉伸高抬腿。哦，拉伸高抬腿，在办公室里面高抬腿
0: 会咚咚咚啊。
1: 不会，你看就站起来了以后高抬腿，就一只脚这么抬起来，一只脚
0: 啊、不是那个不是连续的，是吧？
1: 连续高抬腿的那种、
0: 我从小就不觉得高抬腿这个动作有多么难。
1: 有，
0: 但是也并不减肥，我说实话，
1: 我从小都没觉得高抬腿有多减肥。
0: 那你得
1: 因为我们当年
0: 它其实提升的是心肺功能。
1: 对，我们当年作为体育生训练的时候，老师会先让我们先热身嘛，热身的时候就有原地高抬腿。
0: 对对对，
1: 原地高抬腿这个是肯定要有的，先去跑个800米，然后跑完800米以后，然后再就是原地高抬腿。
0: 每次老师说我们先预备一下去跑个800米，我心想
1: 这叫预备吗？我命都没了。
0: 我跑完800米，我命都没了，我没有办法去上体育课了。黄慕白说收腹开胸，
1: 收腹开胸，
0: 这个姿势走路也会很飒。哎，我就是驼背，就是怎么样才能够让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1: 你上次我买的那个背背夹啊，
0: 没有用，
1: 不是没有用，在我家里面，你不是一直让我给你带过来吗？
0: 不用了，我也买了，但是太热了。
1: 不是太热了，它夹胳肢窝，
0: 对，又勒得慌，是吧？
1: 对，胳肢窝那个地方容易被它夹出红印子。AZ 也是 ，AZ 也是从单位一楼爬到顶楼12楼，然后坐电梯下来，如此反复啊！单位12楼，
0: 你想想看，我们的大楼，
1: 我们大楼有45，是不对，再加上最顶楼的话，
0: 如果你可以爬个
1: 46吧，
0: 两三次
1: 哦，
0: 你不可以瘦成鬼呀、啊？
1: 不会不会，因为我知道的就是我们有一位同事建新啊，他是为了去爬珠峰，然后也会为了去爬山到那
0: 山。他那段时间也瘦了很多啊。
1: 对，到山顶上面那个叫什么？
0: 提升自己的心肺功能，还是为了这个？
1: 去拍照，然后要登上这些高山去拍照，他会负重， 背上一二十斤甚至是公斤的这个，
0: 因为它本身东西就比较重，
1: 对，
0: 它背的那个设备都重。
1: 然后从我们单位一楼一直爬到四十楼。
0: 嗯，他坚持了多久？
1: 他坚持了好久。
0: 他瘦了好多那段时间。
1: 哦。
0: 嗯，他后来又不又回来吗？从珠峰回来又胖回来了，是不是？
1: 他还没去珠峰，去了好像是四姑娘山啊，是吧？
0: 嗯。
1: 简凡说：“反手捏毛巾，反手怎么捏毛巾啊？”哦，这样吗？就是我们拧毛巾的时候是这么拧，是吧？然后你把它反，哎，怎么？你能不能拍个视频让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反手捏毛巾？他说是为了对抗网球肘，效果相当好。
0: 这样吗？
1: 网球肘基本上快好了。
0: 这样吗？
1: 反手捏毛巾，
0: 我俩好像。
1: 简凡，能不能跟我们？
0: 我俩现在在特别像在练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老年人怎么样预防这个痴呆的那个动作，对不对？涛说，真正的随地大小练的奥义是指不需要怎么准备就开始，在我老家，傍晚就能看到全城人，就全城人，整个城市的人都开始健走了，说走就走，对。
1: 但不能走到那个机动车道上面去啊！
0: 对对对，
1: 暴走团不能走到
0: 啊！之前还有人批评过这种行为嘛？
1: 那肯定，
0: 因为首先你人很多，然后你又占机动车道，对你自己来讲也不安全，对不对？我们来个大神了哈！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
1: 她是自己健身的，
0: 她本来就是一个健身达人，然后她说我办公室有哑铃，好多组重量的。练肩、练背、练二头、三头、练腿，甚至臀都可以。现在单位的几个小姑娘、小伙子都被我带动买了哑铃，我还教他们动作要领。你知道，在一个办公室里面有这种带动的姐姐有多么重要吗？你看我们办公室就有带动的好几个姐姐，我就是动不起来。我们办公室，几个女的？四个女的？不对，
1: 五个
0: 女的。其中有三个都在规范且持续的运动，只剩下两个目前看来好像没有。哦，那个也有运动，因为他遛狗。
1: 你直接讲，就只有你没有运动就行了哟。
0: 哎，对对对，只有我啊。
1: 张姐的运动量呢，可能大家不一定知道，就是张姐的运动量，
0: 怎么了呢？
1: 他该有的时候也有。
0: 哎，我就是一阵一阵的，
1: 还真一阵一阵的。
0: 我的人生就是很多事情都不能持久，就但凡有一件事情我能坚持下来，也不至于现在
1: 跟我坐一起。
0: 不这么说，也不至于现在就是不是美女，这样可以吧？这样不伤害你的自尊。
1: 但每一次那个片花里面就哼，怎么就是没有人说我漂亮呢？
0: 然后每次我都很认真的问大胖说，
1: 为什么没人说我漂亮呢？
0: 你不是，我是这样说，哎，你想为什么没有这么漂亮呢？
1: 那你觉得呢？
0: 我怎么就没人说我漂亮呢？
1: 眼睛这么大个的，
0: 好了，
1: 怎么就漂亮不起来呢？
0: 哦，那个
1: 对，
0: 你非要让我这样臭不要脸干什么呢？好，说的是个随地大小练的运动推荐啊，今天是我们的话题，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有人讲我撑开水，要撑开水，是刚才被我放松头顶。我跟你讲，这样讲着讲着讲着真容易睡着。好，算了啊，我们这个话题的部分大家可以继续来聊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来说一说你那些随地可以运动起来的运动项目啊。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资讯的内容啊，这个我们一贯在资讯的一开始都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天气的这个情况。为什么要说天气呢？是因为本来这个季节就是一个，就是雨水可能会比较相对比较多一点的。
1: 是，
0: 今天不是小满节气吗？对不对？这个今后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北台，我国的主雨带将会长时间的维持在长江中下游一带，
1: 所以接下来的
0: 江南等地迎来两轮强降雨，尤其是湖北、湖南北部、安徽、江苏等地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最近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今天是小满，通常小满节气到夏至前后，华南多地都会迎来持续的强降雨天气，也就是所谓的叫龙舟水，就是
1: 端午前的龙舟水。
0: 对， 对，而且还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且暴雨频发，累积雨量还比较大，雨势也比较猛，所以这段时间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关注天气变化啊，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1: 从明天开始啊，明天开始全省是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0: 然后一直要下到26号左右。
1: 你想什么？
0: 就一直下。
1: 但今天太阳突然出来之后，你会觉得立刻就变热。
0: 对，像蒸笼一样。
1: 就是这一波降雨过去，那个温度又会给你一个崭新的面貌，35度以上。
2: 妈，你就短袖短裤可以上了哈。
1: 对，
2: 兄弟们啊啊。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几个这个好人好事啊。嗯嗯。最近在湖北武汉啊，一辆货车追尾前方货车，司机受伤被困。恰巧呢，这个时候呢，刘涛、张小强和焦浩三名骑手小哥结伴路过，立刻上前施救。因为意外失去右前臂的刘涛负责拨打报警急救电话，疏导周围的车辆。张小强和焦浩呢，就踹开了驾驶室的玻璃和给他送水扇风，不断的安抚司机情绪，最终成功的救出了被困司机，并且送往医院。他们说看见了就要伸手帮一把，不能不管。就是因为这个善举呢，所以你后来就是有人感谢他们的时候，给他们拍了一张合影。有人就发现呢，他们是三个主题色的小哥，就是分属不同平台、
0: 分属不同的公司。
1: 对对对。
2: 京东
1: 这一时刻他们不再是竞争对手啊啊，
0: 全是互相帮助的，
1: 对，好伙伴，热血小哥温暖人间，
0: 可以。
1: 嗯，
0: 那热血小哥温暖人间以后我们再来。
1: 嗯，
0: 你继续
1: 再说一个，就是之前这个视频因为比较火啊，就是那个你们还记得一个顶车救人的事迹吗？
0: 顶车
1: 就是有一个车他那个失去控制了，然后他把他自己的车顶在前面，
0: 让他不要那个乱窜。
1: 对对对对对，这个事情发生在江苏啊，江苏靖江，这位女司机王芳和热心市民一起顶车救人的事迹火遍了全网，暖心的瞬间登上了新闻联播。而这位王芳女士呢，是当地叫生慈镇中心卫生院的一名护士，因为她的善举，所以昨天有一家车企给她赠送了一辆新车。
0: 哦，
1: 这本来是件好事儿，但是他却转手又把这辆新车捐赠拍卖，说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也就是说又有一个善举出现了。所以他的这个人呐、啊，他这个底色就是善良，没办法，对吧？他说呢，作为一名护士，救人是本能，把车变成善款去帮助更多急需救助的人，这样更好一些。给王芳点赞，
0: 点个赞。好，接下来这个事情呢，各位要注意安全啊。
1: 嗯，
0: 吃鱼刺卡喉咙这个事情呢，大家都经历过。但如果这根鱼刺卡进了你的12指肠，你怎么办？
1: 哎，
0: 差点就让一个小伙开腹了。最近呢，在西安市的红十字医院接诊了一名患者，他聚餐的时候吃烤鱼，不小心呢误吞了鱼刺。最开始的时候呢，觉得哎呀，一口把它咽下去了 ，OK， 没有重视，拖延到就医后，突然感觉到腹部剧烈疼痛，医生检查这一根2.5厘米长的尖锐的鱼刺已经死死的嵌顿在他的12指肠里面了，紧邻着多处重要脏器，随时可能会造成肠穿孔、腹腔感染，甚至大出血，情况十分危急。然后医生紧急开展内镜下微创取刺手术，精准地取出了鱼刺，这个患者腹痛当场就缓解了。医生说了，食用带刺的食物的时候呢，一定要细嚼慢咽。
1: 嗯，
0: 你不慎吞了这个鱼刺以后呢，千万千万别吞馒头、咽米饭、
1: 喝醋
0: 等等一些土方法。
1: 我们都没有少那个，
0: 我们都。不止一次的在节目里面讲过这个事儿啊，就不要用这种土方法，这个只会把这个鱼刺啊推向更深的地方。它就是个例子，它就把它推到12指肠的地方了，加剧你的危险。如果出现不适的话，你第一时间就医，别害怕，别担心，别怕花那几个钱。
1: 应该挂
0: 急诊，你就
1: 挂急诊，
0: 你就挂个急诊。
1: 嗯，
0: 你取个鱼刺嘛，就挂急诊。晚上的话，你就挂个急诊。白天你要不知道挂什么，你就直接问一下那个。
1: 为什么有人用什么吞馒头这种方式啊？因为他们有过我，因为我家里人就有这样的，就是不停的在那个吃饭，把饭咽往下咽。其实你最后没感觉，第一是因为那个感觉你习惯了，就是你感觉好像没有东西戳你了，对吧？第二个是可能把它推向了一个你的痛觉不那么明显的地方， 对不对？如果像更深处，不就痛觉没那么明显了吗？只不过可能那个刺没有对你的这个器官造成明显的这个伤害，所以你感觉不到。万一要有伤害呢？对不对？
0: 这个就
1: 但是有些伤害呢，那就是明明白白的伤害
0: 哦。
1: 比如说油价又上涨了。五月八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上行之后有所回落。本次调价的前十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十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五月二十一号的24点开始，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都上调了，6分钱。六分钱，对。
0: 每吨上调了。
1: 每升。
0: 哦，每升啊。
1: 嗯，就是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话，要多花3块钱。幅度不大，但是
2: 3块钱
1: 我看不了上调这两个字。
2: 对，3块钱你不可以干两个包子了吗？
1: 对，就是
2: 对不对？
1: 哎，
2: 3块钱你不能干两个包子了吗？
1: 好，接着来跟大家说一说吃方面的问题啊。有没有人喜欢用杨梅泡酒？
0: 有，我喜欢杨梅里面放点冰糖，然后泡着高度酒。
1: 最近福建叫漳州的陇海区部分杨梅的收购点被曝违规浸泡防腐剂脱氢乙酸钠，疑似滥用三无甜味剂。专家说呢，如果长期使用这些泡药的杨梅可能会损害这个肝脏功能，短期使用可能会刺激肠胃。就是说倒不是说我们平时泡酒不行，但是你要记得看看你这个杨梅到底是不是泡药的杨梅。
0: 对，我又分辨不出来。
1: 首先看颜色，自然成熟的杨梅是呈现红色，果肉软糯有光泽，而泡过药水的杨梅往往肉柱和果面的颜色不一致，而且不均匀。第二个，闻一闻，正常的杨梅是自带山林果香的，而泡过药水的杨梅可能散发出比较刺鼻或者是发酵的异味。第三个，尝一尝，自然成熟的杨梅酸酸甜甜，生津止渴，而泡药杨梅
0: 尝一尝，
1: 表面太甜。
0: 我怎么敢尝一尝的？
1: 怎么了？
0: 万一他是泡圆的了，那我还尝一尝。
1: 泡圆的，你吃一颗没事儿。
0: 对，
1: 他
0: 你还让我尝一尝。
1: 他这么做，
0: 我为什么要尝一尝？
1: 都说了短期食用，只是没关系，你吃一颗舔一舔，没关系的。就如果说你一下子进入嘴巴里面，那个甜的都不正常的那种，你就要稍微的。
0: 甜的太过分了。
1: 哎，现在注意点了。嗯
0: 啊，反正这个天呐，确实大家开始慢慢。就进入到一个酿酒的一个好时节了、你知道吧？
1: 嗯，
0: 确实酿酒这个事情呢，就喜欢酿一点果酒，我也很喜欢酿一点果酒，但这个果酒酿了以后头是真晕啊。
1: 是吗？
0: 因为你喝的时候，你特别是你泡了很久了这个酒啊，就一年以后啊，你在喝这个酒的时候，里面不是还放了冰糖嘛，然后它的果香味还有冰糖的那个甜味呢，全部都在里面了。你喝的时候入口特别柔。特别说，不知不觉当中你就会一下喝高，
1: 哦，就是没有那个刺激，
0: 对，
1: 嗯，
0: 一下子你就会喝高，
1: 这就是有一些什么清酒啊，什么这种果酒啊，不醉人，但其实你那个酒精含量一点都不低。
0: 人不醉人，酒不醉人，人自醉，这什么歌来着？酒不醉人，
1: 哪有这首歌啊？
0: 人自醉。你没听过这首歌吗？这不就是你那个年代的歌吗？
1: 不是我这个年代的歌。好了，我们今天
0: 也伤害。哎，不对啊。
1: 今天我们资讯的部分暂告一段落啊。这个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是你，请你推荐一些你自己用过的可以随时随地开练的运动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真是夜伤害啊。酒不醉人人自醉，哒哒哒啦哒哒。
1: 我真没听过夜上海的全版，你听听看是不是真有？我不知道。
0: 你没听过夜上海的全版啊？
1: 嗯。
0: 这个版本是不是太老了一点？
1: 这是我在电影里才见过。

0: 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4: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5: 爸爸回来了，
4: 忙碌了一
3: 天。今
4: 天
3: 回来挺早啊。
6: 家是最解发的地方。
3: 你爱吃的红烧肉，
4: 真香。
6: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7: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8: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7: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8: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7: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8: 那些歌儿从耳畔。
7: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9: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0: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

0: 做个纹身啊。
1: 啊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0: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2: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0: 爸，不疼啊。
2: 我要回家，我回家。
0: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2: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0: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2: 燕子啊，打针一点儿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3: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4: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
5: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6: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7: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0: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8: 怎么气笑了？
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9: 珊珊，我玲儿，
10: 我还以
0: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1: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12: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3: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14: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3: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5: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3: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3: 下班之后你是
17: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8: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3: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其实跟大家的身体健康有关系，
1: 是
0: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起来。运动这个东西可不是开玩笑。
1: 那你讲，
0: 就是你坚持一段时间的运动和你再放弃一段时间的运动，你对比一下你的身体状态，真不一样，对吧？就像有些人就那时候就一个星期坚持游两次泳的那个时候，那多积极啊。
1: 哦，现在呢？
0: 现在别烦我。是不是？
1: 也不是吧。
0: 你那时候就是游泳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能感受到你对这项运动不排斥，就还挺喜欢的，对吧？但就是游泳这个问题呢，它就是受场地和时间的限制比较多，它什么都好，就是不方便。不是不方便吗？
1: 确实，
0: 对吧？你得找泳池，你得穿泳衣，对吧？你
1: 还
0: 得洗衣啊！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你有没有什么可以随地大小练的运动
1: 方式？
0: 哎，运动方式，搜索微信公众号。

0: 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好大一条鱼说，不知道步行算不算，我日均步行1.4万步，起初呢不是太适应，最近7-8年感觉还行，身体状态也还不错。
0: 可以，其实10000多步就是如果老年人啊，就是我记得看过一个什么文，就是这个内容，就是意思就是说7000-8000步就够了，但是现在反而是老年朋友，他比较
1: 老年朋友天天1-2万步啊，都不知道他都在干什么。
0: 对，就是确实是这样的啊。
1: 你们能不能讲一讲你们1天1-2万步都在走什么，走哪去啊？
0: 然后 Tank 说，就是坐姿的时候提着颠小腿，据说可以降血糖。你这样一说，
1: 这个我马上就要颠小腿了。
0: 就是坐着颠，那不对，大胖天天颠，他可喜欢颠了。
1: 就抖腿，
0: 对对对，
1: 但抖腿不是讲什么男抖
0: 富，
1: 男抖穷
0: 哦，男抖穷，
1: 女抖什么？
0: 我也不知道，他就是个
1: 不好，
0: 就是个什么，这个就是小腿后面那个叫什么肥肠肌，是不是？肥肠肌可以锻炼，抖啊。随风说，我基本上最大的运动就是来回接孩子，然后去豆腐店里，每天能走个5000米就算不错了。
1: 哦，5000米也不错啊，5000米，5公里。
0: 对。
1: 对啊，5公里。五公里可以了，我晚上走路我才走个5公里。
0: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我觉得最方便的锻炼应该就是站，靠墙站或者是靠墙蹲，然后撑桌子做俯卧撑，撑板凳练三头。哦，对了，那年轻时候好多男生都喜欢这样，突然间莫名其妙弄一个桌子，嘿。就开始做俯卧撑了，
1: 那是有喜欢的女孩在，
0: 好多男生都会喜欢这样，突然间撑一下。
1: 然后有一位朋友专门徐，这位朋友专门加了我们的微信平台，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啊，他在盘核桃。他问我们这个可算？
0: 算
1: 盘核桃也算吗？
0: 算，盘核桃也算，
1: 手上的运动也算运动。
0: 对啊对啊，现在好多人不都喜欢在手上盘点什么吗？
1: 还是那个汪说八段锦啊，10几分钟就行了。
0: 哦，八段锦就是，从去年上半年开始就开始流行这个八段锦。然后，但是八段锦好像就是说要拍来拍去的是吧？就是
1: 拍，
0: 对，好多动作都是要拍来拍去的，而且它相对来讲不会让你气喘吁吁，还是比较合适。你说在办公室，如果你站起来突然间做一套八段锦也挺好的，对吧？
1: 是吗？
0: 是啊，我们从明天下午开始做八段锦，好不好？
1: 好。你带头啊。
0: 这个燕子姐姐说，踮脚尖儿随时随地都可以做。之前是从八段锦里面知道了这个动作好，所以在厨房烧饭的时候就踮脚。后来知道这也属于抗阻运动，所以我就更喜欢踮脚了。
1: 颠儿。
0: 美好说，我们单位上午10点下午3点每个楼层都会有广播放八段锦，可以跟练。楼上健身房设备齐全，3个乒乓球室有6张乒乓球桌。每周一周四中午有太极，周二周三有瑜伽，周五晚上有匹克球俱乐部。
1: 你们是什么？
0: 周六周日有羽毛球馆，工作日每天中午游泳馆都开放，活动真的是太多了，哈哈。
1: 你们是什么公司啊？
0: 于是底下就有无数个人在问，
1: 你们是什么公司？
0: 对，
1: 就有一种看上海繁花，就是看那个繁花那部电视剧的时候啊，就汪小姐啊，他们当时在那个里面中间会也放那个广播体操的那个时间，然后全员一起做广播体操。
0: 不是，关键是他不仅仅如果说只是喇叭放一点音乐给你们自己自愿做还则罢了。
1: 你们是大家一起。
0: 他这个3个乒乓球室有6张乒乓球桌，每周一周四中午太极，周二周三瑜伽，周五匹克球，周六周日羽毛球，每天中午游泳馆开放。就是你在这个单位，你要是不去运动，你都不好意思进这个单位的门，对不对？都已经氛围给你搞成这样了，你还对吧？是不是？
1: 是，
0: 厉不厉害？
1: 厉害。
0: 然后好的，又要开始看到大家的这个，不要再给我们发吃的了。 我们马上要奔现了。
1: 他们都来吗？
0: 哦，都不来是吧？所以才这样的是吧？
1: 都不来，都不来的朋友，你搞得累出，哎呀，
0: 不是，
1: 果然我刚才就是，你记不记得有朋友讲那个每一次快临到那个要吃饭的时候，他们都知道，可能有些朋友确实也可能来不了，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今天下午的时候确实也收到了一位朋友的消息，
0: 不来了是吧？
1: 也不是不来，他说先报备一下，就是孩子的爸爸可能那个时候在出差，不一定能回来。
0: 你看我可，
1: 咦，真是。
0: 刚才那个买臂力棒的同学，你有一句重要的词儿，你怎么没读啊？
1: 怎么了？
0: 他说臂力棒可以预防胸下垂，他是个男的，你有必要预防？
1: 就男生这个就
0: 啊，还有像我们，因为我们群里面运动达人很多啊，比如说像这个娜娜啊，好久没来了，他说这个办公室有弹力带，没事就拉一拉。然后 Misa 也说是办公室的弹力带，就是他教我的，就是他们这个几个女生就是在办公室里面常备弹力带。他说我说的那个动作也可以加上弹力带增加阻力，就弹力带可以有好多种用法。有些人说，当就是有些博主不是出这个内容吗？当你没有时间去健身房，你可以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就用一根弹力带就可以练所有。
1: 就这种话呢，我经常听，
0: 啊，对吧？
1: 但最后的结果
0: 你还是没练。
1: 对，没练，就可能是他没有讲到我的心巴上。比如说这位朋友讲的这个内容呢，可能就讲在我的心巴上。
0: 哪一句？
1: 陈晨晨说的是没事的时候就踮踮脚，据说呢有强肾的功能。
0: 现在只有两件事情可以说到大胖的心巴上，一个是降血糖，一个是强肾。哦，对，
1: 强身健体吗？
0: 啊，对对对，还有长头发。 对， 对，一旦强身健体了，你不就长头发了吗？
1: 强身健体了不一定长头发，因为你的雄性激素分泌过多的话，它反而会掉头发。
0: 哦，对对对，我们身边的那个
1: 好多健身的，他们都头发都掉光了。
0: 对，都没头发。对，
1: 都没头发。
0: 就是你看到的那种又有薄肌，长得又帅，头发又浓密的帅哥，真的好难得。
1: 嗯，
0: 对不对？
1: 真是的。
0: 啊，今天这个话题就是请大家来说一说，你有没有什么可以随地练习的运动项目或运动方式的推荐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2: 我是燕大胖，没错，人如其名，我是个200斤的胖子。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关于运动的视频，深受感染，所以我决定开始运动。首先我需要制定一个详细的健身计划。对，必须要手写一份贴在墙上，时刻激励着我。这个健身的健字是怎么写的？这么写，好像不对。这么写。好像也不对。算了算了算了，基一按键啊，键。哎呀，这个写健身计划好难呐、啊。好，先做热身。伸展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厉害。我可能需要休息一下，先打一局王者荣耀好了。
3: 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请做好准备。
2: 再打一局。
3: 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
2: 又被他们坑了。还要再打一局。
3: 全军出击。
2: 这样不行，运动还是要坚持下去。不过运动好像需要一点音乐。那就这首吧。好，接下来做俯卧撑。一个，两个，三个。哎呀，走不动了，可能这个俯卧撑对我来说有点太难了。刚开始运动不应该有这么大的运动量。我决定在网上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运动项目。拳击。我觉得我应该适合拳击项目啊。好了，现在拳击装备已经完成，准备练习出拳了。一拳，两拳，三。
4: 我的手受伤了。我的手受伤了。
2: 正当我沮丧的时候，我想起我的腿部力量还可以，我决定练习跆拳道。好，下面开始跆拳道踢腿练习。一二三，呀。
5: 我是叶大棒，这就是生活。

0: 朋友说，大胖，你这段时间是不是一直在做强身健体的锻炼？因为你马上要搞线下团建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你要说大胖为了什么事情而想要去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的话，应该只有健康。嗯，其他没有哪个人值得的。也不是，他有段时间他也一阵一阵的，有段时间对自己外形还挺重视的。
1: 真的吗？
0: 经常
1: 谈恋爱是吧？
0: 经常这个穿上新衣服的时候就问我可帅。
1: 帅你看我可帅。问你，
0: 好帅帅帅帅！
1: 对你每次就是帅帅帅帅帅，你不能真诚一点吗？
0: 帅，帅呆了，可以了吧？
1: 不是很真诚。
0: 好大的鸽子说，当然是踢球啦，球在脚下搞一下，练练脚感。没什么事的时候就在家做平板支撑或者俯卧撑就可以啦。嗯，你这个就属于有需要有器械，
1: 嗯，
0: 有工具对吧？有球啊。对不对？
1: 嗯，就今天一直想跟各位讲的，就是在你没有任何的器械辅助下面，
0: 嗯哼，
1: 就你可以直接现场就来了，
0: 哎
1: 啊的这种
0: 来了啊，
1: 就现场可以练了啊，这这种
0: 踮脚尖的踮的时候，屁股也要用力的夹紧。等一下啊，就站的，你是站姿是吧？是站姿。然后踮脚尖，然后屁股夹紧，
1: 会不由自主的
0: 往前
1: 就是
0: 挺踉跄，
1: 就会夹紧，
0: 嗯，
1: 就这个是下意识的这个夹紧，如果不夹的话反而，
0: 你指的单纯是屁股还是提肛的动作，这是两码事，
1: 是你的臀大肌然后向内收缩，就是向里挤，
0: 嗯，哎呦我的妈呀，今天真是
1: 开了眼了，
0: 开了眼了。男人好男大哥说，就是原地大步流星的走，据说可以辅助控糖。
1: 好，
0: 你告诉我怎么
1: 晚上就开始干？
0: 你告诉我怎么原地大步流星走？大步流星肯定会往前走啊。
1: 假装大步流星往前走吗？
0: 哦，就大步流星，然后你脚步还收回来了，是吧？没有踏出去，脚步还收回来了。
1: 就这样嘛。
0: 嗯。我好想把你现在拍成一条视频，你好像有人牵引你。哦，对，大胖最近瘦到什么程度啊？
1: 裤子穿不上了是吧？
0: 他这牛仔裤经常是放在胯上，就根本就是经常掉下来。我跟你说，你真的是小心一点。
1: 什么叫小心一点？
0: 只要有一丁点的外力，你裤子就掉下来了。你要2块钱到那个裁缝店？
1: 哪个你加2块钱？裁缝店他就给你搞这个？
0: 搞松紧，
1: 就我知道，他要换一条松紧带2块钱就够了吗？
0: 谁跟你讲换一条松紧？

0: 送紧带，就在两边扎一下
1: 啊，
0: 两边缝一下就可以了。
1: 不是换条松紧带吗？
0: 你不是舍不得换条松，换条松紧带肯定要10块钱以上了。相对于买条新裤子来讲，好像
1: 10块钱
0: 也可以是吧？
1: 也不是不能接受的。
0: 对对对。这真的瘦了好多，真的太羡慕了。嗯，
1: 小宇宙说，既然都是随地大小练，那就是排除所有的器械了，然后就是时间比较零碎嘛，等个电梯，等个车，走个路，刷个手机之类的，幅度也不宜过大。
0: 嗯，
1: 身边那么多人看着，万一碰到小朋友就不好了，对不对？所以是踮脚后跟儿。
0: 嗯，
1: 脚后跟儿又是怎么？
0: 踮脚后跟吗？就踮脚。有朋友说我每天早晚刷牙的时候，分别抬起右脚和左脚单腿站立刷牙，为了锻炼
1: 金鸡独立搬吗？
0: 对，下肢肌肉的血液循环，避免静脉曲张的。
1: 啊，
0: 还有人那个呢，深蹲刷牙呢？
1: 不是不是不是，你慢一点，深蹲这个姿势
0: 刷牙，
1: 那我不如蹲着，
0: 马桶上。你的意思是一边
1: 蹲坑的那种，
0: 一边蹲坑一边刷牙？
1: 那不行不行，大肠杆菌就直接进嘴，那这个是不行，这个不行。
0: 对啊，嗯。啊，那个也有朋友也是说，就是等电梯或者是短时间站立的时候，尽量用一只腿站立，
1: 就单脚站立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不行，你这种在外面，如果是在外面的话，你这种单脚站立，人家万一碰一下你，你的平衡就掌握不了。
0: 哎，在
1: 还是要找一个安全一点的地方，
0: 在没人的时候啊，哎，嗯。
2: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当你约女朋友吃饭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以下的场景。哎，小美晚上想吃什么？
5: 随便啦。
7: 哎，吃火锅？
5: 不要。
7: 披萨？
5: 不要。
7: 牛肉面？
5: 不要。
7: 那你想吃什么？
5: 随便。
7: 你以为你的女朋友是在作吗？当然是。
8: 当然不是啦。女朋友口中的随便这两个字实际上是很有内涵的。
7: 小美晚上吃什么？
5: 随便啦。哎，昨天我在朋友圈里发了好吃的餐厅，看你带不带我去。
7: 吃火锅怎么样？
5: 不吃。你是想让我起痘痘愁死吗？
7: 披萨呢？
5: 不要。难道你不知道我最讨厌吃披萨了吗？
9: What？
7: 那我们吃牛肉面吧。
5: 不要。燕大胖，你连我想吃什么都猜不出来，根本就是不爱我。
7: 那你想吃什么？哎，怎么感觉小美好像生气了？但是我好饿。
5: 随便，我要和你分手。
7: 那我刚才问了你一圈你都不吃啊。
10: 哎呦，我真的好饿啊。
5: 我就不吃。你自己猜不出来你还怪我吗？
7: 那你不吃怎么行呢？你身体受不了的呀。
10: 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5: 我减肥，迟早要被你气死。
7: 那你要是真的不吃的话，那我自己去买包泡面吃了。
10: 啊，饿死了，我要吃凉馍。
5: 啊，那你去吧。祝你原地螺旋升天爆炸。
10: 我了个去。
7: 小美，那你要自己注意身体哦，再见。
10: 嘿嘿嘿，太好了，终于可以去吃饭了。
5: 再见。燕大胖，你可以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
7: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11: 上班的时间，你是
1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
13: 啊？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4: 下班之后，你是
15: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6: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1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4: 忘记烦恼，
18: 下班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男人好男大哥问你呢、是不是比春节前又瘦了？
1: 没有。
0: 你是不是又想见他了？
2: 这次换我请大哥吃好吧。
0: 小苹果说，我认为快走是被严重低估的宝藏运动。上班走下班走，心率一上去，轻松进入有氧区间，不费膝盖。徒步就是走得多，走得更远，风景更好，不是一样的吗？今天我还刷到一个，就是自称是健身界的大佬的一个人讲的，就是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做的那些有氧啊，它的心率太快了，这个160、170、150、160、170的心率其实太快了，就是说对燃脂有用的有氧运动的心率应该是你本身基础心率的百分之多少，就意思就是说不能太喘，就是你反而你的这个不能让自己的身体太累，但是你时间要够，就时间要40分钟以上才是好的有氧运动，就是减脂的有氧运动应该这么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快走的确是一个，快走和慢跑都是很不错的运动，但是对于我们这种人胖子来说，就是就算是慢跑一旦跑起来
2: 就停不下来，
0: 就开始喘，
2: 一下就停不下来了，
0: 就不行，对吧？
2: 一旦跑起来我们就停不下来，
0: 所以就是没事就多走走挺好的，家特别是家里，因为我们现在合肥这个就是基本上两站路吧，应该就有一个公园了，对吧？
2: 对，
0: 在公园里走走不是挺好的吗？稍微的速度加快一点点就是一个很好的运动了，对吧？有朋友说你们听没听过有一种就是运动叫运动零食法，
2: 什么叫运动零食法？
0: 就把运动当作吃零食，
2: 随时随地，
0: 不要积累运动压力，不要觉得总是有大片的时间才能够完整的完成一项运动，就是零散的动一动，它是这个意思，一天积累下来也是一种消耗。然后有朋友说你们没生小孩吗？生个小孩没事举举抱抱抬抬带着
2: 他举嘎嘎，
0: 然后伴随着深蹲是非常完美的有氧无氧运动，抗阻运动，端着小孩深蹲是吧？我怕家里的长辈会打我。
1: 他为什么会打我？
0: 还有早晚刷牙的方式呢，有朋友说早晚刷牙可以左右摆胯，就是用腰画 S 型是吗？就那个肚皮舞的基础动作。对对对，随地大小摆。
2: 会不会他们觉得我像一个蛇一样的在那扭啊？
0: 对就像一个蛇，就假装自己是条蛇。小兰花说健腹轮这个东西是我，你这个又加器械了他说是我对象买的，结果在那裸毁，我每次干就拿来滚一下，可以减肚子的。哇，这位朋友应该是也是健身达人吧，他说站着的时候可以颠踵是吧，意思就是说颠脚后跟是吧，然后坐着的时候可以提腿，躺着的时候可以做臀桥。
2: 臀桥是什么？
0: 就是你躺着的然后把屁股抬起来。
2: 哦，就往上面拱。
0: 你晚上回家的时候玩手机的时候不如坐着臀桥玩手机。
2: 就哎腰部会不会有点累？
0: 臀桥其实是非常好的，又可以练腹部又可以练臀部。还有朋友说握力器和弹力绳办公室常备。薰衣草说我就是在接娃的时候大家都端着手机，但是我就是胳膊前后摆，整个身体前后踮脚，然后扩胸运动，就是那种不是很奇怪的动作都来一套，孩子来了正好完美结束。我不太好意思，大家都在那闲聊，你在这儿嘿嘿嘿。王先生说平板支撑现在是每天上班前做5组，已经坚持快3周了。哎，平板支撑大胖也可以做，对你肚子有好处。
2: 你讲的我当然知道了。
0: 马林说我们有一段时间在洗脸刷牙的时候会在脚板放一个，你说的那个就是它有一定的倾斜度的那个是吧，就什么按摩板，就是我应该怎么形容，它会让你的脚形成一个坡度，这样也是在拉伸你后面的肌肉，小腿和大腿的肌肉。你懂吧？然后同时呢上面还有一些凸起，就是像指压板一样的，然后可以按摩你的穴位。就是在洗脸的时候就这样站着。他说你懂吗，女孩子洗脸刷牙护肤一套流程下来需要20-30分钟， 这么站得久又被动的这个按摩。

0: 无敌穴位，算是运动，很好很好。有朋友说，我觉得我进入40岁之后就觉得特别懒，跑步不想跑，打球不想打。但是呢，你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躺着刷手机的时候，看到一些心脏保健的手指训练，躺在床上就可以完成的动作，边刷手机边跟着练，你就会跟着后面练。虽然没有什么效果，但是看到这种运动就会不自觉的跟，就是一种矛盾心理，既不想大片时间的去运动，又不想掉队，你知道吧？
1: 嗯。
0: 现在，大数据对你的是很了解的，他知道你不是那种
1: 爱运动的人，
0: 对，
1: 所以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让你动起来。然后这种动呢，就你坐着也能动，然后躺着也能动，
0: 也不会太累的那种，
1: 刷着手机也能动，就尽量让你动起来，只要你动起来以后，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0: 然后有朋友说，盘文玩核桃其实很有效果，可以活络气血，静心减压，健脑益智。但是呢，你从外面看觉得你这个人可能有点油，油吗？你现在看到一个盘核桃的大哥，
1: 不会，我自己，
0: 我只会觉得他的身份很神秘。
1: 对，因为我自己也盘。
0: 他说挺好的。
1: 我自己也玩。
0: 然后矮子松说，把双臂抬起与肩同高，并且伸直，双手用力张开，然后迅速握紧，反复100次。
1: 啊。100次就算了，那个
0: 一天还要做3组。
1: 对啊，对，谢谢你，谢谢你。
0: 就是让我这个手臂这样长时间抬着，时间长了都不行。他说你试过之后就会很有感觉，有什么感觉？会有什么感觉？好，今天我们可以梳理一下啊，就大家推荐的几种运动，我觉得比较合适，就是平时，不会特别要求场地和器械的，对吧？第一个呢，就是坐着的时候呢，这个提后脚跟，或者是提，就是怎么说，脚跟着地，提脚前或者提脚后都可以，对吧？第二个呢，就是靠墙站，这个是完全不需要任何器械的，靠墙站和靠墙蹲。有时间的时候都可以在办公室去做，
1: 坐一坐，
0: 对，
1: 办公室里面能坐一坐。
0: 对，就是还有一种呢，就是稍微要有点技巧和器械的，比如说平板支撑、俯卧撑，或者是在办公室准备一个握力器或者是弹力带，这些都是可以随地大小练的好运动。今天结合大家的推荐，这个我们一起希望大家在这个季节还是要动起来哈，运动不分大小，只要动起来
1: 都可以，
0: 就是好朋友。你不要动起来是吧？

下笔写这一首最难的歌词，以前的思如泉涌，现在我只觉得写一句话都奢侈。回忆着你说的话，你说的不多，我记得也很少，但始终少了一句没让我听见，是你走得太早。抱歉我没能够流泪的妈妈和妹妹都哭成了泪人，我只是无法面对，不想接受一成世事的离别。抱歉我送走了你，留下他们再一次的走出了家门，逃避是我的选择，但我一定会为他们拼搏到力竭。还有些细节，全都不下雪，不像你走那天，全都的太阳很少见，照不亮我心里放你的那边，也是我碎了的那边。我想它永远的碎了，幸福就从此的褪色变灰色，与几十年从前我还不如醉了。他们说 Apple don't fall far from the tree， 是不是我一定像你，沉默少语话藏心里，那你又为什么成为了你，是不是因为一夜的离去，多希望我可以更多的了解你，也许我们的

我眼睛告诉我做你想做的，让失去获得都钻进这绽放在心灵的草原上坐落，像音乐温柔的共振，你守护在我们的身边，我将它起点连接在你和我名字的中间，放心吧老坦。

我想我永远都不会理解生老病死的循环往复，永远都活在那拥挤温馨的屋檐下等你走入。也许你走后，我每个梦都是你精心的编织，也许我头顶着上方的心就是你，是我的天使。你留给我最美的是我的名字，白色的路，一路平安，一路看遍绿水青山，走过弱土，踏过冰川。而你我的故事，别着急，让我们喝着茶说，在白鹭的尽头，静等候着我轻声的唤你来了。 Au revoir。

0: 你看见我眼中什么？
1: 是单色的光荣。
0: 好，这个我们资讯结束，不是那个我们话题结束了啊。我们最后的内容来听一听大漂亮，继续昨天的话题。大家现在是更喜欢看长剧还是更喜欢看短剧呢？
1: 短剧。
0: 他指的短剧是那样的短剧，不是你开1.5倍速看的那个叫短剧。
1: 不是短平快的那种吗？
0: 对对对。继续昨天的话题，说54部 IP 长改短已经宣告大 IP 加短顶流的模式死亡了吗？我们来听听看，今天是下集。
2: 每天3分钟听有趣有深度的娱乐评论。大家好，我是大漂亮。今天我们继续来说长剧改短剧。如果纯 IP 没有什么大用， IP 加流量演员几乎没用，那么 IP 高口碑是不是就有用了呢？这一点数据同样给出了相反的答案。长剧的豆瓣评分和短剧的红果收藏量之间不仅没有正相关，反而呈现出了弱负相关的趋势。比如说豆瓣评分9.0的经典 IP 仙剑三，它的短剧仙剑三深情的红果收藏量仅为120.7万，抖音播放量403.6万，远低于其他低分 IP 改编的短剧，比如说国民老公带回家，甚至还低于同期播出的原创短剧《太阳的背面》。这部剧的抖音播放量是2.1亿。这种口碑越高收藏量越低的现象在短剧市场已经成为了常态。此外，在社交平台上，关于高口碑 IP 改编短剧的负面评论随处可见。有网友评论道，短剧翻拍长剧真的很灾难，尤其是经典长剧降维打击，看得尴尬症都犯了。甚至有网友对即将播出的续集丝毫不期待，这让大家质疑很多短剧制作方只是想借助高口碑 IP 的情怀来吸引流量，并没有真正的用心去打磨内容。这种消费情怀的做法很容易引起观众的反感，导致观众对 IP 产生负面的印象。而从数据来看，无论是长剧的热度、演员的粉丝量，还是 IP 的口碑，都没能成为短剧的流量密码。那些试图通过蹭 IP、蹭演员来获得热度的短剧，大多都以失败告终。其实平台和制作方热衷于把长剧 IP 改成短剧，心思一点都不复杂，说白了就是低成本高预算的算盘。借着长剧 IP 的粉丝存量和知名度，快速拍摄、快速上线，要么试水 IP 的后续潜力，要么收割一波情怀流量，甚至想着短剧引流、长剧变现，实现双向共赢。尤其是各大长视频平台以及番茄这类短剧平台，这几年呢，在长剧 IP 改编短剧上投入不少，视频平台靠着长剧 IP 储备丰富的优势，推出了多款衍生短剧，比如说《唐朝诡事录》衍生的横屏短剧《唐诡奇谭》，竖屏短剧《唐诡奇谭之长安县尉》和《唐诡奇谭之九重楼》，成何体统？

0: 同名衍生短剧等等。番茄呢则依托自身小说 IP 库，将旗下爆款 IP 同步改编成为了短剧，试图延续 IP 热度。但从实际数据来看，虽然打破了平台内部的热度值，实际上这些试水基本上都以不理想告终，甚至出现了长剧越火短剧越扑的尴尬局面。先拿爱奇艺举例，作为长视频平台的佼佼者，爱奇艺手握唐朝诡事录、无忧渡等多个爆款长剧 IP， 这几年陆续推出了多款 IP 的衍生剧，初衷是用短剧填补长剧的空档，激活 IP 存量用户，甚至想打造 IP 宇宙的闭环。但从百度指数来看，同 IP 短剧都没有长剧的声量大，短剧的负面评论比长剧还要多。再看番茄平台，作为短剧赛道的流量大户，依托自己独有的 IP 储备，将旗下多个爆款长剧 IP 改编成为了短剧，比如说折腰的短剧《君侯本无邪》、《亲爱的翻译官》同 IP 短剧等等。但即便有长剧的流量加持，长剧 IP 改编的短剧依然比不上原创短剧的热度。除了爱奇艺和番茄这两大平台，腾讯视频、优酷、芒果 TV 等平台也推出了不少长剧 IP 拍成了短剧。比如说腾讯视频的九重紫衍生短剧《招式录》，芒果 TV 的《还珠格格》衍生短剧《还珠》，但大多数都和爱奇艺番茄一样，陷入了 IP 热度高、短剧热度低的局面。这很明显，长剧 IP 的热度并没有成功转嫁到短剧上，反而可能因为短剧的制作成本较低导致的粗糙感，消耗了原 IP 的口碑。除此之外，平台扎堆将长剧 IP 拍成短剧，还有一层现实的考量，就是盘活自己手里的 IP 库存，避免版权闲置浪费。尤其这几年的短剧市场走向了规范化发展，行业对 IP 的短剧版权归属、二次开发权限的争议也越发凸显。此前，挖机机挖在筹备偷偷藏不住的短剧版的时候，何庆江掀起的版权博弈核心矛盾正是原著小说长剧版权和短剧改编版权的归属拆分以及二次开发权限的界定。随着行业监管趋严，市场规范逐步完善，未来短剧 IP 的版权划分和授权边界等改编流程都会走向标准化，版权乱象也将逐步得到规整。实际上，这几个数据足以证明，短剧市场的观众看短剧是为了获得及时的情感满足和娱乐体验，而不是为了消费 IP 情怀。随着 AI 剧的崛起，近期火热的题材无外乎是爽文流的魔改西游记、逆袭流的堂哥文学以及微创新不断的霸总爱我，反倒是如果简单粗暴地将长剧逻辑套用到短剧里面，必将失败。
1: 好了，
2: 我真的是，我现在对短剧什么霸总爱我这种，
3: 没事，
2: 我没有想打开的想法，除非他用一个片段勾我。你知道现在我看什么吗？
3: 嗯，
2: 就 AI 的剧
3: 制作的那种直接生成。
2: 但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一个版权什么问题啊？但是有很多人在追更。
3: 啊，
2: 什么 AI 制作的那些形象。嗯，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跟各位说再见了。今天是周四，明天是周几呀？
1: 周五。
2: 小朋友可真聪明，
1: 小嘴巴
2: 闭起来。周五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新花 KTV 的环节，所以欢迎大家明天把你们唱歌的作品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然后明天在节目的后半段一起来听你们唱歌，好不好？
1: 好，
2: 明天见，
1: 拜拜。
4: 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0: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欢迎大家回来。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三种联系方式找到我们。
10: 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直播热线，号码是0551-634-5803，0551-634-5803，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投诉，登记您的问题。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观看直播的朋友们，点头像就可以私信需要帮忙的问题了。
9: 没错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找我们啊。当然不是汽车方面的问题，您有消费纠纷也欢迎各位找我们，
10: 想吐槽也行啊。
9: 没事啊，任何事都可以找我们。当然了，欢迎大家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或者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视频的方式，来观看直播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0: 是的，
9: 点赞点关注加粉丝团。哎，刚得到一个很好的消息啊，我们粉丝团灯牌最高等级已经到了17级了。
10: 是，
9: 哎，特别好啊，
10: 感谢陪伴。
9: 哎，谢谢大家的陪伴。那不建议大家多花钱，但是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因为有了大家的关注，有了大家的支持，我们才更有底气去替消费者解决他的消费纠纷。
10: 是的，
9: 好不好？记得啊，有问题找老常。
11: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9: 谁呀？说这登记半年了，这个登记半年，那就是我们没有受理，
10: 没受理，
9: 哎，没受理，你再重新再登记一下，如果特别。

0: 急的要备注
1: 加急。
0: 刚才有评论区说，哎，怎么还没有联系我？你不一定一定会联系到你的，因为首先这个事儿你得占理，
1: 是的，
0: 你的描述的过程中你得占理，你别描述当中你就不占理，那就我们就没有介入的必要了。另外，我们会根据事情的紧急程度进行处理的。
1: 对，
0: 越急的事儿，我们处理的越快越早。那你这个事儿特别小，你也不太占理的，那可能我们就不太受理得到。这个请大家多多理解。为啥呢，朋友们？我们每天节目一个小时，每天我们能处理到3到5件事儿，但是我们后台每一天至少要接到100个事儿，那只有3%到5%的朋友。能够到线上来协助您解决，所以希望大家多多理解，我们也在尽量的拉长我们的节目时间，
1: 是的，
0: 尽量的拉快我们的处理速度。有的时候就像老张，你别着急啊，你说话怎么这么快？你为什么要逼他？我得快呀，
1: 我们要节约时间呢，
0: 我得加速啊。对，所以我特别烦那种浪费我时间的。
1: 对
0: 啊，您稍等，我去给你查去，查半天没查出来，我是最烦人的啊。好了，不多说了，来说方程报。昨天啊，我就说我们要重点投诉方程报，那我们得说到做到啊！来，我们重点投诉方程报，
2: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0: 这个事儿的起因在于哪儿？这个事儿的起因在于比亚迪和方程报在2026年4月28日发了个声明。这声明啊，叫做关于比亚迪旗下王朝海洋方程报部分车型选装天神之眼 B 价格调整的说明，说这个天神之眼 B 的价格从9900调整到12000。从什么时候开始调呢？从5月1日正式开始调，4月30日以及4月30日之前的都不调。等于说4月30日之前的是9900，但是5月1日之后就是12000。
1: 对，
0: 这个大家都没有疑问，但是有疑问的是什么？我们的车主
1: 崔先生，
0: 崔先生他在4月30日晚上还没到调价的时候订了一辆方程豹的泰奇 EV， 但是他买的天神之眼价格就已经是12000了。
1: 是的，
0: 崔先生认为我不应该是9900吗？你公告写了5月1日卖12000，现在为什么4月30日就卖12000了？
1: 不应该还没调吗？
0: 你不还没调呢吗？你怎么变了？这事儿目前为止我们已知的信息非常有限，因为方程报不回复。因为方程报不回复这个事儿呢，我们昨天呢，这个崔先生也有，崔先生说我，你得解答我的疑问，比如说你这个公告，你白纸黑字写的公告有什么隐情，对吧？或者说这个事儿我不符合，对吧？我不符合你这个公告里写的内容，比如说我是部分车型，
1: 对，
0: 比如说什么什么，但是你不得给我解释吗？是不是啊？不能说你又不给我解释，你又说我不符合，你又说5月1日之后卖12000，现在我4月30日你就卖12000了，你不需要给出任何解答的。所以现在啊，部分厂家强势到了什么地步，大家可想而知。我涨价就涨，说涨就涨，对不对？然后你不服，你就5月1日涨，对吧？但是现在4月30日我就卖，我就涨价了，我也不需要给你解释什么原因，我也不需要告诉你。等会儿那个上界的事也是这么个事儿，等会儿再跟大家聊啊。来，先问崔先生，崔先生啊，
3: 你好，
0: 哎，有人联系过您吗？
3: 昨天下午那个4S 店联系我了，
0: 怎么说
3: 我了？但是他那个下单还是属于是厂家的事儿，厂家的 管那个 APP 呢，他们只是执行。
0: 啊，不，崔先生，不，我还没问你别的问题呢，我就说没有人联系你，4S 店联系你了，跟你说什么了？您跟我说说。
3: 4S 店就说是这个 APP 是厂家在那儿维护呢，完了以后他们只是执行厂家的，具体这个价位还得厂家回复
0: 啊。所以等于说 4S 店就安抚了你一下，什么也没说，说具体的让厂家跟你说，厂家没跟你说是吧？
3: 哦，厂家后边一直没联系。
0: 好嘞，我了解了。那有给你出什么，给出你什么解决方案了吗？
3: 没有，
0: 没方案。就
3: 啊，
0: 那他给你回这个电话的意义是什么呢？不知道。
3: 回了一厂家把这个事往 4S 店给提需求，提给 4S 店， 4S 店现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厂家也不回复嘛。
0: 哎，我明白了，等于说呀，现在你这个12000还是12000，你为什么不是9900？为什么是12000？目前为止您不知道有任何的，您不知道任何原因，对吗？
3: 他说是厂家的定价就是那样。
0: 什么叫定价就是那样？
3: 意思就是 APP 上设置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0: 那不是跟原来一样吗？不等于没解释吗？
1: 没原因
0: 啊，没有原因吗？对不对？
3: 对，
0: 行了，我知道了啊。来，方程报继续吧。方程报昨天又没给我们回复，没有给我们回复。 比亚迪昨天倒是给我们打回了电话，
1: 对，终于查到这个公告了，然后念了一遍。
0: 昨天在节目当中，我得等比亚迪给我念这份公告，我等了20多分钟，
1: 是
0: 没查着，就是业余到一定地步了，已经就可以业余，你不能这么业余，业余到一定地步了，后来换了个主管依然业余，业余没有关系。后来昨天下午啊，比亚迪客服中心给我们打回电话了，公告，这份公告终于找着了，终于给我们念一遍了，
1: 对
0: 啊，终于给我们念一遍了，但是方程豹依然没有回复，所以方程豹客服中心，你们干什么吃的？来继续方程豹啊，来了没有啊？我再说一遍，不要嫌我们态度差，我们第一天不是这个态度，第二天不是这个态度，你们连续72个小时没有理消费者，我们才态度不好的啊。来方程豹现场能不能给我解释解释怎么个事儿啊？来方程豹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4: 哦，你好。
0: 哎，女士您好。哎，工号告诉我。
4: 啊，我工号是3071。
0: 307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3071号工作人员崔先生，这事儿今天是我们第四次找你们帮我查，你们这件事处理到哪一步了？我想知道。
4: 目前我看到这个问题还在处理中吧。
0: 处理中到哪一步了？你是跟消费者解释了，还是你们准备怎么处理啊？你们有没有什么方案呢？你为啥5月1号涨价，为啥4月30号就涨了？中间有疑问呢？还是那句话，不是说你们不能涨，不是说4月30号不能卖12000，你不得有原因有理由吗？是吧？哦，我没原因没理由，我公告白纸黑字写的5月1号12000，现在4月30号就12000了，你不需要给点说法啊，你不需要跟我聊一聊啊，说一说呀，来到哪一步了告诉我女士。
4: 您反馈的这个事情我看到目前厂家以及我们的门店工作人员都在跟进，那
0: 然后呢
4: 具体放，对，目前在线暂时未接到其他信息，那我登记清楚，我立刻再次去反馈，让尽快去跟进这个事情。
0: 那你们的尽快是多快呀、啊？我想听听。1天、2天、1年。
4: 反馈这个事情的，请您放心。
0: 反馈没有用，我知道你会反馈，这是你职责的一部分。我想问问你们，一般你们反馈所讲的尽快这样的措辞，所形容的时间是多长？消费者没少等，消费者从几号？从4月底等到今天了，20多天。我从周一。等到今天周四了，从周一等到周四了，我们还要怎么等？我想问问你们。
4: 确实也给用户带来不好的体验。那关于这个事情，我们在挂机之后立刻让工作人员去跟进这个事情。
0: 然后呢？
4: 联系客户，然后进行沟通。
0: 什么时候给我们回电话？
4: 您可以预留一下联系电话或者是回复的时间。
0: 不是。你别管我要求你们什么时候回复啊，我要求你们好几回了，我要求你们3回了，你没理我呀，你没把我们当人啊。那现在我说你们的回复时间，你别管我，你就说你们一般多长时间回复。
4: 那请您稍等一下。
0: 哎，去了解去吧。哎，你别等会儿让我稍等之后你们没消息啊，是还是没有准确答案，可以等，给我个准确答案去问去吧，等你啊女士。
4: 您稍等。
0: 哎，好嘞，感谢您啊。消费者，你看听消费者说没有？没有，
3: 听到了。
0: 没有，
1: 经常在听。
0: 对对对，我说啊，他们有没有听到你说的？对不对？那昨天就跟4S店给你打了个电话，要么方案不提供，原因不提供，我到底符不符合？为啥5月1号你涨到12000，我4月30号就12000了，自己不说？
1: 不知道，你所见即所得。
0: 哎，所见即所得，看到啥是啥。那你少发公告，知道吗？你少发这种东西。哎，这虽然我很疑惑啊，因为这个泰七这个车按你讲还是比较火爆的，那只有你一个人有这个疑问吗？只有你一个人是四月，这车哪天上市的？
3: 这车好像是4月29吧。
0: 4月29号上市的，那30号应该是订单比较火热的一天，其他人没有对这个天神之眼卖12000产生疑问吗？就你有疑问？
3: 都有疑问，其他就是没有反应，那个就是说。反诉的这个渠道，我看那个他那个总经理熊天波的那个评论底下也有好几条都是这样，他们没有回复
0: 啊，就等于说他们跑到人家那个总经理微博那去问去了。
3: 对、
0: 啊、怎么个事儿，但是他们也不回复。
3: 然后那个反映的那个图片截图我已经给咱们工作人员已经发过去了。
0: 行了啊，大家如果有订泰七的，包括你身边有订泰七的，对这个有疑问的也过来找找我们，我们把事情再完整的梳理梳理。到底中间有什么隐情？现在方程豹不说， 只能靠猜。还是那句话，你不公布标准答案，那我猜，你就得让我猜啊。
1: 是，
0: 你不然呢？
1: 嗯，

0: 什么样子啊？是公告公告在这儿，白纸黑字写的，5月1号涨，现在他4月30号定的就涨了，就12000了。啊，说5月1号12000，我4月30号7点就12000了。你不得给我个原因吗？你12000的就没差多少钱，2000多块钱，对吧？我车都买了，说实话，2000多块钱也还好的。
1: 嗯。
0: 但是，你得给我个道理啊。来，女士回来了吗？
2: 主持人你好。
0: 说。
2: 对您，您的问题，然后我在线直接转接我们值班组长。
0: 啊，你们值班组长可以给我回答是吧？给我回答，回答我哪个问题啊？
2: 您就是
0: 所有问题。
2: 说，您之前的话要求回复三回了，没有人回复您，还有说什么时候回复的事情
0: 啊？他知道是吧？来转吧，转吧，感谢您啊，您转吧，我等着。
2: 不客气的，好的，请稍等。
0: 嗯。哎，我们没有未接电话吧？别他们回了，我们不知道。
3: 没有，没有，
0: 我就随便一说啊，大家不要介意啊，不要介意。值班组长来了、啊，
3: 就是我没接到，车主该接到了呀。
0: 哎，有道理，你说的有道理。
3: 你不能赖我呀。
0: 哎，崔先生啊，昨天是不是第一次接到方车报给你回的电话？
4: 其实这个问题是我感觉是我跟厂家的问题，他老把这个问题推给 4S 店 ，4S 店他解决不了。
0: 不，我想知道你接到回复电话，昨天是第一回接到，还是前段时间也接到过？
4: 前两天也接到过，也是 4S 店回复，但是没有解决的那个方案嘛。
0: 行了，知道了啊，来吧。
5: 市长您好，主持人。
0: 哎，您好，先生，工号告诉我。
5: 这边工号是3016。
0: 301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3016，您是今天的值班主管是吧？
5: 对，是的，是的。
0: 来吧，刚才那位3071号工作人员说你可以解答我们的疑问，您解答吧。
5: 了解。首先感谢您对方车报汽车的一个关注和就是认可。那因为您就是咱们客户之前是有多次致电，包括您也是就是跟我们这边打过电话，我们这边也非常重视。那首先针对这个问题的话，确实之前3016号关于听人之言，
0: 3016号
5: 这个
0: 3016号，就咱说事儿就行了，您别说没有用的。什么？你们要重视，消费者不会等20多天，你们要重视就不会让我们等4天，知道吗？所以就不重视嘛，不重视咱就不重视，也没有人说你们什么。你们别说你们重视就行好吗？这客套话咱不用了，你直接来后边的好吧，来您说吧。
5: 明白。就是确实之前是在我们官方对外的宣传中就是已经公示，那价格的话是从9900元调整至12000元的这个价格。那当时是就是部分车型是从5月1号开始正式实行，但是当时文件中是有注明就是部分车型，那具体车型的话按照实际产品权益展示为准。当时客户购买的当时泰山
0: 您稍等，您稍等啊，我因为抱歉啊，我打断您啊，因为我怕我等会儿忘了，我打断您一下。你们这种公告啊，你们如果公告写部分车型要以实际展示为准，你就不要发这种公告。万一你说所有车型都是部分车型呢？
5: 明白明白。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吧？你部分车型不明示的，你们一共有几款车？100款不到吧？你部分车型一定是很少极少数吧？如果你有5款车算是部分车型，请你把5款车给我列出来，哪5款？你又不列，你又说部分车型不符合，那你可以说所有车都是部分车型啊，等于说最终解释权在你们这儿了。这是我对这件事您刚才所说的我所产生的疑问，没关系，您继续。
5: 明白。就因为他后续的话我们这边确实有注明具体车型按照实际的产品权益展示为准。那当时泰七上市的时间是4月29日的晚上7点。那当时上市完之后，其实我们当时的这个选装权益

0: 上你，理不理解？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这份公告写的是涨价的事儿，是从9900元涨到了12000元，但是方程豹泰奇这款车不存在着涨价，我从定价开始我就是12000开始定的，是这意思吧？
1: 对，是的，是的，
0: 对吧？就是我这个公告讲的是涨价，但是我这个没涨价，我从来没有卖9900过，因为我刚上市，我上市就是12000。哈哈啊，崔先生，你能接受吗？崔先生，
2: 你这样，我有4个疑问。
0: 您说，你4个疑问，您说吧。
2: 第一个，你泰奇的 EV 属不属于方程豹？属不属于比亚迪？比亚迪和方程豹的官方的公告对泰奇有没有约束力？还是泰奇在这个三界之外可以任意胡来？就说是这个公告对泰奇不管用，没有约束力。
0: 崔先生，这个问题我替方程豹回答你啊，因为他的意思是啊，方程豹这个泰奇 EV 啊，从定价开始天神之眼就是12000，没有涨价，这公告是说涨价的，所以他跟这个没关系。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您是否可以理解？
2: 我理解，但是从这个结果来看，最终这是12000到了他们的口袋。而不是9900。
0: 明白。
2: 第二个，
0: 就等于说，我们从我明白您，我因为您说的，我得帮大家解释解释啊。您的意思是不是表达的是，我不管你涨价没涨价，但是最终给我的结果，我们以结果倒推回去，你这个价格就是涨价后的价格，是不是？
2: 对。
0: 啊，明白了。好，第二个，
2: 什么疑问？就说你比亚迪出公告，就说是你确实需要12000。你可以在你泰奇 EV 的公告里，那个比亚迪的公告里，你明确，比如说这个泰奇 EV 是新加的车型，我在5月1号前我就要执行12000。消费者他可以看懂这个文字，他不是一个文盲，他肯定不会在后续有什么问题。我感觉你们在这个他方程豹在这个文案上是极其不成熟的。
0: 嗯，
2: 二一个就说是，
0: 崔先生，
2: 再说一个就是他的吃相太难看，就是我可以变着法的来诓骗你消费者
0: 啊。不，崔先生，第一个啊，咱们不能武断的讲，他一定是为了故意骗你。但是呢，您讲的刚才那个，我觉得是非常准确的。就是说，你既然要发公告，你公告就写的准确一点，并且你明知道你马上泰奇就要上市了，并且执行的就是涨价后的价格，你在这后面写上不就完了吗？说这个截止到公告发布之日之后，所有新发布车型都按照12000进行执行。那么其实就没有今天您的疑问和这次纠纷了，您是不是表达这个意思？
2: 对对对对，
0: 公告上可以写的，截止到4月28号嘛，他4月28号发的嘛，
3: 4月29号上市。
0: 对，所有在4月28号之后上市的车型都按新价格12000进行执行，就没有今天的事了。你不肯写，
2: 对对对，
0: 你不肯写，第一公告不肯写，第二你选装这个天神之眼，什么部分车型，什么以最终展示为准，你都展示为准了，你发公告干什么？你直接展示，
2: 对对对，
0: 你直接展示不就完了吗？还有第三点什么？第三个问题什么问题？
2: 第三个我感觉就是他对这个消费者，以前这个买车消费者是个上帝，现在我感觉比亚迪这个消费者，连最起码就是我跟比亚迪厂家这个对话的资格都没有。
0: 你怎么没有对话资格了？
2: 我感觉我给他们客服打电话啥，最后都是没有回复。最后没有回复，我感觉。你现在虽然销量好，你那个啥，就10086，他在24小时之内，他都有一个，回访客户，是什么原因？对对不对？你现在等于说厂家直接就不联系这个，你我现在就说能走到这个一步一步的维权，其实是方程豹把我逼的是走到了这一步，
0: 哎，
2: 不是说是，如果说是起初的。我一个400完了以后，你立马能给我回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是不是已经就走不到？
0: 您说这话呀，我听着也很难受啊，因为你刚才说你失去了跟厂家的对话资格，这是方程豹做的不对，你也给方程豹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为什么呢？不光你失去了跟他们对话的资格，我都失去了跟他们对话的资格，我找他们4000，他也没理我呀，对不对？所以方程豹，你们自己反思吧，你搞什么东西在？消费者刚才说的非常真诚，我作为消费者，我有跟你们对话的资格，我符合还是不符合，有什么原因，有什么问题，请您跟我解释一下行不行啊？你跟我学梅赛德斯奔驰啊你。来，第四个问题还有什么问题？
2: 第四个问题我就感觉就说是

0: 3071号是不是？3016号工作人员针对消费者四个问题，您怎么看？
1: 嗯，了解。您的这个问题确实会帮您入车记录，因为本身的话，这个问题确实我们非常关注。但确实，我这边的话，确实也向咱们消费者表示歉意，因为确实客户多次致电之后没有得到一个准确的一个回复。那我这边也会详细记录清楚。想问一下，就是
0: 3016号，这样啊，就是因为您是客服中心的主管，我跟您多聊两句啊。就你们客服中心现在工作流程有问题，真的有问题。消费者打你们电话打20多天，消费者说今天我走上维权之路是你们逼出来的。我是能认可的，为什么呢？我有亲身体会，我找你们都要找3-4天，你们在厂家当中也是绝无仅有没几家了，你跟我装梅赛德斯奔驰，对不对？找你们，你们什么汇报流程啊？你是不在乎消费者，你还是不在乎什么东西？你麻烦跟我们说一声，你们到底在不在乎什么东西？还是销量太好，你疯了？话不好听啊，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消费者最真实的体验感啊。是我可能不符合你，可能调价了，可能是我后面就是怎么样的，但是也不是因为你们的不严谨我才不符合的吗？好，既然我不符合，你们跟我解释一句，我就想要去解释，这个我没有过分吧？所以你们真的应该非常慎重的、郑重的，从厂家角度跟消费者说声对不起的。那另外的，关于消费者对你们这个公告的误解也好、疑问也好，相关的内容，你们什么时候可以跟消费者进行解释？
1: 了解，那主
0: 等一下啊，我感觉您迟疑了，是意思什么意思？是你们给出现在这个答案就是最终解释了是吗？就不需要给消费者解释了？
1: 并不是，就是目前的话，我这边可以帮您记录。就因为，喂，你好，
0: 哎，您说，我在听。
1: 对这个问题的话，因为确实目前的就是刚才所说，客户关于这个公告也好，就是包括我们这个服务流程等等问题，我们这边也会记录清楚。这个还需要去我们再跟公司沟通啊，这个情况了。
0: 你们去沟通吧，去了解吧。当然了，我不觉得说一件事儿说非得消费者占理啊，但不是这样的。但是你们得说出你们的四五毛友来。目前来看，你们的公告确实有问题，消费者针对这个公告现在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也确实这些疑问应该存在。那你刚才说的，哎，说我们后面上市的，那你得写出来呀，你不写出来呀？包括那个刚才消费者提到了，也有人在微博上质疑你们，质问你们，你们也不给人家答复，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比亚迪的方程豹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消费者跟你们聊几句这么难。没关系啊，不着急，我还会重点投诉你们的，直到你们这个问题解决为止，给出关于这件事儿，你们的公告，你们的车型涨价，你们现在消费者的疑问，这些东西给出详细信息之后，这事拉倒。给不出详细信息，我们还会重点投诉你们，明天还会来找你们的啊！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外边给您留电话。来，我们继续重点投诉方程豹啊！
2: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0: 哎，你外边问问他有没有什么信息要给我们补充啊？外边问一下有没有什么信息要给我们补充啊？大概明白了，朋友们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公告发完了。这公告之后，后边上市的车型都是按照新价格执行的。但是我们从结果倒推的话，你一样东西，这根笔原来现在卖9900，对吧？这个笔不对，笔是不对，话筒，这个话筒现在卖9900，明天后天开始啊，它就涨成12000了，啊，12000了。那但是呢，它整个是连着架子一块卖的，但是现在我新出了个新架子，出了新架子之后呢，这个话筒直接就卖12000了，没有9900这个过程了。那你不得告诉我吗？
3: 对，
0: 你不用告诉我，是不是？我最终对于消费者的结果论的话，这个话筒就是我买的花了12000啊，我应该花9900的，是不是？而且你们作为专业的销售方，你应该明知道你们这么弄会产生现在的结果，你明知道依然这么做，你得强势到什么样？下一位谁啊？是上界是吧？有人回复吗？上界啊，
3: 没有，
0: 这有意思啊！这个叫什么女士？林女士，林在上界修个车太难了。林女士车导航有问题，挂档挂不上档，语音唤醒也不灵，等等一系列问题，当然很多都是偶发的。林女士想修车，上界要求她录视频，录了，录完了，视频也有了，到店里之后，店里说有视频还不行，你还得故障重现。当消费者太难了，我买你们车做你们的车主太难了。我想让你给我修个车，你还得让我录视频，我还得自证完还不行，你还得故障重现，我怎么重现？对不对？我得会重现呢，我没有这个能力呀。林女士，有人回复你吗？
4: 到目前为止。

0: 没有人回复我。
1: 呵呵，上级还不回复，你看这，你看都是这副样子啊，朋友们，你不要说，哎呀，是消费者对厂家要求高，对店里要求高啊，媒体要求高，不高啊，你们对我们要求太高了。作为消费者，我车坏了，想让你给我修车，那不是你的事儿吗？
2: 嗯。
1: 啊，我得自己录视频，我视频录了，录了也不行，
2: 得带着故障来，
1: 你得带着故障来，你故障你得给我演一遍，你现场演一遍，快点演。
2: 演不出来，没有。
1: 演不出来是吧？演不出来不给你修。
2: 嗯。
1: 好，找他不理，啊，找媒体找他不理。现在我们外面热线电话打通。
2: 对。
1: 你消费者太难了，多难呢？这是我要求严格吗？来了没有？给我们电话拉黑了，上级。转哪儿去啊？他知道转哪儿去吗？按几层键？他几级菜单呢？
2: 他有鸿蒙之行，然后选择你的那个键。
1: 那你我们打多长时间了？那上届车主打电话都打这么长时间？哦。你注意措辞啊。来了没有？到哪儿了？我们还在按。啊，要按几层啊？孟泽，你跟我说一下。就比如说，从我打电话开始，我要一按一按一按一按二按二，我要按几层才能按到他们呢？刚才啊，还好，两次不还好吗？嗯，两次正常的啊。快点来，上界是吧？是不是上界？就是啊，你要转人工还得转人工，
2: 对，
1: 还很正式的跟你讲一下转人工。哎，我的天爷呀，太难了，太难了！你消费者多难呢？录视频还得，你下回你找我，我就让你录视频。那真的，你不要跟我说话，你录视频说。上界，昨天没消息，消费者也不联系，
2: 嗯，没有联系，
1: 我们也不联系，就还是那句话嘛。有的时候大家老说吵，老吵，你这个态度太差。我的态度算好的了，朋友们，就是你要搁你身上，这事要发生在你身上，你比我还生气，
2: 真的会很让人抓狂。
1: 对，朋友们，不，我一定要重申我之前讲过的一句话。不是我老常不能等。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能等，我见得多，我都能等。我等一年我都等过，我能等，我是怕你们等不了，知道吗？这是我的工作，我有啥等不了的，对不对？但是你们不一定等得了啊，一拖二拖，一推二推，你就没人管你了。李女士不就没人管了吗？
2: 来了，
1: 来了，来，喂，你好。
2: 哦，
1: 还没来，要给我转接主管。哎呦我天，哎呦，我给我放下，我听听他们音乐来。刚才那客服几号啊？连几号都不说，这有点不对了吧？转法务，行，给我转法务，转法务探一探一会儿也行。喂，你好。
4: 你好，鸿蒙智享用户关爱中心，工号8304，您好。
1: 哎，8304号，您是主管是吧？8304号，
4: 我们的话就是这个上级，您说，主持人，您
1: 好。哎，您好啊，先生，8304号，我们这边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8304号。
4: 嗯，
1: 昨天找过你们，能看到吧？
4: 对，能看到昨天的有沟通记录。对。
1: 那为什么不理消费者李女士啊？你们为什么不理他呀？
4: 这个的话，咱们就上午的话也说到这个情况了。之前现在的话正在这个核实进展中。然后我看这个问题的话，是
1: 你们跟谁核实啊？在你们在跟谁核实啊？8304号。
4: 您稍等，李女士是吧？
1: 林双木林。
4: 哦，林女士。
1: 对，林女士。
4: 哦、
1: 哎，你们在跟谁核实啊？我就问你们。
4: 因为这个是涉及到这个车辆的问题嘛，首先也要跟咱们那个线下的这个用户中心这边核对一下，看有没有跟用户这边进行过这个沟通。
1: 你光跟用户中心合作
4: 方案
1: 核实，你们不想问问车主怎么想的吗？你不想问问车主怎么回事吗？不想问，就想问你们用户中心，就光听你们用户中心一边说。
4: 啊，这个肯定不是的，主持人。
1: 那干啥呢？那为啥昨天不联系消费者呀？那干啥呢？等啥呢？
4: 嗯，明白您的意思了。那这个情况的话，就等于说，您说，您先说。
1: 您说吧，您说，等你说，我说没用，我有的是时间说。您先说吧，您说吧，您先生。
4: 是这样吧，主持人，就是说这个情况，昨天没有跟临时人沟通嘛，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把情况这个核实好之后，好稍后的话就是第一时间跟临时这边联系一下，然后也先倾听一下林女士这边的这个心声啊，看一下沟通到什么地步，就像您说的。不能说光那个听咱们就是用户中心这边的，
1: 你们快倾听吧，知道吗？你们早该倾听了，现在抓紧时间快倾听吧，还不倾听，找你们一回不倾听，找两回不倾听，现在林女士太难了，找你们修个车，车有故障，你让她录视频，好了，录视频录了好几个，录完视频之后你们又让林女士把故障重现，我怎么重现？我会法术。
4: 明白，
1: 对吧？我也不是出马仙，我重现什么故障？我重现不了，重现不了，你不给他修。现在你们还有理了，你们啊，赶紧倾听吧，好不好？今天下午等你们电话。
4: 好的。
1: 哎，我等你们电话，然后你们跟林女士抓紧时间倾听，好不好？倾听完了之后给我们个回复，别想着不给我们回复，我明天还会再找你们的啊。您稍等一下，电话不要挂。我们明天还会要到上街，放心，态度只会一天比一天差。下一位。抓紧时间，
2: 对，
1: 本来想跟多唠一会儿，但是时间实在不允许了啊。来，喂，你好。
0: 哎，你好，
1: 先生贵姓啊？
0: 姓杨。
1: 杨先生，什么车？
0: 吉利远程超级万。
1: 超级万啊，超级万来了，怎么了？
0: 电机异响，声音像飞机起飞的声音一样的。
1: 中那个是吧？我知道。换过电机没有啊？
0: 没敢换，这个电机群里已经炸了，就是换新的和二手的翻新件都是一样的，换完3000公里左右的还会有异响
1: 啊，还会有异响。
0: 对，
1: 那您没换，您反正没换了。
0: 对，我现在这个噪音我是接受不了，就是家人也不敢坐我的车子，
1: 怕你爆炸是吧？
0: 这个声音，因为我就住在机场旁边，我感觉这个声音和那个飞机声音起飞的声音是一样的。
1: 您这个形容啊，你哎呀，感觉赶上飞机起降的声音了，你这个嗯的是吧？
0: 对。
1: 他们给你什么说法了没有啊？
0: 就是换那个翻新件嘛。
1: 你这样啊，杨先生，关于换翻新件这事儿，你有什么证据没有？
0: 他那个我到那个售后里，然后他当面和我谈的。
1: 嗯，就跟你是亲耳听到过是不是？
0: 对，
1: 好嘞。
0: 他就是没有新念给你，只有翻新念。
1: 杨先生这样啊，我跟您说个东西 啊，您听着啊。杨经理，吉利远程有一位售后杨经理给我们做了回复啊，我们总结几点。第一个，他说他电机没有任何质量问题，您认不认可？
0: 不认可。
1: 好，不认可。第二，他们从来没有用过返修件，您认不认可？
0: 不认可。
1: 啊，第三个，他说我的麦格纳电机没有停产，但是我们吉利会兜底，您认不认可？
0: 不认可。
1: 嗯，听这个事儿，这几个问题就是我最终留给吉利远程的问题，截止到目前回答不了了，没信儿了，再也不理我们了。您说？
0: 对，现在他就是不了了之，就等着我们，就是撑到哪怕给你换翻新件，就等了20万公里以后就不给质保。
1: 我问一下，你是20万公里以后不质保，还是只给你换一次，下次只换一次，下次你再想也不给你换了？我想问问。
0: 他没有说下次异响不给你换，他就说就是换完了，然后肯定是好的，然后呢，过段时间坏不坏，他也不敢保你证。
1: 啊，明白了啊！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您这个事儿我大概了解，其实我跟原来的这个车主们都有了解了，跟情况差不多，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
0: 其他的没有，
1: 其他没有要补充了啊。好嘞，我知道了。超级万的朋友们啊，很多超级万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登记，我帮你找吉利啊，吉利远程。这车说实话外形我蛮喜欢的，
2: 嗯，
1: 很独特，跑在路上啊非常显眼，样子也好看，也比较能装，但谁知道它的电机响啊？
2: 是。
1: 现在他们的意思说，因为商货客货两用车，它不是乘用车，不是这个家用车，
2: 嗯，
1: 所以它的隔音会差。另外一个，它电机在屁股下边，所以电机会显得特别响，所以我们的质量没有任何问题，这是他们的说法，啊！但是我有几个问题留给了吉利远程，吉利远程没消息了，啊！来吧，没消息了找你们呗，为什么还不接啊？ 说什么？啊，排到一号等等他们吧。他们是跟吉利一起的，还是专门有商用车团队的？
2: 吉利远程
1: 啊，吉利远程单独的是吧？好嘞，那继续找吉利远程吧。吉利远程是吉利的全资子公司啊，朋友们。
2: 那你要说是位置不对，那车主们说这新款的电机品牌换了也不响。
1: 来，我看有那什么，还有吉利远程的用户，再给我连一个进来，再连一个，我再听听。然后那个杨先生啊，你把你这个，你有录视频吗？有哦，那个起降那个视频有吗？
0: 有的，有的。
1: 你发给我们好不好？
0: 好的，好。
1: 哎，好嘞，你也发给我们啊。没有要补充的，我再听听别人怎么讲，好不好？您稍等一下啊。哎呀，朋友们，这个事怎么回事啊？就他这个吉利远程超级万啊，在行驶加速的过程当中，这个电机声音非常大。
2: 嗯，一加速就有。
1: 朋友们，这个非常大的意思，不知道好不好理解啊？极大，没说吗？像飞机起降。
2: 哎，没听过的去主页看视频。
1: 哎，对对对，没听过的，我主页有视频，你看视频去，视频里面有。
2: 点开就能听到。
1: 哦，巨大。嗯，点开就能听到，声音非常大。现在声音非常大的说法，刚才一个解释有了，第二个就说我们产品没有任何问题，一切都正常。但是有些人更换了新的电机之后，依然能开2万公里不响。
2: 对，
1: 2万公里之后又响
2: 了。
1: 所以说，我不知道他们现在这个电机响正常还是不响正常，对吧？还有一个，他26款的电机就不响了，
2: 嗯，
1: 一点声没有，26款就不响了，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现在消费者言之凿凿说他要给用返修件给我们修，但是吉利远程售后却说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返修件，也不会用。谁在撒谎？谁在撒谎？对吧？来来，车主来了。喂，你好。喂，先生女士。喂，你好。
5: 哎，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5: 啊，免贵姓王。
1: 王先生，超级万是吧？
5: 对啊。
1: 声大大不大呀？
5: 75分贝以上。
1: 几分贝？
5: 75分贝。
1: 75分贝测了是吧？自己？
5: 对，我自己测了。
1: 啊，自己测了。你这个除了分贝，自己人体感觉呢？
5: 耳鸣、恶心、想吐。
1: 都想吐了。刚才有一位杨先生说呀，说他有飞机起降那个声音，他住机长旁边，感觉俩人声一模一样。你什么感觉呀？
5: 我的不是飞机起飞的声音，我的是啸叫。
1: 啸叫、
5: 就是。就是那种尖叫那种声音。
1: 啊，我知道这个声我也听过啊。来吧，问问您几个事儿吧。现在吉利远程厂家售后说他们的电机没有任何问题，您是否认可？
5: 我不认可。
1: 啊，第二个他说他们从来没有用过返修件，您是否认可？
5: 我不认可。
1: 啊，他说他们的麦格纳电机从来没有停产，您是否认可？
5: 不认可。
1: 啊。那您有什么证据没有啊？就比如说他这个用过返修件的证据。
5: 有电话录音，他们自己的400客服都说了是翻新再造的件。
1: 发给我。
5: 好的。
1: 哎，发给我，对吧？你、
5: 啊、
1: 因为两个说法截然相反，一个说用过，一个说没有用过，一个有人在撒谎，谁在撒谎？对吧？
5: 那就不清楚了。
1: 嗯，对吧？总有人撒谎啊。而且现在他们讲说这个电机没有任何质量问题，我在问吉利远程，你负责任吗？不吱声了，不负责任了。明显这个时候你自己玩，他说那个结果自己都不相信。那王先生啊，你有没有其他的不同的说法呀？就或者有补充的？就我有我不知道的信息吗？
5: 嗯，好像没有。
1: 哎，没有，都差不多啊。有视频吗？发给我好不好？
5: 行，可以、
1: 啊。一个是那个录音啊，他们说用返修件的。
5: 一个是啸叫的声音，完了一个电话录音，我等会儿都发给你。
1: 没错啊，好嘞，记得发给我。来了吗，吉利远程？哦，吉利远程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6: 你好，今天8004为您服务。哎，
1: 8004号公子，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8004，找过你们，你看得到吗？
6: 这边有这个通话的这个记录的。
1: 为什么不回复我们？我问你们的问题，你们还有记录吗？
6: 您的这个我看是刚刚您是说的是王先生是吧？
1: 哪儿王先生？前面好几个先生呢，这都好几个了。
6: 啊，
1: 最早不是王先生，什么先生？我看一下。
2: 丁先生。
1: 丁先生。
2: 两位。
1: 丁先生，今天还有个王先生，还有个杨先生。而且我问过你们很多问题，你们不用给我们答复吗？那我问问你吧，这样您说。
6: 您请说
1: 啊。那我就说了啊， 现在你们厂家售后有个杨经理说，他们这个电机。

0: 没有任何质量问，你们这个电机啊没有任何质量问题。说这话可以代表你们厂家吗？你们这杨经理，
1: 您说一下，杨经理是咱是售后这边吗？
0: 对，
1: 哪个？
0: 你们售后，你们厂家售后，我们有录音的，不怕有人造假啊。
1: 啊，有电话吗？这边备注一下。
0: 谁电话呀？杨经理电话呀？
1: 对，您说的是个杨经理是哪？这边备注一下。
0: 这个8004号啊，我怎么感觉你们没有听说过你们超级万用户有噪音这事儿啊？你们没听过呀？我白找你们了，之前白找了，可以给你们啊，没有关系，我可以给你们。但是我想知道的是，这批车主你们想让他们怎么样？那现在问问你们，超级万现在电机有问题，需要更换新的电机，这个电机是。

0: 你们吉利远程这个超级万到底这个电机响正常还是不响正常，又不吱声了，对吧？然后我说你说你从来没有用过返修件，那现在消费者说有证据证明你们说过你们用的是返修件，你又不吱声了，怎么的？对吧？那现在拖出质保期怎么整啊？想活该呗，26万啊买了你们这个车呀，倒霉认倒霉，跪下再给你们磕一个。你们想处理不想处理啊？我问问你们，你们现在处理的哪一步能帮我看一眼吗？
1: 这个肯定会给到用户一个满意的答复的。那这边我们也会去对接给专业的部门进行处理的。
0: 我都笑了，你们都不理他了，你都不理我了，你还给他什么满意的答复啊？无所谓啊，对吧？你们吉利汽车无所谓，没关系，你无所谓，我更无所谓，只要把我问的这五个问题回答给我就行。好不好？五个问题我当然你也可能没记，是吧？你有可能没记，当然你记不记不重要，公道自在人心。你这个声音正不正常，我们所有消费者，全中国的消费者都会有一个理性客观的判断。你有没有用过返修件，你有没有人说过你们用的是返修件，也都会有依据拿出来的。我希望等到依据都拿到的时候，我们一把甩你们脸上，好不好？让你们看一看吉利汽车呀是这么对待他们的消费者的。话再难听的不说了，下午给我回电话，我明天还会再找你们的，女士啊，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明天早点打远程他们啊，避免浪费我这么多时间。吉利远程朋友们，我的问题他一个回答不了，
2: 是
0: 他自己讲这个东西都矛盾，矛不矛盾？矛不矛盾？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返修件，消费者说他胡说，他客服中心我有录音的，他用过返修件。哎，我们有截图的啊，朋友们，有些话我们不能乱说，对吧？我说你说过，你肯定是说过，你肯定是有截图。杨经理说的这句话，哎，我说他说过，他肯定是说过，
2: 是的，
0: 我们有录音，你不会不承认了吧？说我们厂家根本没有姓杨的经理，那总不至于，是不是？
2: 对，客服中心为什么不知道杨经理呢？
0: 那正常的，那客服中心不知道正常的，因为售后跟客服两个部门嘛，他不知道正常的。
2: 但他们回复的内容，我觉得系统当中应该有一点备注。
0: 没有，没有，看到没有？
2: 就没有，双方都不同步。
0: 所以有一些问题的发生，你在后续体验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发生这样的问题不奇怪。
2: 嗯，
0: 就你这种
2: 样处理问题的流程，
0: 你这种样子啊，出现这种问题是早晚的。我看一眼，
2: 我可以听一下，
0: 拿进来我看一眼，我听听这声什么动静？
2: 飞机起飞般的声响，
0: 不是飞机起飞，是飞机起飞那个吗？
2: 还是啸叫？
0: 啊，都发来了，来我听听啊，朋友们听一听。大家感受大不大啊？怎么样？哎，这不是飞机起飞吗？哎，这不是飞机，这不是飞机起飞啊？
2: 这不是，这不是他在车里录的吗？
0: 啥声？听没有？哎，
2: 这是在车里录的哈？
0: 这
2: 车里，
0: 在车里，车里啊，这个。在车里，你听这个死动静，你听这个死动静，你这给他发出去啊，朋友们，给他发出去。正常，他说他们正常的说，
2: 轰炸机战斗机，
0: 我们正常的，从来没有，我们从来没有过问题。
2: 嗯，
0: 当然了，只要你不承认，你能有什么问题？这个，只要我不承认，问题都是别人的，
2: 蛮容易的，不承认就可以。
0: 对呀，你这不承认不就行了吗？哈哈，哎呀，下一位啊，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3: 我是。
0: 您贵姓？
3: 听得到，听得到，我姓张。
0: 哎，张先生，什么车？
3: 我是一辆奥迪 E5 Sportback。
0: 奥迪的 E5， 上汽奥迪的啊？
3: 对，上汽奥迪。
0: 怎么了？什么问题了？
3: 我买这辆新车是在上个月的30号买的，然后买不到10天，我就发现这辆车有过补漆，然后还是辆展车，还是辆超库存的一辆库存车。
0: 那库存车我就不说了啊，那个补过漆和这个展车，你买几天发现是补过漆啊？
3: 大概是10天左右。
0: 哎，那补漆这个我先不说啊，你补漆你有证据的吧？
3: 对，有证据的。
0: 他们承认吗？补漆？
3: 他们不承认，他们就说可能是我自己弄的。
0: 是你自己补的？
3: 啊，对，
0: 不，你这才10天，你肯定不是10天刚补的漆看得出来的，
3: 对，
0: 测得出来的。你说你这补了一年。

0: 年了，你看不出来，这正常。你才补了十天，你肯定不是你补的，这是补漆啊。另外一个关于展车的问题，你怎么发现的？
1: 展车是这样子的，我当时买车的时候现场拍了一张照片，正好是仪表盘的，然后仪表盘上面写的行驶时长是169个小时，然后公里数是28公里，再加上门槛条有大量的划痕，
0: 没有别的依据了，
1: 就结合。还有就是当时我买车的时候，他不是要我提前验车吗？我验车的时候发现车机上面有大量的蓝牙连接，大概有7到8个，但是我没有拍照。
0: 没有拍照。
1: 其他的我有，对，其他的我有。其他的我有。
0: 你说这辆车已经行驶了，已经使用了169个小时了，你为什么还提走啊？多怪呀、啊，这玩意儿。
1: 但是我不知道，我当时他一直跟我说是全新的，我也是第一次买车，我也不知道。
0: 你现在找他们，他们关于展车的事承不承认啊？
1: 他说是我自己幻想的
0: 啊，什么意思？
1: 你
0: 这169个小时，169个小时是你 P 出来的，是你幻想出来的？
1: 对啊，他说我自己乱想的。他说这个是他们自己内部测试，或者是说当时放在展厅，不，当时放在库房里面的时候通电导致的。
0: 没有关系，他们都可以怎么说都行，你提供出依据就可以。但是呢，你不要说是消费者自己幻想的，这你不是说消费者精神病吗？对不对？行了，我知道了。库存车呢？库存几个月的车？生产日期什么时候？
1: 库存的话是这样子的，它是2025年9月4号生产的。我是2026年3月30号购买的，那是超了27天。然后他当时是答应我一定是半年以内的新车。
0: 有文字还是口头啊？
1: 文字口头都有。
0: 你把文字发我啊。
1: 告诉我不是库存车。
0: 因为没有库存车概念，知道吗？
1: 对，
0: 库存车，
1: 这样跟我说。
0: 对，因为库存车这个东西啊，是我们大家约定俗成这么叫，说库存比较长的车叫库存车，其实没有这个概念的。不存在着说你存一年存两年叫库存车，没有这个概念，知道吗？行，我知道什么要求。等于说现在你说这几个事都不承认是吧？
1: 对，都不承认。
0: 哪儿买的？
1: 海南海口上汽世博奥迪。
0: 上汽世博奥迪啊，那是什么要求？跟我说一说。
1: 我是想，我现在已经正式请我的律师正式起诉他们了，但是我现在要不到我这辆车的 PDI， 就是实体文件和这个库存车的出入记录，就是这辆车从入库到出库，从三亚到海口整个流程的这个出入库的记录，他们都不给我提供。
0: 为什么不给你？你找律师去调，他也不给吗？
1: 他说有事找法务。
0: 上校级法务也这么厉害？那我等会儿啊，行了，就等于说现在你找我们的目的是想要这个 PDI 的这检测文件和出入机记录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别的不需要是不是？
1: 对，因为我已经正式起诉他们了。
0: 挺好。那个当然了，您肯定是也有自己的这个处理方式啊，我帮你要这俩东西去啊。这个总干什么啊？就是对吧？有的时候厂家经常讲你起诉啊，然后你在起诉过程当中给你设置障碍。
1: 对。就是这样子，太坏了，我真服了。
0: 太坏了，对吧？你说法律会给我们公正的判决，那是一定的，但是在过程当中不给你提供啊。当然，你最终强制调他会给你，但是恶心你啊，他
1: 就是恶心我啊！我真的给我气坏了，我十多万又不是说
0: 这车买的时候给你优惠了没有啊？
1: 没有，他当时我老婆去要的1500块钱的那个免上牌费，然后还送了两张那个充电卡，就其他没有了。他也没有说这个是以这个库存车或者是瑕疵车的名义给我优惠，是以新车的那个名义给我优惠的。
0: 行嘞，反正具体怎么样，因为你起诉了，这个你俩等判就行了。但是呢，这俩东西他们应该提供给你的啊，这个
1: 他应该给
0: 您稍等啊，最基础的服务了，对不对？在咱们评论区不也老人说吗？哎呀，你起诉啊！朋友们，普通人一辈子打不了一次官司的，为了3-5千块钱有的时候不至于的。但是呢，你看看，就算你起诉了，他还是有障碍设置给你的。为什么？只要没有服务理念，他的招有很多，知道吗？来，上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
2: 你好，先生。
0: 哎，女士您好，工号告诉我。
2: 72072。
0: 72072是吗？
2: 对，是的。
0: 哎，72072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刚才您在听，需要我重复吗？
2: 不需要的。但是常先生有一个事情，就是说他要两个东西，一个是 PDI 检测记录，还有一个是什么这边
0: 出入
2: 没有听清楚，
0: 车辆出入库的记录。你们
2: 车辆出入
0: 就是什么时候来的， 你什么时候卖给我的？这个记录你们肯定有嘛？你打个纸给他嘛。
2: 好的，明白了，这边会记录反馈的。
0: 对，还有 PDI 检测文件，两个文件，一个是你们厂里 PDI 的文件和店里 PDI 的文件，你都得给他。因为啊，法律一定会有最公正的判决。那消费者你让他起诉，他可以起诉，但是你不能在人家起诉过程当中，人家要依据向你们提供相关东西的时候，你卡着不给他呀。你给他设置什么障碍呢？对不对？我相信你们不会啊，你们不至于。这事儿转给你们，能不能给，女士？
2: 好的，您反馈的情况呢，我非常重视，然后详细记录后会反馈相关部门加急处理的。
0: 嗯，特别好啊！我过两天还有事找你们啊，就那个一百码刹停那个，就一百码突然这个断电那个，我还得再找你们探讨啊。当然，今天不探讨了，我们先把这个事儿跟你探讨清楚。您稍等啊，外边给您留电话，消费者的我们呢都会留给您，下午给我回复，要不然还会再找您的啊。感谢您，下一位，来，喂，你好，喂，一号线啊，对啊。喂，你好。
3: 啊，
0: 先生贵姓啊？
3: 姓魏。
0: 魏先啊？怎么回事？外面没沟通清楚吗？他说哪位？怎么回事？喂，你好，魏先生啊？
3: 对对对，是的。
0: 你知道我是谁吗？
3: 老常，我听声音听出来了，
0: 对，
3: 我听出来了。
0: 因为刚才你说哪位吓我一跳，魏先生什么车啊？
3: 018。
0: 吉利018是吗？
3: 对对对。
0: 啊，怎么了这车？长话短说吧。
3: 这个我们那时候买的时候，他那个 APP 上面宣传的是搭载的 H3 的一个智能驾驶啊，然后等我们提车之后，发现它只有 H1 的智能驾驶。
0: H3 是什么呀？您稍等啊，不都 L 吗？它 H 是什么意思啊？
3: 千里浩瀚 H3。
0: 啊，他千里浩瀚 H3 啊，他自己的一个评级标准，他宣传是 H3， 然后呢？
3: 然后我们提车之后，他只有 H1。
0: 哦，然后是 H1， 然后呢？
3: 对 ，H3 和 H1 的区别在于那个渲染不一样，然后 H3 的话多了一个记忆领航，所以我提车之后这些实际就没有嘛，对吧？
0: 等一下，您稍等 ，H3 跟 H1 差一个渲染不一样，就是图清不清楚是吧？
3: 对 ，H3 渲染不一样，
0: 还有什么不一样啊？
3: 还有 H3 会多一个记忆领航
0: 啊，记忆领航，还差什么？
3: 没了，基本上就这两个了。
0: 哎，好嘞，还有什么问题您说？
3: 嗯，然后我们发现它这两个功能缺失之后，我们在那个车质网上面就投诉了嘛，
0: 嗯，
3: 然后吉利就说是由于供应商原因，系统存在一段时间 bug。
0: 嗯，
3: 然后他就说是系统 bug。
0: 嗯，然后呢？
3: 但是我确实是看到他 H3 的功能我才买的呀，结果我买了之后他告诉我是系统 bug， 哎，这搞得我真的。
0: 然后他通过后续的升级能不能给你升回来呀？升不了的，其实对吧？
3: 升不了，他在车质网上面回复了升不了，因为我这个车是不带激光雷达的。
0: 哎，好嘞。
3: 他们有一些车主买的顶配是带激光雷达的，包括那些带激光雷达的他也升不了。
0: 现在我问你啊，这个魏先生啊，目前这个事儿还有就是主要这俩问题是吧？没有别的问题了？
3: 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其他的一些质量方面的问题了。这个质量方面的问题到时候我跟他们 4S 店对接就可以了
0: 啊。等于功能上面就这俩功能没有，其他都一样。
3: 对，还有一个是顶配车型才有的 HUD 渲染，他们在发布会的时候宣传呢是有一个小地图的，对吧？
0: 嗯。
3: 然后实际的话是没有，但是这个的话，因为我的车不是顶配嘛，所以我本来就没有嘛。
0: 嗯。啊，魏先生，这样，你刚才所说的他们的宣传当中，你都有截图什么的，是吧？
3: 哦，你们刚刚有一个人加了我微信，我把我那个 PPT 里面的那些截图还有视频啊，都放到那个 PPT 里面了。
0: 行，我看
3: 个人的一些诉求了，什么都
0: 放进去了。明白了，你还做了 PPT 啊？
3: 对，
0: 哎呦，你是真行。那你是诉求，你直接跟我说吧，诉求，你就不用，我就不看了，你说吧。
3: 我的诉求就是希望他们尽快能够通过 OTA 补齐这些相关功能。如果是确实硬件不支持，他们该改硬件就改硬件。如果改不了的话，就要退我选装 H3 的一个费用。
0: 啊，这个费劲。通过软件升级改不了啊，我就可以明确告诉你改不了的。他们是故意的吗？点开我看一眼啊，在等什么？您稍等啊。
3: 嗯，好吧。
0: 我要那个图，我要宣传图。 我要宣传图，您稍等一下啊，魏先生，不知道等什么。哎，您稍等啊，来，我问问吉利吧。吉是吉利吗？吉利银河是吗？
4: 嗯、
0: 来，吉利银河，来，喂，你好。
5: 你好，我这边是你好，主持人听得到吗？
0: 哎，我在听，您说，女士。
5: 好的，主持人您好，我是晋江值班中台，然后工号是5576。
0: 五五七六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五五七六号工作人员，刚才消费者魏先生所讲的，你们说的说好的 H1 给人家的是 H3， 少那个渲染效果有差距，还有差距，还有记忆领航功能没有，这事您怎么说？你们怎么讲？
5: 好的，主持人，您反馈的这个魏先生的相关信息的话，我会帮您如实记录，稍后帮您反馈上去。到时候的话，会有我们的专业工作人员与咱们媒体以及我们的这个魏先生取得联系，会告知他相应的一些举措的。
0: 对，有什么情况？对，消费者说的属不属实啊？说的准不准确？你们需要非常明白的告诉我，因为现在我根据消费者给我们提供的视频，你们这玩意儿写的千里浩瀚辅助驾驶 H3 方案，你们是搭载的，我看看有没有小字儿啊？啊，目前我没有看到小字儿，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小字儿，或者你们有没有其他解释，我等你们的解释。下午3点给我回电话，没电话，明天还会再找你们的。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您稍等一下。
6: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7: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8: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7: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7: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9: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7: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9: 那些歌儿从耳畔。
7: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0: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王心凌。我还听我办公室的一个女同事说，她的老公真的分不清到底谁是王心凌，谁又是蔡依林。这的确是有一定的背景的原因，因为这两位在出道的时候都被称为少男杀手，而且都唱少女情歌。不过蔡依林早就已经转型，但是王心凌似乎一辈子都不会长大，但是她仍然会用嗲嗲的声音来唱少女系的情歌，让你觉得如果没有看到她的人，如果不知道她的年纪，你会觉得她是一个好幸福好开心的小女孩。有太多人吐槽说她装可爱，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有些女生她真的就是非常喜欢可爱风呢？比如说现在我们走在大街上，走在广场上，看到有一些大妈阿姨，她们也穿粉红色啊，也希望装嫩啊。不是最近流行说中年少女吗？女人有少女心一点都不过分，不论她是什么年纪，只是不要太过就好，考虑一下周围朋友的感受。接下来我们就听所谓简单的实力，王心凌，这首歌叫做月光。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是已经很久不见的江美琪。江美琪是80年出生，江美琪的嗓音是恬淡而治愈的。在爱情里面受过伤的男女，把她的歌叫做疗伤神药。无数个夜晚，她抚慰了很多人的情伤，也解开了很多恋爱当中男女的心结。如果要问70后、80后，在成长的时间陪我们度过的女歌手有哪些，或许脑海里面出现的歌手会有很多，也有一些当时红透半边天的歌手。但是还有一位算是歌红人不红，很多人都听过她的歌，她的嗓音也让人着迷，但是她的名字和她的样子很难被记住，她就是江美琪。虽然当年知名音乐人姚谦非常看重江美琪，并且把她引荐到台湾的维京音乐，而且自从她进入维京之后，还为她亲自制作了大概60首歌。哪怕是这样的力捧，江美琪还是没有成为红透半边天的一线歌手。也许是她的时代里面总会缺少一些运气，而且还有一些更加有辨识度的歌手，比如说梁静茹，再比如说周杰伦。江美琪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做《第二眼美女》，江美琪真的就和这首歌一样，含蓄内敛，感情表达的也非常的细腻。接下来我们就听江美琪早期的作品《我多么羡慕你》。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下北上广，围绕北上广的争论似乎一直都没有消停。我一期逃离北上广，把这个问题重新带回到我们的视野里面。北京女子图鉴还有院线电影后来的我们，都将目标聚焦到了北漂这件事情上。在这些文艺作品当中，北京似乎被塑造为闪闪发光的梦想之都。在北京，只要你有梦想肯努力，便无所不能，而回到家乡则必然一无是处，过着一眼看到头的无聊生活。而现实生活果真是如此吗？也许1000个在外打拼的人，不论你是北漂还是上漂还是广漂还是哪里在漂泊，可能都有不同的漂泊生活。离家在外的人也有1000种对于漂泊生活的所思所想。如果你仔细想想，你会发现大小城市的生活所谓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小，所有的城市面目已经越来越相似。在北京或者回到家乡，买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品牌的服装，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肯德基必胜客，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星巴克，大家刷着同样的社交网络，讨论着同样一个网络热点话题，而且看着同一部的院线电影，焦虑着同样的买房、结婚、孩子教育的问题。无论怎样的生活，如果想要脚踏实地，那就需要少一些仰望，多一些坦然。接下来我们听到林子祥《有爱长存》。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在现在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个体的价值也得到了无限的扩大，个人的意识也越来越多元。这种对于优质青年的要求和标签变得更加具体，更加丰富一些。所以在新时代里面的新青年，也许需要更多的新的优质的特质，比如说有勇气、有目标、有坚持不懈的精神，而且还要有正能量、有自我。最重要的是，在城市当中，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要有抗压能力，要敢于拼搏。你是一个正在努力的好青年吗？你是一个对生活有要求、有追求、还有梦想的青年人吗？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莫文蔚，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钻石》。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感受
1: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9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2: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0: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3: 喂，我亲爱的生活。
0: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4: 我都想你们了。
0: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散染，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是一个采访者，同时呢也有另外一个身份，我是一个即将参加中考的孩子的妈妈。这段时间呢，他们刚刚结束完中考前的二模。我的闺蜜跟我说，哎，别说你了，光听你来描述这些，我都不由自主地带入紧张感。当然我们这些家长是主动学习的家长，班主任呢也不停地发送一些如何来营造良好的家庭考前环境的文章。我想大多数的家长都会有这样的自觉，就是一定要保持情绪的稳定。但是呢，压力还是不断地向你涌来。大数据算出了我的身份，只要一打开手机，就是各种关于中考的预测，每一条的开头都很认真地说，这条视频初三孩子的家长一定要看。好，那我卸载短视频，可是哪怕我在单位挤电梯去食堂打饭，熟悉的同事都会笑眯眯地来一句说，哎呀，你家女儿要中考了吧，快了快了，你终于要解放了。我知道他们是好心，但是每次听到这句话呢，我心里那个无形的压力啊，就又重了一点点。所以呢，今天的这期节目不只是想和大家聊一聊考前焦虑的这个话题，针对即将到来的高考和中考，也是我自己想听、想学、想找到一点情绪出口的一期节目。那我邀请到的是我非常信任的一位老朋友，安徽新港心理咨询工作室的创始人万娇燕老师。他从业20多年，我们是从零几年就开始认识了。当时呢，生活广播有一档节目叫做1055爱帮忙，那个时候他就是我们节目的常驻嘉宾了，经常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排解一些心理上的问题。他说每一年到了这个时候啊，都会接到大量的因为考前焦虑而向他求助。

0: 的家庭和孩子。那今天我们不光聊孩子，也聊一聊我们这些假装不焦虑的家长。这些访谈呢，一共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今天是节目的上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学习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非常开心能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0: 老师就是我们的常驻嘉宾，来为大家来解析关于心理情绪方面的问题。这一次邀请王老师来，主要是临近中考季和高考季，因为我的孩子也是初三生，可能我对这方面更加的关注一些。我也知道很多的孩子可能在考前或者是家长都会有这些方面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节点邀请你来到节目当中，所见识到的各种案例以及帮助大家如何来度过这么一段压力过大的这么一个阶段。
1: 嗯，
0: 那我想先问一下啊，这几个礼拜接受到的关于考前焦虑的咨询案例多不多？
2: 太多了，每年的四月五月都是我们的叫考试心态训练的一个关键期，所以我们咨询师接的绝大部分都是青少年，因为考前会有紧张啊，会有压力啊来咨询的。
0: 所以它就像潮汐一样，到了这个节点，这个潮就涌过来了。
2: 是的。
0: 你做这行已经很多年了吗？这些年有没有变化？
2: 变化可大了。最早的时候可能更多大家是没有这个意识的，可能会那个孩子已经到很严重了，比如他没有办法去学校了，比如他因为胃胀气要各个医院去检查说没有病，然后别人就会转接到我们这来。然后还有一些呢，可能他就是不上学了，他说我太累了，已经就是非常严重了才来见我。而最近这些年呢，大家普遍意识都会高起来，好像稍微有一点现象，孩子他会主动跟父母说，你带我去找个咨询师，我要去做个心理咨询。所以现在呢并没有那么严重的，反而是那些他自己觉得有一些睡不着觉啊，有一些或者是难受啊，他们会主动的让父母来约我们。
0: 考前焦虑这个事情在你看来它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吗？
2: 看焦虑程度。其实很多时候我特别想要跟父母讲的，在孩子中考高考的时候他有适度的焦虑情绪是好事儿。
0: 对，因为说适度的焦虑有的时候是能够提升你的表现力的。
2: 对的，我们通常说压力的一个倒 U 型的那个曲线，当你没有压力的时候分数不是最高的，压力过高分数也不是最高的，那个焦虑指数在个适中反而是分数最高的，就最能提高成绩的是适度的焦虑。
0: 关于焦虑，每个人嘴巴里对于这个词的形容啊可能千差万别。有的人呢他抵抗焦虑的阈值小一些，他可能反应就大一些，有的人他抵抗焦虑的能力强一些，他可能反应就小一些，对吧？你能不能给我描述一个这两个礼拜所接触到的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孩子？
2: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前天晚上，前天晚上接的那个孩子，他是高三，然后现在呢就不想去学校了，然后他的父母就很着急啊，把他带来见我。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万老师，我觉得我们家里面出现异样了。我说发生什么事了？他说我爸爸妈妈在家里面轻手轻脚的，就像那个阿飘一样。他说我总觉得我们家是不是有阿飘了，很难受。他每天就是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注意在我们家是不是轻飘飘又飘来。他说一不小心我都没有听到任何声音，我妈就在我身后站的。那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是父母的过度紧张，然后导致过度在意，导致这个孩子反而会紧张。这个时候他就每天睡不着觉，然后想着想着就没有办法去学校。后来他父母就带他来见我。
0: 他有跟父母沟通这件事情吗？
2: 他也知道跟父母说我没关系的，你们就正常的就 OK 了，你不需要那么过度的在意。但是父母好像说好的好的，但是父母还是控制不住自己，害怕打扰孩子。
0: 那遇到这样的情况难道不是去解决父母的问题吗？
2: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以家庭为单位来做工作的，但有的时候可能是孩子自身的情绪需要调整，我们会给孩子调整情绪。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孩子自己没有目标，就很多特别是初中的孩子他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学习，
0: 就是所谓的内部驱动和外部驱动。
2: 是的，
0: 如果是我有内部的驱动的话我就比较容易找到自己人生的目标。
2: 是的，
0: 但如果外部驱动我是为了满足你而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就会陷入虚无。
2: 他很容易选择放弃，因为他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意思，我这么辛苦干什么呢？所以很多孩子特别是13到15岁这个年龄段

0: 他是最容易出现这个放弃自己的这个现象的。
1: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女儿也是这么跟我说，她说：“妈妈，我每天从早到晚这样学习，嗯，到底为什么？”嗯哼，
0: 特别棒。当她跟你问这个话的时候，是给你机会，给她做生命的教育，给她做人生方向和价值的引领的时候。所以每当你的孩子跟你说这些的时候，太好了，这是好事儿。
1: 但是如果家长没有这个意识，没有这个智慧的话，他可能就接不住这个情绪。
0: 对的，当我们家长接不住的时候，孩子就需要自己去消化。所以很多孩子为什么学着学着就不想学了，那父母就会觉得你看你就是懒，你就是不想学。其实是因为我们父母不懂孩子。其实稍微懂一点孩子，在孩子的每个发展关键期，他都有关键事儿需要我们父母来做。
1: 那这个我们往后聊，我们先聊考前焦虑。刚才其实你已经谈到了一些了嘛，那在你见到的跟考前焦虑相关的咨询当中啊，大家最常见的表现出来的这种状况是什么？
0: 考前焦虑呢，它有几个方面的变化。一个是呢外在行为的变化，比如他可能开始有一些不想学啊，或者学不进去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外在行为的表现，包括疯狂的刷手机啊，就手机好像离不开呀。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身体的表现，很多孩子可能就是睡不着觉，还有呢胃胀气啊，然后总是拉肚子啊，或者是恶心想吐啊，等等这些躯体化的反应会出来。还有是直接是情绪，情绪呢它要么是朝外，要么朝内。朝外的话，它就会有一些脾气很暴躁，有一些攻击性的行为，比如话在家里面一点就找，然后摔东西呀，或者甚至是跟父母吵架呀。然后朝内呢，他就开始压抑自己，他就把自己变得很封闭，很emo 的那个状态。
1: 我昨天在网上搜索了一些，有一个孩子说，我老是控制不住自己，老想玩手机停不下来。这其实是一种躲避的一种心态，对吧？
0: 当然，
1: 但是他会自责。
0: 对，更多他是一个自救的状态。
1: 对，
0: 他在用这种方式来宣泄他的情绪，但与此同时呢，他又会被手机去吸引到，又会浪费他时间去学习，他后面又会很自责。
1: 还有一个说，我希望那个人不要在我面前再嘚瑟成绩了，因为我真的为他焦虑了。就因为从小到大我们都处在一个竞争的关系里嘛，
0: 是，
1: 对吧？其实有些事情你没有发现，那种通过性的考试，没有竞争性的考试，压力值会低一些。
0: 是，
1: 一旦产生了竞争，压力值就陡高。
0: 当然，因为人天生就会有竞争性，没有竞争你是无法生存的。就像我们还是一个还没有成胚胎的时候，我们就要拼命的游啊游啊游啊，最先遇到那个。所以这个竞争是我们在骨子里面有的。那当我们内在自己的内在力量不足、不自信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被外在那些优秀的去吸引到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就会在想他为什么那么厉害，我看他在嘚瑟分数的时候我就很难受，因为我担心自己做不到，所以可能会把很多注意力放到跟他的竞争，然后放到他的身上。所以我想对这一类的考生说，但凡你有这样的现象，赶紧把你宝贵的时间收回到自己身上，好好的夯实自己的能力，夯实自己，这样的话可能就不会把你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别人身上了。对，
1: 那说起来很容易，但做起来挺难的，
0: 是，
1: 对吧？
0: 所以需要提升我们对自己的那份笃定和自信。
1: 我看这段时间也有很多的社会专家，包括教育专家，我们也在反思，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竞争中，甚至小的时候你吃饭吃得好不好，老师都会给你小红花。吃饭这个事情，就是有的孩子他脾胃不好，他就是吃不了太多。为什么要在这件事情上给大家分一个高下呢？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0: 是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父母可能包括老师有的时候也会很无力，他需要用一些方法，用一些规则，好像才能调动起来他们变成我想要的那个按部就班、那个好管的状态。
1: 还有一个人说，我把之前学的全忘了，一点都记不住了，怎么办？
0: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因为人在过度的压力下，我们会有很多负面情绪，

0: 这些负面情绪它会影响我们的专注力和记忆力。那首先现在最最重要的就是赶紧宣泄情绪，让这些所有的负面情绪让它有个出口，让它出来。
1: 嗯，
0: 这样的话，当我们内在的神经系统是一个放松的状态，它才会让我们的记忆力浮现，然后才会让我们做到专注。也就是说，此阶段越是容易忘记，越是注意力不集中，越需要放一放，去关注自己的情绪，让自己的情绪有个出口。这是最
1: 我在上学的时候经历过这件事情，就是因为考试太紧张了，考场上的那道题我知道我自己会，就是写不出来，出了考场一掰大腿，那个答案我知道。
0: 是，
1: 其实在现在这种所谓的一分一操场的这个局面当中，你错失的那一题真的有可能起到一决定性的作用。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要把情绪管理前置。
0: 对的。
1: 对吗？
0: 对的。我们做考试心态训练的时候，都是先帮他去做全身的肌肉放松，让他的身体有一个放松的记忆。
1: 怎么放松？
0: 我们会有渐进式放松，就是可能我们在家里面的时候可以去搜一些音乐，就是正念冥想的一些音乐，先让自己的身体放松。那渐进式放松是处理焦虑情绪最好的方法，你可以闭着眼睛躺着或坐的，然后放下音乐，里面也有指导语。然后您刚刚讲的那个现象呢，就是在考试的时候突然脑子一发懵，会的题好像想不起来，这个时候没关系，我们在训练的时候都会让他去

0: 会用控制呼吸法，深吸一口气憋在肺部，憋到不能再憋，再缓缓地呼出来，这个过程就让他立马放松下来，然后他就开始再写其他的，那一题先放着，然后等后面他就会想起来就会做。所以
1: 对，我知道有一个叫做三角形呼吸法，它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它能立马让我们的身体放松下来，让我们的神经放松下来。当我们的神经放松下来的时候，再给自己打个气，说加油，我是最棒的。加上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它是很神奇的，你给到它正向的话语，它就会真的会变得很活跃。你给到它负面的，就哎呀会不会不行啊，会不会不可以啊，它也会塑造我们脑神经变得越来越萎缩。
1: 我看在网上有一个词非常的火，叫做显化，意思就是说你把你内心当中最希望达成的那个愿望说出来，坚定地说出来，说三遍，它有可能真的会实现。
0: 是的，我们考试心态里面这个叫目标的设定，我们目标一定要清晰。我们说要有叫 SMART 原则，有五个原则。这个目标你是像摘桃子理论，就跳一跳就能够到的，你一定要敢想，因为你敢想它才会显化。有一些同学他说呀，我这个肯定不行，万一我遇到会做的题不会做怎么办，万一我考不好怎么办，哎呀我不会考到那个学校的，他会有很多自己限制型的信念去否定自己，他想都不敢想，那么他的行为很难去配合他，然后他的整个脑神经系统，他的潜能也很难被他调动起来。对，
1: 但是想多了也会带来压力的提升啊。就比如说我前两天就跟我女儿说，如果你要想考到一个什么学校的话，你要给自己设定一个分。

0: 可以够到的。
1: 嗯，
0: 比如考学，我第一个排名是要考哪个，第二个要考哪个，我有一个不是一个单一目标。
1: 嗯，
0: 这个目标是需要有一个简单可以达到的一个垫底的目标，然后可以跳一跳就有的目标。
1: 目标的建立是必须的吗？
0: 必须的，就好像我们出去打仗，然后让你拿一个枪，然后说就这么随便扫射，没有瞄准那个靶心，你觉得跟你瞄准靶心去打有没有区别？
1: 嗯，
0: 一定要有目标。比如现在我们去爬大蜀山，我告诉你，你去爬大蜀山，你可能知道怎么去，无论是你骑车去、走路去还是开车去。但是我说，让你去，你去爬山，但是爬哪座山我没有告诉你，
1: 嗯，
0: 你是不是就会很茫然？
1: 嗯，
0: 那有可能就会影响你的行动力。
1: 嗯，
0: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内驱力不足。除了我们情绪会影响，更多的是因为我们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所以我们动不了。
1: 嗯，
0: 所以目标是一定要。
1: 我的孩子身上出现了睡眠羞耻。
0: 嗯哼，
1: 比如说啊，原先呢是每天要20分钟的午休时间，但是他那一天他真的很困了，他多睡了20分钟，或者是多睡到了1个小时，醒来的时候他就会非常的自责。
0: 这样的孩子通常他都是对自己要求过高的，就跟他的性格特点有关。因为每个孩子他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每个孩子他的人格状态是不一样，那这类的孩子通常他对自我要求是比较高的。那我们做父母的就要给到他放松，放松的时候千万不要说哎呀没事的，你不要想多了，你越是这么想他越难受。你告诉他，那确实我们多睡了20分钟会确实会有影响，
1: 嗯，
0: 但我们想一想如何来把这20分钟补回来呢。
1: 嗯，
0: 你就给他直接协助他解决方案，而不是说哎呀你不就是多睡20分钟吗？因为你这么说跟他内在的那种想法他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不行，一定要按照每个孩子他自己的个性化来给到他的支持和助力。
1: 对，一般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就跟他说，我说是因为你的身体疲惫了，他告诉你他需要休息，但是我这么说的话他还是缓解不过来，他还是为了那逝去的20分钟，然后他会聚焦在这样的情绪里，有可能继续拖延40分钟。
0: 对的，所以告诉他，哎，我们想一想怎么样可以解决，就是以解决导向，而不是以安慰导向。
1: 你刚才在说你们有这个考前咨询的课程啊，介绍一下这个课程它到底是设置了哪些内容，一般有几节课，每节课它分别做什么事情？
0: 至少要5节课，每节课像第一节课我们一定会给他做一个考试心态评估，评估他的心态 OK 不 OK。 因为一个考生他能有很好的发挥，很好的取得成绩，他有3个是必须要具备的。第一就是平时的知识的积累，第二呢，考试它是有技巧的，因为所有的中高考它都有规律可循，因为都是科学考试，所以每个考试它都有规律的，因此考试有技巧。除了技巧和知识储备以外，最最重要就是考试心态，就是心态的训练。因为有很多考生他在中高考的时候考试发挥失常，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先评估，评估他是否心态 OK。 他如果心态是 OK 的，我们基本上是不会给他做调整。如果他心态是好像是需要调整，我们又会去看他的目标力需要调整，还是情绪力需要调整，是还是他的内在的整个这个自信力不够。
1: 我们评估的项目是什么？如何做评估？
0: 有卡牌评估，有问卷评估。他就选
1: 了。这是玄学吗？
0: 这不是玄学，这是
1: 科学吗？
0: 这是科学，对对对。我们根据他选的结果来评估他是哪一块需要调整。然后调整的时候可能下一次就根据他的评估来帮他训练他的情绪，然后会去给他打破他限制性的信念，然后会给他定立合理的目标，然后给他创建美好未来，也就是让他看到他达到目标后的状态。然后最神奇的什么呢，就是那些孩子他看的分数或者看的学校和他后面的结果大差不差。比如他看到的是630分，哎，可能他考试结果他的高考分数下来要么就上下不会超过3分，就是他
1: 真的吗？
0: 对，他帮他做一系列的调整以后会给他做个创建美好未来。创建美好未来也就是让他看看已经到了他拿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他是哪个学校，或者已经到放榜的时候他看的是什么分数。
1: 我怎么听起来

0: 还觉得
1: 很悬是吗？
2: 对啊，
1: 其实它是潜意识，就是这个孩子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显化的过程，他相信自己是可以的，他才能看见那个分数。那因此其实他看到的都是他潜意识已经知道他大概能考多少分。其实不仅仅是孩子，我们成年人也是如此、嗯、我们潜意识是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不做什么的。
2: 孩子本身的能力就是那个分数的能力、嗯、
1: 对的。
2: 我们做考前管理的目的就是让他
1: 相信他是可以的。你会发现你看我们辅导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成绩比较不错的孩子、嗯、因为成绩不太好的孩子他们本身就没有什么过度的焦虑、嗯、他们很轻装上阵、嗯、因为无所谓啊、嗯、那因此呢但凡我们去辅导的孩子他们的这个平时的知识积累都是很多的、嗯、然后呢他们的考试技巧学校老师也会给到他们很多、嗯、最重要的就是心态。他们很多时候会担心自己考不好，嗯，然后甚至会对自己要求太高了。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女儿觉得我多睡20分钟都不行，这个就跟她的心态有关、嗯、是需要去做调整。
2: 我们在生活当中听到一个词叫做考试型选手，有的人他就是在一些选拔的过程当中他会有特别优异的表现，那你觉得这种人格是如何形成的？
1: 我们称之为就是他的心理韧性是很强。0到18岁每个阶段的孩子都需要他的心理营养的植入。那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很多父母不太懂这一块，就没有给到及时，可能我们就对自己有很多的否定，包括我们的家庭养育方式。如果父母太过严厉太过要求高，可能他就对自己的自信度不够，本身他的能力可以打100分，但是呢他对自己呢就觉得我只有50分。他对自己的评价偏低的时候，他就很难在竞争中去正常乃至超常的发挥。但凡那些能在竞聘啊或者是考试中超常发挥的，一定是跟他的心态心理素质有关。
2: 这是能够临时突击起来的吗？
1: 当然可以的，这是需要自己训练。你看我们考试心态训练就是来训练我们打破那些早年的限制性信念、嗯、无论是我们的老师还是我们的父母说你看你怎么可以呢、嗯、我记得很清楚去年的时候有一个高三的孩子来找我，他已经有很明确的目标了，他要考苏州的那个好像是要到澳门去的那个苏州的那个什么大学忘记名字了。然后回去的时候他信心满满的回去跟他的父母说，然后父母说哎呀你考什么都可以啊，因为他父母对他要求不高、嗯、然后你知道爷爷奶奶说什么吗？爷爷奶奶说哎呀你就别考了，你随便考考已经是我们家里面学历最高的了、嗯、考那么好干嘛，别给自己那么压力，你知道吗？就都是在会拉他的后腿。嗯，所以这样的话你想他本来他从小到大已经被觉得你不行你不能你不可以，这些限制性的信念已经植入他骨子里，我好不容易把他有一点相信他是可以了、嗯、可是回去又有那个环境，然后这个限制性信念就会非常严重。这个时候我会邀请他的父母他的爷爷奶奶全家过来，我就告诉他们你们从以前就算了，你们从现在开始必须相信他是可以的，因为你们相信的力量对他就是助力，相信他可以。
2: 可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十几年的教育的成长环境导致的这种性格会几堂课就能够突破吗？就能够重建吗？
1: 是的，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过往的那些经验那些经历那些话语会影响到我们，是因为早年的那些画面声音那个都通过我们的五感叫视听味触嗅进入我们的内在。我们的内在有一个叫内在表象，也就是说我们内在会有个图像，无论外在是什么样我们都以内在图像来解读外面的世界。嗯，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世界都是一个投射，都是一个
2: 内心的镜像。
1: 对的、嗯、那我们为什么考试心态训练提分会那么好，是因为我们用的是催眠的技术。催眠是直接进入到他的内在，帮他去把内在表象改掉，去更改他内在的表象。比如他早年的内在内化的是我不行我不能我不可以这些限制性的信念，那在催眠状态下我就会去调取他潜意识里面那些他非常高光时刻的时候，然后呢 给他植入一些很多的一些他可以他行他能他可以做到的那个部分，
2: 嗯，
1: 那他内在表象改变了，可能他的外在世界就会变了。
2: 这么说的话，一个不自信的人通过几节课的训练会变成一个自信的人吗？
1: 当然，所有的不自信其实都是骨子里面对自己的不懂，就是他是不太懂自己，
2: 嗯，但是有没有可能他在和你咨询的过程当中他建立起来了，他回到他原有的环境当中又破裂了？
1: 如果是一个成年人可能破裂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是一个孩子，那么会被他的家庭系统又会拉回去。所以我们通常会建议，如果这个孩子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现象了，那孩子在我这边咨询的同时，父母一定要来上课，跟我同步，要学一点心理学，要懂孩子。在这个孩子他会看到想到他的高光时刻的时候，我就会让他闻一个清凉油，那清凉油走的考试的时候让他滴一点在手腕，他过去的时候但凡他觉得难受他吸一口，他立马那个身体的高光时刻的记忆就立马被调动起来。还有呢，就是手指触觉，就是每当他想到高光时刻，可能把大拇指跟食指放在一起，或者跟中指放在一起，当他考试的时候他需要记起他的巅峰状态的时候，他就一捏立马他就会有一个巅峰状态出来，这是给他植入心锚，是，这是催眠的技术。对，
2: 有没有家长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尝试着来做这一系列的考前辅导的？
1: 可能性不大。
2: 为什么呢？
1: 家长父母的角色在孩子那边已经固化了，而父母可以做的是什么呢？父母做的可以是清醒催眠。清醒催眠什么意思呢？你首先评估你们家孩子他在怎么样的人格状态，如果他是在一个林黛玉的那个人格状态，那你需要做的就是不对他做任何要求，就陪伴，做好陪伴他，不打扰，然后你稳稳的在他需要你的时候你立马出现，不需要你的时候不要去干扰他，陪伴就 OK。 那你如果像一个孔雀型的孩子啊，他平时就可能就很张扬啊，很快快乐乐的，那对于这样的孩子你就陪着他一起玩，但与此同时你要让他，就你要帮他收敛一点，否则他很容易逃避，他很容易过度的乐观，就是你放心我肯定能考得好，但是结果因为太过放了反而没有收一收，你跟这样的孩子需要收一收。那还有一些像猫头鹰一样，就是比较完美型的孩子，他可能会对自己要求很高，甚至睡20分钟都觉得睡多了，这就是猫头鹰一样的孩子。那因此你要让他放松，然后与此同时帮他去如何更有效率的去复习。不同的孩子状态我们要不同的对待，然后更多的是就像孔雀型的孩子、猫头鹰的孩子，还有老虎型的孩子，就是脾气很躁的孩子，对这样的孩子你给他赋能，你在家里放心你一定可以的，妈妈相信你，你一定可以的，就使劲给到他鼓励啊，给到他这个叫清醒的暗示，就是你一定要相信他是可以的。
2: 哇，我听你说这么多的话，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这一届家长真是面临课题最重的家长。
1: 可不是吗？你看我们现在的孩子他已经物质需求几乎是都满足了，而且甚至会更过剩，但是他的精神需求或者是他的心理需求其实是不足的，那他就会使劲问父母要。那可是作为80后的我们先天就不足，我们早年没有得到这些什么心理的营养，没有得到什么情感的需求，我们更多是可能是来自于父母给的一些物质，甚至物质都没有特别满足。那因此也就是我们口袋本身没有糖，但是我们的孩子又要问我们要糖吃，我们真的是会拼尽全力的去给，但是又给的不对，给的不是孩子想要。所以咱们这一代的父母确实是最辛苦的一代。其实会发现因为父母太想爱好孩子了，太想给孩子了，反而有的时候可能做多了或者做错了。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先一定要懂自己，当你没有懂好自己，没有爱好自己的时候，我们其实看起来给的孩子是爱，但有可能是我们自己早年的心理不足的过度补偿给到孩子。
2: 我曾经听人跟我说啊，就是说他不理解为什么这一届孩子出现的焦虑的情况比例这么高， 是因为当时那个年代大家没有时间去关注心理，还是？

0: 就是因为那个年代父母的管教是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使得我们有更加健康的更加松弛的成长环境呢。
1: 从我们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我们有一个叫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它是一个金字塔，最底层呢是生存的需要，那像我们父母那个年代基本上是在最底层，他们为了生计去奔波，为了让吃饱能穿暖，而我们呢就是到上一层了，生存。

0: 忙，好像心里面就不踏实。发现没有，就是我们更多是内心缺乏安全感，因此我们很多时候要更多的来稳定，更多的无论是我们的经济也好，还是我们养育孩子可控也好，都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否则我们内心不安全。但是我们的孩子呢，他比我们又更高，他来到了再上一层，他就是爱和归属的需求。他一下来就问你，妈妈，你是否给我爱了？我是否是被爱的？然后再到上，他有尊重的需求。之前我们可能小时候父母说什么就是什么，老师可能说什么就是，而现在不是，他需要被尊重。哎，你说这个话有没有尊重到我？他有尊重的需求。然后再到顶层，就是自我实现的需求。他开始去思考，我活着的意义和价值何在？我为什么要读书呢？我读书要干什么呢？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他就开始思考一些非常大的一些精神层次的需求。
1: 所以我们现在跟孩子说，你考上了985，你就能够有一份好工作，你就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有一个更加稳妥的未来。对孩子们来说，
0: 他不需要。
1: 还有就是，你没有发现这两年年轻人的这种物欲变得低了一些？
0: 对的。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可以到哪地方窝一下，可能看看山看看水就我很 OK 了。你会发现，而且他们之间的那种相处，你会发现非常的简单明了，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买个单就是 AA 制，他们觉得很正常。
1: 我有这样的感觉。
0: 嗯，
1: 我女儿和她的同学们之间的这种相处，没有我们这一代人那么多的心理包袱。
0: 对的，就是很自我的，现在这一代的孩子。
1: 那你觉得现在孩子身上出现的焦虑啊，有多少来自于父母？
0: 从我的个案经验里面来看，可能绝大部分来自于父母。因为一个孩子他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样子，他根据他是一个环境的产物，那环境对这个孩子的影响70%都来自于家庭环境的影响，学校的影响占到20%，社会的影响只占到10%。所以因此呢，父母的对待孩子的方式，父母情绪的稳定度，以及父母彼此的婚姻的这种关系的和谐度，都直接影响这个孩子的人格发展。那当这个孩子的人格发展没有那么完善的时候，他就容易被外在的，无论考试也好，择业也好，择偶也好，他容易被这些外在的东西激惹到他的内在，他就会出现一些焦虑，无法做到很淡定。我说的是过度焦虑啊，因为跟他的心理韧性还是有关。人格没有发展完善，那他的早年心理营养不足，可能会导致他心理韧性比较弱。那因此呢，我们说他的心力如果在0.8和心力在8.0，他面对外在的事情他一定是不一样。那个心力满满的孩子，他在面对考试的时候，可能他就会很相信自己是可以的，他就会对自己多了一份笃定。所以你看见很多学校里面也会有一些学生，看似好像平时他不学习，哪哪都是叫品学兼优，有这样的孩子，他一定和他的心理健康程度是相关的。那有一些孩子你会发现他很辛苦很努力，但是好像成绩就是上不去，这个就是跟他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
1: 跟心态有关系。
0: 对的。那这个心态怎么形成的呢？70%或者甚至更多都是来自于家庭。因为一个人的人格，他的心态形成早年在0到6岁基本上已经完善80%以上了，然后到青春期它是一个补偿期，0到6岁未满足的心理营养在青春期它会问你要回来，如果在这个时候你给它补足，它的心理韧性就会很强，那它的心态也会很好，它做啥事情的时候都会非常的自信笃定。
2: 以上就是我和万老师聊天的上半部分。那天跟万老师聊完，我心里最大的一个感受是，我们这一届家长最难的不是要做得多，而是要学会如何去少做。万老师有句话非常的重要，妈妈的过度担心对孩子的祝福是有限的，诅咒是真实的。我想对所有和我一样的父母说，如果你也焦虑没关系，这是我们人类爱孩子的本能，但请你记住。

0: 记住，你的情绪稳定比任何一句鼓励的话都更有力量。少说话，多做饭，把注意力从孩子的每一道题上收回到自己的生活里，哪怕只是下楼走一圈，或者是对着 AI 倾诉十分钟，都比把焦虑憋在心底或者是传染给孩子要好得多。最后要感谢万老师，也想问候每一个在深夜还在为孩子辗转反侧的爸爸妈妈，你不是一个人在扛，我也是你的朋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文字、音频包括视频的内容都会发送在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节目账号当中，欢迎你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2: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3: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2: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3: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2: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3: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4: 新的起点，
2: 启幕精彩，
4: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轻笑了？
1: 我可比他年。

0: 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1: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2: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
3: 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4: 抹丝酒的撸串是抹灵魂的，
5: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4: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6: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4: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4: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4: 忘记烦恼。

0: 咚咚咚咚咚咚！
1: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就了不起。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0: 《爱心花一路放》，
1: 叫《爱心花一路放》是吧？
0: 对，你们不爱吗？
1: 爱，
0: 那不就行了？
1: 爱，我是怡子，
0: 我是叶大胖。
1: 这里是这个周四的节目了
0: 啊，怎么样？
1: 时间是不是过得很快？
0: 哇，我好快哦！一想到这个星期六的时候就要和有一些朋友们见面，就好兴奋哦！
1: 我好激动哦！
0: 你怎么了？
1: 我好紧张哦！
0: 不都见过吗？
1: 我有点害怕。
0: 你不都见过吗？
1: 我怕他们说哟，怡子原来长这样，我还以为是个美女嘞。
0: 那你要不要趁着这段时间好好的在办公室里面运动一下？
1: 我也是这样想的，
0: 就把自己的身材就两天可能练出什么来？
1: 两天能练出什么来？
0: 两天能练出一个大胸肌吗？还是把这个自己的那个什么身材练得更好吗？
1: 对，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跟练有关 啊。今天已经是小满节气，哎，是今天吧？
0: 对，
1: 小满节气了。那夏天真的很近很近了，其实现在已经是夏天了，大家穿的都是已经短袖了、短裙了，对不对？
0: 今天早上9点钟的时候，那个合肥市，那个供暖集团已经开始集中制冷了。
1: 对，所以
0: 在中之冷
1: 这个时候呢，可能大家对于自己的身材又可以就是正视这件事情了啊。于是运动的人也越来越多了，现在在运动场里面，在体育公园里面，到处都是走路啊，
0: 随地大小练。
1: 对，那么大家也知道，就是锻炼这个东西，我们普遍会认为我必须得单独抛出来一段时间，就单独去干，特别正式的去干这件事儿。
0: 是呀。
1: 但其实呢，很多人都在推荐，就是把运动这个概念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所以今天我们来聊这个话题，就是你有什么可以随地练的这种，随时随地开练的这种运动模式。
0: 讲清楚一点啊。
1: 对，就是用现在的话叫随地大小练啊。
0: 随地大小练。
1: 听明白了吗？是随地大小练，
0: 不是随地大小。
1: 对，所以大家搞清楚运动模式啊，就是可以不那么正式，可能不需要那么多器材就可以动起来的方法。
0: 动起来的方法是什么呢？
1: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0: 对，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在6:30之后，今天的大漂亮要跟我们把昨天没有说完的长剧改短剧的这个内容把它说完。
1: 对，好，今天2个小时的心花一路放已经正式开始了啊！我们的参与方式再说一下，依然是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0: 当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呢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啊。有些朋友在问啊，拉了粉丝群我们就可以干什么了呢？
1: 可以嗨聊，
0: 就我们每一节
1: 随地大小聊。
0: 对，我们每一节目的时候呢，你们就可以随便聊。特别是有一些朋友呢，就想聊的这个内容啊，就会比较多啊。没关系，我们给各位提供一个这样的空间，还有一个这样的平台。
1: 对，
0: 当然，如果你说啊，那我不想那个群里面每次都那么吵。

0: 那么打扰也没关系，我们有安静的群和话多的群，
1: 就是只有在节目里进行过程当中才会出现一两个的那种群，
0: 就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可能才有人讲那么一两句话，其他时间每人讲话。
1: 对，你看我们多丰富多彩的安排。
0: 对，你所以你想进哪个群呢，任君选择，抓紧时间，阿拉伯数字111赶快回起来吧。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哥哥，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1: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3: 哎，小哥，最近天气暖和了，
4: 明天早上我们一起去跑步吧。
5: 最近正好我想减肥了。
4: 既然是晨跑，那就早点起来，早上5点钟你能不能起来？这个吧，笑什么？
3: 无敌能说什么 ？So easy。
4: 走，明天早上5点钟环城公园见，我们两个刷一个5公里啊。
3: 管，谁不起来谁是狗。
4: 第二天。
6: 我的妈嘞，早已经一身的梦了，妈胖子肯定等我等急死了。咦，不对，等这个顶了一个电话都没给我打过。
5: 不管了，我再睡一会。
4: 靠了，一觉睡到4点半了。哎，算了，反正也来不及了，今天先把不跑了。
7: 哎，再睡个回笼觉。哎，苏虎，我是燕大胖，这是我跟小虎哥第109次相约跑步。
5: 有点困了。
1: 说到跑步，其实以前会觉得一定要有至少要个公园吧。
0: 对。
1: 至少要个运动场吧，有跑道吧。
0: 对，
1: 至少可以说，再退1万步说，至少得有一个就是人行道比较宽敞的马路吧。
0: 对，
1: 对吧？但是现在你知道很流行叫超慢跑的一种运动方式。
0: 超慢跑吗？
1: 对，就是它的速度不要求你的速度，就在原地跑
0: 啊，
1: 就在原地蹬哒蹬哒蹬哒蹬，就像那个钟表走的那个声音一样，然后用这种节奏去跑步。
0: 这个节奏已经很快了，咚哒。大对了，就已经很快了，
1: 所以就是他就没有场地的要求了嘛，
0: 啊哈，
1: 就变得很容易，你在办公室随时随地站起来都可以超慢跑一会儿，
0: 咚哒咚哒咚，楼下的就要哪个在上面跺脚了。
1: 你跑步是轻轻的落地啊？
0: 那怎么会轻轻的落地呢？
1: 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就是你有什么来说说你。
0: 我今天下午的时候不就在办公室里面随地大小练吗？
1: 练什么？
0: 就是你看啊，
4: 站起来以后，然后。双腿微屈，然后
1: 他在示范，
4: 把屁股撅起来，
1: 嗯，
4: 然后腰部呢这个地方也是挺直，
1: 打直，嗯，
4: 然后你会发现自己的那个大腿后就是最
1: 后侧
4: 的那个肌肉啊就紧绷的状态，对，紧绷的状态，然后试着屁股在上下这么颠一颠，
1: 弹动。
4: 也行吧，弹动也行吧，
1: 对，
4: 就上下这么弹动，
1: 嗯，
4: 然后这么弹动完了以后呢，你会感觉自己的大腿的后部的那个肌肉拉伸，拉伸完了以后，你就会觉得很舒服。然后这个动作做完了以后呢，再就是双腿与肩持平。
1: 你没有办法在不做的情况下叙述是吧？
4: 都已经讲好了嘛，对吧？双腿与肩齐平，齐平了以后呢，然后挺胸抬头，
1: 嗯，
4: 挺胸抬头了以后，就以前做广播体操啊，就手
1: 扩胸
4: 运动，哎，然后就是先是手肘弯曲，然后扩胸，然后再打开扩胸，就手伸平180度的那个
1: 伸展运动，
4: 然后往后面来这么走，这样的一个运动呢。确实会让你的
1: 背脊舒服一点，
4: 工作了一天的这些朋友们，你们的肩颈部啊会舒服一点。
1: 嗯哼，
4: 前两天的时候还讲到了另外一个内容，
1: 嗯，
4: 就用你的头啊写米字，
1: 嗯，
4: 就那个米字你会写对吧？
1: 嗯
4: 嗯，然后呢按照写米字的那个笔画，
1: 是用头顶吗？
4: 那
1: 是用头顶写米字吗？
4: 你可以选择用自己的下巴写也行。哎。写米字，
1: 嗯，
4: 你在写上面两个那个撇和捺的时候呢，其实就会听到嘎嘣两声，
1: 嗯
4: 啊，然后坐着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自己的腿啊稍微伸直，然后。

0: 勾起脚尖，对，勾起脚尖，然后往上面抬，哎哎哎哎哎，
1: 有的是勾起脚后跟儿，有的是勾起脚尖，
0: 就把你的脚尖把它绷直了。
1: 嗯
0: 啊，你要是想往前面绷直呢也行，你要想往后面把它立起来呢也行，啊，这个具体怎么做就看你们自己，就反正也是锻炼你们的这个脚，
1: 这
0: 还有那个就是膝盖头膝盖后面的那个窝窝叫什么？
1: 啊，那还真有一个学名我忘记了。
0: 啊，就反正让你在那个地方感觉到很舒服。
1: 嗯，你讲的跟真的呀，你个做啊。
0: 做啊。
1: 哦，那最近都在做啊？
0: 那没。
1: 就想起来做一下。
0: 对，想起来做一下。我最近做的最多的其实就是画米字，这个我做的确实很多。
1: 嗯，那你后背不舒服的时候就画米字是吧？
0: 因为我最近后背很不舒服。
1: 肩颈疼。
0: 啊、
1: 正常。
0: 就大家手机玩的比较多，然后电脑看的比较多，
1: 嗯，
0: 哪怕说我们的电脑现在都把它垫得很高，显示器啊，把它垫得很高，然后每一次看电脑屏幕的时候呢，感觉自己都在抬头在看那个屏幕，但因为你的坐姿不正确，不是挺胸抬头的状态下面，然后你这么抬头的状态的时候，其实你含着胸这么抬头，反而会让你的颈椎承受更大的一些压力。
1: 哦，
0: 前两天还看了一个那个短视频，说为什么有些朋友睡觉的时候喜欢把双手啊举过头顶，然后把手那么放在头顶上面睡。有一些人呢，他们是直接放平和自己的那个放在，就是放平躺放两边，有些人是一只手往上面，另一只手呢往下面，还有是双手往上，
1: 对，
0: 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你平时走路的时候，哈腰，就还要驼背，然后导致你的胸腔呢一直受到了挤压，受到了挤压以后，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到呼吸不畅，所以你的手往上面撑的时候是辅助你或者是强制你把它打开一点，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年纪轻轻瘦瘦的，但他打呼，懂吧？如果你们也出现了现在喜欢把双手举过头顶，然后放在头顶那边，然后这么睡的话，你们要开始注意一下了。啊，要开始那个调整一下自己的站姿和走路的一些姿势了啊！
1: 我们今天的干货好多、哦
0: 啊，没办法，因为我最近确实也是喜欢手往上面举啊，所以我也好那个啊。
1: 对，因为你其实有的时候会有点，
0: 哈腰驼背。
1: 你是为了看手机，其实你本身你的身体结构是不哈腰的，但你长时间这样低头看手机，你的自然而然就窝到一块去了。我是因为天生就有一点。弓背就有点就是我们叫含胸啊，就是就肩膀往内扣，肩膀有点内扣，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胸就有点驼背，所以我随地可能会有可能会想起来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就先一下子猛然抬起头或者挺起胸，其实这也是一个运动，然后就做那个刚才我在直播间做的，就是也是一种扩胸运动，就是大伸出两个手都伸出大拇指，左手往左，右手往右，然后扩，上臂夹紧身体，就这样的一个扩胸运动。我在好多那个一些那些健身博主啊，就带练什么什么什么练后背的那个动作，就好多都有这种动作，只有这个动作可以坐着练，随地可以打开，所以就比较简单，比较方便，就会经常做这个。不是说练后背会治垮脸吗？我们这个岁数现在就害怕垮脸。
0: 练后背可以治垮脸吗？
1: 对，就是说你如果你怕你的脸垮的话，就多练后背。后背和他那意思就是跟脸是同一个组织，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还有刚才我看到有朋友提到这个动作，应该也是想起来会做一下的，朋友们都会想起来做一下，提肛。
0: 这个确实是这样的，
1: 对吧？对吧？
0: 对对对。
1: 其实这个是应该要做的，对不对？这个生殖健康也是健康，那个，对吧？这个部位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吧？
0: 就
1: 没事干、
0: 这个，
1: 你想起来就提一下。
0: 抖音呢，经常会给我推一下那个叫什么来着？每一天叫会推一个提纲的视频，然后你在看他视频的内容的时候，
1: 你是不是给你推的是美女？
0: 不是，我是男的，他讲了一些什么国际时事
1: 哦，是这样的是吧？
0: 的那种，然后他上面是新闻，下面呢是告诉你提纲。
1: 哎，你知道？
0: 然后下一秒，然后就松开了以后，然后新闻就换下一条。
1: 你知道女生推的是什么
0: 啊？
1: 女生推的是帅哥，就是推向那些帅哥。

0: 的那个影视剧片段，也是这个片段放完之后，然后那他旁边还有一朵，一会儿关一会儿开的菊花。
1: 不用不用详，不用介绍的这么详细，倒也不用介绍的这，就大家知道是个什么意思就行了，也不用讲的这么详细。
0: 然后下面是帅哥的这个影视剧 cut 啊、哦，然后就他给你计时，
1: 哦，
0: 就这三个动作啊，嗯，可有用了。嗯，好好好，我们今天说的就是有什么运动不需要你单独去就是就找时间或找场地就可以随地练起来的运动啊，看大家怎么说啊，这个有没有要推荐的，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那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
0: 嗯，好，我来看五群啊，我来先看五群，五群的信息比较多一点。That's how we do it, yeah.有朋友给我们发了一个，就是这个叫弹力带吧 ，MW 这位朋友，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简易的拉背器。我们同事也有一位同事，就是在这里面常备，就在办公室常备这个东西，
1: 嗯，
0: 然后会随时拿起来练一下。然后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出差，我俩住一个房间，我就发现他那一天那么累的情况下，他回来还在练。然后我就手欠的，我说我也来练一练，然后后背拉伤了。就不要以为这个东西好像很随意，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力度的，
1: 而且它也有一定的角度，还有一定的技巧在里面。
0: 对对对，所以其实要经常练它，你才会能够练出那个它想要你想要的效果啊。
1: 对，
0: 嗯，拉力哦，这是拉力绳是吧？拉力绳啊，对对对，嗯。然后黄木白说走路啊，能走路绝对不打电话，我经常下班的时候能走10000多步呢。走路确实，我们老早以前就提倡嘛，就是如果大家通勤的路不是那么远的话，还是可以用走路的方式。比如说你上班能够走20分钟，下班能够走20分钟，其实你一天的这个步行的步数就不少了啊。葛松说冥想可以提升内功。我现在很多人都提倡冥想，但是冥想这件事情他到底怎么想，就怎么操作，就眼闭上什么都不想吗？还是像瑜伽课一样说想象着你现在正躺在云朵当中，
1: 哦，
0: 周围一片寂静，那个云朵像棉花糖一样把你轻轻托住，现在放松你的头顶，放松你的头皮，放松你的眉毛，放松你的眼睛。怎么样，要不要睡着？
1: 我在开车嘞，你在搞什么？
0: 刚才那段有没有人眼皮打架？
1: 我
0: 本来就够困的了，对不对？
1: 啊，嗯，这个橘子说的是，我是靠着墙往下蹲，有个墙呢，我就蹲一会儿，30秒一组，一天蹲个4-5组，没有压力。
0: 嗯，
1: 就靠着墙，然后蹲着，就练马步，懂吧？
0: 嗯嗯嗯，然后。不挑食当不了好厨子，说我做的最多的就是俯卧撑，一般早中晚各一组，每次做到力竭为止。你讲那个好轻松，做到力竭，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我的天哪！有一段时间你们办公室，那时候你们那个办公室很流行做
1: 有什么？你们那个我们那个的呀？
0: 哦，不是俯卧撑，你们那时候流行做平板支撑。当时在那个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垫子，就一直放在地上，然后就是那些人没事干，突然间就跑到那个垫子上，哎，撑一会儿，然后就互相比啊，超过了1分钟啊，就是超过了1分半啊，等等等等啊。
1: 然后猪二哥不一样哎。朱二哥他买了个臂力棒，就是那个弹簧棒，嘿嘿嘿嘿嘿，
0: 就打个电影里面有这个动作，
1: 就很多电影里面，《请回答1988》里面的那个狗
0: 伴他爸爸，我知道，就是
1: 雪半天雪不动，
0: 就叫什么叫臂力器，是不是？
1: 臂力棒啊，就往后面，哎，往中间骑，
0: 就往上往下撇，
1: 谁往上面撇？
0: 往下撇，
1: 往上撇其实也行。往下，这大部分应该是往下撇。还有，他这个臂力棒，我不知道你的这个啊，他这个应该就是。

0: 中间是弹簧的那种。我现在看到还有另外一种那种臂力棒，
1: 嗯，
0: 是就手拿着中间，然后它两边的那个棍子是软的，
1: 嗯，
0: 然后两边会有那个配重，
1: 嗯，
0: 然后你这么抖起来以后啊，就抖起来以后，这个人哦，就是个那种抖，
1: 哦，
0: 你知道吧？
1: 哦哦
0: 啊
1: 哦，你讲最近流行的那个运动工具，我还看到一个就是软的那个呼啦圈，
0: 嗯。
1: 他们经常用一个很可怕的对比，比如说先是一个特别肚子特别大的一个阿姨，然后脸也特别垮的阿姨，就我转不起来啊，我就只能转一两个，然后一开始只能转一两个，后来她一直转，后来她就变成了一个年轻的阿姨，就是那种软的，
0: 确定不是因为美颜，然后转着就是我从山中来，
1: 我不知道真的是不是真的有效，因为大家都知道呼啦圈这个东西，其实在运动当中是有两极分化的评价的。有些人特别喜欢呼啦圈，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好，特别瘦腰，但有些人认为这个其实转呼啦圈是不减肥的，也不会塑形的，所以就搞不清有没有人真的用呼啦圈减下来，我也搞不清啊。然后，还有朋友说。有的是讲步行，讲3到5公里以内我都自己走，还有讲吸肚子，除了睡觉就
0: 吸肚子
1: 有锻炼效果，还能让别人看不到大肚子，就是收紧核心嘛，
0: 哦，
1: 如果它的专有名词啊叫收紧核心。
0: 那你在吸肚子的同时其实可以跟提纲一起做，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看我现在就在改吧，是不是
1: 发出了什么声音？
0: 但确实你在吸肚子的时候再提纲，有些时候是哎。
1: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跟大家来聊一聊，
0: 就是你想要把它夹上、
1: 哦，你有没有什么可以随地开始练的运动项目的推荐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听两难吧，
1: 又想夹又想吸，不容易是吧？
0: 两难吧。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2: 大胖怎么了呀？昨天晚上是不是没有睡好啊？今天看你一直都在打哈欠呢。啊，
1: 是啊，就最近这个睡眠啊特别差，一整晚都睡不着。
2: What?
1: 白天呢我就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哎呀 ，VV 啊，怎么办啊？我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主持啊，现在我连主持稿都没有背下来啊。
2: 我也是啊，最近失眠得很厉害，没办法，只能追剧了，可就是越追越精神啊。哎，对了，大胖，今天一个朋友给了我两粒神奇的助眠药，据说啊，吃一粒立马就能睡着，而且睡得特别香。哎，来来来来来，给你一粒试一试，保准你晚上睡个好觉。
1: 哎呀，哎呀，微微啊，你果然够义气啊！哎，好嘞好嘞，哎，祝你晚上也睡个好觉啊！哎。都半夜十二点了，睡不着啊，睡不着啊！哎，有了 ，VV 不是给了我一颗神奇的助眠药吗？哎，赶紧去试一下。啊，
4: 我了个去！
1: 嘿 ，VV 啊 ，VV 啊，哎，你给我的那个药真是太好用了，吃完我就睡着了。早上七点钟我睡到自然醒，哎呦，妈，现在神清气爽啊！
2: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睡得很好呢。哎，看来我还得找我那个朋友啊，再多要一点。
5: 大胖，老板让你到他办公室去谈话。
1: 怎么了？我今天又没有迟到啊。
5: 可是你旷工了三天呢，昨天那场很重要的主持你也没到现场。大胖，你凶多吉少啊？
2: 什么？今天是几号？赶紧来看看日历。
5: 糟糕了，燕大胖，咱俩睡了三天。
1: 不是燕大胖，我得解释一下，不是我和 VV 在一起睡了三天，是我和 VV 啊睡了三天啊，不对不对，是我和 VV 啊分别睡了。哎，我解释这个干什么？我要我的工作啊。哎，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啊。
6: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9: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6: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9: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我们聊的是运动。
1: 运动
0: 没错，就是这样的话题，也是我们节目会涉及的。我们不是光会吃。
1: 真的吗？
0: 我们明天再说吃，今天说的是运动。哦，就是夏天来了，大家多多少少这个时候，其实人啊对自己的体型的要求啊，就是在这个阶段，这个季节会上升到一个比较高的高度。
1: 是。
0: 然后随着那个天气变冷，衣服穿多，又开始下降了，这种
1: 又开始期待那个急躁，
0: 对，
1: 焦虑。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你们有没有可以随时随地练起来的运动推荐啊、分享？你自己感觉就是怎么操作？

0: 操作的感觉怎么样，都可以来说，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好，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啊。
0: 然后有朋友说站立，茉莉说站立，调整一下脚掌受力，膝盖往外展，这样感觉会大腿会累一点。然后呢正说就是你办公的时候站着，哎，就是如果说大家可以就是把那个办公电脑啊，就用那种支架型的，就是架住，你懂我的意思吧？
1: 懂，
0: 就不要坐在桌子上，大家应该都可以站着办公了，就像流水线一样，上面的工人一样，像那样去操作，是不是好一点？对脖子是不是好一点？淼淼在我们发话题之前就跟群友说我要去爬楼梯喽。然后他预判了今天的话题，他说爬楼梯真的是可以随地大小爬。
1: 因为
0: 只要有
1: 楼
0: 房的地方，
1: 只要有楼梯，你就可以随便爬。但不太建议各位爬了楼梯以后呢下楼梯，因为之前也曾经说过，就下楼梯呢容易伤膝盖。
0: 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就是坐电梯到楼顶，然后再往下走。哦，不对，
1: 不是，
0: 是
1: 爬上去，
0: 爬到楼顶，对，然后再往下坐电梯。
1: 对。
0: 但我建议大家不要在那个上下班上下学高峰期去干这个事儿啊，容易挨骂，因为你占了电梯嘛。
1: 谁会在这个时候？
0: 你知道我曾经干过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不是晚上到家的时候快八点了嘛，然后突然间从我们家楼道里窜出一个只穿背心的
1: 大姑，大姑叫冤过来了。哦，回来了。
0: 他在爬楼梯。还有女生也有爬楼梯的。
1: 他一身汗。
0: 对。
1: 他就哎呀，真搞嘞耶。
0: 但是
1: 兄弟们，
0: 好像应该没有坚持太久，因为后面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1: 荣倩说的是拉伸高抬腿。哦，拉伸高抬腿，在办公室里面高抬腿
0: 会咚咚咚啊。
1: 不会，你看，就站起来了以后，高抬腿就一只脚这么抬起来，一只脚。
0: 不是那个，不是连续的，是吧？
1: 连续高抬腿的那种。
0: 我从小就不觉得高抬腿这个动作有多么难。
1: 有，
0: 但是也并不减肥。我说实话，
1: 我从小都没觉得高抬腿有多减肥。
0: 那你得做，
1: 因为我们当年，
0: 它其实提升的是心肺功能。
1: 对，我们当年作为体育生训练的时候，老师会先让我们先热身嘛，热身的时候就有原地高抬腿。
0: 对对对，
1: 原地高抬腿这个是肯定要有的，先去跑个800米，然后跑完800米以后，然后再就是原地高抬腿。
0: 每次老师说我们先预备一下去跑个800米，我心想
1: 这叫预备吗？我命都没了，
0: 我没有办法去上体育课了。黄慕白说收腹开胸。
1: 收腹开胸
0: 这个姿势走路也会很飒。哎，我就是驼背，就是怎么样才能够让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1: 你上次我买的那个背背夹啊，
0: 没有用。
1: 不是没有用，在我家里面你不是一直让我给你带过来吗？
0: 不用了，我也买了，但是太热了。
1: 不是太热了，它夹胳肢窝。
0: 对，又勒得慌，是吧？
1: 对，胳肢窝那个地方容易被它夹出红印子。AZ 也是 ，AZ 也是从单位一楼爬到顶楼12楼，然后坐电梯下来，如此反复啊！单位12楼，
0: 你想想看，我们的大楼，
1: 我们大楼有45，是不对，再加上最顶楼的话，
0: 如果你可以爬个
1: 46吧，
0: 两三次
1: 哦，
0: 你不可以瘦成鬼呀、啊？
1: 不会不会，因为我知道的就是我们有一位同事建新啊，他是为了去爬珠峰，然后也会为了去爬山到那个山。
0: 他那段时间瘦了很多啊。
1: 对，到山顶上面那个叫什么？
0: 提升自己的心肺功能，还是为了这个？
1: 去拍照，然后要登上这些高山去拍照，他会负重，背上120斤甚至是公斤的这个包，
0: 因为他本身东西就比较重，
1: 对，
0: 他背的那个设备都重。
1: 然后从我们单位一楼一直爬到40楼。
0: 他坚持了多久？
1: 他坚持了好久，
0: 他瘦了好多那段时间
1: 啊、
0: 他后来又回来吗？从珠峰回来又胖回来了，是不是？
1: 他还没去珠峰，去了好像是四姑娘山啊，是吧？简凡说反手捏毛巾，反手怎么捏毛巾啊？哦，这样吗？就是我们拧毛巾的时候是这么拧，是吧？然后你把它反，哎，怎么？你能不能拍个视频让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反手捏毛巾？他说是为了对抗网球肘，效果相当好。
0: 这样吗？
1: 网球肘基本上快好了。
0: 这样吗？
1: 反手捏毛巾。
0: 我俩好像
1: 简凡能不能跟我们
0: 我俩现在特别像在练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老年人怎么样预防这个痴呆的那个动作，对不对？涛说真正的随地大小练的奥义是指不需要怎么准备就开始，在我老家傍晚就能看到全城人，就全城人整个城市的人都开始健走了说走就走。对，
1: 但不能走到那个机动车道上面去啊。
0: 对对对，
1: 暴走团不能走到机动车道。
0: 之前还有人批评过这种行为嘛？
1: 那肯定，
0: 因为首先你人很多，然后你又占机动车道，对你自己来讲也不安全，对不对？我们来个大神了哈，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
1: 她是自己健身的，
0: 她本来就是一个健身达人，然后她说我办公室有哑铃，好多组重量的，练肩练背练二头三头练腿甚至臀都可以，现在单位的几个小姑娘小伙子都被我带动买了哑铃，我还教他们动作要领。你知道在一个办公室里面有这种带动的姐姐有多么重要吗？你看我们办公室就有带动的好几个姐姐，我就是动不起来。我们办公室几个，我们办公室几个女的，四个女的，不对，
1: 五个
0: 女的，其中有三个都在规范且持续的运动，只剩下两个目前看来好像没有。哦，那个也有运动，因为她遛狗。
1: 你直接讲，就只有你没有运动就行了呀。
0: 哎，对对对，只有我啊。
1: 张姐的运动量呢，可能大家不一定知道，就张姐的运动量，
0: 怎么了呢？
1: 她该有的时候也有。
0: 哎，我就是一阵一阵的，
1: 还真一阵一阵的。
0: 我的人生就是很多事情都不能持久，就但凡有一件事情我能坚持下来，也不至于现在
1: 跟我坐一起。
0: 不这么说，也不至于现在就是不是美女，这样可以吧？哦，这样不伤害你的自尊。
1: 但每一次那个片花里面就，哼，怎么就是没有人说我漂亮呢？
0: 然后每次我都很认真的问大胖说，
1: 为什么没人说我漂亮呢？
0: 哎，我是这样说，哎，你想为什么没有人说我漂亮呢？
1: 那你觉得呢？
0: 我怎么就没有人说我漂亮呢？
1: 眼睛这么大个的，
0: 好了，
1: 怎么就漂亮不起来呢？
0: 哦，那个对，你非要让我这样臭不要脸干什么呢？好，说的是个随地大小练的运动推荐啊，今天是我们的话题，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有人讲我撑开睡，要撑开睡，是刚才被我放松头顶。我跟你讲，这样讲着讲着讲着真容易睡着。好，算了啊，我们这个话题的部分大家可以继续来聊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来说一说你那些随地可以运动起来的运动项目啊。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资讯的内容啊，这个我们一贯在资讯的一开始都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天气的这个情况。为什么要说天气呢？是因为本来这个季节就是一个就是雨水可能会比较相对比较多一点的。
1: 是。
0: 今天不是小满节气吗？对不对？这个今后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北台，我国的主雨带将会长时间的维持在长江中下游一带。
1: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0: 江南等地迎来两轮强降雨，尤其是湖北、湖南北部、安徽、江苏等地，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最近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今天是小满，通常小满节气到夏至前后，华南多地都会迎来持续的强降雨天气，也就是所谓的叫龙舟水，就是
1: 端午前的龙舟水。
0: 对， 对，而且还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且暴雨频发，累积雨量还比较大，雨势也比较猛，所以这段时间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关注天气变化啊，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1: 从明天开始啊，明天开始全省是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然后一直要下到26号左右。
0: 你想什么？
1: 就一直下。
0: 但今天太阳突然出来之后，你会觉得立刻就变热。
1: 对，像蒸笼一样。
0: 就是这一波降雨过去，那个温度又会给你一个崭新的面貌，35度以上。
1: 马里就短袖短裤可以上了哈。
0: 对，
1: 兄弟们啊。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几个这个好人好事啊。最近在湖北武汉啊，一辆货车追尾前方货车，司机受伤被困。恰巧呢，这个时候呢，刘涛、张小强和焦浩三名骑手小哥结伴路过，立刻上前施救。因为意外失去右前臂的刘涛负责拨打报警急救电话，疏导周围的车辆。张小强和焦浩呢，就踹开了驾驶室的玻璃和送水，给他送水扇风，不断的安抚司机情绪，最终成功的救出了被困司机，并且送往医院。他们说看见了就要伸手帮一把，不能不管。就是因为这个善举呢，所以我们后来就是有人感谢他们的时候，给他们拍了一张合影。有人就发现呢，他们是三个主题色的小哥，就是分属不同平台、
1: 分属不同的公司。
0: 对对对。
1: 京东。
0: 这一时刻他们不再是竞争对手啊。
1: 全是互相。

0: 嗯，
1: 你继续。
0: 再说一个，就是之前这个视频因为比较火啊，就是那个你们还记得一个顶车救人的事迹吗？
2: 顶车
0: 就是有一个车，它那个失去控制了，
2: 失去控制了，
0: 然后他把他自己的车顶在前面，
2: 让他不要那个乱窜。
0: 对对对对对，这个事情发生在江苏啊，江苏靖江，这位女司机王芳和热心市民一起顶车救人的事迹火遍了全网。暖心的瞬间登上了新闻联播，而这位王芳女士呢，是当地叫生慈镇中心卫生院的一名护士，因为她的善举，所以昨天有一家车企给她赠送了一辆新车。这本来是件好事儿，但是她却转手又把这辆新车捐赠拍卖，说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也就是说又有一个善举出现了。所以他的这个人呐，他这个底色就是善良，没办法，对吧？他说呢，作为一名护士，救人是本能，把车变成善款去帮助更多急需救助的人，这样更好一些。给王芳点赞，
2: 点个赞。好，接下来这个事情呢，各位要注意安全啊。
0: 嗯。
2: 吃鱼刺卡喉咙这个事情呢，大家都经历过，但如果这根鱼刺卡进了你的12指肠。你怎么办？
0: 哎，
2: 差点就让一个小伙开腹了。最近呢，在西安市的红十字医院接诊了一名患者，他聚餐的时候吃烤鱼，不小心呢误吞了鱼刺。最开始的时候呢，觉得，哎呀，一口把它咽下去了。OK， 没有重视，拖延到就医后，突然感觉到腹部剧烈疼痛。医生检查，这一根2.5厘米长的尖锐的鱼刺已经死死的嵌顿在他的12指肠里面了，紧邻着多处重要脏器，随时可能会造成肠穿孔、腹腔感染，甚至大出血，情况十分危急。然后医生紧急开展内镜下微创取刺手术，精准地取出了鱼刺。这个患者腹痛当场就缓解了。医生说了，食用带刺的食物的时候呢，一定要细嚼慢咽。
0: 嗯，
2: 你不慎吞了这个鱼刺以后呢，千万千万别吞馒头、咽米饭、
0: 喝醋
2: 等等一些土方法。
0: 我们都没有少那个，
2: 我们都不止一次的在节目里面讲过这个事儿啊，就不要用这种土方法，这个只会把这个鱼刺啊推向更深的地方。它就是个例子，它就把它推到12指肠的地方了，加剧你的危险。如果出现不适的话，你第一时间就医，别害怕，别担心，别怕花那几个钱，
0: 应该挂
2: 急诊，你就挂急诊，
0: 挂急诊，
2: 你就挂个急诊。
0: 嗯，
2: 你取个鱼刺嘛，就挂急诊。晚上的话，你就挂个急诊。白天你要不知道挂什么，你就直接问一下那个。
0: 为什么有人用什么吞馒头这种方式啊？因为他们有过我，因为我家里人就有这样的，就是不停的在那个吃饭，把饭咽往下咽。其实你最后没感觉，第一是因为那个感觉你习惯了，就是你感觉好像没有东西戳你了，对吧？第二个是可能把它推向了一个你的痛觉不那么明显的地方，对不对？如果像更深处，不就痛觉没那么明显了吗？只不过可能那个刺没有对你的这个器官造成明显的这个伤害，所以你感觉不到。万一要有伤害呢，对不对？
2: 这个就
0: 但是有些伤害呢，那就是明明白白的伤害
2: 哦。
0: 比如说油价又上涨了。5月8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上行之后有所回落。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5月21号的24点开始，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都上调了，6分钱。六分钱，对，
2: 每吨上调，
0: 每升
2: 哦，每升啊，
0: 就是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话，要多花3块钱。虽然幅度不大，但是
2: 3块钱，
0: 我看不了"上调"这两个字。
2: 对，3块钱你不可以干2个包子了吗？
0: 对，就是
2: 对，
0: 哎。

0: 炎被曝违规浸泡防腐剂脱氢乙酸钠，疑似滥用三无甜味剂。专家说呢，如果长期使用这些泡药的杨梅可能会损害这个肝脏功能，短期使用可能会刺激肠胃。就是说倒不是说我们平时泡酒不行，但是你要记得看看你这个杨梅到底是不是泡药的杨梅。
1: 对，我又分辨不出来。
0: 首先看颜色，自然成熟的杨梅是呈现红色，果肉软糯有光泽，而泡过药水的杨梅往往肉柱和果面的颜色不一致，而且不均匀。第二个闻一闻，正常的杨梅是自带山林果香的，而泡过药水的杨梅可能散发出比较刺鼻或者是发酵的异味。第三个尝一尝，自然成熟的杨梅酸酸甜甜，生津止渴，而泡药杨梅
1: 尝一尝，
0: 表面太甜。
1: 我怎么敢尝一尝的？
0: 怎么了？
1: 万一他是泡圆的了，那我还尝一尝。
0: 泡圆的你吃一颗没事儿。
1: 他你还让我尝一尝？
0: 他这么做，
1: 我为什么要尝一尝？
0: 都说了短期食用，只是没关系，你吃一颗舔一舔，没关系的。就如果说你一下子进入嘴巴里面，那个甜的都不对，不正常的那种，你就要稍微的。
1: 甜的太过分了。
0: 哎，现在注意点了。嗯
1: 啊，反正这个天呢，确实大家开始慢慢。就进入到一个酿酒的一个好时节了、哦、你知道吧，
0: 嗯，
1: 确实酿酒这个事情呢，就喜欢酿一点果酒，我也很喜欢酿一点果酒，但那个果酒酿了以后头是真晕啊。
0: 是吗？
1: 因为你喝的时候，你特别是你泡了很久了这个酒啊，就一年以后啊，你在喝这个酒的时候，里面不是还放了冰糖嘛，
0: 嗯，
1: 然后它的果香味还有冰糖的那个甜味呢全部都在里面了，
0: 嗯，
1: 你喝的时候入口特别柔，特别说，不知不觉当中你就会一下喝高，
0: 哦，就是没有那个刺激，
1: 对，
0: 嗯，
1: 一下子你就会喝高，
0: 这就是有一些什么清酒啊，什么这种果酒啊，不醉人，但其实你那个酒精含量一点都不低。
1: 人不醉人，酒不醉人，人自醉，这什么歌来着？酒不醉人，
0: 哪有这首歌啊？
1: 人自醉。你没听过这首歌吗？这不就是你那个年代的歌吗？
0: 不是我这个年代的歌。好了，我们
1: 也伤害。哎，不对啊，
0: 今天我们资讯的部分暂告一段落啊。这个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是你，请你推荐一些你自己用过的可以随时随地开练的运动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真是夜伤害啊。酒不醉人人自醉，哒哒哒啦哒哒。
0: 我真没听过夜上海的全版，你听听看是不是真有？我不知道。
1: 你没听过夜上海的全版啊？
0: 嗯。
1: 这个版本是不是太老了一点？
0: 这是我在电影里才见过。

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2161次列车，
1: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提到梁朝伟这个名字，第一个关键词一定是演技。王家卫曾经说，梁朝伟是可以不要用嘴巴的，他单靠眼睛就可以演戏。侯孝贤说，梁朝伟太精准了，他的精准显得他鹤立鸡群，跟其他人产生差距。世界上演员千万，梁朝伟却只有一个。忧郁苍苍的眼神里，满满的都是欲说还休的故事。影帝作为演员的身份过于耀眼，以至于我们渐渐忘了，他也是能将情歌唱进心里的人。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来听梁朝伟用眼说情话，用心唱情歌。

今天的开场歌呢，是来自梁朝伟的一首《对你着迷》，一人千面，面面芳华。在很多导演的眼中，梁朝伟无可挑剔。其实童年时的他呢，也是一个挺自卑的孩子。他的父亲早年离家，他是跟随妈妈长大的。单亲家庭的成长经历让他很不快乐，也没有安全感。进入到演艺圈，演出了《新扎师兄》《鹿鼎记》之后，梁朝伟很快建立了知名度。但即便这样，他也觉得很不自在。回忆那些日子的时候，他曾经说，即使有了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我还是会患得患失，心比天大，什么都想尝试，还学人家扮酷，把自己搞得神经兮兮。在他的演艺路上，其实也有很多曲折坎坷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来听的是他作为歌手的一面。听歌主题就叫做听梁朝伟，用眼说情话，用心唱情歌。他在他的演艺事业当中呢，其实也献唱了很多他参演的一些影视剧的主题曲插曲。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梁朝伟和王菲共同带来的《喜相逢》。这首歌相信大家都非常熟，这是电影《天下无双》其中的一首非常可爱的插曲。

就是用这种卡拉 OK 般的轻松氛围来演绎的，构成了这首《混搭大爱》，给人感觉就是那种后现代无厘头的解构主义风格。而且这首歌它是黄梅戏和轻摇滚节奏的一种相撞，这种撞击出来的感觉其实是很令人惊艳和喜爱的。那今天呢，我们来听梁朝伟很多很多用情至深的一些情歌。从艺几十年，其实梁朝伟在他的演艺生涯当中演过无数次的警察，无数次的小混混，还有几次盲人，还有一两个哑巴，但是呢，他极少演一些变态和疯子的角色。他说，我从前在香港拍过一些电影，票房不好，也曾经被影评骂得很惨，但是之前的剧本都是让我动心过的，也100%的投入。电影是一个团体工作，拍出来的效果不理想，我能够怎么样呢？每次角色我都能够做到问心无愧，我都是倾尽所能的去把自己带入到那个角色当中的。梁朝伟曾经获得过很多次的电影奖，都是最佳男演员奖项，也是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和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次数最多的演员，至今共获得过18次的影帝殊荣。就是这样一个在演艺道路上获得非凡成就的演员，在心底呢，也始终有首歌想要唱，始终有个人难以放下。

网络上曾经有人说，梁朝伟有被遗忘的歌声，张学友有被遗忘的演技，直到他1993年推出的《一天一点爱恋》的这张专辑。

这就是一天一点爱恋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这张由周志平担任监制的专辑荣获了第16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唱片监制奖。在那之前，梁朝伟已经发行过两张专辑，销量都是惨不忍睹，音乐界里面甚至说他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大家都不敢接。就是这张收录了十首歌曲的专辑，一下子改变了所有人对梁朝伟唱歌的看法。其中的一首《你是如此难以忘记》更是成为了梁朝伟的代表作，多年来也有不断的歌手进行翻唱。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也非常的动人，叫做《只怪当时》。

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这首歌曲的名字让人想起了梁朝伟与张曼玉的那段花样年华。王家卫的电影向来拍摄周期长，1996年花样年华抽拍，从开机到拍完整整耗时15个月。男女主角梁朝伟和张曼玉在戏中情愫暗生，在戏外朝夕相处，有的时候不需要过多的言语，电石火光处自是一番风起云涌。多年之后，梁朝伟接受采访，主持人问他，你觉得哪段时间是最想让他停留的？刚刚还是对答如流的梁朝伟突然遇到这样一个问题，顿时就沉默了，几度欲言又止，然后在主持人的再三追问之下，他轻咳了一声，慢慢地说，可能38岁那个时候吧。主持人不解说，38岁发生了什么吗？梁朝伟轻轻地说，拍《花样年华》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一对男女主角各自的人生巅峰期，他理应留恋那个盛年时青涩进退衰老还未到的自己，但是原因也许更多吧。流年的余欢里氤氲着故人的味道，戏里戏外他穿着旗袍风情万种的样子，是记忆当中无法抹去的嫣红。2000年5月，梁朝伟带着女朋友刘嘉玲和女主角张曼玉一起踏上了戛纳电影节的红毯，一边是亲手亲握，一边是十指紧握，而梁朝伟十指紧扣着的那位伊人是张曼玉。那个时候他使君有妇，他罗夫有夫，两个人都有各自的另一半，即便十指交缠也坦荡于人前。那个时候的他们已经无需刻意的避嫌，他知道他笑容背后的忧伤，他了解他不为人知的强作欢颜。所谓高山流水，不过是在另一个人的身上看到灵魂深处的自己。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梁朝伟收录在《错在多情》这张专辑当中的《用情最深的人》。

好想再问，我的感情付出几分？如果一问，爱就沸腾，我的一刻等于永恒。你的背影看来好冷。

今天听了很多梁朝伟发自内心的一些真情的歌，梁朝伟无疑是完美的，而且是那种充满遗憾的完美。在他人生当中的那些故事都会成为他的痕迹，在他的演技中变得更加的具象。最近几年梁朝伟都没有唱歌，也很少拍戏，他会做一些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比如说骑车、学帆船。在船上他才知道自己热爱大海，骑车才知道自己热爱自然。比起曾经的焦虑敏感，他包容了很多，他沉默不言，但是眼睛里却包含着世间万物。转眼梁朝伟已经过了耳顺之年，而他依然纯粹粹的爱着这个世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从前以后》这张专辑当中的《从前》，用这首歌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你回不来也没事儿
1: 啊，反正哎，你对，
0: 你像香啊，纸钱我跟爸在这边就准备了嘛，你在家自己就简单弄一下，买点妈爱吃的水果就行了。哎，对，那个水果可以用，你可以用那套盘子装。就上次你毕业的时候，我跟妈去看你，她给你买的那套盘子，还有碗，带花的，你还嫌丑。但她可喜欢了，你都不知道。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
6: 健康是什么？
7: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8: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9: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1: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们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5月21号迎来了小满节气，小满是进入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天气高温高湿多雨，这个时节该如何养生呢？今天来告诉您小满养生啊，做对四件事，也就是3宜2防5忌，吃3瓜3果，那么整个夏天都会受益。胃癌是一种起源于胃黏膜上皮细胞的恶性肿瘤，胃癌的早期症状不明显，往往容易被忽视。不过呢，不用担心，只要我们提高警惕，定期筛查，做到早诊早治，可以将其拒之门外。胃镜筛查很重要，有些人群一定要重视。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听到有人会说，哎呀，这不小心就过敏了，然后有各种不同的过敏反应，有的是打喷嚏，有的是流眼泪，还有的是身体的各种不适。那么过敏就是免疫力变差了吗？过敏遗传吗？如何降低未来宝宝的过敏风险呢？今天我们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教研室主任医师支玉香为您支招。随着大家对健康的重视哈，关于肺部健康也越来越受关注，很多人在体检当中会查出来肺结节，就非常的担心，肺结节就是早期肺癌吗？那怎么样能够将肺癌的风险降低？尤其是戒烟之后，肺癌风险会降低吗？今天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5医学中心主任医师汪静良来告诉你。

0: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1: 上网查一下看看。
0: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1: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0: 怎么问啊？
1: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那么小满是24节气当中的第8个节气，也是夏季的2个节气。月令72候集解当中写道，四月中小满者，小得盈满，意思是啊，说夏季的农作物的籽开始灌浆饱满，但是还没有成熟，只是小满还没有大满。小满节气高温高湿多雨，那么这个时候的养生应该如何注意呢？今天啊，要和大家说的是，在小满节气养生做对4件事，那么一个夏天就很受益哈。那这4件事呢，其实不是简单的就4件啊，它包括3宜2防5忌，还有吃3瓜3果，整个夏天都会受益。首先来说一说小满养生的3宜，要吃苦啊，宜吃苦，天热吃苦胜似进补。小满是进入夏季的2个节气，过了小满啊，盛夏就来临了。这个时候天气闷热潮湿，很多人会觉得食欲不振，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苦味的蔬菜，比如说苦苣菜、苦瓜等等哈。中医认为苦味能够泻、能够燥、能够煎，具有清热凉血解毒之功效，可以帮助泻火解暑、健脾开胃、促进消化。那这个煎呢，不是煎炸的煎，是坚固的煎。那苦味菜的吃法呢，是可以凉拌，脾胃稍弱的人群呢，也可以采取温拌的吃法，先把菜焯一下，不过凉水，直接调味食用，还可以把苦味蔬菜跟面条一起煮，或者作为炒菜食用。脾胃虚寒的人群可以通过加姜汁缓解苦味蔬菜的寒凉，起到暖胃的作用。第二个呢，是宜补水。小满节气一到啊，人体水分的消耗开始增多，体内的多种微量元素也会随着汗水排出。这个时候单纯靠喝水不足以弥补机体需求，因此要选择多元的补水方法。比如说多吃一些黄瓜、蒜苔、樱桃等等。应季蔬果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元素，能够补充水分和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第三个宜呢，是宜祛湿。小满节气是湿的开始啊，这个时候湿气打入人体内部潜伏，等到暑热正盛的时候，暑湿内外呼应，容易引发各种疾病，比如说风湿、脚气、水肿等等。脾主运化水湿，脾胃功能好，能够去除多余的湿气，可以多吃一些健脾利湿的食物，比如说红小豆、丝瓜、白扁豆等等，减轻肠胃的负担。好，刚刚和大家说的是小满养生4件事啊，首先第一件事是3宜，宜吃苦，宜补水，宜祛湿。接下来再来说说第二件事，就是要有2防。第一呢，是防心火，第二是防暑气。中医认为夏季主火，内应于心，夏季天气炎热，容易心火上炎，使人出现心情烦躁、口干舌燥、失眠的症状。原本体质偏热，平时容易上火的人，更容易在夏季出现心火上炎的症状。 对于容易心火上炎、口舌生疮以及湿热体质的人群啊，就是容易有舌苔黄腻、大便滞黏、口苦啊这样的人群，在小满节气可以食用一些薏米。生的薏米呢，能够清热利湿，作用非常好。炒薏米呢更加温和，健脾作用更好，对脾胃虚弱的人群非常的适用。第二个防呢，就是防暑气。天气越来越热，外出啊，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拥堵、拥挤，还有高温作业的时候比较容易中暑，容易引发头晕头昏、胸闷气短、疲惫乏力等全身的不适症状。因此太阳暴晒的时候最好减少户外活动，并且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小满养生呢，除了有三宜两防，还有一个就是五忌啊，就是忌讳的忌。第一呢是忌乱穿衣，小满节气一到，天气容易忽冷忽热，穿衣应该随着气温变化适时增减，以保持体温相对的恒定，使人体的抵抗力不被削弱。第二个忌就是忌贪冷饮，夏季天气热，饮食呢不能够贪凉，经常喝冰镇啤酒啊、冰镇饮料等等，轻则会出现腹胀还有嗳气的症状，重则呢胃部疼痛剧烈，甚至会造成阳气暴脱而危及生命。第三个忌是忌淋雨，小满节气不要淋雨，要尽量避开潮湿的环境，避免外感湿邪而引发的脚气、湿疹、下肢溃疡等疾病。要选择透气性好、浅色的棉质衣服，既可以防止吸热过多，又可避免湿气不散。第四个忌是忌熬夜，夏天昼长夜短，从小满节气开始啊，要及时调整作息，早睡早起，午饭后半小时可以进行短时间的午睡，等到酷夏真正到来的时候呢，就能养成合理的作息了。第五个忌是忌不运动，夏天很多人因为怕出汗而不爱锻炼，其实呢，适当的锻炼有利于汗液的排出，能够帮助去除体内湿气，但是要选择合适的运动，可以早起或者是晚上太阳下山之后，到公园或绿地去散散步、打太极、做操、跳舞等等，这些呢都是较好的锻炼方式。要注意啊，夏天的晨练时间不要早于6点，很多老年人在5点多钟甚至是4点多钟就起来锻炼了，其实呢太早了，应该在6点钟之后。因为日出前啊，由于没有光合作用，绿色植物周围并没有多少新鲜的氧气，并且太早的晨练呢容易患感冒，还容易导致关节头痛和胃痛等等，所以呢晨练一定不要早于早晨6点。好，说了小满节气养生的几件事儿哈，一共有4件，我们说了三宜：宜吃苦、宜补水和宜去湿，以及两防：防心火、防暑气，还有五忌：忌乱穿衣、忌贪冷饮、忌淋雨，以及忌熬夜和忌不运动。接下来说说第4件事儿，就是要好好的吃。吃什么呢？吃三瓜，吃两果。三瓜呢，有一味就是苦瓜，就是我们说的要多吃苦。苦瓜清热解毒，小满节气推荐吃苦味的蔬菜，苦瓜呢就是不错的选择，爽口开胃，具有消暑清心除烦的作用。还有要吃冬瓜，冬瓜利尿消肿，夏季炎热容易大便燥结口臭，但是又没有到吃降火药的地步，这个时候呢冬瓜能够派上用场了。食用冬瓜能够清热化痰、除烦止渴、降火解毒、利尿消肿。还有一瓜就是丝瓜，它能够清热泻火，丝瓜具有清热泻火、凉血解毒的功效，它含有维生素、矿物质、植物粘液等物质，全身都可以入药，是不错的夏日蔬菜选择。除了吃三瓜之后呢，还要吃三果。 三种水果，首先呢就是西瓜，解暑解渴。西瓜俗名叫夏瓜、寒瓜、水瓜，由此可见它的三个特点是生在夏季，性寒多汁，在炎热的夏天可以帮助补充人体因出汗丢失的水分和糖分。还有第二种水果就是杨梅，生津敛汗。夏季出汗多，推荐大家吃点杨梅，它有生津敛汗的作用。不想吃饭的时候呢，也可以吃点杨梅去治疗一下哈。酸酸甜甜的口味很开胃，注意呢，一下子不要吃太多，在10到15颗就可以了。第三种水果是樱桃，它富含维生素 C， 除了富含维 C 之外，还含有丰富的花青素等多种营养元素。樱桃还含有褪黑素，这是人体大脑松果体分泌的一种激素，能够有效调节人体的睡眠节律。所以说呢，在小满节气啊，多吃一些樱桃，能够让自己的睡眠更加的规律，提高质量。好，说完了小满养生的四件事儿哈，咱们再来推荐一些小满养生的美食。小满时节呢，还可以食用一些苦味的食物，像荷叶。荷叶可以清热解暑、凉血止血。那么荷叶粥啊、荷叶芦根茶这两种小满的养生美食非常适合在这个时候吃。那告诉大家怎么做吧。

0: 荷叶粥呢，它的功效是消暑利湿、生发阳气。可以取一张新鲜的荷叶，放入水中煎煮出汤，将荷叶捞出，再把大米倒入荷叶汤中，煮成粥就可以了。要注意啊，不能长期持续使用，还有月经期的女性、孕妇和体弱的人群要慎用。再推荐一种小满时节的养生美食，叫荷叶芦根茶，它的功效是清暑利湿、芳香和味。取干荷叶3到5克，干芦根15克，洗净之后放入养生壶中，加少量的水煮开之后，小火再煮10到15分钟。要注意啊，胃部胀闷、恶心、呕吐的脾胃虚寒人群，还有月经期的女性、孕妇以及体弱的人群要慎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那么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哈，今天呢聊的主要话题是小满时节化养生。那么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夏天要适当的出出汗，每天进出空调房，人体要反复经受冷适应的条件反射，肾上腺素会大量的分泌，这无形当中给心脏增加了负担。中医认为夏天属阳，阳气宜畅通，所以该出汗的时候一定要出汗，否则就会伤心。要注意，千万不要在大汗淋漓的时候洗凉水澡。运动之后，身体排放出大量的热量，全身的汗腺和毛细血管都处在张开的状态。突然用凉水冲澡，会使得毛细血管紧急收缩，体内供血量迅速减少，造成心跳加快、血压升高、肌肉收缩、神经紧张等，还容易引起感冒、头晕、晕厥，有时还会引起颅内出血、心梗等。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5月21号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养生呢是有很多的讲究的。那么小满时节呢，我国各地进入夏季了，南部和北部地区温差缩小，降水量逐渐增多，夏季属火，又夹杂着湿邪，人体心脾与之相应，在夏季啊，热则心烦，湿则伤脾，不少人会出现烦躁、易怒、失眠、食欲不振、腹泻、腹胀的症状，并且常伴有精神萎靡、乏力、不想喝水、舌苔白腻或是黄腻的现象。因此，小满时节养生，人们要注意调养心脾，以养心安神、健脾化湿为主。首先来关注起居养生。小满时节，昼长夜短，人们应该是早起晚睡，以顺应阳气的变化。这个时候，天地间阳气渐旺，身体中的阳气虽然开始充盈，但是还是不饱满。所以呢，早起以应天时，吸收外界阳气，充盈人体的阳气。晚睡的意思是，小满节气后，日落时间延后，晚上睡觉可以稍微晚一些，但不要超过23点。人们只有在23点之前入睡，身体才有充足的时间在夜间进行肝脏排毒和大脑重启的工作，这样才能够迎接一个阳气满满的清晨。小满时节，人们需要睡午觉，一般呢，午觉不要超过30分钟。人们午饭后30分钟可以小憩一会儿，有助于阳气内敛，为下午的工作注入更多的活力。 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建议人们到室外晒晒后背和后脑勺，这是补充阳气的方法之一，尤其是适合阳气不足的人，比如说冬天四肢冰凉、怕冷、痛经、慢性腹泻等患者。小满时节虽然天气炎热，但是早晚还是比较凉爽的，人们要注意随时的添加衣物，休息时避免让风扇直接吹头部。小满时节的饮食养生应该怎么做呢？天人相应，人体的生理活动以及生长发育在小满时节是最旺盛的，所消耗的营养物质也是一年当中最多的。小满之日苦菜秀，苦味是夏季的味道。夏季因为天气炎热，人们适宜的多摄入苦菜、苦瓜、莴笋等蔬菜，具有清心除烦的功效，还适宜摄入绿豆、丝瓜、赤小豆、薏米等清热祛湿的食物，可以选择易消化的软烂食物，并且适当的加以调味。小满时节，由于降雨量有所增加，空气也随之变得更加潮湿，湿邪侵袭人体，容易困厄脾胃。夏季呢，也是湿性皮肤病的高发季节，如脚气、湿疹、汗斑等等。《金匮要略》当中记载，邪气中经则身痒而隐疹，因此人们此时适宜摄入健脾祛湿的食物。人们不要过多的摄入羊肉、牛肉、鸡肉等食物，还不要摄入过多的烧烤、辛辣、刺激性的食物，以免加重上火的症状。芒果、榴莲、大枣、荔枝、龙眼等食物容易生湿热，人们此时的节气呢，应该减少这些食物的摄入量。小满时节的情志养生相当的重要，这个时候呢，人们容易烦躁不安，学会调适心情很重要。古人认为夏主火，内应于心，意思是说人们夏季应该重视对心脏的调养。小满时节也象征着时机尚未成熟，人们在这个时候呢，不要急于躁动，要调养心智。小满时节气温渐高，人体出汗量增大，精汗同源，大量的排汗会伤精耗气。中医认为汗为精液的组成部分，血与精液同源，人体如果出汗过多会伤精耗气，因此人们此时不宜做剧烈运动，避免出现大汗淋漓的情况。人们适合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练八段锦、打太极拳等等。还需要注意的是啊，在运动之后千万不要大口的饮用冷水，由于运动完之后阳气浮于身体表面，这个时候体内的阳气是不足的，所以饮用冷水会导致血管骤然收缩，容易引发急性的心肌梗死等不良的后果。运动之后正确的饮水方法是小口频繁地服用温水，这样才能够将丢失的精液慢慢地补回来。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和您关注健康。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接下来的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胃癌是一种起源于胃黏膜上皮细胞的恶性肿瘤，胃癌的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往往容易被忽视。不过呢，不要担心，只要提高警惕，定期筛查，做到早诊早治，就可以将其拒之门外。而胃镜筛查很重要，有些人群一定要重视。另外我们还要共同关注，大家在生活当中经常听到有亲友说啊，过敏了，有一些过敏的症状，比如说流鼻涕啊、打喷嚏啊、流眼泪啊，或者是其他的不适症状。那过敏就是免疫力变差了吗？过敏遗传吗？如何降低将来宝宝的过敏风险呢？今天我们要听的是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室教研室主任医师支雨香为您支招。另外呢，我们来关注的是，肺结节就是早期肺癌吗？戒烟之后，肺癌的风险会降低吗？今天我们来听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5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汪静良来告诉您。

0: 声嬉戏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听，自然的旋律，潺潺的流水，清脆的蝉鸣，嘤嘤的鸟啼。马大姐画健康，和您一起聆听夏天的声音。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那么首先我们要说的是啊，为什么要重视胃镜的早筛啊？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偶尔吃多了胃胀，或者是饿久了胃隐隐作痛呢，想着这可能是老毛病了，吃点胃药就好了。但是你知道吗，这些大家都习以为

感，通过镜头直视能够精准发现没有症状的早期病灶，可能只是胃黏膜上的一块颜色不一样的区域，或者是一个浅浅的小溃疡。如果能够在这个阶段发现它，通过内镜下的微创治疗就能够彻底的解决问题。早期胃癌的五年生存率超过80%，如果拖到了晚期，发生了远处转移，患者可能就要接受手术和化疗，五年的生存率还不到20%。那么哪些人需要做胃镜呢？年龄45岁及以上，而且符合下列任何一个条件者，就是胃癌的高风险人群：长期居住于胃癌高发区，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既往患有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手术后的残胃、肥厚性胃炎、恶性贫血等胃癌前的疾病。第四类是有一级亲属有胃癌病史的。第五类是存在胃癌及其他高危因素，像经常高盐饮食、腌制饮食、吸烟、重度饮酒等等。建议这些高风险人群啊，每1到3年做一次胃镜检查，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或者是遵医嘱啊，缩短检查的时间。那如何做好胃癌的预防呢？除了定期筛查，预防胃癌可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开始。第一是积极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感染幽门螺杆菌者，通过规范治疗，有着很大的概率能够将它根除。就餐时啊，不妨使用公筷、公勺，以预防幽门螺杆菌感染。第二呢，就是给饮食换个方，腌菜、烟熏肉、油炸食品等重口味的食物是胃癌的帮凶，不妨把它们换成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并且做到规律三餐，吃饭的时候细嚼慢咽，这些做法呢，都能够让胃黏膜有机会修复自己。第三呢，就是胃不舒服别硬扛。如果最近总是感觉到上腹胀痛、吃不下饭，或者体重出现不明原因下降，千万不要硬扛，应该尽早到医院就诊，医生会通过胃镜、CT 等检查手段明确诊断。面对胃癌，规范治疗是关键。早期胃癌在胃镜下就能够解决，中期胃癌通过手术切除，结合后续治疗，很多患者也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晚期胃癌现在靶向免疫治疗取得突破，中胃生存期已经显著延长，患者的生活质量也比以前有大幅的改善了。那么刚刚我们说到了做胃镜筛查能够发现早期的胃癌，或者是能够检查出进一步的检查出胃部的疾病。那么老人和孩子这一特殊的群体做胃肠镜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我们来了解。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内镜技术水平的提高，健康检查的普及，60岁以上的检查者逐年增加。相对于年轻人，他们对检查的耐受度更低，依从性更差，因此更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那么老年人可以做胃肠镜检查吗？一般来说，胃肠镜检查对年龄没有太大的限制。是否能够做胃肠镜检查，主要是根据老年人的心肺功能检查、全身状况表现，评估他能否耐受整个检查过程。有的患者因为心肺功能不全而不能平卧，就无法进行胃肠镜检查。对于60岁以上的人群，无论其是否合并心肺疾病，只要能够以平常速度无障碍步行至2楼，而且安静状态下心率小于每分钟100次，都可以进行胃肠镜检查。有些老年人对插入式的内镜有恐惧心理，可以考虑选择磁控胶囊内镜或无痛胃肠镜检查。研究表明，除了全程无痛苦之外，磁控胶囊内镜在检查的准确性方面和传统的胃肠镜相同，给患者带来了巨大的福音。无痛胃肠镜检查在麻醉下进行，检查时患者处于睡眠状态。患者是否可行麻醉下胃肠镜检查，需要在检查前到麻醉门诊进行麻醉评估，并获知注意事项。老年人做胃肠镜检查前，应该准确评估检查者的身体素质以及其对内镜检查的耐受度，积极进行心理疏导，消除老年人的紧张情绪。老年人一般存在着日常用药的情况，所以在检查前7到10天，应该在医生指导下停用阿司匹林、华法林等抗凝类药物。高血压患者

0: 老年人应该尽量保持血压平稳，有异齿的老年人在检查前取下异齿，妥善保管。检查中要密切关注患者的反应，确保其生命体征平稳。检查后需要有家属陪同监护，嘱咐老年人清淡饮食，注意休息。如果有身体不适，要及时告知家人。 随着电子内镜检查技术的普及及推广，它在儿科当中的应用也是越来越广泛。 那么0到15岁的儿童可以做胃肠镜吗？ 多项研究表明，儿童电子内镜检查及内镜下治疗是安全有效的。儿童上消化道异物取出，儿童消化系统的诸多症状，如腹泻、便血等，都有赖于电子内镜来明确病变的部位、性质和程度。而且内镜下治疗效果好，创伤小，有明显优势。 总而言之，对于儿童来说，通过电子内镜检查技术诊治消化系统疾病是十分有必要的。那么儿童做胃肠镜的检查之前也要注意，婴幼儿的依从性最差，无法和他进行有效沟通，多数情况下只能全麻后进行内镜操作了。处于患牙期的儿童应该注意其牙齿有无松动，避免操作过程中牙齿误入气管。如果患儿易发扁桃体炎，检查前应该注意扁桃体有没有肿大，避免操作造成扁桃体损伤。同时应该注意患儿有没有合并先天性心肺疾病，评估他的心肺功能，以免不良事件的发生。 在检查中呢，麻醉之后会影响医生对患儿情况的判断，并且婴幼儿的肠臂膜耐受能力不如成人，因此插镜动作应该准确、轻柔、敏捷。术中要严密监测生命体征及血氧饱和度。检查后要观察患儿病情的恢复情况，注意有没有出血和穿孔等并发症。 要准确到位地对特殊人群在检查前进行身体状况的评估，检查过程当中的心理准备、肠道准备等准备工作及护理工作，可以大大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几率。随着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的增大，消化系统疾病逐渐年轻化。40岁以上的人即使没有消化道症状，也要做胃肠镜检查。 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方法能够取代胃肠镜检查在诊疗消化系统疾病中的地位和作用。除了胃肠镜检查之外，消化内科常见的检查项目有肝功能、大便常规、幽门螺杆菌筛查、腹部 CT、 腹部 超声等。血清学检查只能从整体的角度评估健康状况。 而腹部 CT、 腹部超声，从腹部器官大小、形态观察其有没有病变，但是对于消化道内的微小病变，则是束手无策的。因此，胃镜和结肠镜依然是针对消化道疾病最直接而且最有效的筛查方法。往往在所有指标都没有见异常的情况下，查胃肠镜却发现了息肉、早癌，因此没有胃肠镜的体检，反映身体健康状况的价值将大打折扣。 消化系统疾病与我们的生活习惯息息相关，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为了自己的肠胃健康，要尽量做到不吸烟、不喝酒、饮食规律、多吃新鲜蔬果、少吃或不吃腌制食品和烧烤类食品，学会自我缓解工作压力，不熬夜，保持愉悦的心情，并且经常进行体育锻炼，这样才能够在源头上守护我们的胃肠健康。
1: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2: 快扶起来！
1: 可是，一切都知道的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1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2: 拒绝酒驾。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薯，一两豆腐肠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 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驻颜盐，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3: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免疫力哈。经常过敏的朋友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免疫力变差了呢？还有人担心过敏遗传吗？比如说一些准备要宝宝的准爸爸准妈妈们，如果是过敏的话呢，如果如何去降低将来宝宝的过敏风险，我们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教研室主任医师支玉香为您支招。
1: 过敏不是因为免疫力差了，而是免疫系统失衡了。正常情况下，人体接触到外来的一些物质后，我们的免疫系统发生多种免疫反应，但只要处于平衡状态，我们就不发病。过敏实质上是人体接触到某些过敏原后出现了过度的免疫反应，产生了免疫球蛋白抑，导致免疫失衡，进而伤害了某些器官，出现了一些病理性的反应，这也就是我们说的过敏反应。比如人体吸入了某些花粉后，正常情况下绝大多数人不发病，或者只是轻微打个喷嚏，不会造成对人体的伤害。但如果人体的免疫系统出现异常，对花粉产生了误判，表现出过度的免疫反应，出现了持续性的打喷嚏、流清鼻涕、鼻子堵塞等症状，这就导致了我们常见的过敏性鼻炎的发生。所以呢，确切地说，过敏是免疫系统发生了过度免疫反应所致。过敏性疾病是可防可治的，那么准父母如何避免将来的宝宝发生过敏呢？要明确的是，不能100%完全避免过敏的发生，因为过敏和遗传、环境、免疫系统发育等都有关系。但是呢，我们可以大幅度地降低宝宝的过敏风险，而且呢，从备孕、孕期到宝宝出生后都有明确可做的事。首先呢，在孕期，孕妇的生活方式很重要，比如多一些户外活动，避免久坐，这呢有利于预防未来宝宝发生过敏。其次呢，孕妇的饮食也非常重要，那么建议呢饮食要多样性，正常饮食，不要刻意躲开一些容易产生过敏的一些食物，比如说鸡蛋、牛奶、花生等食物。那么这些食物呢，只要您既往不过敏，都要常规摄入。另外呢，建议多采用地中海饮食，也就是多食用新鲜的蔬菜、水果、坚果、全谷物、鱼类，尽量的减少红肉和加工食品的摄入，要补足维生素 D。 那么这些呢，对预防未来宝宝的过敏都会很有帮助。关于宝宝的出生方式，建议尽可能自然顺产，非必要不选择剖宫产，产后尽可能母乳喂养。那4到6个月的时候呢，建议要及时添加辅食，宝宝也要尽可能饮食多样化，这样呢都非常有利于预防宝宝发生过敏。可见预防宝宝将来的过敏，从妈妈怀孕起直至宝宝出生长大，养育越自然越好。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肺部的健康。很多人在体检当中啊查出了肺结节，就担心啊这个肺结节是不是早期肺癌啊。还有人说，那我戒烟之后患肺癌的风险会降低吗？我们来听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主任医师汪静良来告诉你。
2: 肺结节不等于早期肺癌，绝大多数肺结节都不是癌。现在很多人体检做肺 CT 都会发现肺结节，但其实超过90%的肺结节都是良性的。常见的肺结节的原因包括炎症、感染、纤维化、陈旧性肺结核等等。而哪些肺结节需要警惕呢？一个是肺结节的大小，如果肺结节直径大于8毫米，就需要密切关注。第二是肺结节的形态，形态不规则，有分叶或者边缘有毛刺的，就需要小心。第三是看密度，根据密度，肺结节有纯膜玻璃结节、混合膜玻璃结节以及实性结节，那更要关注的就是混合膜玻璃结节。第四呢，看动态变化， 如果多次检查结节是逐渐增大，或者混合磨玻璃结节里面的实性成分逐渐增多，就该引起重视。所以发现肺结节不用紧张焦虑，甚至不要去盲目手术，到医院找专业的肿瘤科、胸外科、呼吸科医生进行科学的评估。而且现在很多医院还有专门的多学科联合门诊，会根据结节的大小、形态、密度、动态变化等等，综合制定我们是3个月复查，还是半年复查，或者还是要处理。戒烟后肺癌风险一定会降低，而且戒烟越早，戒烟时间越长，风险下降就越明显。为什么戒烟肺癌风险会降低呢？我们知道吸烟是肺癌最主要的危险因素，烟草燃烧会产生近100种致癌物质，持续损伤支气管和肺部的黏膜细胞，细胞反复持续受损，时间越久，癌变的风险就越高。而戒烟之后，外来的刺激消失，肺部受损的黏膜会开始慢慢修复，肺部的炎症反应就会逐渐减轻，致癌物质在体内的蓄积量也会逐步减少，癌变的风险就会持续走低。具体来说，戒烟1到2年，因吸烟导致的一些呼吸道症状，比如咳嗽、咳痰等等，就会明显减少。戒烟5年以上，肺癌风险比持续吸烟者降低能够低于1半左右，而戒烟15年以上，肺癌风险就能接近非吸烟者的水平。但要注意，风险是下降而不是没有风险，对长期重度吸烟的人仍然属于高危人群，所以一定要尽早戒烟，戒烟后仍然建议定期的做肺部的筛查。最后，总而言之，戒烟是降低肺癌风险最有效的方式之一，而且任何时候开始戒烟都不晚。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呢，今天节目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5: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24节气歌。
6: 1月小寒接大寒，2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3月，清明谷雨4月天，5月立夏和小满，6月芒种夏至连，7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8月间，9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10月全，立冬小雪11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5: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6: 1月小寒接大寒，2月立春雨水连。
5: 24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7: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8: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7: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8: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7: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8: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7: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8: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7: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四，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的东部24到26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8到20度，沿江地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23号全省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将会有中雨。
0: 好，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合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中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三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最低气温21度。预计23号的天气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1: 今天节目当中，7点到8点，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
0: 之后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新闻。前四个月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沪苏浙皖发布2026年度10个实时项目。
0: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为企业挽回损失307亿元。
1: 国内油价迎来年内的第8次上涨。
0: 坤哥聊体育，今天要聊的是时隔22年，阿森纳再夺英超冠军。
1: 今天大漂亮和大家来说的是五一档之后520整体片单乏力。
0: 8点到9点段进入新闻深呼吸，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深度新闻话题。不烫手等于不会烫伤吗？要警惕蒸汽眼罩的安全隐患。
1: 嘴唇发紫就是心脏出了问题吗？那么如何正确的判断紫绀呢？
0: 感染幽门螺旋杆菌有哪些症状？多吃大蒜杀菌靠谱吗？
1: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和大家来说的是股票涨停打开后一直横盘是意味着什么。好的，早上的7点07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来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 21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 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
1: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 将于5月23号至26号 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
0: 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 5.2级地震， 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 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 5000万元， 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
0: 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 8594名， 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进行倾斜。
1: 海关总署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 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
0: 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等，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海关总署、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近日菲律宾发生猪瘟，为了防止疫情传入，禁止直接或间接从菲律宾输入猪、野猪及其相关产品。
1: 就河南卫视县多名居民呕吐腹泻，当地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 经过调查，是19号大雨过后 雨水倒灌进入自来水水源井，造成突发性饮用水污染，后续将对责任单位、责任人员进行追责问责。
0: 根据相关消息，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1: 据报道，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丝毫没有法律依据， 是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间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2: 一半烟火，一半清欢，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3: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2: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3: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2: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不变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5: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6: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5: 一面都市繁华，
6: 一面市井烟火，
5: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6: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5: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7: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8: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7: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

0: 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好，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今年前四个月，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工业和外贸增势强劲。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1: 今年以来，安徽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起步有力的良好态势，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表现尤为亮眼。前四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3%， 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分别增长 19.9% 和 39.4%， 汽车产量保持全国领跑，服务机器人、锂离子电池、集成电路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进出口总额3929.5亿元，同比增长34%，进出口增速居全国第四位，长三角及中部第一位。机电产品出口占比提升至77.2%，其中汽车底盘出口增幅达118.8%。
2: 制造业向上向新的趋势明显，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动力源和压舱石的作用。前四个月外贸规模持续扩大，特别是民营企业出口占比过半，汽车和新三样出口翻番，反映出我省开放型经济结构向优向好的趋势特征。
1: 在投资方面，基础设施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市场销售平稳增长。前四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8112.4亿元，同比增长2.3%，网上零售增长16.9%，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4%，总体保持温和。金融存贷款稳定增长。四月末，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103475亿元，同比增长8.8%；人民币贷款余额97557亿元，同比增长7.4%。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增长11.5%。
3: 5月21号，第八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在上海举行。论坛上，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发布了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清单。据了解，清单当中共涉及10件事，分别是打造跨省通办、高校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共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筑长三角区域食品安全防线，联合培育长三角专业技术人才，财政电子票据赋能工商保险跨省报销，深化长三角区域跨省警情处置，协同推进长三角区域预防接种数据互联互认和结核病防控，共推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合力提振长三角文旅消费，共同举办长三角体育赛事活动等。
0: 5月21号，第22届中国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启幕。本届文博会的安徽展区以创新安徽向心而行为主题，集结了108家优质企业组团参展，数千件文创好物与前沿科技产品集中亮相。我们来关注记者的相关报道。
4: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安徽展团以创新安徽向心而行为主题，携108家企业参展，展区面积1053平方米。紫云山文创园、芜湖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以及部分县市区的重点园区集中亮相，科大讯飞、零次方机器人等一批科技型文化企业带来最前沿的机器人产品，百戏入碗、文房四宝等去年安徽出圈出彩的文化成果也惊艳登场，一大批特色新产品展现了安徽在文化产业创新领域的最新成果。
5: 与全国优秀文化企业同台竞技，加强合作，促进交流，提升竞争力，进而推动安徽文化产业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3: 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其他消息。2026年长三角绿水青山运动会近日正式启动，本届运动会将于5月到6月在安徽黄山、浙江湖州两地举行，赛事主题为一江连两山，青绿共未来，围绕绿水类、青山类两大系列，打造山系骑行、水系双桨、森系奔跑三大主题，共设7项分项赛， 覆盖了桨板、龙舟、徒步、健康跑、山地自行车等多种的户外运动形式，预计吸引万多名的选手将来参与。
0: 日前，首笔安徽省林业碳票跨省交易在安徽石台县完成了签约，我们一起来关注记者的相关报道。
6: 股份有限公司以50000元的价格认购了池州市石台县国有林场省级林业碳票500吨，这标志着安徽省林业碳票成功进入长三角跨区域销纳市场，长三角林业碳汇提升行动取得标志性成果。石台县国有林场综合股股长张义群：
7: 让我们石台的好空气真正的卖到了长三角，让这个无形的这个生态空气变成长三角企业低碳转型的有价资产。本次交易所取得的资金将转款转用，全部投入到生态修复与管护、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持续增强森林固碳能力、闭环形成的生态保护、碳汇整治、反哺生态、持续增汇的良性循环。
6: 上海五星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李毅：
8: 此次购买石台林场500吨碳票，不仅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举措，也体现了企业支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助力乡村振兴和区域绿色经济发展的责任担当。未来，我们将积极参与绿色金融、碳减排和生态公益行动，为实现双碳目标和长三角绿色协同发展贡献企业力量。
6: 池州市是安徽省唯一省级林业碳汇试点市，森林资源丰富，碳汇基础扎实，加上安徽又在全国率先构建省级林业碳票制度，统一计量、交易、监管全流程，创新打造碳票加 ESG、生态司法、绿色出行、零碳景区等多元应用场景，推动了生态资源从沉睡资产转为增收资本。随着跨省交易实现突破，安徽林业碳票已从省内流通迈向长三角协同共享，也为全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探索提供了重要参考。石台县国有林场综合股股长张义群：
7: 我们相信这样的碳票交易只是一个开始，随着我们生态保护的越好，我们的碳票交易会越来越多，让这个绿水青山持续地释放生态红利。
3: 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2026年高考即将拉开帷幕了，那么为了给广大考生营造便捷安心的出行环境，全力护航学子的逐梦之路，合肥轨道将推出高考专属免费乘车福利。那么活动的时间呢，是今年的6月7号至6月9号，线网运营开始一直到当天的晚间8点。那么适用的人群呢，就是高考考生本人以及陪同的不超过但包含的2名家长。那么在活动期间，线网各站将统一摆放考生优先进站的提示牌，那开辟专用的进站闸机通道。
0: 哎呀，这个又到一年高考季啊。
3: 对，
0: 虽然说我已经离开高考多少年了，但内心依然觉得有点紧张。
3: 是，
0: 估计不少的这个学生和家长朋友们就更加紧张了。
3: 嗯，
0: 希望大家放松心态啊，考出一个心仪的好成绩。最近呢，第四届斯里兰卡中国文化摄影展在斯里兰卡总理府开幕，在众多展出的作品当中，摄影作品冰面对决格外引人注目。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幅作品的作者是一个刚满8岁的孩子，他叫和平飞宇，是贵池区秋浦小学的2年级学生。
3: 来关注一则房贷诈骗案。近日呢，央视法治在线联合公安部、经侦局曝光了安徽芜湖一起特大房贷诈骗案。22名互不相识的外地贷款人同步断供失联，2000多万元的银行贷款瞬间悬空，银行催收无果之后紧急报警。那么经过调查，这个案件是前银行员工勾结黑中介组成专业骗贷团伙实施的。那这个团伙呢，专盯老旧房屋安置房实施作案。那么 么通过签订阴阳合同虚高房价，将50万元的房产虚报到100万元，伪造收入证明，把背债人月薪精准控制在8000到10000元，那么刻意规避银行的风控核查。团伙呢，先代缴半年月供来稳住银行，拿到贷款之后就集体卷款跑路。那目前15名核心嫌疑人已经被抓获，案件正在办理当中。好的，早上呢7:27，那接下来呢会进入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7:30之后，我们将共同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大片了的娱乐评论以及坤哥聊体育。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9: 玩摄影快10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布达拉宫前转经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歌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鄂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1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1: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2: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3: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4: 大胖
15: 和小美的
16: 幸福生活。
17: 嘎吉！
18: 啊，你不要伤害我啊！我没有钱呢、哦。
17: 钱在哪里？
18: 啊，我钱在我的女朋友小美那里。要不然你给她打电话，让她给你钱啊。姐，你放过我。
17: 该个别动，我打电话。喂，哎，美女你好，你男朋友被我绑架了，快拿钱来赎他。
19: 啊，绑架了？那你撕票吧。
17: 哎，我真绑架他了还？
19: 哎，我说你也太敷衍了吧，想不出新花样了吗？
17: 那我拍张照片给你看一下。
19: 不用了，为了出去玩，燕大胖他什么招数没用过啊？什么吃饭没钱买单啊，投资理财缺钱啊，办健身卡充值啊，各种假装被绑架受伤进医院的照片，我都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
17: 我发誓行不行？这真的，你小心他的小命。
19: 哼，哪次都说是真的，说自己是超级英雄、外星人、古代穿越过来的大侠，经常一到半夜就不见人影，说是拯救地球去了，其实不就是和他兄弟撸串打牌去了吗？
17: 你说你啊，你不做编剧真是可惜了。
19: 哎，喂，哦，对了，你要跟大胖说啊，今天我是不会给他钱出去玩的，让他早点回来，我还等着他做饭呢。就这样，挂了啊。
17: 喂，
18: 哥，对不起，今天害你白跑一趟。
17: 哎，你回去吧，继妹还等着你给她做饭呢，都是过来人，我懂。
18: 我是大胖，这就是生活。
1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5: 的，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0: 螃蟹又横穿马路，
15: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0: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1: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22: 啊，老板娘，我们这儿还要五串鸡翅。
23: 好的，哎呀，每桌我都给你们送一盘烤豆腐，但是麻烦各位稍微小点声啊。
22: 为啥呀？
23: 哎呦，这都几点了，其他人都睡觉了。
22: 好嘞。哦哦，好嘞好嘞好嘞。
24: 热情的城市也需要安静。啊，怎么了？
23: 都叫你小声点了。
25: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6: 与您感受当下，
25: 感受人烟，
26: 感受人烟，
2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7: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28: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27: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28: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7: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28: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7: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28: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7: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在接下来的7:30到8:00这半小时，您将听到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大漂亮的娱乐评论和坤哥聊体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以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我们一起来关注记者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1: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蔚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
2: 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
3: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
1: 胡蔚烈强调，
2: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 规范检查，

0: 部发布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 APP， 包括 SDK 通报2026年第三批，总第56批。那么根据四部门专项行动要求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经过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抽查，共有31款 APP 以及 SDK 因为存在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等问题被点名，涉及小说、工具、生活服务、教育等多个应用领域。
1: 从通报的名单来看，本次被曝光的问题产品涵盖多种违法违规情形，其中违规收集个人信息成为最突出的问题。小熊油耗、小布菇、翻听免费小说等多款 APP 均存在此类行为，有部分产品还涉及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比如天天快递查询、全球潮汐、极准瑞亮广告等。APP 强制、频繁、过度索取权限的问题也比较集中，小熊油耗、孔方圆、长虹云上农业园等产品在列。
0: 那么另外呢，疯读小说、好看免费小说、闹冥想等多款产品被指存在信息窗口点击乱跳转的现象。那么违规提供自动续费服务的情况呢，也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那么小布菇、相机待时间、有书等 APP 涉及此类问题，强制用户使用定向推送功能的这个问题呢，同样不容忽视。红苹果短剧、筑巢生活、富豪免费剧场等产品存在这类违规行为。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从服务消费结构来看，文旅休闲消费活跃，居民出游意愿强烈，文化展演、体育赛事等服务创新提质，满足了消费者的个性化体验。同时，线上服务消费表现亮眼，随着网上消费、数字消费蓬勃发展，网上服务零售额超过2.4万亿，同比增长8.3%，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0: 来关注民航方面的消息。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四月民航旅客运输量达到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的运输量达到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全国民航今年以来累计旅客运输量达25912.8万人次，同比增长5%。
1: 那么，在货邮运输量方面呢？在四月份，民航货邮运输量达到了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内航线的货邮运输量达到45.6万吨，同比增长2.1%。国际航线货邮运输量达39.8万吨，同比增长12.9%。
0: 5月21号，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1: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3: 这是专门来选茶叶质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2: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4: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一个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部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

0: 东盟地区国家这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1: 来关注油价的消息，国内油价迎来了年内的第八次上涨。那么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自5月21号晚间的24点开始，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那么机构测算呢，这次调价之后，折合92号汽油每升上调0.06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0.06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06元。那么安徽省呢，同步是调整之后，92号汽油是每升8.71元，95号汽油呢每升9.31元，0号柴油每升是8.51元。那么按照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来估算的话，加满一箱92号的汽油将会多花2.5元。那么昨天晚间呢，我也是去这个傍晚的时候，对对，抓紧加了个油
2: 哎呀，这个油价哈、啊，最近这个波动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1: 对，
2: 那我们接下来再关注一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呢，跟这个很多朋友来说哈、啊，应该说都是有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关联的。
1: 嗯
2: 啊，就大家如果说要出行的时候，你可能都面临着说，哎，我这个一旦出去啊，我总是有人生地不熟的感觉，对吧？
1: 对，
2: 那我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然后能够给自己一个比较好的出行的一个提示呢？
1: 导航吗？
2: 导航吗？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通过这个导航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然后来完成的。那么昨天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了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
1: 嗯，
2: 哎，这张地图啊，就把近年来各地建成的这个叫司机驿站，哎，进行了这么一个统一，还有包括像这个补能设施啊这样的一些信息啊，首次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为全国数千万司机群体提供了一站式的服务指引。
1: 嗯，
2: 司机服务地图呢，设置了像司机驿站、便捷补能、便民服务、政策咨询、AI 助手五大板块。驿站板块按照出租汽车司机、货车司机分类展示，全国超过2100个服务站点，实现了可视化的导航。补能板块整合了充电桩、加油站啊、换电站的资源，司机可以按照距离和价格智能的去进行比对。便民板块还引入了烟火小店榜单，还有洗手间，你看这多重要，
1: 对，
2: 停车场这样的一些基础服务点位。专属的 AI 助手还可以语音回答司机关于路线、服务点详情等日常咨询。
1: 嗯，
2: 其实我现在出门用这个导航啊，有一些时候呢，就是路，就是整个的这个路线规划啊，基本上不是特别的担心了。
1: 嗯，
2: 但是确实会存在着，比如我不是特别了解当地的这个停车场的这个配置啊，还有它是什么类型的停车场。
1: 嗯，
2: 我往往开车出去，尤其到外地的时候，比如说我早上可能想到老城区去用餐，
1: 嗯，
2: 然后我就会非常的担心这个地方能不能停车，因为全国各地的老城区都一样，对，它都不太具备就是非常强大的停车功能。
1: 对，
2: 它不像新城区，如果它是像政务区这种新建城区，我基本上都不担心，老城区我都比较担心的。那如果它能有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停车点的这样的一个提示，还是很管用的。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城市交通分会的相关负责人就表示，那么下一步将会在行业管理部门的指导下，依托这张地图推动各地司机驿站的服务标准互认和资源共享，让司机无论在哪座城市都能够享受到同等品质的服务。
1: 好的，早上呢7:45，那接下来呢会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今天的坤哥聊体育，坤哥要和大家来说的是，时隔22年，阿森纳再夺英超冠军。
1: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22年的时光意味着什么？22年足以让懵懂少年成长为肩负责任的成年人，也足以让一代球迷从热血澎湃等到鬓染风霜，更足以让一支传奇球队在挫折中成长，加冕荣耀。就在20号，阿森纳终于结束22年的等待，成功夺得25至26赛季英超冠军。5月20号凌晨，争冠对手曼城客场1-1战平伯恩茅斯，37轮积78分位列第二，阿森纳37轮积82分高居榜首，提前1轮锁定25至26赛季英超冠军。自03至04赛季不败夺冠之后，阿森纳时隔22年再次夺得英超冠军，球迷跨越22年的坚守与期盼，终于迎来圆满时刻。回溯这22年风雨征程，阿森纳的夺冠之路布满荆棘与遗憾，每一步仿佛都走得格外艰难。03至04赛季，温格麾下的枪手创下英格兰顶级联赛连续49场不败的神迹，以38轮不败的完美战绩登顶英超冠军，令世界足坛为之惊讶。亨利、维埃拉、皮雷等传奇球员用华丽的进攻与坚韧的防守缔造了阿森纳的黄金时代，也为无数球迷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但辉煌过后，球队陷入了漫长的低谷期。2006年，阿森纳从承载无数回忆的海布里球场搬迁到酋长球场，巨额的建设成本带来了沉重的财务压力，直接制约了球队的引援力度，温格执教后期也逐渐的力不从心。后温格时代，阿森纳经历多次主帅更迭，球队的阵容也几经调整，核心球员来来去去，昔日登顶英超之巅的阿森纳甚至一度远离欧冠赛场陷入困境，只有球迷的坚守从未改变。转机始于阿尔特塔的到来。2019年12月，这位曾经辅佐瓜迪奥拉的少帅接过了阿森纳的教鞭，开启了艰难的重建之路。从19到20赛季中途上任到完整执教6个赛季，阿尔特塔率队夺得本赛季英超冠军，这也是他执教生涯首座顶级联赛的冠军奖杯，同时这也是阿森纳队史第4座英超冠军，也是队史顶级联赛的第14冠，在英格兰足球历史上仅次于曼联和利物浦。英超冠军不是本赛季的终点，阿森纳还将奔赴欧冠决赛大战大巴黎，冲击双冠王，有望为俱乐部百年历史添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0: 今天的大片浪和大家来说的是51档之后520整体片单乏力。
2: 每天3分钟听有趣有深度的娱乐评论。大家好，我是大漂亮。51档已经过去，在2部黑马的加持下，整体来说属于超预期了。接下来520接棒51档属于过渡阶段，6月下旬将开启暑期档，在这个衔接阶段属于比较激烈的节点。从片单的排布也可以看出来，并没有太多的亮点，整体片单显然是有些不够看的。先来说2部重映的电影，最近几年由于新片的市场表现乏力，因此经典重映成为了主菜之余的配菜，尽管这个体量并不大，但终究还是能够带来额外的加持。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的成名作《大白》在上周末重映，无疑是整个5月颇为重要的项目。影片曾经开创了好莱坞暑期档的概念，堪称划时代的电影，在上映超过50年之后回到内地市场，希望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同样是一部重映的电影，《出入平安》最终仅仅斩获2000万的票房成绩，跟片方预期存在巨大的差距，最终上映几天便草草宣布撤档。这种形式的撤档在国内已经非常普遍了，但撤档并不能改变影片的本质，换言之，即便不撤档，影片也没有任何增量了，跟正常下线并没有什么区别。如今时隔1年半又选择重新上映，想必影片这次的上映并非是为了院线票房，毕竟从历史经验来看，撤档重映的项目中几乎票房都是忽略不计的， 这次的重映呢，应该是为了后续登陆流媒体做准备。总之，接下来的《出入平安》很难给市场带来加持。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导演是管虎，演员是黄渤和倪妮。如果这个阵容放在10年前，堪称是王炸级别的阵容，但如今已然成为了鸡肋。这些大咖都难以承担吸引票房的重任。管虎去年的《东极岛》可谓损失惨重，是近年来大投资翻车的深刻教训。而黄渤呢，近年来已经淡出了年轻观众的视线，大荧幕的号召力逐步下滑。目前，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热度无比冰冷，没有丝毫的水花，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位置。前段时间的媒体场也没有流露出声音。影片跟管虎的上一部作品《狗镇》类似，都不属于娱乐商业片，因此市场端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压力。再来看《为我的心动买单》，是由戚薇和艾伦主演的，目前热度稍微领先。这一类电影的市场上限有限，很难带来太多的市场增量。按照严格意义来说，一年中唯有情人节和七夕两个档期能够给爱情片带来真正的加持，但520档期显然是不够的，跟前面档期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今年520档的几部爱情片可能都不会拥有档期带来的市场红利。相对于《为我的心动买单》，另一部爱情片《错过了遗憾吗》显得更加年轻，主演是庄达菲和王安宇，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年轻人入场，因此存在着更大的可能性。但即便如此，这一类爱情片几乎完全要看内容，一旦没能拥有突破级的品质，那么很快就会泯然于众，沦为市场的炮灰。今年的520档有一部爱情电影很奇怪，《今晚正好》。这部爱情片并没有选择520当天上映，而是两天之后的5月22号。或许不想内讧，所以才选择错峰出行。影片由马思纯领衔主演，目前的热度有一些尴尬，属于不上不下的水平。接下来的上映还是存在较大的压力的，尤其是三部爱情片同台竞技，势必会导致票房的分流。接下来的5月份还将上映一部星战 IP， 这部《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既不是星战续集，也不是简单的衍生片，准确的说是聚集曼达洛人的续集大荧幕作品。以内地市场的表现来看，哪怕是正统续集都不会有太好的表现。这种远房亲戚就更不用说了。不过影片目前的热度稳定，还是能够带来一定粉丝规模的加持。影片《森中有灵》从5月档撤到了5月下旬。

0: 从目前来看，这个选择还是非常明智的。毕竟五一档的骗海战术卷死了一堆项目，倘若选择征战五一档，面对两部黑马的夹击，沦为炮灰的可能性很大。接下来选择更加宽松的档期，尽管逃离骗海，但影片也没有绝对上岸，毕竟市场依然存在着竞争。接下来的关键呢，还是要看影片自身的品质，这直接关乎着影片最终的走势。目前影片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热度，经过两轮定档，想看人数还是迟迟起不来。29号，大神导演诺兰的《记忆碎片》就要重映了，这无疑是压轴五月份的重要作品。作为诺兰前期的神作，这部《记忆碎片》在诺兰作品中有着重要的位置和意义，接下来登陆内地大荧幕，很快就积攒了不错的热度。很显然，影片能够带来一定基数的粉丝支持，但也很难完成救世的重任。
1: 一丝火苗可以温暖我们的指尖，熊熊篝火温暖的是大伙疲惫的身体，一滴水可以滋润我们的双唇，滚滚长江水浇灌的是万亩良田。一个人可以独奏一段乐曲，交响乐团奏响的是雄浑的乐章。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各民族团结进步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哎，早！
4: 哎，早！
5: 早是好。
6: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7: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8: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8: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9: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8: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9: 那些歌儿从耳畔。
8: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